0: 首次執飛規模化衛星互聯網星座組網任務。藍箭航天已經是實現了豬雀2號改進型常態化的商業發射。
1: 这次新闻就到这里，广告之后继续会有早晨从946出发，来关注义务教育阶段人工智能教育改革。会请来南海区教育部门和部分学校的嘉宾分享 AI 赋能教育的数字画像构建、课程体系设计、师资培育模式、校地协同以及未来规划等。欢迎大家通过佛山家 APP 花生板块进入早晨从946出发的直播间收听节目，参与互动。
2: 早上八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4: 武行科创企业轻装上阵，覆盖研发设备、侵权等多重风险。占城富能保险创新大力推广科技险落地，助力新佛山科技突围。加油一宝节目共论科技险应用。
5: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6: 王师奶，你知唔知使用燃气嘅一开三关系咩嘢啊？
7: 屋企嗰啲嘢点难到我嘅？嗱，一开咧就系开窗通风，三关就系用完之后要关炉灶、关灶前阀门、关厨房门，啱唔啱啊？
6: 得，咁有冇定期检查管线啊？
7: 梗系有啦，我每隔几个月就会仔细检查炉灶啦、软管、接口呢啲，睇下有冇老化、漏气嘅情况，安全无小事。呢啲功夫啊，唔悭得噶。
8: 做足预防，安然无恙。
9: 你知道我们正面临着水资源贫乏的困扰吗？
10: 全球有超过97%
11: 是咸水，而淡水资源仅占全球总水量的2.5%，真正能够被我们直接利用的淡水只有0.8%。如果这个音量代表全世界的水，那接下来的这个音量就代表着我们能喝的水了。
12: 珍惜饮用水，从这一滴开始。
0: 我再来关注而家缓慢的路段啦。佛山大道在江湾立交第三层，而家双向有慢。灰旗路在塘头立交桥底咧就各方向排下队。桂华路去到南海大道路口亦都各方向慢啦。海白路坳口大桥往广州，南海大道海岸路口往区府，咁仲有南国西路嘅轮桂路口各方向。
4: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13: 早晨，从946出发。
0: 早晨，早晨，继续翻嚟节目啦。今日会同大家倾下咧，就系 AI 点样赋能教育啊？教育大家都好关心啦。咁啊，但系而家 AI 方面个应用会系点样？学校啊，或者包括老师同学啦吓，咁大家喺 AI 嗰方面嗰个运用咧，有啲咩渠道、方式、方法，使大家能够通过 AI 就学到更多嘢，又或者大家点样学到 AI 嘅使用咧？咁啊，南海咧就作为国家义务教育教学改革实验区咧，最近就喺全球嘅智慧教育大会上边咧，分享咗佢哋嗰个 AI 赋能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嘅经验，讲佢里边提到嘅一个内容咧，就话。佢哋从20多万名学生嘅动态嘅数字画像啊，或者叫数字画像啦吓，咁啊覆盖到1到8年级嘅本土文化嘅 AI 课程，以及教师队伍嘅一个叫做裂变培育。咁嗱，呢个听落就好犀利啦吓。咁佢哋咧就真正喺度，即系使到 AI 点样去走进课堂啊，走进评价，走进管理。咁究竟佢哋会点做嘅咧？咁样咁今日我哋请嚟南海教育部门同埋学校代表咧，就啊讲讲佢哋嘅故事同埋思考。咁啊，直播室里边咧有南海区教育发展研究院教育质量监测中心嘅副主任应思远嘅，系应主任，早上好。
14: 诶，早上好，主持人。
0: 亦都系南海区教育发展研究院教育技术中心人工智能学科嘅教研员张英华，系张老师，早晨啊。
15: 早晨啊，各位。
0: 亦都有咧，就系南海教育发展研究院嘅教育质量监测中心教育评价教研员霍子莹嘅，系霍老师，早晨。
15: 早晨，早晨。
0: 咁仲有一啲官窑中心小学嘅老师何瑞敬嘅，系何老师，早晨。
16: 早晨，早晨。
0: 咁因为刚才提到过咧，呢次咧就哇喺全球智慧教育大会吓，即系大家听完呢个咸头呢个名字就。

0: 好犀利咧！其实究竟系点样嘅一个平台？咁南海呢次参加咧，又系即系点样一个契机吓？咁啊，包括今次咧，其实带去一个咩议题，或者系叫做咩项目咁样去参加？或者应俊给我们先介绍一下吧吓。
1: 好的，好的。这个全球教育智慧大会呢，其实它还有一个像类似的一个会议，就是世界数字教育大会。那么这两个会议呢，其实是中国教育数字化领域两大国际会议。这个他们主要的区别就是，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呢，它主要是从这个软硬件的设施啊，还有政策和标准啊这些方面，去交流。那么我们这个全球智慧教育大会呢，它主要是基于这个应用和实践，包括学术创新。这两大会议呢，就是相辅相成，其实是中国教育数字化国际交流的双平台。
0: 啊哈，咁啊，今次呢就南海听讲话都唔。就听说好像不是第一次参加、啊、
1: 是主持人我还想就刚刚那个平台那里、
0: 啊、这解释一下这个平台
1: 对对对、啊、可能刚刚只是从这两个会议他们的一个关系但我想再聚焦一下这个全球智慧教育大会、啊
0: 嗯、
1: 它是北京师范大学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0: 嗯、
1: 教育信息技术研究所联合主办的他们是每年一届最早是2020年首次创办、
0: 嗯、哼
1: 今年就是第七届了其实概括来讲的话呢它就是一个三位一体的平台首先第一个它是国际对话的平台那今年有来自60多个国家的代表参加包括还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啊这个东南亚教育部长组织还有国际教育协会等机构都派出了代表那么第二个是关于它的成果它是成果发布的一个平台今年这个大会上发布了全球智慧学校倡议还有全球高等教育变革报告等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和行动计划那么三位一体的第三个呢就是它是一个实践展示的平台大会它通过设置了论坛对话工作坊还有成果展示啊设计大赛啊各种形式就给一线的这个实践成果搭建一个平台所以这样的一个平台对我们就是区县来说啊这个一线做教育人来说啊它有我觉得可能有两个最有价值的点第一个点就是它能够让我们看懂这个风向因为这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大会嘛就是今年聚焦在人工智能与教育的融合那么全球现在最关心的点是什么就是可以帮助我们去校准我们未来的工作方向那第二个有价值的点就在于我们可以通过把我们的实践探索在这个国际会议上做一个交流展示去检验也可以帮助我们去反馈迭代我们的工作内容和方法好这个主要是我们对这个平台的一个介绍
0: 那刚才提到过呢就刚才说你们不是第一次参加
1: 对
0: 啊，那之前其实参加包括那个议题啊，或者每年因为智慧这个事情或者这个说法吧，你套在什么时候？现在 AI 这个都是用智慧，我不知道从这个每一年的主题来说，它的那个 AI 是从什么样的一个角度让大家能够给一个指引或者给一个方向啊？是主要还是以 AI 这个线，或者 AI 只是今年的特别的一个主题？
1: 是的，就是我先说一下，就是今年这个大会的一个核心主题啊。它的这个主题叫做人工智能与教育可持续发展其实就像主持人您刚刚说的就其实这个全球智慧教育大会呢它每年的主题是不一样的那么今年是着重聚焦在人工智能这一块那么就是说其实它三项具体的议题就是包括人工智能促进教育的包容与公平啊人工智能赋能高质量的学习教学与评价呀第三个是人工智能推动教育的可持续发展与终身学习就南海确实不是第一年参加今年是我们第三年参加了就是我们其实从第一年参加的时候我们就锚定了一个点就是这个教育评价这个点因为刚刚主持人您也看了我也跟大家介绍过就是这个里面涉及到这个教育的这个学习啊教学和评价这一块所以我们锚定的这个点就是评价南海它的教育评价其实很有特色的我们最早从2013年开始就在全国率先开展了这个基础教育的质量监测我们已经构建了整个区域的学校的教师的学生的这种多元立体的教育质量评价体系所以我们第一年作为这个被邀请的这个区域呢我们就从我们整个区域构建了这样一个教育评价体系的角度去做分享的这个是2023年
0: 首先说被邀请那个事情啊
1: 对
0: 这个就是知道有这样一个会有这样一个平台我们主动参与其实还是他要因应各个地方在不同的这个主题下那个实践的成效
1: 是的
0: 再去做这个邀请
1: 是的是的
0: 是吧
1: 它是会有一些准入标准的是
0: 所以要是你说2023年第一次参加能够参加已经可能看上你们这一方面的这个实践
1: 是
0: 这个 一个成效，另外可能是大家可推广性，应该是从这个角度可以理解，这样
1: 是是我们南海做的比较实、
0: 哦、
1: 所以可能就大家都能借鉴的
0: 哦好、
1: 嗯、
0: 然后你继续啊、
1: 哦、好，那到了2024年就是我们第二次的话，我们是从这个学校质量评价这一块去做聚焦、
0: 嗯、
1: 刚刚也说了，我们整个已经构建了区域的学校的教师和学生各种层面的这样一种评价、
0: 嗯、
1: 那么到了2024年我们就想聚焦在学校这里，那学校这里的话我们主要想解决了一个问题，就是往年呢对于学校的教学质量的评价可能只是一个学科的成绩，
0: 嗯哼
1: 啊，但是我们发现其实影响学生的成绩的这个因素其实有很多的，比如说他这个学习投入就包括他每天学习的时间，然后包括家庭的支持和教师的支持。我以学生的这个学习时间为例啊，那么同样比如说两所学校，他同样某一个学科他的这个成绩差不多，但是某一个学校他在学习时间投入比较长，
0: 嗯，
1: 换句话说就是他可能作业的时间啊开的课程时间都会比较长，比其他学校长，那么在这种条件下他跟别的学校取得同样的成绩，那其实也就是说他效率没那么高
0: 哦，
1: 是
0: 哦，
1: 这个是关于这个学习投入的因素。我们还考虑到学习他最后的一个综合的结果，除了这个学习成绩以外啊，比如说我们还会看他的这个学习情感态度，就他上完了这个数学课之后，他可能在小学阶段上完之后，他到了初中还会不会继续喜欢数学这个学科
0: 啊？这个评价是等于是跨越他的年级或者跨越小学、
1: 我们都会有跟踪的
0: 初中、高中哈、啊，
1: 对，有跟踪的，
0: 有这样的一个跟踪的，
1: 是
0: 哦哦，
1: 就是而且我们会看到他和学业相关的其他的因素，因为这些东西其实比学业质量本身更能够影响这个学生对这个学科未来的这样一个发展。
0: 嗯，
1: 比如说我现在喜欢这个学科，可能更容易会从事这样一个领域的工作。
0: 嗯哼
1: 啊，然后包括还有一些学习方法习惯，比如说克服困难的这个习惯。
0: 嗯、
1: 那么我在学习科学过程当中，在这个做实验的过程当中，我能去克服一些困难，这种东西可以迁移的，不仅是在这个学科学习当中，可能以后他在生活当中也能够应用到、嗯、对、
0: 哦哦哦、
1: 然后还会关注他的这个人际关系，他和师生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0: 嗯
1: 也会关注他整个的这个心理健康、
0: 嗯、
1: 因为他比如说他对这个学科的学习的这个兴趣和自信会影响到他对自己这个自我的评价，也就是说自尊心、
0: 嗯、
1: 包括他这个耐挫力等等，所以就是第二年的时候我们对于学校的评价就更加的立体，就聚焦在他学生的这个学习投入，还有他整个学习这个学习质量的一个综合表现。
0: 哦，
1: 对，这是第二年。
0: 第二年，
1: 对，
0: 那2.0版本。
1: 2.0版本是从整个区域评价里面，从学校评价入手。
0: 啊哈。
1: 到第三年的时候，我们就是从学生评价这里。刚刚你也说，就是我们是 AI 赋能学生综合素质评价。
0: 嗯。
1: 就是对象上，我们更加聚焦学生这一块。其实，但你应该可以看出来，我们
0: 第一年都已经是也是学生老师了。
1: 对，因为第一年是做一个整体体系的介绍、
0: 哦、
1: 就是相当于是面面俱到的、
0: 嗯、
1: 就是我们整个体系框架是怎么样的、
0: 嗯、
1: 第二年的时候我们是聚焦学校
0: 啊，
1: 然后第三年再进一步聚焦在学生，
0: 就又回到学生，不过可能这个今年包括刚才提到过因为有 AI 是吧，
1: 对， AI 是一个今年的一个亮点嘛、
0: 啊、所以可能可以把第一年的时候那个聚焦学生的那个方式又做了一个调整。
1: 对， 对对，有升级了
0: 啊，升级了
1: 是
0: 啊哈、哦，但是今年大家怎么理解有了 AI 之后啊，
1: 嗯，
0: 这个跟开始的那个有什么不一样啊？
1: 啊，其实我们整个评价这里对于学生的评价，我们也觉得有三个阶段吧。第一个阶段叫做贴标签，
0: 嗯哼，
1: 贴标签的意思，因为我们其实南海的体量是比较大的，
0: 嗯，
1: 那么如果老师要对每一个学生做一个精准的描述，其实是很困难的，
0: 嗯，
1: 所以可能以前的时候对于学生他的评价就是聚焦在他是英语学霸，他是数学学霸。就是贴一个很简单的标签、
0: 哦、
1: 因为它很难再做的精准、哦、那么这个是 1.0 版本啊、
0: 嗯、
1: 到了 2.0 之后我们说叫描画像、
0: 嗯、
1: 描画像就是我刚刚说的，就除了他这个学业这个成绩本身啊，他这个学习兴趣啊，包括他学业里面某个具体的知识点，
0: 嗯，
1: 比如说同样是这个语文学科，那么语文学科里面他是语言表达好呢，还是这个阅读好呢，还是写作好呢，
0: 哦，
1: 对，有了更具体的，这叫描画像。那么到第三个阶段，也就是今年我们重点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叫做场域重塑。场域重塑
0: 怎么理解这个
1: 这
0: 几个
1: 概念
0: 啊？
1: 就是我们其实每次学业这个监测之后，会给到学生一个报告。
0: 嗯，
1: 那这个报告往年的报告呢，是也是基于学生的刚刚说的那些画像，给到学生一个描述性的东西，最后会有个建议。
0: 嗯哼，
1: 这个建议就是我们的亮点，就是原来的建议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个模板。
0: 嗯哼，
1: 比如说我给学生做了一个这个他的学业表现水平的一个分类，那么根据这个分类给他一个固定的模板套进去，就是其实。你如果是两类同样的学生，他其实他的模板那个建议是类似的，
0: 类似的啊，
1: 是
0: 啊啊啊。
1: 但是有了 AI 之后，我们有什么办法？就是我们可以找到学生，他刚刚说的已经对他这个学习投入啊，
0: 嗯哼，
1: 把他的这个家庭和教师的支持啊，我给你举个例子就明白了。就我们有李水镇的有一个小学生啊，他当时发现呢，他 他的英语成绩是很好的。
0: 嗯，
1: 那么用第一个版本套的话，他就是一个英语学霸。
0: 嗯哼，
1: 但是我们已经进阶到2030了，2.0之后我们发现他其实是在语言表达这块有弱势。他语言表达是这个表现水平是低于全班的，
0: 就也许是那个他的那个口语，
1: 对对对，
0: 不行，
1: 相当于说他是可以读
0: 考试那个写就可以，
1: 可以写，但是哑巴英语，
0: 哑巴英语，
1: 对。所以对于 AI， 他发现了这个，他可以综合他一下其他的一些信息，比如说他知道这个家长他是做外贸的
0: 啊、哦，
1: 他做外贸，他每天要跟很多这个国际友人做这个交流啊，
0: 嗯哼。
1: 所以当时 AI 结合这个，就给他一个精准的建议，就是可以推荐他去，比如说周末的时候。那么家长他在跟那个外贸人做去做交流的时候，可以让他女儿介入，甚至可以去代替翻译。
0: 哦，
1: 对，
0: 哦哦哦。
1: 所以到这个阶段的时候，我们就想要通过 AI， 就是可以综合大数据，给到学生一个精准的一个建议，相当于就是大规模的因材施教。
0: 哦，咁样。好啦，我哋先去广告，转头翻嚟继续倾。
2: 2026石斑玉冰烧粉丝欢乐节，豪华千万代金券，凭券最高享五折。9月19日至21日，来石斑朱子街看活化成果展览，抢购石斑美酒。
3: 这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4: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3: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4: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3: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5: 好房子，佛山造，千年文物润成，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6: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5: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招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6: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5: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6: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造演绎东方审美。
5: 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6: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做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5: 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6: 信空城投与诚共生，更懂顺德。
5: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悦雅苑、广佛新世界、60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60大美和苑、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7: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8: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9: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10: 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8: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9: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11: 秋风起，负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2: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11: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亿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2: 伊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11: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下服叉烧包报名啦！
13: 早晨，从946出发。
0: 刚才就南澳区教育发展研究院的教育质量监测中心副主任应思远帮大家就解释了 一个咧就叫全球智慧教育大会系一个点样嘅平台啦。咁啊，另外咧，原来南海经已系第三次咧就系参加去分享经验啦。咁啊，主要仲系聚焦喺咧就系对嗰个评价嗰方面，即系学生个综合素质嘅评价。咁今年咧叫做去到 3.0 版本咧，个评价有咗 AI 嘅介入之后咧，就更加之细致。嗱，即系点样可以借助翻 AI？ 咁虽然刚才咧就阿应主任都举咗啲例子。

0: 个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体系呢进行了迭代升级的，可以帮助我们去在真实的场景都可以看见每一个学生啦，可以看到他们每一份的潜能啦。
1: 嗯，
0: 那这个是怎样实现的呢？首先我们在测评活动的设计上边，我们运用了很多文本啊、图像啊或者是音视频的材料，去搭建一个真实的贴近学生生活的一些复杂的场景。那这个场景是比较贴近他们日常学习啊或者是生活的一些经常会接触到的一些场景的。
1: 嗯，
0: 那通过一些适应性的对话去提供一个沉浸式的交互式的体验。比如说我们通过平台的测评活动有一个是叫做校园生活的一个活动。那我们就在这个线上的活动里面就创设了一个虚拟的在线好友。通过即是学生呢可以同这个虚拟的好友呢就以一个聊天的方式去进行一些自然的一些互动去动态咁样识配学生的个性化的心理特征又可以同步咁样俾佢一啲反馈。咁呢个成个测评嘅过程呢佢係冇一啲好生硬咁样答题嘅感觉嘅，即係同传统嗰啲纸笔考试係完全唔同嘅。係呀係呀，咁即係通过呢种过程，即係学生喺一个轻松自然嘅对话嘅环境入边，咁我哋就可以更加客观真实咁样捕捉到评估到他的心理健康状态啊，或者是他与人交往能力啊，这些特征咯。
1: 咁其实嗱，即系等于可以理解成为要个同学仔咧，就同个 AI 咧就去倾偈啫，系嘛？
0: 系
1: 咁，但系关佢个 AI 倾偈过程里边咧，佢系用出题咁形式咧，抑或其实就这个所有系都系要出住个细路仔自己。好自然咁样要想同佢倾啲咩嘢咁样，咁
0: 其实
1: 即系如果系 AI 出题，等于佢虽然佢唔系话好似我哋纸质咁样一条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咁多条题咁出俾你，佢都或者会唔会有啲即系引导性咁同你倾咧咁样吓，咁所以就呢个 AI 系一个点样嘅设置咧？
0: 我哋系即系设置咗一啲话题嘅，
1: 其实都系有话题嘅，
0: 系啊系啊，就好似我今日咁样样同你交流咁样，其实佢系有一个主题嘅限定，咁但系对于每一个人嚟讲。虚拟的在线那个好友呢给出个反馈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是啊，咁这个呢就我们就通过这个 AI 技术呢会有一个个性化的交流的设置啦。
1: 嗯哼。
0: 就是在一个大的话题的框架入面它会有一些个性化的内容去测评到每一个学生的心理健康的状态。
1: 哦，咁样连心即系心理健康嗰个过程都可以一并都抄埋啦。
0: 系咁呢个就系测评活动嘅设计啦。咁喺呢个数据分析嘅环节咧，我哋都会用到 AI 技术嘅，嚟输出一啲更加通俗易懂嘅可以俾学生参考到嘅一啲成长嘅报告嘅。咁比如讲系我哋有一个测评活动系叫做醒舞飞扬啦，呢个系一个跳绳嘅活动嚟嘅。咁学生咧就需要上传自己的单脚跳绳、双脚跳绳同埋双脚交替跳绳，将呢三段视频上传到平台。咁呢个平台咧，佢就唔系简单咁样样计你跳咗几多下咁样样嘅，佢会逐帧咁样样分析呢个视频嘅影像。咁就譬如讲佢要识别一啲关节嘅动作啊、起跳嘅姿态啊。节奏的稳定性啊、来力的变化等等的，去做一个多维度的综合的解释，去形成一个即是身体素质方面的一个综合的报告，就比我们以前对于身体健康方面的一些评价呢就要更加之综合了。
1: 即这个以前的确你是跳到多少下或者分钟里面完成了多少，这个就是纯粹一个硬指标就 OK 得了。又或者当然通过你说身体素质有其他的一些纯粹是叫测体质的一些无论体育项目啊或者什么东西这样去测你这样，但基本上都是以一种成绩为导向的啦。
0: 係，咁我哋依家就可以做到即係更加即係從多個角度咁樣更加精確。

0: 咁樣樣去分析得到，學生究竟係心肺能力唔得，即係導致到佢來力不足啊，定係佢手腳不協調啊，咁樣樣，究竟係咩原因咁樣樣？咁後續咧就體育老師就可以更加精確咁樣樣去做一啲教導啊，咁樣樣咯。
1: 哦，話呢個咧就即係點？從技術角度嚟講，就正面拍一段嘢都得噶啦。
0: 系啊，
1: 就唔需要側面後面都拍過，
0: 唔需要噶，唔需要。
1: 正面一段得
0: 嘅，系啊，正面一段，一分鐘啊，或者三十秒嘅短視頻，系啊，咁就上傳上去平台就得啦。
1: 啊，都幾特別喎
0: 嚇，
1: 得嘅話就其實我哋日常咩全民健身都可以等使喎。
0: 係啊，其實
1: 接唔接駁係咪將 AI 模型再將佢適當調校下啫？
0: 係啊，其實都可以適配到成人呢方面都可以推廣得到嘅。
1: 哦，好。
0: 咁呢個係數據分析嘅環節啦。
1: 嗯哼。
0: 咁我哋喺報告反饋嘅時效性方面咧，都有一啲迭代嘅升級。
1: 嗯。
0: 咁學生喺即係完成任務提交咗之後咧，就一到兩日就可以。攞到呢個反饋嘅報告啦，就好似我啱先提到嘅一啲，比如講心理健康嘅狀態啊、身體素質方面啊，或者我哋仲設計咗好多其他嘅一啲評價嘅指標嘅，咁佢都可以好快咁樣樣攞到自己嘅反饋咯，咁佢就可以及時咁更加咁了解自己咯，自己嘅優勢喺邊度啊，成長嘅空間喺邊度啊，咁樣樣就。可以更加好咁样认识自我，发掘潜能咯。
1: 哦，咁样吓，咁啊，可能真系家长今日听到嘅话咧，都会对你哋呢个探索咧都几有兴趣啦。啊，都希望大家都知道自己嘅仔女究竟差啲咩嘢，系嘛？叻嗰啲唔使讲啦，差啲咩嘢，同埋关键差啲咩嘢，跟住你有啲咩办法啊，去帮佢补翻正咧咁样啊。不过讲翻话，去年即系南海全省率先成立咗首个叫区县级嘅人工智能教育研究中心啦。咁啊，想问一问咧，人工智能方面嘅老师啊，张英华啦吓。咁啊，张老师，喂嗱，呢个中心其实就要主要系搞啲咩嘢？咁或者讲从阶段性嗰个成果嚟讲，而家有啲咩可以攞到出嚟啊？
2: 主持人好啊。其实南海咧唔系成立一个研究嘅科室啦，而系同全区嘅 AI 教育咧安一个中枢大脑，定方向啦、建课程啦、育师资啦、搭平台啦、做评价啦，等呢个 AI 教育从各种方面嘅探索走向同频共振。咁啊，总嘅嚟讲咧，其实我哋嘅职能咧概括就系五件事咯，第一个统筹规划。咁我哋牵头落实咗葵星领航啊，智学南海嘅行动方案，同全区咧各个 AI 教育就搭咗个框架先啦。咁第二个就系课程建设咯，我哋就构建覆盖咗一到八年级捉机啊、托机啊、强机嘅课程体系，编写咗人工智能嘅学习手册。咁第三个咧就系师资培训啦。咁我哋咧就。运营咗呢个 AI 微训营啊，呢个微信公众号嚟噶，咁啊入边咧，我哋以每个星期一到两节嘅 AI 微讲座嘅形式，用一种一加十加一百再加 N 嘅裂变模式进行个师资培养。咁啊，另外咧，我哋仲有一个平台支撑咧，就系啱先提到嘅嗰个葵星智擎啊，呢个教育 AI 平台同呢个人工智能通识课程嘅管理导航仓。咁啊，最后一个咧就系即系个评价监督咧，就依托我哋嘅课程数据导航仓线上嘅嗰个监督同埋线下嘅视导，咁啊对我哋嘅人工智能嘅教学咧进行一个督导同埋质量嘅监测。
1: 嗯，
2: 主要就做咗呢几件事。
1: 嗱，呢几件事咧，就听落去咧，就可能真系唔系行家都未知道你系里边系讲乜嘢或者做乜嘢嘅，或者我哋报一报时翻嚟咧，就再请你帮大家拆解一下咧。咁呢几件事里边究竟系包含咗啲咩内容，同埋每一样嘢咧，就对嗰个学生啊，嗰个所谓咩能力啊，好素质好个提升咧，就有啲咩作用？我哋转头再倾。
3: 早上八点三十分。
4: 正月饼佛宾做，三十余载匠心坚守，开创宾上月，送礼自用两相宜。
3: 九四六路况。
1: 好啦，咁睇而家缓慢嘅路段咧，就由佛山大道车城路段往大沥，佛山大桥就往兰石。灰旗路去到文华南路口咧，而家双向都有慢。咁啊，桂华路喺南海大道路口系双向慢。海柏路桂光立交往广州方向，咁仲有桂丹路嘅罗村隧道咧，就往桂城。
3: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5: 九四六天气报告。 今日白天大致系多云啦，有雷阵雨，吹两级嘅东北风，温度咧介乎27到33度，相对湿度最大85%，最少55%。
6: 早晨，从946出发。
5: 今日咧同南海方面咧倾下佢哋对于嗰个 AI 点样去赋能教育嘅探索，因为佢哋特别咧就对于嗰个学生综合素质嘅评价咧就一直都有跟进住去做嘅，咁啊到而家咧已经发展到即系用 AI 去做啦，咁即系总体刚才听嗰个效果咧就更加之细致啦，咁同埋咧就大家可能喺做嘅过程里边咧借助 AI 技术咧，可能无论对学生或者系对老师啊，对学校啊。即係都反生都產生咗好大嗰個變化。咁剛才呢、這個南海區教育發展研究院教育技術中心嘅人工智能學科嘅教員啦，張燕華老師幫大家提咗個你有幾方面嗰個設置嘅方式嘅。咁但係就即係就咁聽都未必聽得明啊。或者你幫手拆解部分內容啦，好唔好啊？我可能太長嘅話咧，我哋未必喺度，一嚟咧太專業啦，二嚟啲時間有限啦咁樣。或者你舉啲咩例子睇下點大家可以識別到你哋嗰個 AI 嘅方式咧，係可以。点样帮助到同学或者啲家长过程里面又可以点用到你哋最后个结果都帮自己细路仔呢？
2: 好啊好啊，其实呢我哋可以用一个好简单嘅例子去即係理解囉。我哋呢个三阶课程就捉机、托机同强机呢，其实佢有一种逻辑性嘅。呢、這个逻辑性从横向睇同纵向睇系唔一样嘅、
5: 嗯。
2: 首先呢如果系横向睇嘅时候呢，其实我哋系三种唔同类型嘅课程。捉机呢其实系通识课程。人人每一个在校嘅小朋友都有机会去学嘅。从一年级到九年级。
5: 唔你讲呢、這个呢、這個課程咧係指係乜嘢類型嘅課程？
2: 人工智能
5: 人工智能嘛，而家專門就係針對人工智能。
2: 對對對對對，專門針對人工智能。比如講啦，
5: 即係就唔係話我哋一般其他語文。
2: 唔係
5: 嗰啲通過，即係唔係話用 AI 嚟幫大家去學嗰啲就
2: 唔
5: 係
2: 嗰啲係人工智能賦能課堂啊！我哋啲係人工智能呢個學科嘅課程，
5: 純粹真係學人工智能嘅。
2: 冇錯冇錯嚇，咁呢一個咧就比如講啦，佢低年段嘅，佢主要係以體驗嘅為標準啦，即係為目標啦，所以佢就會通過好簡單嘅咁掃一掃啊，睇一睇啊，了解一下，感受呢個 AI 係就喺個身邊基本嘅個應用嘅方法。咁啊，到咗中年段嘅時候咧，可能佢就要睇下到底係點樣實現呢一個睇一睇掃一掃，佢就可以知道呢度係花，呢、這個係獅子，呢、這個係熊貓。咁呢一種咧嚇，我舉呢個例子，咁、其實咧就係等佢了解呢個圖像識別嘅基本原理啊，音频识别的基本原理啊，这个过程啊，咁咯，咁啊到高年段嘅时候，可能我就谂，如果有咁嘅原理又知道啦，咁嘅现象使用嘅方法又知道，到底佢系点样做出嚟嘅咧，实现呢个效果咧，咁我就智能化嘅一个技术嘅实验，即系就咁样去完成咯，呢个系。从横向去睇，即系唔同年段嘅课程内容。咁、但系咧，从纵向嚟睇咧，我哋捉机、托机同强机咧，又有另一个方向。捉机指嘅系所有小朋友在校嘅都有呢个机会同埋呢个权利去学习人工智能呢个学科嘅课程。到咗有兴趣想更进一步去提升嘅时候咧，呢、這个时候就可以以兴趣拓展为导向嘅嗰个托机课程。咁、如果有啲小朋友对呢方面特别感兴趣，而且佢真系展现出一个天赋出嚟，一个特长出嚟，我就俾佢强机加强学习，俾到小朋友更加多嘅一条即系路去走咯，
5: 吓，
2: 系咁嘅一种睇待咯。
5: 咁可能每一个阶段教乜嘢，要佢哋掌握啲咩嘢，咁啊喺个课程设计里边咧，就即系从兴趣就着手系嘛，咁等佢哋可以逐级逐级咁样去升级，即系有咁样个逻辑喺度。
2: 有呢个逻辑，而且咧，我哋呢个课程咧，其实系有据可依噶，因为咧广东省其实系发布咗而家一就系国人工智能教师素养，这个是一个素养。第二个呢就是广东省的人工智能学生人工智能素养，这个第二个方面的素养。咁第三个呢就是最重要对标我们课程的，就是广东省的人工智能课程纲要。咁我们这些课程呢是全部对标省的纲要内容，将个编辑成文咁样去俾啲小朋友用的。
5: 即係其實咧，就而家從教育部門嘅角度嚟講，就已經自上而下咧，對人工智能嘅教育咧個推廣咧，都希望更加普及噶啦。
2: 係啊，係啊，係啊。
5: 咁、 咁啊嗱，讲翻话。

0: 即系嗰个从教师嘅层面啦，啊，南海话你哋咧设咗全省第一个区级嘅 AI 教研员喎，吓，
1: 系啊，
0: 這個，AI 教研员咧就 AI 嘅嘢就当然都系有啲虚拟嘅成分噶啦，啊，咁但系佢又系点样一个岗位，佢点做嘢嘅咧？吓，
1: 老实讲啊，今日我觉得好荣幸嘅，因为作为南海区首个人工智能教研员，我唔系虚拟数字人嚟噶，我系好真实嘅一个人嚟噶。
0: 哦，咁样啊，哦，
1: 系啊，
0: 哦。啊，明白这个角色啦，啊，
1: 嗯，
0: 即系咧呢个教研员咧，就其实真系教 AI， 就唔系话一个 AI 嚟充当教研员，系咪咁理解咧？
1: 咁梗系啦，我生勾勾一个人喺度，系咪？
0: 哦，咁样，但系两者有冇关系，或者讲即系有冇一个叫做 AI 做教研员咧？
1: 其实是这样的，我是作为南海区首个人工智能的教研员，这个学科的教研员，但我身后呢确实是企了很多 AI 的那个小伙伴在这
0: 里，
1: 包括我们即是怎样在课堂上面，好像刚才其他你讲到的其他学科通过 AI 技术的赋能课堂，也都有我的小伙伴在这里，这个 AI，又或者好像刚才讲的我们 AI 这个学科的教学也都有个教研的小伙伴伙伴响度，即系因为 AI 嘅发展确实太快啦。今日同埋听日，我哋一般都讲系以周为计算个叠对，所以咧就根据时代嘅变迁同埋技术嘅变迁咧，其实我哋响度不断咁样提升我哋嗰个效能咯。
0: 哦，
1: 嗯，
0: 哇，咁你即系嗰啲叫做又系咪叫教案啊？因为老师通常都啲咁，啲 AI 呢部分系点搞啊？你话斋喂变得咁快吓？
1: 其实我哋读书嘅时候咧，老师就已经教我哋讲，教蝴蝶法吓，单由学法，其实咧就万变不离其中嘅。我哋老师，我觉得最主要嘅都仲系守住课堂嘅阵地咯。
0: 嗯，
1: 作 AI 作为一个学科，佢嘅教学其实同其他所有嘅学科嘅教学亦都系一样嘅。佢最主要就系根据呢个学科嘅核心素养，要培养学生嘅呢啲咁嘅素养为目标，咁啊喺课堂上面通过各个环节嘅教学啊，提升佢嘅兴趣啊，增强佢嘅自信啊，从而完成对呢个学科知识嘅学习，提升佢呢个学科知识嘅素养，系咁样去处理咯。
0: 嗯，咁刚才提到过你就算系第一个啊。
1: 嗯，真系第一个。
0: 第一个。咁但系而家咧，由刚才开头介绍话，有一个讲法咧，就要教师队伍嗰个叫做裂变培养啊。
1: 嗯，
0: 咁呢个裂变呢，即係你又要分好多个身出嚟喎，係咁解
1: 呀？哦，咁唔係。其实呢，我哋南海个老师呢嗰，那个敢为人先嘅精神啊，确实值得点赞嘅。我呢度呢就只係做咗一个工作，我係作为当中嘅一个教研员，区级教研员。然之后呢个十指嘅系乜嘢呢？指嘅系 AI 微分型入面我揾咗十个非常之有活力、有冲劲、有技术、有能力嘅工作坊的坊主，或者讲叫版主，十个大骨干老师，咁呢个十个版主呢就每人下面再带十个团队成员，以项目式工作坊的形式，就将每一个团队要负责的十个板块、十个小方面的内容去完成。哦，完成了之后我们就变成一变十，十变百。咁呢一百个佢本身就係散落喺我哋每间学校入面，咁佢亦都喺自己学校入面去进行一个团队嘅建设啦，项目嘅推进啦，再加上呢就做好咗我哋呢啲 AI 微讲座，因为每个人负责一个微讲座㗎，就放上去我哋嘅 AI 微训营入面，然之后通过全网推送嘅形式，我哋在校嘅老师，无论系你系边个学科嘅，只要你觉得自己嗰个 AI 素养、AI 能力、AI 技术未有得到更好嘅提升，仲需要学习嘅，你就随时利用碎片化嘅时间去打开我哋嘅微训营，咁你就可以随时随地嚟学习啦。咁其实通过呢一种方式，就令到更加多嘅老师能够自主性嘅再生长学习。其实呢一个裂变就系咁嘅意思嚟嘅。
0: 冇，嗱，因为你讲翻呢样嘢咧，就我就有认知嘅吓，又因为我哋佛山传媒呢边咧。就都有呢个 AI 课堂啦，当然都系啲网上课程咧，咁亦都召集咗可能我哋各个唔同个部门嘅同事，佢哋对 AI 应用里面有啲咩心得啊，嗰啲咁样，咁咧就将佢哋个，即系嗌佢哋咧吓，就将自己嘅经验咧就 組織成為好似一個即係教案，或者即係而家我哋以視頻嘅形式咧，咁樣咁就分享咗咁樣，所以就都有好多短視頻，我哋都有學習任務嘅。咁呢個我就理解嘅，但係咧即係話以老師嚟講咧，就大家嗰個微講座咧，咁係咪即係根據自己個唔同嘅科目嘅老師？

0: 就怎样去在这个科目，又或者是怎样跟学生怎样说，即是那种叫交流过程里面的心得，通过 AI 怎样 去介入，就大家要将心得呢就即是分享总结出来，是不是这样理解呢？
1: 我觉得我可以考虑你这个建议，但我们现在就确实不是这样做的。
0: 又不是这样。
1: 没错，因为我们有刚才讲了嘛，会有一个广东省的人工智能教师素养，这个内容是省入面发了文的，它入面有很详细的一些具体的指引，即是这个老师，我们作为一线的老师需要学习掌握，不是学习，是掌握哪些人工智能的素养，我们是根据这些素养的要求，然后将这些素养全部散落下来，打碎成一百节课，是根据这个纲要这样去讲的，所以我们是有法可依的。
0: 其实呢就大家都要学这件事的。
1: 没错。
0: 只不过呢就即是这一百个老师这样计呢，就大家要特别学得精一点，是不是这样
1: 讲？
0: 学得精一点，那么再分享自己学习过程的那个经验和运用的心得。
1: 其实更加多的是一个技术性的指引会多一点。因为其实AI 呢，它其实除了刚才我们讲的要有理念上思想上的那个认知之外，其实更多的也都要有行动上技术上的一个学习的能力和应用的能力。所以我们就会将这些思想上面理念上面和具体实践操作上面的东西全部放在一节课一个小题小标题去做成的。
0: 这样。
1: 是。
0: 那当然这个听下去呢，就可能比我刚才讲的就是我们的同事之间那种做法呢，就你这个呢就比较系统一些。
1: 嗯。
0: 就我们这种呢就大家比较自发或者自主，即是说看看有哪些是叫啱我这个岗位那些呢，就去学一下或者找这些 AI 回来的应用，就辅助我这个岗位的做事。但你们那个就经验是框了个内容在那里。
1: 没错，除了框了内容之外，其实我们都分了板块的。例如说我这个是赋能课前的备课啊，教学设计啊，课件制作啊，这个。第二个框，第二个板可能我就是赋能课堂上面的学程回收啊，学程反馈啊，或者是课堂上面的上课的师生交互啊，这些。第三个板块我就是课后课后的那个学生的作业批改啊等等啊，或者第四个板块我们就会是那些关于德育管理这方面的。第五个板块我们就会关于那个课题研究啊，或者是个论文写作啊，这些老师在日常的工作教育教研过程里面就是必备的这些这样的技术下去咯，即是比较贴地气咯。
0: 那刚才提到过呢，说现在那个即是技术 AI 技术啊更新迭代都很快呢，实际上面呢即是一个就我哋可能每一位呢个版主又好啊，或者系呢个 AI 呢个教学名师都好咧，就除咗自己咩，仲系要遵循翻，或者讲省里边系嘛，佢有冇喺呢度喺体系嗰度都不时佢更新或者推送一啲嘢俾你哋，咁等以便你哋去根据呢个体系啊去更新咧吓。
1: 其实因为技术的迭代，你刚才主持人讲得非常之好，一个星期之后可能我第一节课出来的和我现在第81节91节的课其实已经迭代了很多，所以为了这件事呢，其实我们又会做了第二个动作咯，就会在这个微训营里面以一个月一次这样的枪枪多人行 AI 教研工作坊，以直播的形式视频直播，就将我们现时发现哦，原来我同样是做课件，我现在已经有了一个更新的一个操作的方式，或者是那个 AI 应用的方式，我们就以一种这个面对面现场直播的形式去跟老师去讨论，以这一种的形式去体验这个技术的提升，还有再回顾他原先做的这个微讲座入面的内容和现在对比有什么不同的变化，就是这样咯。那么这个是线上，还有一个线下的呢，就是接下来我们南海一个大动作咯，就是依托我们的一个平台三中心的其中一个未来教师和教育人工智能研究中心这个项目，就会推行线下的这一种更加接地气的和一线老师去进行这个 AI 技术素养的提升培训。这样的状况咯。
0: 好了，或者我们可以去广告转头回来，我们真的跟一线学校方面的老师谈谈具体会是怎么做呢。
2: 2026石斑玉冰烧粉丝欢乐节，豪华千万代金券，凭券最高享5折。9月19日至21日，来石斑朱子街看活化成果展览，抢购石斑美酒。
3: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九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

0: 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零五 DMI 92,000包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1: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2: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凉糕，大人细路都喜爱。
1: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2: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1: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3: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物润成，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4: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3: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超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4: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3: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4: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造演绎东方审美。
3: 尖商城口，尖商城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4: 佛山城发好房子，城发做，国企城发更懂佛山。
3: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4: 顺康城投，顺康城投与城共生，更懂顺德。
3: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悦雅苑、广佛新世界、绿城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绿城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5: 早晨，从946出发。
6: 刚才听过咧，就系南区教育发展研究院吓，咁啊，佢哋多位老师咧都讲。喺度點樣去AI 赋能學生綜合素質評價嗰方面嘅啲做法，咁啊呢啲做法歸根結底都要落到學校裏面嘅。咁直播室裏面咧有官僚中心小學嘅何瑞敬老師咧嚇，咁何老師，咁啊聽講你哋咧就都貼住南海區佢哋嗰個即係AI 嘅個探索啦嚇，話2023年咧都提出一個叫讓 AI。當然這個 AI 括號了，或者個從拼音角度來講就是愛啊，愛啦，咁點亮未來嗰個叫辦學的願景，講講你哋嗰個做法是怎樣啊？
7: 哦，我哋官僚中心小學咧，其實係一個鄉鎮的小學啊，而家2958個學生，62個教學班，158個老師。咁啊，2023年嘅時候，我哋提出咗個用愛即係、就是、AI 點亮未來嘅呢個辦學嘅願景啦。咁呢度個 AI 其實唔單止係話人工智能嘅。都是爱的、我们始终认为技术再先进始终都要回到育人的，要回到对每一个小朋友的爱的、我们的探索历程呢就分为三个词可以概括啦、德惠、深根和实践的、其实一开始我们都面对说资源有限、师资很跟不上、装备很滞后、这些现实的困难。2024年的秋天呢，我们决定申报了南海区的数字领航培育的项目啦，建设学校的人工智能实验室啦。其实当时没有专项的经费的，几乎是零启动的。
6: 零启动那么都即可以叫得出来，或者这都挂到个牌。
7: 我们呢就秉承1%先完成。再追求完美的一个行动的理念的，将一个大的目标拆成一个微的项目啦。咁啊，第一套的嗰啲台凳啊，其实是啲家委捐赠的、第一家的啲科技的企业啊，第一台智慧的一体机啊，都是咁样一点一滴咁样去汇聚起身嘅。咁啊，后嚟咧，我哋联动咗8家的嗰啲科技企业啊。高校
6: 哇咁衰你啊！同埋由开头即系台凳，即系都咁急数嘅，后嚟变咗有咁多家科技企业都介入啦。
7: 系啊，咁啊，同埋啲教研单位啊，咁啊，构建翻我哋个技术培训啊、 設備資源啊，我哋個課程共建啊，呢、這個生態嘅共同體啦、啊，其實我哋累計都匯聚咗超100万嘅嗰個購資源嘅。咁、啊，我哋個智慧課堂嗰個硬件就實現咗100%嘅全覆蓋嘅。
6: 嗯，所以你犀利啦！
7: 係啊，
6: 你哋成功入選全國第二批中小學人工智能教育基地，話全省就得3间嘅啫，你哋其中一間。
7: 係啊，我哋都係佛山市個唯一一間啦。咁 核心經驗方面咧，咁我哋總結為咗3维嘅生態啦，課程啊觸機啦，教學嘅體質啦，協同嚟賦能啦。咁課程上咧，我哋構建咗個3级6阶嗰個 AI 科創課程體系嘅。咁我哋個塔基層係普及嘅，塔腰層係拓展嘅，我哋個塔尖層咧就要創新噶啦。咁等全部嘅小朋友都可以接受我哋 AI 嘅啟蒙啊，都等啲有興趣有特長嗰啲小朋友可以走得更加遠啦。咁喺個教學上咧，
6: 呢個其實同剛才嚇。南海嗰个捉机、托机、强机，都系异曲同工啦，
7: 系啊，我哋都有一致性噶嘛，都系。咁啊喺教学上面咧，我哋都创新翻我哋嘅嗰啲人机协同个教学模式啦，等个 AI 啊贯穿喺我哋个课前、课中、课后啦。咁啊协同上面啊，我哋个家校社企啊多方联动，咁啊将啲资源聚起身，将啲机制建起身。其实最重要嘅系我哋坚持话做中学。等啲小朋友喺真实个问题入边去动手、去探究、去创造，我哋始终会认为，其实技术可能系杠杆，机制系一个保障，而学生先系我哋嘅最重要嘅中心嚟嘅。
6: 哦，真实嘅探究里边去用。即係我諗，可能其他家長一般即係未係接觸學校呢啲咁嘅體系嘅話，都點樣理解？而家我哋可能有啲咩真實嘅場景可以俾啲小朋友去接觸或者去用嗰、那個、那個 AI 咧？咁樣嚇。
7: 哦，其實咧，我都知道啊，可能有部分家長可能佢擔心話小朋友啊，哇，用咗多 AI 喎，咁會唔會影響學習啊？影響佢獨立思考能力啊？咁樣等等之類。
6: 同埋家長方面咧，嗱，如果有啲積極啲嗰啲，又諗下，咁我係咪要？點樣配合呢？係嘛？要屋企裏邊要添置咩架撐？喂，係咪會俾個細路仔要多啲上網？哇！咁樣又會點樣呢？咁係嘛？即係會唔會有啲咁樣嘅矛盾嘅諗法啊？
7: 其實呢個顧慮我哋真係好理解嘅。其實我哋呢度就用3个原則咁嚟回應啦。第一個，其實我哋係教師主導嘅，我哋 AI 係助手。唔係替代，其實嗰個課堂嘅節奏同埋做人嘅責任，始終喺我哋教師嘅手入邊嘅。第二個，我哋用數據嚟講，比如英語課上面啊，啲學生啊開口率啊大幅咁提高喎，啲口語個嗰啲得分率啊，咁啊佔比啊不停咁上咁升，咁啊證明其實我哋 AI 係用啱咗噶咯，係做緊加法。
6: 唔係關鍵，佢點解可以會開口大聲咁去講啫？
7: 因為佢、
6: AI 過程裏邊就係咪日常就係點講啊？
7: 即係其實好似我哋要
6: 俾咗個唔係用真人嘅，剛才提到過啦，有個虛擬嘅幫佢嚇即係訓練佢啲口語一樣，就嗌佢開口講，咁所以係咪就？因為對真人咧，有陣時大家就叫做未必個心放得開，係嘛？
7: 係
6: 你對著個 AI 咁，可能就反而冇乜所謂。
7: 其實就同小朋友啲心態有關嘅，就好似啲小朋友有時候，我同我同學仔之間咧，可能佢多啲嘢傾；，咁啊同個老師之間咧，可能佢傾嘅嘢就會少啲啊，因為始終都係傾。可能同個 AI 個小伙伴咧，咁可能佢講嘅嘢更加多啲咁樣。
6: 这个就即系大家可以容易理解到啦。啊，呢、这个大家都从 AI 个虚拟倾偈，冇咁多顾虑系嘛？
7: 系啊，同埋咧，其实咧，我哋个第三组方面啊，嗰个伦理个先行，其实我哋都系将 AI 嘅使用好比较去规范化嘅。咁等啲小朋友知道边啲系可以用嘅，边啲系唔可以越界嘅。咁我哋家校嗰个沟通咧，其实一直都去呈现翻我哋嗰个课堂嘅，即系家长可以睇得到啊。咁自然。个顾虑就少咗好多啦，
6: 咁具体其实喺度嗰个课程即系设计啊，当然可能你提到仲有可能师资培养啊，即系呢方面咧嗰个探索系点样咧？
7: 课堂个设计嗰度，咁啊即系我哋个 AI 使用嗰度个应用嗰度具体嘅应用系咪啊？其实一般咧我哋就。課前咧就通過我哋個國家平台咧發嗰啲預習單啦，其實我哋教師端就可以收集啲數據，咁啊可以分析學小朋友啲學情啦，係咪？咁課中可能我哋通過啲我哋個青路字筆系統啊，其實可以實時咁採集到學生嘅一個答題嘅軌跡啊，佢哋個互動嘅情況啊，咁可能課後我哋有個一鍵教研咧，就可以通過呢啲我哋個錄像課嘅嗰啲數據去俾生成一個我哋個台像。咁樣嘅話，小朋友喺邊度卡住咗啊？ 哪个班级的问题比较突出，其实我们都基本上可以通过这些数据去进行一个分析的。可能其实那个 AI 我们学校我个人觉得都是可能真更加助力我们学老师去使用，去更加便于去分析学生的具体的一个情况。咁佢令到我哋个教学的时候，佢更加有针对性，更加精确咁去教学。
6: 冇嗱，我最简单一样嘢，我听过有学校啊，即系唔一定系南海区噶啦，就话咧就反正课室里边啊装咗个AI 摄像头啦，
7: 系嗰、那个系嗰个巡警系统
6: 啊，个系统里边其中即系肯定系呢个设备嘅一部分啦。咁跟住佢就扫住班学生系嘛，边个咧就精灵醒目嘅，或者边个瞌眼瞓嘅咁样，咁佢即系一眼观七啊，可以帮你睇晒啊，系嘛。咁最后就究竟呢堂课上之后，嗰啲学生精神状态啊，嗰、那个反馈系点样啊？咁样佢唔单止对学生，即系对老师都可以有个评价，
7: 都有，
6: 即系你个老师呢堂课你上得精唔精彩啊？咁样系嘛？呢个就可以其中都系一个评。即係個評價咯，所以
7: 因為佢呢個攝像頭咧，其實唔單止係分析老師嘅，都會分析係學生嘅。咁啊，佢睇翻學生嘅情況啊，佢個舉手情況啊，佢個目光個專注度啊，比如你做緊板書嘅時候，佢有冇認真去睇啊？嗰個參與率大概有幾多啊？個抬頭率有幾多啊？係咪啊？邊啲學生啊中意舉手啊？個發言率係點啊？都去精準咁去分析。咁其實啊，對於我哋老師嚟講咧，在我们上完课之后的一个复盘呢，其实非常有很大的帮助的。
6: 啊，即是听过你们的经验分享，当然即你们就做得比较好，相信这套系统或者这个做法呢，以南海这样计都全区 都大致落实了，或者张英华老师即是基本上现在的覆盖都去到什么阶段或什么程度了。
8: 用我们课程导航仓的数据告诉你就是100%。
6: 咁基本上大家都普遍应用啦。效果嗰阵提到过啦，咁就用 AI 方面呢，的确有嗰个分析判断就更加之细微啦，同埋俾到嘅建议呢就更加之有帮助啦。咁嚟緊呢，南海喺啲 AI 赋能教育方面可能啊，刚才提到过啦 ,1.0, 2.0, 3.0 版本，而家 4.0 版本即係出緊嚟未，或者諗緊未呢？
8: 我哋啱啱好呢个问题。问得真的非常之好。
6: 真的、啊。
8: 其实是啊，确实啦。因为呢 ,AI 时代的到来呢，其实我们老师啊，每一个老师都有他自己不同阶段的那个情况。所以老师不是好像无惧地刻出来，我的学生也不是无惧地刻出来。那么呢，我们根据不同老师的那个年段需求呢，我们刚好就在9月9号那个南海的教育表彰大会上面，就已经真的亮出了一平台三中心这个整体布局。其中呢有一个中心就是我同我哋 AI 相关嘅，就是未来教师同埋嗰个教育人工智能研究中心。而呢一个呢就是根据唔同年段嘅老师俾出嚟嘅嗰个赋能中心嚟嘅。比如讲新老师呢佢要繁息，青年老师呢要落地，骨干老师要输出，老教师呢要陪伴。南海嘅呢一个嘅未来教师同教育人工智能研究中心呢，其实就是一件事，就是点样将个 AI 点样教研究透彻佢，一边呢就要陪每一个老师响 AI 时代入边成长起身。
6: 犀利啦。咁喂，其实呢个中心而家就叫搭建咗啦，系嘛？
8: 搭建咗。
6: 因为经已公布咗啦嘛。
8: 系。
6: 咁但系呢就可能里边究竟具体要做啲咩嘢咁样，咁后即系叫跟住落嚟系嘛，仲要去有好多相应嘅步骤啊。
8: 冇错冇错。啱好我哋依家仲喺度物来滚鼓咁将呢个框架搭咗之后，具体一个细节同埋一个场景呢就喺度物罗紧鼓咁部署咗。希望大家都继续关注我哋南海人工智能呢个发展板块啊。
6: 好啦，咁期待的确未来有更多咁样嘅实践呢，可以使到 AI 技术呢就真正帮到细路仔啦。咁亦都可以为其他地方要用 AI 呢提供啲参考嘅。今日唔该晒咁多位先。
9: 上午九点，
1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宜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11: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感想感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1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

0: 制，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2: 九四六路况。
3: 早晨，时间嚟到9:01啦，同你一齐嚟关注一下现时路面情况嘅桂华路啊。江湾立交三层往落松方向，仲有就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呢，时分车就会比较多。灰旗路嘅塘头立交桥底双向，海八路啊，离原油站对开往广州方向啦，会系车多缓慢嘅。龙溪大道龙溪地铁对开一段往罗村方向，广佛新干线联河路口往广州方向车仔间多行得面膜。而高速方面，特别需要你留意嘅有广佛高速沙贝立交往广州方向车流量较大噶，行驶路上面有咩新情况想同我哋分享？欢迎你通过手机里边佛山嘉定 A P P 去到花生板块查路况以及报路况。
2: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4: 呢、这个十月熟到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5: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兜荡嘅光雾山。
4: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米仓山，十八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5: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4: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纯玩不加点，团费仅需三字头。
5: 报名就揾佛山广之旅8628-3380，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6: 洗衫唔使再搬住瓶瓶罐罐啦，一次一粒就得啦！
4: 偶爱你黑科技洗衣珠，洁净留香超省心，
6: 一盒30粒，两盒先39.99，浓缩3D 洗衣珠，一罐足足158粒，99.99带翻屋企，
4: 仲有校服证、内衣洗衣液，对折49.99。
6: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家人严选专区，轻松搞掂全家衣物洗护。
7: 石湾玉冰烧，味和醇酿，勾年份。
8: 功夫精神俾咗佢哋摇滚嘅力量，
9: 醒狮鼓舞俾咗佢哋登顶嘅勇气。
8: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嘅原创乐队，
9: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同热爱嘅演唱会。
8: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9: 11月1日下午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8: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跳儿，
9: 哪管岁月多少残留，不惜奋斗终有出头。
4: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10: 乌海遇上压制鸭，银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4: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鸭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10: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4: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4星酒店，压制鸭优选电梯酒店。
10: 9-10月黄金赏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字头。
4: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购叉烧包啦！
2: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11: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12: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11: 喂，围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12: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喎！
11: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13: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14: 爸爸，表演开始啦！那边人少啲啊，我哋不如行那边啦。
15: 乐乐，嗰度系婴儿同埋老人通道嚟噶，不如我哋行翻普通通道啊，一边听直播一边入场睇少一阵，好闲啫。
4: 我系好闲啫，遵章守纪自律啫。
2: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16: 今日我哋嚟讲下小朋友之间嘅同伴关系，无论对于小学或者系初中嘅小朋友嚟讲啦，喺佢哋成长当中，除咗系亲密嘅人咧，有老师、家长之外，就系、是、同学或者同伴之间、朋友之间。咁今日咧邀请嘅系佛山市铁军小学嘅蓝晓丽老师。
17: 同伴之间嘅关系咧，可以影响到呢个小朋友佢嘅心理嘅健康啦。同埋咧，佢系咪可以成为一个情绪稳定嘅人，其实有好大嘅关系嘅。首先咧，我哋嚟睇有一啲小朋友咧，佢系特别善于同同学仔相处嘅。佢会有好多朋友啦，所以每日咧佢翻到学校咧都会好开心嘅。甚至乎咧放完假翻嚟，佢都会话：哎呀，我好开心啊，翻嚟翻学。是因为放假在家很无聊啊，没人跟我玩啊。我日日都盼住开学，日日都很想翻学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小朋友，你会觉得他是不是很阳光很开朗在学校里面如果觉得有学习压力啊，或者遇到一些麻烦呢，其实呢他通过和同学仔倾诉啦，或者和同学仔玩啦，其实他很快就可以释放了这些。一般情况下边都唔会话会觉得好孤独啊，或者好内耗啊、自卑啊。咁所以呢啲小朋友咧，就喺学校入边，佢就会更加如鱼得水。无论学习啊、活动啊各方面咧，佢都会觉得好轻松啊，唔会觉得有压力，所以佢就会越嚟越中意学习，越嚟越中意翻学。咁相反，有啲小朋友咧就可能唔系咁识得去同同学仔相处啊，佢就成日觉得。同学仔都唔同我玩嘅，翻学都唔好嘅，个个都唔同我玩，好闷啊！好唔中意翻学。咁可能有家长会认为佢唔中意翻学系咪因为学习压力大啊？系咪任务重啊？可能更多会偏向喺呢一方面揾原因，可能比较少去谂，我个小朋友系咪同埋啲同学仔玩唔埋咧？咁吓，所以我觉得呢一点系要引起家长重视嘅。我哋经常会发现咧，特别喺学校喺课堂上啦，如果一个比较善于同同学仔相处嘅小朋友咧，佢性格比较开朗噶嘛，咁所以如果有遇到同学仔反对佢嘅意见，或者唔同意佢嘅谂法，咁佢都会觉得冇问题，放开嚟去同学仔讨论我嘅意见系点样，你嘅系意见系点样，佢会比较虚心咁去接受人哋嘅意见，比较听得到人哋讲嘅嘢，但相反咧，有啲小朋友咧就唔识得同人哋相处嘅话咧，人哋对佢嘅意见有质疑啊，佢就会好唔开心，甚至乎咧即堂佢脾气就爆发，情绪就嚟啦。严重嘅有啲小朋友咧，可能就即刻冲出课室，都会有呢种咁嘅情况。咁另外一点咧，就系我哋喺课堂上面经常都会有小组合作啊，同学之间合作噶嘛。但系有好多小朋友咧，佢就会系比较固执，佢觉得我嘅意见点解你唔接受，我点解要接受你嘅意见？咁好多时咧喺课堂小组合作入边咧，就会见到佢自己一个人唔出声。坐埋一边，咁人哋其他组员咧就喺度讨论啊、交流啊，佢就唔参与。如果长久系咁样嘅话咧，佢就会变咗心神不宁啦，而且注意力咧系好分散嘅，即系上课系冇办法静得心落嚟去学习。时间长咗之后咧，这个小朋友咧可能就会好抵触啦。我就系唔同你一起合作，我唔同你一起组队。久而久之嘅话咧，咁佢个学习成绩自然就会下降。
2: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

识发奋，点解开始各书中有黄金，点解屋企要多个女人，点解三点会瞌眼瞓，点解开始被催促要成亲。

0: 山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提醒各位市民，佛山市将于9月18日上午10点10分至10点33分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示明期间，全市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活动照常进行。
1: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2: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凉糕，大人细路都喜爱。
1: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2: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1: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未带翻屋企啦！
0: 圆满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2: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机缘，
0: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家礼，互动价278元火热发售中。
2: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FM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3: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点唱名单和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2: FM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3: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4: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5: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4: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5: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6: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7: 保安康。
8: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9: 大家好，我袁君，今日咧同大家一齐嚟倾倾咧热度超高嘅人身保险行业。喺上半年咧，国内寿险行业交出咗一份堪称炸裂嘅成绩单，利润创得历史新高，堪称赚到盆满钵满。亮眼嘅数据背后咧，行业又暗藏住分化同埋隐忧。嗱，呢个咧都值得我哋重点关注噶。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68家人身险公司合计净利润突破3400亿，同比大幅增长超过91%。平均落嚟，整个行业每日能够赚19亿左右。与此同时，行业总资产扩展到29.47万亿元，同比涨幅超过10%。单睇总量咧，就呢个寿险行业已经迎嚟咗一个强势回暖啦。但系光鲜嘅整体数据掩盖咗行业极度唔均衡嘅利润分配格局，行业利润高度向头部集中，马太效应更加明显。行业的大家所熟知的老七家头部险企包揽了全行业近84%的利润，剩下61家的中小险企合计利润只占了16%。其中你所熟悉的国寿、平安、太保组成了老三家一个很强的核心，那么仅是凭三家之力就已经撑起了行业超过60%的利润。尤其中国人寿单家独占行业近40%的利润，成为本轮最大赢家。即使同为头部企业，发展差距亦都比较明显的，比如太平人寿的利润就实现翻倍增长，而泰康人寿的利润就出现小幅下滑了。更加有七家中小险企踏空本轮行情，依旧处于亏损状态，行业两境分化非常严重。咁所以要提醒嘅就系，上半年呢一波嘅历史性高利润，并唔系源自于保险本业嘅爆发，亦即系唔系话大量嘅呢一个保费嘅增长，而系靠第二季度资本市场嘅牛市红利。

0: 导致咗险企嘅投资收益承压，上半年嘅行情红利难以持续啦。其次咧就系负债端嘅业务越冷啊，因为咧受到银保渠道步行合一嘅政策调整影响，行业线下嘅保单业务增速亦都系明显下滑，短期业务压力突显啊。咁啊，业内咧普遍就预判吓呢一轮嘅调整态势将会持续到今年年底，甚至到明年年初。简单嚟讲咧，上半年啊寿险行业嘅高光业绩系资本市场馈赠嘅短期红利，并唔系咧行业基本面咧持续转好嘅。咁啊，退去咗行业滤镜之后，下半年人身险行业将会面临资产负债两端嘅承压嘅双重考验。行业真正嘅复苏咧，唔能够单靠住股市行情嘅加持，最终仲系要回归到保险主业，靠扎实嘅业务质量同埋长期嘅盈利能力先可以企稳脚跟啊！
1: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0: 上午9:30。
1: 佛山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提醒各位市民，佛山市将于9月18日上午10:10至10:33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示明期间，全市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活动照常进行。
2: 946天气预报。
3: 今日当晚会有啲雷阵雨，温度方面介乎26到33度之间。不过咧就午后啦吓，就会有一啲嘅短时强降水啊，雷雨、大风等等嘅强对流天气嘅，要注意防御啦。而展望未来3日受到副热带高压影响，降雨会暂停一下。
4: 成阵噏味嘅，
5: 呢啲系生活嘅气息。
4: 哇，乜成面墙鼓泡起皮噶？
5: 凹凸不平先有艺术感啊！
4: 你睇下，渗水漏水啊！
5: 湿润啲对皮肤好啊，冇咁干啊！
4: 地砖都空鼓啊！
5: 时刻提醒你行稳人生嘅每一步。
4: 个遥控器咧，揿咗几次啦，都揿唔着嘅。
5: 忍一忍，海阔天空啦、啊。
3: 何必难为自己？家居换身锡晒你。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换身生活家，分享实用嘅家装技巧、家居美学，领略家居产品嘅创新同魅力。美好生活从家开始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星期三嘅换身生活家，咁亦都请嚟房地产嘅专业人士同大家一齐去分析一下楼市嘅走向啦，亦都帮大家去评估一下房产啊，或者系帮大家一啲嘅客观建议吓，例如系喺边度置业会比较好啊，或者你睇中咗边一啲嘅项目啊，究竟有冇机会再压压价吓等等呢啲吓，想咨询下嘅话咧，亦都可以通过我哋嘅互动方式，记住啦，就系手机端有佛山家，记住系。佛山家，咁啊入到嚟佛山家之后，底端菜单栏点击花生，跟住你会见到节目互动条栏嗰度咧，就会有个换新生活家嘅，点击入嚟就可以文字同埋图片互动噶啦。好，呢、這个时候咧，请咗今日嘅嘉宾吓，有佛山市房地产业协会专家组成员陈超文陈总，早晨。
6: 嗯，大家早上好。
3: 嘿，咁啊，刚才咧我哋喺咪后嘅时候都同阿陈总喺度开始探讨啊，我喂，不如今日陈总，我哋首先个话题咧就系讲起车同房嘅结合吓。即系点解会无啦啦讲起车咧？就近段时间啦，即系大家如果有留意就知道某个品牌啊，某个汽车品牌咧就系有新品嘅发布嘅。咁而呢个发布里边，诶，我哋可以咧就通过用房地产嘅眼光去睇部车，何解呢？嗱，以前车我哋就系代步嘅工具啦，有啲人都会觉得佢系一个属于自己啊，用嚟啊抛开外面嘅一切，系一个属于自己嘅移动房子一个空间。咁但系其实空间亦都的确比较有限，而且唔系个个都买得起好大部嘅房车，又或者好大部嘅房车亦都唔适宜喺公路上面去唔同嘅城市去奔跑啦。但系而家你会发现而家嘅车咧，即系好似刚才我哋讲到某品牌嘅一个新闻发布里边啦，就好有意思啊吓，佢唔系话净系压个地面嘅面。面积有几大，而系话喂，我有 loft 噶、哦，我有二层噶、哦。嗱，你喺车嗰度咧就唔使弄低身，唔使乌低身噶啦。你直情喺车嗰度咧，最高嗰位置，其实我哋成年人车入面都可以企喺度噶啦，咁样吓，即系话挑高已经可以去到我哋成年人企喺度噶啦。咁可以适合露营啦。观星啦，或者去休憩啦，等等呢啲啊，咁仲有包括咧，佢里边有啲细节都好贴心嘅。嗱，例如而家我哋嘅豪宅咁计啊，豪宅嘅主人房咧，其实我哋嘅浴缸出嚟嘅位置，成个沐浴区都做咗地暖啊，系嘛啊，或者我哋嘅房间啊，冚唪唥都做咗呢一个五行系统啊，等等呢啲嘅。咁但系嗱，我哋讲翻呢一部车咧，佢亦都系有地暖嘅、哦、啊，即系好多嘅。生活细节，即系你呢、這个地暖有咩用咧？就肯定唔系叫你着鞋用噶啦，你可以系唔着鞋，即系例如你真系好似一个翻咗屋企好舒适嗰个状态，你即使系唔着鞋啊踩入去，你都觉得好舒服啊，有呢个感觉。嗱，其实我哋就好想讲下啦，当车佢慢慢走向移动嘅房子嘅时候，系预示住一样乜嘢嘢咧？系我哋生活嘅方式改变，而我哋喺置业嘅过程当中，系、嘛，都会有一啲嘅改变。话喂，有啲朋友可能谂买个细户型噶，不如留翻啲钱买部移动房子嘅车啊，咁样系嘛？好，不如呢个时候咧就听下陈总嘅讲法啦。
6: 啊，真系生活静静似是湖水，全为你泛起生气。 生活又似淡淡流水，全为你变出千般美。咁我觉得喺生活嘅色彩里边咧，好多时咧，好多大家咧喺生活内容会注入咗房产。同埋汽车呢个咁嘅大众嘅消费，因为佢哋嘅存在咧，令我哋嘅生活真系变得更加美好。
3: 以前成日都讲句啦，有车有楼
6: 活到99咁最好啦，长寿系啊，咁即系有车有楼啊，预示住物质一种丰富，活到99咧，咁即系富贵长寿。我相信系每个人嘅一个追求目标。咁九月真系一个好好嘅月份啊，中秋月圆，云淡风轻，温和飒爽。真係九月係一個好好嘅月份，咁人記得喺唐代詩人劉禹錫講過咧，自古逢秋悲寂寥，我應秋日勝春朝。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骨绿时。咁啊，秋天真系好多好美好嗰种讯息。咁包括我哋房地产市场都系啦。咁同埋即系第四度嘅产品都展现喺我哋眼前。咁同埋咧，喺车市里边，亦都系如火如荼咁样开展去新品嘅一种推介。咁好多时咧就话，我哋已经进入一个金九银十嘅时销季销售嘅旺季啦。咁好多时咧就有两个销售嘅节点嘅，无论系车房都系。新品发布都是阳春三月或者是即金九银十，当然有些去到十一月左右，所以因为有北京车展、广州车展、成都车展、上海车展、深圳车展、在各大车展里面都是很多新品出现。咁呢次一个即係大品牌嘅发布会里边，我都有注意到佢係推出咗一个第三代嘅产品。之前呢喺龙汇轿车，咁第二个产品呢喺部即係类似法拉利式嘅一个跑车。呢个产品呢有啲似房车，同埋呢即係有啲似 UV 即係家庭装嘅。咁记得佢呢个新品发布嘅时候呢，呢个董事长亲自将锁匙交到一个第一个提车嘅一个用户里边，我都有注意呢个新闻。同时呢刚好系夫妻双方嚟咗个，咁哦呢部车好大喇喎。咁你系咪一家三口应该都好舒适。哦，我已经生咗三个，哦，三个更加美好，真系好羡慕你。因为呢个董事长呢当时只系生到一个女儿嘅啫，咁所以佢好羡慕，所以当时呢系好谦恭咁送即系话打开门，令到佢哋即系去到驾驶室咁，而且开住真系坐住一个幸福美好嘅一种心情翻到屋企里边啦。咁即系呢个房车呢，其实我都睇过相关嘅结构，同而家有啲USB 嗰啲係有啲唔同嘅，佢咧就變咗啲即係好似喺六七十年代嘅時候印度嗰、那個即係大篷車嗰啲咁嘅感覺，咁去到喺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咧 USA 呢個國家咧，咁咧就佢咧就都係有一啲旅途式一啲咁嘅房車，咁所以呢個產品我相信應運而生。咁當然咧就會唔會引領到一個汽車嘅銷售嘅時代？因為我本身咧對於汽車嗰個解讀就唔算精深，咁可能咧就係你哋嘅同車時代會更加精準啲啦。
3: 但我哋今日咧就想探討就話，其實車佢亦都喺度不斷咁適應我哋嘅生活嘅變化，因為而家好多個家庭咧，其實佢係好在乎一個親子關係啊，所以好中意去玩啦、去露營啦、或者去到啲地方觀星啦、去感受一個大自然嘅生活嘅，但係。点样可以适宜到佢哋？因为大部嘅房车，如果系质量 OK 嘅话咧，佢个价格亦都系比较高嘅。又或者可能唔系个个都咁叻揸咁大部车。但系当有时我哋就好似房产一样，佢有时唔一定系要喺个面积上面往外发展嘅。佢有时可能从高层，即系层高上面去发展，等于好似我哋而家呢部车咁样，佢变咗多咗个阁楼咁样，系嘛？就好似我哋嘅公寓，我可能买唔起大平层，但有时因应某啲人，佢系需要有个 loft 嘅公寓。哎呀，我系啦，系嘛？我一样会有个中空嘅感觉啊，系嘛？我买唔起大别墅，我有个 loft 嘅公寓，我都有中空嘅感觉，有小别墅嘅感觉。即系话，其实有时车同埋房间嘅概念，你有时哎呀，好似喺度互通紧咁样。
6: 其实我哋喺我哋国家消费嘅大宗商品里边咧，房产嘅消费同埋汽车嘅消费咧，变咗主导。咁所以点解呢次即系启动个大消费咧，即系着力于我启动我哋房地产市场嘅一个调整。去到一个即系行稳致远嘅一个稳定嘅高度，咁同埋咧汽车方面嘅销售亦都系星红力猛嘅，因为 如果穩住咗汽車同埋房產嘅銷售咧，對於我哋本身整個房地產銷售啊，或者汽車銷售，甚至中國整個銷售市場裏邊咧佔一大頭，佢哋穩定咗啦，消費就穩。穩定咗咧，經濟更加穩，咁所以其實係對於我哋汽車銷售同埋房產銷售重中之重，咁所以佢哋亦都係進入一個比較更新迭代嘅時候，咁同埋雙輝映，
3: 即係你等於係房產，你去到第四代啦。咁其實有時車佢唔係淨係講性能嚇，
6: 不斷去進化。
3: 係啊，佢唔係淨係講性能，而家你會見到好多嘅車，佢又話呢度地方有收納，嗰度地方有冰箱，跟住嗰個座位點一變就變咗張牀啊，座椅一對。

0: 向咧又可以点样变成嗰个折叠嘅台板啊咁样，即系话我喺入面食饭都唔使话好屈就啊咁样，咁包括咧一啲嘅后备箱嘅扩容啊、拓展啊等等，哇！你就越嚟越觉得佢呢个移动房子嘅概念其实又真系几有意思嘅、
1: 啊。系啊，咁当然咧，即系讲相关嘅性能咧，我远远比唔上阿 Wing 啦，
0: 吓唔系
1: 啦，同埋阿小强哥啦，因为佢哋系专业嘛，咁但咧即系一种时尚嘅趋势，同埋对于经济解冻。我仲系略懂一二啦，因为其实以前我哋即系话汽车嘅设计同埋销售各方面咧，都系一种追随者，可能系美日啦、欧洲啊等等啲汽车为主导，啊 BBA 啊等等，你大家知道啦。咁但依家其实我哋国产汽车已经系涌立潮流，咁同埋咧即系弯道超咗车噶啦，特别喺电动车嘅时代里边咧，佢啲智能化、信息化咧。其实已经是力压欧美的了，所以无论是即是比亚迪啊、小米啊、小鹏啊、广汽集团、上汽集团、北汽集团、长安集团、或者是东风集团等等这些汽车集团呢、其实它那些产品已经在很多科技的创新方面呢是遥遥领先于美日欧的、所以这件事呢是值得惊喜和期待。对于我们即系引申到我哋房产嗰种销售居住，我哋嘅取舍咧，
0: 系啊，包括系嗰个思路啦，即系系啦，包括因为
1: 都有一定嘅启示，
0: 因为系我哋而家刚才我哋提到嘅呢啲车嗬，佢其实就系从翻用户嘅真实生活去推，
1: 真实生活
0: 系去推倒翻，即系叫做即系应该叫倒推翻个空间设计。咁调转，可能我哋未来房地产嘅一个发展咧，会都可能系因应翻我哋业主嘅真实场景空间，去倒推翻嗰个需求嚟去设计。
1: 冇错。都是因时而变啦，强者因时而变。咁以前咧就系即系话房改之前咧都系即系方方正正嘅一厅两房、两厅三房咁啊大阳台咧。咁进化到2000年之后，即系结束房改，开辟一个波澜壮阔商品房时代，系不断去调整。加深巩固同埋不断去美化啦，咁去到而家咧已经系第四代产品，甚至我旧年去到武汉时候讲到喺光谷度咧已经系有话
0: 提出第五代，
1: 传出嚟有第五代产品，咁啲产品都系因时而变啦，咁。其实咧就以往啲产品咧，有别墅嘅产品咧，有 loft 啦，同埋有依家讲嘅大平层第四代，同埋得房率去到120%、130%都有。咁但系咧依家咧就系即系以前都有 loft 啊，同埋有啲约式嘅设计，咁同埋有两层嘅一种设计，但嗰度咧可能当时咧就未铺开。咁其实作为我自己都算系从业30几年咧。思想相对嚟讲都比较新颖嘅，其实我对即系复式啲产品都几比较青睐，就 loft 啊，咁所以其实佢汽车啲产品嘅设计亦都系因时而变，咁甚至喺我哋大洋彼岸另一个国家咧，美利国等等，佢哋其实喺房车或者系房产嘅设计方面，都系中意即系分区啦，分功能去做呢样嘢咯，咁譬如。我哋驾驶室咧就系开车啦，咁呢度咧就系细路仔休憩地方，一去到loft 二楼二层嗰个汽车上边咧，可能就系一个比较休息、比较观星咧个地方，咁所以呢样嘢都比较美好，就引申到我哋房地产里边咧，其实一啲复式嘅产品都好好噶，咁一楼咧可能就系会客啦。同埋即系洗手间啊，或者系嗰个厨房啊等等咁样咯，或者系杂物间吓，咁去到二楼啊，纯粹系一个比较宁静舒适嘅一个咁嘅，可能就系一个咁嘅居住嘅居所，系比较宁静。咁或者系你自己喺一家三口、一家四口之中咧。一楼可能咧就系会系细路仔啦咁样，咁同埋一个客厅啦，咁二楼就系自己主人房吓、套间等等，咁所以呢样嘢功能嘅分开咧，我相信咧可能为我哋房企注入一个新嘅一种启示、新嘅视觉、新嘅一个活力咯。
0: 即系或者咧，有时候对于空间嚟讲，有啲人啊，即系其实包括好似刚才我哋提到嗰啲产品嘅思路咁计嘅，空间竞争嘅核心，佢已经唔净系个面积大细，又或者以后或者可能唔系话你得房几多嘅问题啦，而系可能有时候同一个空间佢可以承载更多唔同嘅生活场景，
1: 冇错，生活场景
0: 可变性系更高嘅话，其实未来嘅居住嘅选择会更加多元化，可能固定嘅住宅。 到时候亦都唔一定系唯一嘅一种生活嘅载体啦。
1: 系啊，
0: 我有啲年轻人话：，我咁样系嘛，话我自己系上班牛马，可能以后会唔会系即系停车位佢嘅配套要更多啦？因为可能好多嘅移动房子，年轻人会倾向一个移动房子去住嗰啲移动房子咧，定系点咧？因为我而家见到有一啲即系我哋讲下一啲时年轻人嘅一啲做法啦，有啲话：，我就买呢种类型嘅车，咁我咧就加班，加完班之后喺单位嗰度咧就洗完白白啊，洗漱完毕吓，咁就落去咧单位出边个停车场度翻自己部车度瞓觉。好啦，第二日又唔使逼呢个上落班嘅一个高峰啦，跟住又翻去上班又得啦，咁样即有啲咁样嘅通勤方式啊。
1: 系啊，真系江山代人才出。各理風騷呢三五年都有嘅，即係我覺得呢就每個年齡階段都有唔同嘅選擇。咁譬如可能作為我哋父輩呢，可能鍾意聽下粵曲啦，咁可能去到我一代呢剛剛 AMTM 喺中國 Hong Kong 呢紅磡嗰度開十場嘅演唱會呢，咁就我哋最鍾意聽就愛在深秋啦，係咪？但而家年輕人呢有啲好新元素嗰啲音樂啦，咁居住都係可能我哋以前都有住房改房呢，好鍾意有天有地嘅大別墅，但可能依家年輕人咧，佢居住一種多元化咧，多種體驗咧，同埋一種時尚感，可能出於依樣嘢啦。咁可能咧就係即係依次嘅即係話新嘅一個產品出現，特別係汽車產品出現，可能會為我哋房企打開一線嘅一種視覺，同埋一種新嘅思維，令到我哋嘅產品線咧可能更加多元，更加豐富多彩啦，妹妹。
0: 系啦，咁样听节目嘅朋友咧，如果有相关房产方面嘅疑问，想咨询阿陈总嘅话，例如好似话，我而家手头上呢套楼，大概可唔可以帮我评估下几钱啊？系嘛，我想置换出去，买一手楼，又或者可能咧就我睇啱咗边几个楼盘，等等啊，或者甚至乎系居住上面一啲想法，想咨询阿陈总嘅话咧，亦都可以通过我哋嘅互动方式嘅，就系佛山家。A.P.P. 记得佛山家入到嚟底端菜单栏点击花生，跟住见到直播嗰个节目互动栏咧有换新生活家，点击入嚟文字同埋图片互动都可以嘅。咁啊，陈总咧喺房产方面研究超过36年噶啦。
2: 佛山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提醒各位市民，佛山市将于9月18日上午10:10至10:33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示明期间，全市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活动照常进行。
3: 今年月饼点拣啊？
4: 选百辉月饼就可以啦。佛宾全脂子公司出品，品质又保证，而且款式多，性价比高。
3: 真品金腿咸五仁送俾中意传统口味嘅外父外母，新派口味感受流心送俾新潮嘅三叔。再买多一盒减糖减油嘅奶酥蛋黄莲蓉月，8月15全家享用啊！
4: 奶香浓郁，酥化唔腻，咸蛋黄起沙漏油，莲蓉丝滑细腻，深究融合嘅口味，爷爷嫲嫲同细路都会中意噶。
3: 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拣百辉月。饼啦！
5: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6: 早餐宵夜唔使愁，快手美味呢度有
7: 风味派美食组合优惠上线，爆汁烤肠、黑猪肉小笼包、紫苏水饺、酥皮馅饼、薄皮烧卖、风味 pizza、灌汤小笼包，多个口味任君选择，
6: 用料实在，品质出色，加热即食，美味轻松叹。
7: 任意三组只需99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抢购。
8: 圆满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9: 思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机缘，
8: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家礼，活动价278蚊，火热发售中。
9: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10: 让阳台变成养眼的私家花园，
11: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的舞台，
10: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的秀场，
11: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的站点，
10: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的地方，
11: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10: 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0: 好嘅，翻嚟换新生活家直播室会有 wing wing 啦，亦都有陈总嘅。陈总喺房地产方面研究超过36年啦。咁如果大家有相关疑问，可以咨询下佢，听听佢嘅客观建议啊，跟住方便大家进行一啲置业嘅判断吓。咁因为刚才咧，我哋即系话从近期一啲即系移动的房子呢、這个车嘅概念，就再去引申到讲起我哋嘅房子。

0: 址啦，咁样可即系以后大家有居住嘅方式，特别系可能有啲年轻人嘅居住方式，或者大家一起出游嘅方式，亦都同以前有唔一样啦。咁所以而家包括啦，我哋嘅住房啦，亦都不断去迭代同埋发展。而家咧，我哋嘅好房节吓，2026佛山好房节亦都已经开始啦。咁所以好多嘅项目啊，亦都有着数优惠活动。当然，大家亦都可以留意翻我哋嘅直播啦，因为到时候我哋都会有专场直播嘅。咁啊，预告一下，咁啊，听晚咧，我哋都会有好房节嘅专场直播啦，会有好几个项目。究竟边几个项目咧？唔系。关子先吓，到时咧留意翻我哋嘅专场夜间嘅专场直播喺视频号嗰度噶吓，佛山家房产嘅视频号嗰度啦，亦都系可以睇到我哋嘅专场直播嘅。好，呢个时候咧，先同阿陈总继续倾翻房地产嘅呢些事吓。咁啊，九月刚才我哋都讲到咧，其实九月咧，你会发现好多嘢都系特别之活跃啦，有好多嘅利好啦等等。咁包括喺我哋佛山咧，九月亦都系有集中挂牌一啲地块嘅，咁啊覆盖咗有祖庙啊、桂城啊、大良啊、女水啊、大叻啊咁样样，咁可以话系属于一啲規模比較大嘅集中供應啊，我哋發覺而家其實大家喺市面上面咧見到個供應量個節奏啊，冇以前話哇一次過好多好多咁，但係反而而家係喂每一次出嚟嘅嗰啲都係好精品嘅，品質好高嘅產品嚟
1: 嘅。呢個確實係嘅，咁真係九州秋色吹不衣，萬里和風揚詩情。佛山秋色般般好，希望大家财富日日高啦。
0: 喂，好似讲紧何年嘅呢个咩？
1: 咁咧就确实咧就推盘节奏咧，当然比起2016、2017、2018年嘅高峰时候咧，基本上系即系式微咗啲。咁但咧，微微亦都讲出即系总体嚟讲梳理之后咧，讲出一个亮点就系、是、推都系啲好精品嘅啲用地，同埋个地段比较优秀。咁以前咧可能咧就系、是、即系众人拾柴火焰，当整个房地产市场气壮沙嘅时候咧，其实无论系咩郊外几千公里啊等等，都系备受青睐嘅。咁但依家咧逐步咧整个房地产市场咧回归到啲精品化咧，同埋区域地段是比较优秀的一些板块会比较备受青睐多些。咁同埋依家咧，整个房地产市场都是以央企同埋国企担当，民企逐步退出市场，咁变咗咧，整个房地产市场咧都系优中选优，特别是土地市场拍卖里边咧，又显得即系一啲开发商方面你系实实在在比较有实力嘅，咁同埋能够保证整个项目完成嗰啲咁嘅产品，咁所以推盘节奏咧，真系不可同日而语啊！总体嚟讲咧，即系佢系比较缓慢啲，但每一次推盘咧比较实在，同埋一啲比较优秀嘅土地供应都系展现喺我哋眼前，包括港禅城区咧。都是在祖廟街道一些核心地段，我相信呢真是江山如此多嬌，有無數英雄競折腰，這些比較優秀的板塊，我相信這些板塊最終端呢有些比較好的產品展在我們市民眼前的，明白
0: 嗎？嗯，是的。還有呢，講回現在購房的邏輯思維這計，大家應該更加傾向於哪方面呢？例如好像我們現在好房節啦，買一手樓了，那一手樓的時候我們現在的置業邏輯思維同以前是一定是不同了的，即包括以前可能你的得房率，你现在就是哇现在得房更高，可能你买的那个面积段不用好像以前那么大，你都可以获得更多的面积啦，样。所以大家应该是要多些去实体去感受的。
1: 是啊，没错，是即是我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一定是现场去看到啦。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呢，买房都是我们这代人的执念和使命，因为房产承载不单止是居住的属性，更加是一种责任感、安全感、归属感，同埋我哋对家庭爱的种承诺。咁当然咧，依家房价总体回归之后咧，佢系回归到比较理性嘅，即系投机个泡沫淡淡引去之后咧，反而真实有刚需同埋改善嘅朋友咧，系真正系回到我哋呢个市场里边。咁同埋特别好房置呢啲产品咧，相对嚟讲系比较即系硬核嘅。咁同埋佢地段比較優秀咧，同埋得房率比較高咧，總體嗰個設計比較新穎咧，所以咧應該講係吸引一眾嘅真係有需求啲朋友咧去做一個青睞嘅。咁同埋依家總體整個房地產市場咧，因為我覺得好多嘅真正嘅剛需嘅朋友都會即係集中於睇係二手樓多啲。 咁所以我喺多年前喺房協裏邊睇到咧，即係幾年後，特別去到今時今日嘅房地產市場裏邊咧，二手市場真係基本上係迎嚟一個繁花似錦嘅春天。但作為一手樓咧，佢係精品頻現，佢總體嚟講供應量冇以前嘅天量供應嘛，變咗咧每個產品都係實實在在嘅，咁同埋咧設計比較新穎嘅，符合翻依家我哋嘅審美同埋追求咧，咁同埋咧剛才講啦，推地啊，同埋啲新嘅產品咧，都係喺一啲優質嘅路段，而並非係啲真係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比較淒清嗰啲咁嘅感覺嘅，咁所以依家咧其實真係進入一個好房節、一個買房嘅金秋時機、一種好時機，大家可以將我哋目光重新投入到我哋嘅好房子裏邊啦。
0: OK， 好，咁跟住咧有位叫做阿輝嘅朋友，佢想諮詢一下嘅，咁佢話咧依家就係、是有朋友話俾佢聽，咁因為佢而家咧就喺金海嗰度咧係租緊屋住嘅，咁而家有朋友同佢講咧話有個發拍房60几万嘅起拍價，跟住咧就有成百方嘅，咁啊问阿陈总啦，制唔制得过咧？个价钱其实系好优惠嘅。
1: 我觉得咧，即系梭罗讲过咧，其实我哋幸福嘅系一种心灵嘅状态，亦都系物质嘅堆砌吓，物质就好重要。咁当然心灵嘅提升系好好。咁咧就即系人哋话人生幸福有几件事，一个咧就系、是、即系食饭好香啦，第二咧你瞓得好安乐啦，咁同埋咧即系有人爱咧，即系心怀热爱，同埋咧身体健康。最重要一样嘢真系安居乐业，安居好重要。咁点样安居咧？就系、是、即系至少你喺买房整个流程里边比较顺畅，同埋咧即系能够有深水楼同埋深水价。深水楼肯定系噶啦，因为你已经系去关注个房产，
0: 包括佢自己，佢自己都
1: 深水价亦都系。咁但发拍咧就即系有啲堪舆学里边咧就唔算好老礼啦吓，咁我觉得咧即系住落去咧应该讲系比较即系话即系与即系相对嚟讲系心灵栖息比较宁静嘅，比较舒适嘅，比较干净，可能会更加好啲。咁发拍咧其实都系一啲专业人士去操作，咁除非你有啲好好嘅朋友做我哋中介同行啊，咁同埋关注本身发拍之前。会唔会真系惹好多苏州市人嚟讲系嘛啦？同埋即系相关嘅税费啦，以及系嗰个物管各方面嘅衔接等等，系咪比较完善？咁同埋咧喺发拍之前，呢个房会唔会发生相关嘅一啲相关嘅情况等等，啲法律嘅状况等等，呢啲即系我认为咧喺买房之前一定系做好相关嘅准备吓，呢个就好重要啦。咁我觉得咧做事都要行稳致远吓，比较脚踏实地会更加好啲。
0: 我发觉咧就系好多时候我哋喺节目里边、直播里边都会提醒大家，你小心一下发拍房，因为如果你唔系专业人士嘅话咧，其实个风险仲系比较高嘅。咁但系依然仲系好多人会咨询，我觉得原因系大家都会觉得个价格，喂，佢真系抵喎，咁样吓，即系你即系正正常常咁去进行二手交易，个价格冇咁抵咁样吓。咁包括咧呢位朋友佢都补充嘅，佢话咧虽然个得房率好低，但系即系打落嚟嘅价格。是的确是很吸引。
1: 为什么发拍房备受青睐呢？就是风险是有的。同埋呢本身即是人家真的住了很在乎一样呢，叫做吉祥子子满室流空，即是很吉祥如意的种感觉。但发拍呢就似乎未算很吉祥。但因为有一定的价差，所以很多人呢都会不敢讲话铤而走险，总体是比个价格比较低廉呢是吸引了的。咁咧就，但我認為咧就係、是、買樓嘅時候一定要比較專業啲，同埋即係整咗個操作係揾啲比較規範嘅律師，或者係即係一啲水平比較高嘅嚇啲專業嘅啲中介公司啲朋友做個跟進會更加好啲。咁記得禮記中曾經講過啦，君子居以哀命，小人行險以卑微，意思係即係作為一個人咧，好多時我哋作為一個君子係安於平易嘅處境。看守本分，即我自己就好少染指发拍房，但咧就系、是、我认为好多时就看守本分系咩，就是、安心等待天命嘅安排咧。但一般人咧反而系铤而走险，想有时有啲侥幸得到唔该得到东西，即系所以我意思就话唔系话叫你躺平认命，而系即系明白自己一种处境同埋使命。即係盡人事啦，守本分啦，唔好怨天尤人，同埋咧亦都唔好靠僥倖去冒險。所以買之前一定要了解清楚一間屋嘅個相關狀況，而先後作出個好理性嘅判斷。呢、這個我係作一個温馨嘅提示咯，明唔明？
2: 上午十點，佛山人民廣播電台綜合廣播。
3: 全域向善，以政策赋能保险创新，以专业护航产业民生，诚邀各大机构聚力善成，共构保险发展新高地。
2: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
4: Hello， 我是阿 May， 朋友都说我是环保达人，跟我一起开启绿色生活啦。清晨七点踩着部单车去翻工，一边运动一边享受新鲜空气。早上九点要开会了，提前用电子邮件将会议日程发给参会者，可以减少使用纸张。中午十二点自带餐具享用工作餐，同一次性饭盒筷子 say no。 下午四点下午茶的茶渣果皮记得同废弃纸张分开处理，垃圾分类就是新时尚。傍晚六点准备落班，熄电脑、熄饮水机、熄灯，自约用电只是随手几个动作。Yes!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保护自然，绿色办公。
5: 你知道外卖怎样搭配最划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的时间？你知道帮父母报怎样的旅行团？你知道小朋友兴趣班学费需要多少钱？
6: 或者你以为一切都尽在掌握，但是你知道刚才在网上投的钱去了哪里吗？平台合不合法？项目真不真实？打着元宇宙、虚拟货币、数字藏品、网上跨境证券交易等旗号，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听起身真的好吸引嘅。停一停，谂一谂，高收益、零风险，完全超出合理投资回报，会唔会系陷阱？
5: 投资理财需谨慎，谨防

0: 让阳台变成养眼的私家花园，
1: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的舞台，
0: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的秀场，
1: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的站点，
0: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的地方，
1: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0: 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2: 好啦，嘅翻嚟换新生活家直播室会有 Wing Wing 啦，亦都有陈总客。咁好呢个时候咧，都回答大家有关房产嘅疑问嘅。咁有位朋友咧，佢话想问一下，就系龙光九月台啊，咁想问一下咧，三房两厅啊，咁80几方，大概21,000一方左右，会唔会偏贵啊？二手未住过嘅。
3: 嗯，好啊，真系硬系户半楼除阴，三日不来楼成阴。截取一支入城去，使人知道宜秋心。啊，记得咧就有首歌叫《爱在深秋》，而家咧就邻近中秋，就未到深秋。咁真系蹉跎莫显韶光老，时间过得快啦。咁人间唯有安居好，安居乐业真系好好。咁希望呢位听众朋友能够得偿所愿。咁佢选址都算几好嘅，喺个地铁嘅交汇嘅比较优质嘅位置咧。咁但咧，即系真心讲，因为我都系感恩大家对于 Wing Wing 对于佛山电台嘅支持，我哋都系真系打开天窗说亮话，真实讲出我自己个人嘅感受。价格当然系偏高咧，其实佢个价值咧都系喺20,000之内嘅啫。咁当然咧，好多时所以我认为依家咧。即係股票同埋房地產市場都呈現一個唔算非常好嘅一種狀態。當然我唔泛指某一個地方或者某一個城市咧，即係總體一個總嘅一種狀態就係咁啦。包括一啲新股上市啊，或者我哋一啲房地產嘅新盤上市都係。其实汽车都系差唔多咁，都系大部分嘅产品都系高开低走，因为佢当时咧就系、是、譬如有啲股票咧，其实佢面值仅系1蚊雞嘅，但一开咧就开咗100啦、50啦咁样。房地产市场有啲都系嘅，咁佢可能佢开盘嘅时候去到21,000一方，或者依家进入二手市场，初期进入二手市场都21,000，但2-3年之后咧，最终。都是去到大約是13-14蚊呢個價值去博弈嘅啫，嚇呢個亦都係不以人嘅意志去轉移嘅，所以大家呢方面有所區分。咁但咧其實咧就係話又講翻兩頭啊，即係除咗人生記得咧就係即係話最緊要計數。記得我有個同事我經常講咧，人最緊要就係計數嚇，即係心中盤數比較清晰嚇，吃不穷啊，穿不穷，不会计数计，就
2: 系
3: 一世穷嘛。咁当然即系数系要咁计，但其实亦都好多人咧考虑一种居住权啦。吓咁，同埋咧，你而家选择嘅时候咧，可能呢个盘特别你睇中咗，肯定总体嚟讲系比较优质嘅，即系个地段咧，同埋嗰个盘嘅质素咧，同埋嗰个楼层系比较吉祥如意，系符合你嘅，呢个系肯定。咁可能有時咧就係蘇州過後就冇船搭，即係你已經唔可能揾到咁優質嘅樓層噶啦，咁所以呢樣嘢咧都係計算在內嘅。同時咧，即係因為除咗考慮到我哋嘅嗰個價值之外咧，仲係你考慮本身嗰種居住權噶嘛。即係剛才有位聽眾朋友講，我而家仲係租住房，咁可唔可以買樓住？雖然係以後或者有啲房產係已經進入二手市場係會下跌。但你呢幾年係出租噶，你個人嘅感覺都係好似身如無系之舟，係咪啦？呢樣嘢咧就好漂泊嗰種咁嘅感覺，係咪實實在在擁有自己嘅紅寶仔會更加好啲，係咪啦？咁係咪實實在在會比較好啲？租屋始終都係真係肉隨於砧板之上，人哋隨時起租咧，滿咗租約期會或者有個新嘅租客將你彈開嘅，等等都係面對相關一種情況，而且係即係。

0: 唔係啊，安居樂業，住得冇咁踏實，咁所以有時會相對嚟講價格高一啲，你都能夠接受。我認為都依個用地可以，但從一個長遠嘅計數方式嚟計咧，以後嘅價值總係有變算嘅，因為依家咧。二手樓的市場空間議價是非常之大的、
1: 嗯、
0: 甚至有些在、真是出乎我意表，在涉城區我前兩天才跟一些中介同行，因為我一定要貼緊這個市場才能夠在 Winwin 邀請我來這個節目裡面言之有物，竟然去到一個佛山大道，當然是樓齡有20年左右的比較優質的樓盤，當然它是涉城區幾乎是最後一期的一些樓梯樓，簡簡單二三樓而已，還有鄰近於市委市政府區，在政府附近比較優質地段位置，還有看來的外立面都很嶄新的，簡簡去到6000元一方都出售了，可能订到5000照出、
1: 嗯、
0: 照出，而且是很吉利的、那個、房产都是、越住好，只不过换大房去急住出售，
1: 即是他以旧换新，
0: 以旧换新而已、嗯、就可能是你好房子买楼、
1: 嗯、是
0: 应该是
1: 的，要以旧换新，
0: 听说是这样的、啊、但竟然在对住一个比较商公园的文华公园以及是亚艺公园的优质的板块、嗯、都是成交是6000元一方，那去到旧区的一个即是说即是话禅贵交接位嗰、那个去到嗰个南贵西嗰啲，以前哇真系去到成万蚊一方噶，
1: 仲、嗯、要好旧
0: 嘅，九千，虽然系已经系卅几年楼龄啦，九、
1: 哦、
0: 大约系92年左到，仅仅二楼好好噶，住得比较舒适噶、哦，而且都有一啲物管小区添。以前嘅成交去到8000蚊一方。而家竟然去到4000蚊一方，可能3500蚊掟俾你，真实咁嘅情况系真实噶，吓咁所以即系会唔会你而家21000蚊系略显高一啲咧？咁、
1: 嗯、
0: 可能一两年之后可能掟到14000啫，我认为、
1: 哦嗯、
0: 可能个趋势。咁當然依樣嘢係個人嘅感覺，又係
1: 冇錯冇錯，即係俾你作為參考啦。
0: 參考而
1: 已啊，即係因為你你主要問嘅時候，你都覺得係偏貴、
0: 嗯，
1: 其實你自己心裏邊都係有個稱嘅、
0: 嗯，
1: 只不過就話哦，想聽聽係嘛、嗯，即係專業嘅人士覺得佢貴得有幾離譜咧，定係話
0: 偏貴？
1: 係啊，咁但係嗱、嗯，陳總話可能下即係、可能過多兩年咧。嗯萬幾都唔頂嘅，
0: 嗯，萬幾啦，即系唔好讲几啦吓，即系萬幾，
1: 系啦系啦，
0: 而且、以我专业人士都算系、应该系萬幾99%都到达嘅，啊，即系萬到几就唔讲啦，
1: 系啊系啊，毕竟咧每一套楼系嘛，
0: 又唔能够将佢踩到地底嚟、啊，有时踩到地底嚟之中，好似将文学家张爱玲讲，一个人低到尘埃里边，有时会
1: 开出
0: 花朵出嚟噶嘛，咁、当然我哋喺置业里边，我都会温馨提示，即系我哋无论系投资嘅实业啊、置业啊、股票啊等等，都系我哋要足够嘅谨慎、足够嘅勤勉，能够希望能够避免亏损咧。因为我哋嘅置业能力、投资能力，我认为系新质生产力嚟噶，所以我哋时刻对整个房地产市场啊，或者证券市场等等咧，都要保持一种敬畏。咁所以我哋一定要有一个核心嘅能力，希望能够成为我哋安身立命嘅一个看家本领吓，所以呢样嘢就好重要啦，明唔明？
1: 嗯 ，OK， 好，我哋再解答一下大家嘅疑问吓。跟住有位叫做顺德牛马嘅朋友吓，咁跟住咧，佢话喂，想下问一下咧，陈总 wing wing 有冇啲咩合作嘅吓？佢话咁样，佢话咧栋楼啊加装电梯啊，跟住咧又话厨房要开个门口啊，都讲得好细啊，里边要装啲咩啊咁样。佢话好似揾到好多咧，都系要整体嚟去做噶，冇局部去做啊咁样。咁啊问下。冇相關嘅一啲公司咁樣啦，首先一個即係講翻啦，加裝電梯佢係一件好專業嘅事情嚟㗎嚇，咁啊暫時咧我哋未有相關嘅呢啲公司去做呢樣嘢，即係同我哋合作㗎。
0: 合作啫，其實加裝電梯公司都有，咁就即係揾我哋佛山亦都喺個電梯嘅生產嘅基地。特別在南海獅山的片區、大家可以做一個觀察，
1: 只不過因為他問到我們有沒有合作的推薦、我暫時我這邊未有，
0: 他都很謙虛，即是我不是說講到自己呢天上的東西知道一半，地下的東西全部知道，但知道我們佛山是一個電梯的生產的基地，很多的專業的加裝電梯公司提供你去選擇、你絕對不是說鬧鐘一響呢就牛马登场嗰种嘅，
1: 开玩笑啫
0: 。我相信咧，即系加装电梯之后个房产咧，确实系插上展飞嘅翅膀嘅、会有一定嘅提升。特别即系加装电梯最活跃嗰啲朋友咧，就系、是、住五楼、六楼、七楼、八楼嗰啲噶啦。反正二楼、三楼啲装真唔装得，特别二楼啲最好唔好装啲，
1: 唔借住我系啊。一楼佢又话你出出入入又嘈。
0: 但系咧，即系君子之美咧，成人好事你就唔好阻住啦。我自己。 有间即系作为投资，即系买嚟出租好咩？有间屋嘅，咁佢哋加装电梯，我就嗰间咧就你知我人咧比较谨慎嘅，我买楼都唔会超过八楼嘅，我同你讲得啦，电梯都系咁。不过即系咁讲，明明即系题外之话咧，讲起前几日咧，即系我哋一班旧嘅房局嘅同事聚埋一齐，即系有时我会即系好笑咁样问佢哋，你觉得即系我哋去啲？去到人到中年，你自己人生嘅使命系咩嘢咧？或者仲有咩理想？咁同埋亦都会啊，尊敬骆主任，尊敬嘅李总，某某局长咁啊！你哋买楼咧吓，嗱，即系我想攞个数据啫。你会几层咧咁住？咁同埋你哋会喺边个区域咧？咁哇，大部分人咧即系话都好少话过桂华路。即系当然我哋访过同事啊，有啲做局长咧，有啲做到科长，有啲咧就出嚟已经做到大老细咧。我咧就系路人甲啫。
1: 又谦虚啦，
0: 咁但系咧，佢哋真系80%-90%嘅同事咧，都系住20楼以下，70%-80%嘅人咧住10楼以下。呢个系我哋都叫系专业啦，佢哋都
1: 系。明白，即系佢哋做个多维嘅分析吓、啊。
0: 全部都住住6楼啦、8楼啦，咁真系好搞笑。全部10楼咧，最多有出头11楼。超过12都唔制咯。就系呢啲我啲同事成当时几十个啲同事聚会，
1: 包括咧，因为可能佢哋而家即系人到咗一定嘅年龄嘅时候，
0: 系啦，
1: 即系唔跑趯得咁紧要啦，停咗电梯之后啊，
0: 最后生我48啦，最年纪最大啊，骆会长咧都年够68啦，咁咧就即系佢哋个即系我哋都依班都叫做专业啊，所谓即系从事房地产当年全部30年嘅从事房地产。30年嘅，
1: 超30年
0: 嘅，30年啲人哦，佢哋选个座向当然都系东南啦，咁就大部分盘都喺桂华路啦，或者系兆祥路咧、祖庙路一带、东方广场，即系呢
1: 片区，
0: 呢个片区都系即系有啲人间烟火味，咁同埋咧即系好着力一样嘢，即系即使系8年之后传承俾年轻人咧，佢可即系啲下一代咧，可能都唔系话一支火柴之传承，而系希望支火炬燃烧得最好嘅时候俾佢哋，因为都系地段仲系地段啦，好，仅供参考。
1: 系啦，OK， 好，我哋开下客户声音先吓，咁啊阵间继续咧回答大家有关房产方面嘅咨询。
2: 呢个10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3: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2: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3: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2: 团费仅需3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3: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唱嚟啦！
2: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量高，大人细路都喜爱。
3: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2: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3: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未带翻屋企啦！
4: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5: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4: 啱啊，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5: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4: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5: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6: 家的每一个细节都透露着你的品味和对生活的热爱，
7: 我们向往的不单止是一个居住的空间，更加是一种生活态度的体验。
6: 每一次的家居换新都是因为我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7: 探索美好生活的起点。永永换新生活家。
1: 好嘅，翻嚟换新生活家咁直播室继续会有 wing 啦，亦都会有陈总嘅，咁啊再嚟回答大家嘅疑问吓。咁啊，刚才啊顺德牛马佢亦都继续补充翻，佢话：诶，我电梯装好咗噶啦，咁啊而家只不过你要整个门口入嚟，咁但系我哋暂时呢边未有相关嘅可以推荐。

0: 我哋喺地铁里边咧，或者系喺酒店下楼里边咧，睇到好多广泛接喺龙景啊，同埋喺即系火车站、汽车站附近嘅位置都有，因为其实几站就已经去到我哋嘅广州芳村咧。但價格咧相差幾倍嘅喎，廣州咧而家動資三四萬啦，新樓五六萬正常啦，嚇明明？咁我哋佛山僅僅係萬零蚊一方咯，特別去到汽車站附近咧，以舊換新好多嘅選擇。咁誒，即係以舊換新咧，其實嗰個片區咧有啲都算係質素比較高嘅啲二手樓啦，即係包括係華強廣場咧對面，其實我哋以前參與過起過個翠景台都好靚嘅，可以去睇睇。誒，對面都係有交通大廈。咁啲房改房咧，雖然係有廿多年嘅樓齡，但畢竟電梯咧，當時都係足根足稱噶，即建築質量非常之好嘅，都好好嘅。咁啊，以舊換新咧，就要去睇睇嗰個整個片區，就去到嗰個中山公園嗰個站台啦，即係佛山新站。咁同埋咧，即係喺嗰個旭輝公園啊，同埋即係好多嘅啲比較優質嘅產品啊。甚至依家城建嗰邊亦都係春風里各方面啊，都好多。
1: 因為咧呢位朋友講到以舊換新，我唔知你係講話哦有冇啲舊樓換新樓咧，係定係話你參與到我哋係啦佛山嘅以舊換新政策嘅呢啲項目咧？因為其實你係兩件事嚟嘅，
0: 兩件事
1: 係啊。因為你如果係參與到以舊換新嘅項目，即係比如我哋之前講到啦，就係可以收購轉售或者委託銷售嗰種類別嘅以舊換新嘅話咧，咁包括刚才陈总提到好似春风里啊，喺呢度都有参与嘅，
0: 包括
1: 成化，你话喺成化例如文华公馆啊、悦城风景啊、灯湖月园啊、荣华里啊等等呢啲，佢都系有参与。
0: 价格好啊，好实在啊，即系足斤足两，同埋好亲民啊。
1: 啊啲价格啊，真系
0: 好亲民啊，价格咁，所以其实可以真系以旧换新嘅。
1: 冇错，即系所以你去就要。睇清楚，你係即係諗住係參與到房企以舊換新，即係收購嘅嗰種啊，定係委託銷售嗰種？
0: 屬於佛山市國資委嘅下屬嘅企業，真係其實國企擔當，呢個絕對放心。我唔喺度幫佢哋做廣告嚇，即係足斤足兩，同埋好有誠意，價格都好親民。以及咧，絕對係現樓現售，即刻辦房產證嘅嚇，唔會爛尾，同埋銜接整物管都非常之完善。係
1: 啊，你包括明德城啊，咁樣即係講翻我哋善政區咁真係有好多
0: 嘅。其實明德城都好好嘅，明德城同埋亦都係東建集團一個比較優秀嘅一個民企，喺佛山亦都係如雷貫耳嘅啦，實力非常之超著，買樓絕對係放心。當然即係地段你個個選擇，因為真係萬紫千紅啊，總是春啊，好多棟花城開你。中意玫瑰咧，定茉莉咧，定系牡丹？呢个就系你自己嘅选择啦，好吗
1: ？OK， 好，再嚟睇下另外一位吓，加量不加价。佢话陈总，
0: 你好，
1: 想问一下南桂路地铁站口，桂南明都公寓住宅性质嘅40方嘅43万左右，值唔值得买啊？跟住佢仲有补充下，佢话仲有啊，东方广场德胜楼后面嘅楼梯楼，40年左右楼龄嘅7楼啊。楼顶喂，如果而家吓即系卖嘅话，喂可以卖几钱方啊？咁样
0: 好啊，即系我觉得咧，人就系咁啦，即系人生一定要即系其实你有所经历先有一定嘅沉淀，咁同埋咧就喺买楼嘅时候咧，一定要形成你自己种置业投资种体系，好重要。咁我觉得咧，呢个朋友咧，即系好似一个有智慧人一样咧，好早应该要好早。就將得失成敗睇得通透，將結局預料，所以咧能夠喺買樓之前能夠做到心思實物、性情平和，能夠做到寬言如色、從容有度。咁同埋咧，即係好感恩你諮詢我咧，即係我俾咗好真實嘅意見咧。桂南明都咧，絕對係一個優質嘅樓盤，而且係地鐵上蓋嘅優質物業。咁同埋一個關鍵一樣嘢咧，即係包括我剛才講過，我哋房局啲同事聚會嘅時候咧，都係買啲優質地段嘅產品。其實依啲咧係我哋依班人係備受青睞嘅產品啦，就係桂南明都啦，因為佢比較回應比較精緻，同埋設計啊，雖然係時光洗禮。過了很多年，有些地方呢有些產品已經是被時光打成一個無聊的碎片，但這些呢是隨著時光洗禮好像珍珠那樣發出去盈盈的光華的，講到美好就不用說就賣。當然價格呢更加優惠更好，而家嘅價格都可以接受，但因為依家議價空間係比較寬泛，
1: 即係你再壓壓佢價，
0: 絕對冇問題嘅。即係其實啲業主你開出咩價就俾你㗎啦，開出咩價就俾你㗎啦。

0: 如果既然你有真诚嘅话，陈总话你听吓，嗱，如果你40方43万左右，佢建议你可以再压压对方嘅价
1: 先，可以嘅啦。以前啲房产啲即系最高峰嘅时候啊，2018年嘅时候去到差唔多成2鸡嘅，2个 W 差唔多嘅，咁、所以而家咧经营接半嘅啦，即系。僅僅圍到1萬咧，方多啲啲，其實可以接受。咁當然咧，即係唔使講咧，即係38萬咁更加美好啦。點到即止啦。
0: 係啦 ，OK， 好。咁跟住佢就補充話：佢喂，咁東方廣場德勝樓後面嘅樓梯樓，佢話40年左右樓齡啦，7樓嘅樓頂嚇，咁啊而家仲可以賣幾錢咧？咁樣嚇，可能呢個係屬於佢自己嘅物業嚟㗎。
1: 屬於佢自己物業啦。
0: 賣幾錢咧？
1: 雖然話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呢，但呢啲地方已經係有啲少少似白髮如朝江主上啊，雖然佢係慣看秋月風風，但好似個人咁去到白髮蒼蒼，明唔明啊？即係老咗啦嘛，人隨物俱老啦，咁所以我覺得呢啲產品呢冇咩存留嘅價值喺我心目中，真係我認為以賣出為一個建議。咁當然呢，依家係咪一個好好時機又唔能夠咁講，依家確實一個買樓可能要同即个价值啊，价格方面咧，要可能要削足息你就到比较低嘅位置，可先能够出售。嗰、那个片区咧，因为系比较繁华咧，系连接于东方广场同埋岭南天地一个福禄路嘅交界。当时我哋喺90年代已经系呢个产品可我有份开发啦，即系一个片区银花总会咧，对面嘅 CD 街咧，都系我哋当时系开发嘅。咁咧，即其实当时嗰个建筑嘅质量各方面系好完善，但毕竟即系话楼龄系长一啲，嗰、那个学区咧，25小啊，同埋隔边有个小学咧，同埋依家其实我哋区政府善明区嗰啲，将整个街道美化咗，好靓噶，啊，依家升开工啊，同埋即系人间烟火味系好足。但畢竟咧，依家即係因為二手樓總體嚟講，雖然以前掛牌量去到13萬幾，依家係減咗嘅啦，因為以舊換新啦，以及係好多政策嘅加持之下咧，令到整個房地產銷售咧係有融冰之類，可以咁講嚇，咁所以整個。个挂牌量系减咗，但毕竟咧仲系有大量嘅供应，所以价格咧，大家咧就唔好呢位听众朋友就唔好过于高期待，可能都系4字头左到嘅啫噃吓，咁、但即系或者有啲有缘人5字头都接你都有，咁、我认为咧就高开低走啦，高开啲挂牌，然之后咧、
0: 一步步调，
1: 揾啲有诚意、有心买啲朋友逐步去调、但我认为呢盘咧其实。即係拆遷補償可能性不大之外咧，我認為都係以賣出為建議。咁當然咧，會唔會明年整個房地產市場更加蓬勃？這個就唔講，因為記得基督山伯將，
0: 我哋準備要報時，
1: 等待同希望。咁希望咧，你等待之中有個希望。但係總體嚟講，以賣出為建議，好嗎
0: ？OK， 唔該曬陳總嚇。咁啊，有志森咧亦都好有誠意話，換新生活定有私，陳總一一話你知。買樓賣樓要醒啲，睇準出入再投資。哇！好緊要，
1: 好
0: 緊要，
1: 好阿雲，好感恩有志森。
0: 冇錯，咁啊，蔡健鐵太陽都話啊，分析得好好，陳總啊。OK 啦，咁啊，有時間關係，我哋下期再見啦。
1: 多謝。
2: 三间粤菜标准化，优品传承，知情滋味。佛芬月饼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
3: 上午10:30。
4: 秋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5: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4: 老司机揸4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5: 伊吾湖洋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4: 秋日湖洋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6: 946天气预报，
0: 今日当晚会有雷阵雨，温度喺26到33度之间。咁而展望未来3日咧，受到副热带高压嘅影响，降雨到时候咧就会慢慢咁停一停噶啦。

0: 佛山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提醒各位市民，佛山市将于9月18日上午10:10至10:33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示明期间，全市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活动照常进行。
1: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0: 今年月饼点拣啊？
2: 选百辉月饼就可以啦！佛宾全资子公司出品，品质又保证，而且款式多，性价比高。
0: 真品金腿咸五仁送俾中意传统口味嘅外父外母，新派口味感受留心送俾新潮嘅三叔，再买多一盒减糖减油嘅奶酥蛋黄莲蓉月，8月15日全家享用啊！
2: 奶香浓郁，酥化唔腻，咸蛋黄起沙漏油，莲蓉丝滑细腻，深究融合嘅口味，爷爷嫲嫲同细路都会中意噶。
0: 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拣百辉月饼。
3: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上午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呢、这个十月，蜀道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3: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当当嘅光雾山。
2: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米仓山，十八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3: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2: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纯玩不加点，团费仅需三字头。
3: 报名就揾富盈假期86294-6，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洗衫唔使再搬住瓶瓶罐罐啦，一次一粒就得啦！
2: 偶爱你黑科技洗衣珠，洁净留香超省心，
3: 一盒30粒，两盒先39.99，浓缩3D 洗衣珠，一罐足足158粒，99.99带翻屋企。
2: 仲有校服证、内衣洗衣液，对折49.99。
3: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家人严选专区，轻松搞掂全家衣物洗护。
4: 石湾玉冰烧，味和醇酿，勾年份。
5: 功夫精神俾咗佢哋摇滚嘅力量，
6: 醒狮鼓舞俾咗佢哋登顶嘅勇气，
5: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嘅原创乐队，
6: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同热爱嘅演唱会。
5: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6: 11月1日晏昼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5: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

0: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1: 乌海遇上厄济纳，银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0: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厄济纳八道桥、若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1: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0: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厄济纳优选电梯酒店。
1: 9到10月黄金赏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折。
0: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购叉烧包啦！
2: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3: 开车嗰时慢啲啊！
4: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3: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4: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3: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4: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3: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5: 卡，动作快啲！卡，情绪饱满啲。喂，我哋嚟多次。
0: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嚟。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6: 在家里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0: 在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的位置。
6: 同家人一起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0: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6: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1: 佛山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提醒各位市民，佛山市将于9月18日上午10:10至10:33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示明期间，全市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活动照常进行。
7: 早餐宵夜唔使愁，快手美味呢度有。
0: 风味派美食组合优惠上线，爆汁烤肠、黑猪肉小笼包、紫苏水饺、酥皮馅饼、薄皮烧卖、风味披萨、灌汤小笼包，多个口味任君选择。
7: 用料实在，品质出色，加热即食，美味轻松叹。
0: 任意三组只需99元，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抢购。
8: 九月嘅微风吹散夏末嘅躁动，但总有一啲嘢可以令你心思思、甜滋滋。
9: 一块双黄白莲蓉，一盏暖黄的灯笼，又或者是一家人围埋食饭的笑声。
8: 搭上秋夜的时光列车，来到这个叫点点情意的月光庭院了。
10: 我的中秋记忆呢很简单的，就是阿妈切开啲沙田油，一啖落去呢，酸甜交织，就是屋企的味道啦。
11: 我每年中秋最期待的就是和家人在天台上面赏月，虽然秋风有点凉，但是吹着晚风吃着月饼，这种团圆真的是很美好啊。
12: 我的中秋三宝呢，就是月饼、热茶还有月光，那出去赏月才是正经事来的嘛。
13: 你还记不记得啊，小个那时候戚着个灯笼追着个月光是这样的，跟家人在个阳台那里又拜月光又许愿，那夜晚呢在公园呢还有猜灯谜，哎呀真的笑得肚痛啊。
9: 情谊月圆中秋情满人间，分享你独一无二的中秋团圆故事，一首歌一段暖粒粒的回忆。
8: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谊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谊节目为你播出。
9: 点点情谊
8: 月圆中秋
9: 情满
8: 人间，你讲我听。
0: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上午11:30。
1: 佛山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提醒各位市民，佛山市将于9月18日上午10:10至10:33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示明期间，全市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活动照常进行。
2: 946天气预报。
3: 同大家一齐晒晒天气方面嘅情况。气象台预计今日多云，有雷阵雨，吹东北风2级，气温介乎喺27-33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55%-85%嘅。咁今日午后会有落雨啦，并且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嘅强对流天气，大家要注意防御啦。不过展望未来三日，受到副热带高压嘅影响，雨水会慢慢停歇嘅。咁目前五区仲未有发呢个天气预警啦。呢个星期嘅天气都比较稳定啊。在这个即将会来到的周末时间，预计还会有比较充足的阳光啊。
4: 喂，哎，是啊。
5: 仔，不要傾住啦，吃多两啖先啦。
4: 咁梗係醉啦，咁耐冇见啦。
6: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7: 爸爸，快啲等我饭。
8: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啊。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6: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9: 你系咪陪我煲剧噶？成晚就挂住打机。
10: 系，梗系啦，梗系陪啦。
11: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唔好啊？
6: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的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的轨迹。
12: 开车那时慢一点啊。
13: 他是最啰嗦的一个。
12: 出门在外呢，注意安全。
13: 他是最牵挂的一个。
12: 饮完酒之后不要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13: 他是最体贴的一个。
12: 爱一路相伴，你的平安是我最大的牵挂。
14: 保险条文看不明，买份保险懵成成。
15: 经纪些事讲就劲，啱唔啱我讲唔识我。
16: 今日上堂保险课，实用知识多罗罗。
17: 远君同你睇清楚，咁买保险唔啰嗦。
14: 加咗一保，工作日中午11:30，投资分析逐个直击。
16: 保险早知道，
18: 知道啲咩啊？
19: 你听下咪知咯。
20: 老人同细佬哥使唔使买定手？
3: 首先，定期寿险是属于一种的寿险形式，身故之后是再去理赔的，所以实际上不是帮自己买的。这种的保险实际上是为家人而买的，它的意义就是被保险人身故之后赔的一笔钱可以保障家人的一些生活。比起老人和小朋友，定期寿险就会更加适合家庭支柱去购买了。中青年是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如果不幸早逝，对家庭也都有很大影响，甚至会导致家庭陷入经济困境，抚养孩子、偿还车贷、房贷的责任可能也都会落到其他家庭成员身上。身故后定期寿险可以直接赔一笔钱，这个也都可以为家庭减少不少的经济负担。讲到话呢个咧，由于生病减气，减少经济负担啦。其实最近都好多嘅朋友啦，真系会嚟去问到啦。咁啊，比如好似包括一啲护理险啊，点样去选择啊咁啦。咁我星期继续咧，每星期五嘅时候会有我哋护理险嘅话题同大家一齐嚟倾倾。今日星期三吓，欢迎大家咧收听我哋家有一保，同你讲讲精明买保险啊。精明买保险其实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来的，讲实话。即有时连我自己都觉得好难去揀。还有呢，你要知道保险那些巧妙啊，怎样去揀那些小秘诀啊，真的需要花心思的。不过但是好想提醒的就是，现在正值30-40岁的朋友是买重疾险的正当时。即我觉得是比较抵的时候。很多人其实都会想买重疾险，但看它价格就会打退堂鼓啦，不如再等等啦，这样是吧。很多人都会是这样想的。 咁但係呢其实讲实话啦，即係其实喺了解咗保险有六七年嘅时间，同大家一起通过节目嘅方式去交流嘅时候，我反而觉得呢对于30岁到40岁嘅朋友嚟讲呢，其实买保险啊，买重疾险好可能呢就係未来几年入面比较抵嘅一个决定。因为越往后选择权越少啦，首先年龄又大啦，保费又贵咯。咁年龄越大呢，健康风险又高咯。呢啲呢其实都系一啲嘅麻烦嚟嘅。咁高性价比嘅产品亦都讲啦越来越少啦。咁呢个其实有客观原因嘅。咁首先呢个系保险行业发展嘅一个内在需要。亦都唔能够呢好似以前嗰种粗放式嘅发展下攞一啲嘅所谓高性价比嘅产品嚟去做一个嘅销售嘅亮点。咁因为咧，重疾险咧，如果特别系带身故，佢系属于一份咧保险公司嘅负债嚟，佢一个刚兑产品嚟嘅，即系话佢会带身故责任嘅话，亦即系话系嘛，人总有身故一日，咁所以咧保险呢份重疾险，佢一定会有理赔出嚟嘅嗰一日。咁所以对于保险公司嚟讲，呢个其实系一个已经确认嘅风险，亦即系话佢已经确认要去承担嘅。以后要对付出嚟嘅一笔数啊，咁样啊，咁呢个保额就点计，左计右计，肯定一般嚟讲就会高于呢个保费，所以其实系咪交咁多保费俾保险公司，保险公司最后又要理赔翻高于保费，对佢哋嚟讲就系一份已经确认嘅债务啦啊，咁所以其实咧亦都依类嘅产品啊，包括预定利率嘅下调之后啦，咁所以咧所谓性价比好高嘅产品而家就少啲啦，我哋攞翻2019年11月嘅。当时嘅重疾险同埋而家嘅重疾险嚟比呢，我觉得即係价钱差咗好远㗎，因为呢一啲确实系市场发展嘅一个嘅趋势嚟㗎啦。咁睇返呢，比如19年当时所谓性价比款有10款，而家得返5款，所以系少㗎。咁所以其实亦都系趁住30到40岁嘅呢个年龄啦。仲系仍然能够比较好咁去揀到重疾险啦。另一方面嘅话呢，其实点讲呢，重疾险佢嘅一个特点呢，就係在于你前期其实就係嗰个保费每年都交总嘅投入并唔系好多。但係如果真係出现大家理事一啲嘅重疾嘅情况话呢，咁其实佢撬动嘅杠杆会更高嘅。即係比如讲一个不幸嘅故事啦，当然係

0: 即係比如一個人佢第一年買重疾險，第二年佢就可能已經要理賠啦。咁、啊、其實佢俾咗兩年嘅保費，但係撬動咗一個理賠嘅嗰個保額，呢個槓桿好大。即係我哋只從一個金額上嚟睇，呢個槓桿係比較大嘅。咁而且佢有可能後面嘅保費佢唔需要再交啦。所以越年青去買咧，咁其實喺真係做頂梁柱嘅年輕嘅呢個階段期間咧，得到嘅呢個保障咧更加係。坚实好多，咁而且同样嘅保额，咁啊到40-50岁之后，其实佢嘅呢个经济购买力啊会有打折扣啦，咁所以咧，对于年轻人啊，对于一个嘅中坚力量嚟讲咧，呢个保险咧。能夠去考慮，真係建議大家去考慮。當然而家有好多種唔同形式啦，有啲其實係買終身嘅，有身故責任。咁如果希望佢可以能夠終身都保疾病，就算唔帶身故責任都可以接受嘅，咁佢保費會再平一啲。咁如果實在係保費有呢個能力有限或者資金有限嘅，就考慮啲一年期嘅呢啲疾病險啦等等。咁其實都能夠咧為我哋提供一份嘅保障。这个呢就是对于好多朋友问到的一些疑惑啦。当然现在是很多人会有意识小朋友出世就跟他买重疾险啊等等啊。这些呢其实都是保险意识提升的一个表现来的。
1: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加油一保。
0: 好啦，今天我们这一 part 会跟大家来去解读保单。
2: 远军帮你读保单。
0: 欢迎大家收听嗱，今期嘅远军帮你读保单吓，咁我哋睇下咧今期嘅呢一个案例啊，31岁嘅女性 K 小姐，佢咧就喺今年咧就想投保呢一个嘅重疾险啦。咁佢有几项嘅身体异常情况，一个系叫盆腔积液，喺去年咧亦都有体检过吓，当时做妇科嘅 B 超又见到盆腔积液38×12 mm， 今年过咗一年咧又再做 B 超嘅时候咧，亦都见到咧继续有盆腔积液26 mm， 窦性心动过缓，去年嘅7月同今年。嘅7月啊，都分別咧去做過呢一個嘅心電圖嘅，咁啊呢一個嘅心率咧就58、59嚇，結果差唔多。佢亦都有一個嘅宮頸息肉嘅手術史嚇，喺2023年嘅時候咧，因為個肚痛唔舒服就睇醫生，檢查婦科 B 超發現咧有宮頸息肉盆腔腫塊，不過咧呢個覆查之後就發現盆腔腫塊係冇咗，咁啊喺9月咧當年嘅9月咧切除咗呢個宮頸息肉，病理咧係良性。好啦，咁啊呢一個嘅關於。盆腔呢一个身体异常嘅一个状况嘅话咧，亦都喺我哋节目当中第一次咧去讲到咁样嘅案例。我哋今日你哋请到咧呢一方面嘅专家我哋嘅资深保险规划师和专家咁啊杜武老师咧同我哋一起嚟倾倾嘅。大武老师你好，
3: 文娟你好，大家好。
0: 盆腔积液、窦性心动过缓、宫颈息肉呢三样对佢头部边样影响大啲啊？
3: 因为这情况啊，就总体上来讲，它有严重性之分的。比如窦性心动过缓，意思就是说他心跳太慢嘛。那么慢也有这个慢的程度嘛，是特别特别慢，还是只是慢了一点点啊？那这样的话呢，对核保是有影响的啊。包括盆腔积液也是，那你积液的这个深度，是多大，对吧？也是有影响的。那从这个客户这个情况来讲呢，是盆腔积液可能影响会大一点。
0: 盆腔积液，因为其实佢而家呢个心动过缓咧，唔算好缓啫，系嘛？
3: 对，因为我们正常值是60次到100次每分钟嘛，它就是59次，一般是没什么大的问题的。
0: 系，即系其实少一次两次啫，咁所以呢个咧就对佢影即系投保方面咧形成唔到一个比较大影响。咁我哋嚟讲下盆腔积液，佢系啲乜嘢嚟咧？系咪存在喺盆腔嘅位置一啲不明嘅体液之类嘅？
3: 对，这个盆腔积液是女性特有的一个体况啊，就是说在我们的女性的这个盆腔啊，盆腔就是它一个大的范围啊，里面有各种的这个我们的子宫啊之类的一些脏器啊。那么在盆腔的这个最低位置呢，它会有一个地方会容易积水，
0: 即是它是凹进去的，好像个坑咁。
3: 对，这个积水能说明什么问题呢？有可能它只是一个很正常的生理现象，然后呢，也有可能会有一些炎症。盆腔炎症也会容易导致这个积水。
0: 所以其实佢都唔清楚㗎喎，因为好似都冇话抽积水出嚟去验啦，咁样係咪？咁见到佢个检查入面呢，就话佢盆腔积液呢去年同今年都检查到，去年係38×12 mm， 今年呢就係26 mm。佢算係缩细咗啊，定係个范围大咗啊？
3: 缩小啦，它原本是38毫米。现在变成26毫米
0: 哦，即其实系少咗嘅。
3: 对啊，我以前还见过有5-6毫米
0: 咧，5-6厘米吧。
3: 5-6厘米，对。我还见过5-6厘米的。这个，你说他有什么病吗？其实也没有也没有什么不舒服。医生呢也没有让他做进一步的检查，或者说去做什么治疗。
0: 即其实医生都冇给到一个确切的结论，就话佢呢个系咩造成，或者系属于病啊。咁其实都冇定义佢为病。
3: 对啊对啊，他就是一个症状吧，他也没有被确诊什么疾病。
0: 咁而对保险公司嚟讲，佢核保过程当中咧，嗱，见到三家啦，系嘛，咁啊有两家。

0: 延期呢其实就是呢一刻我拒保你的意思是吧，即是呢一刻我不承保啊。
1: 对。
0: 那怎样理解这个延期的结果呢，他顾虑什么呢，而且他们延期是写原因的、啊、原因都写盆汤积极。
1: 因为我们会了解确认嘛。那么他这个延期的原因呢，是因为他这个深度啊，比较大，26毫米。如果是20毫米以下的话呢，一般就没问题。那你如果说那个积液太大了，保险公司可能会担心，哎、嗯，是不是有什么潜在的疾病还没有被排查出来，对吧？
0: 即系风险咯，担心风险咯。
1: 对。
0: 咁所以呢个其实佢延期嘅意思，即系叫佢仲要去再观察咯。嗱，咁保险公司考虑佢呢个嘅潜在风险，佢会考虑其实系佢即系应该按照你头先讲嘅，系佢都系谂佢个大细嘅问题啫。如果佢所可能范围细啲，佢可能就会考虑俾佢承保噶啦。
1: 嗯，如果继续下降到2厘米以下，通常就没问题啦。
0: 咁睇到佢咧。之前就因为个肚唔舒服就去就诊啦，发现宫颈息肉啊、盆腔肿块，这个盆腔肿块同嗰个盆腔积液佢会唔会有关联噶？
1: 应该关系不大吧。他这个盆腔肿块后来复查也没有了。
0: 复查之后就冇咗啦。
1: 而且他这个盆腔肿块的这个时间，跟他后续发现盆腔积液的这个时间差了很大的，一年咧。
0: 差咗一年嘅时间。吓、啊，咁但系佢呢一啲即系话 B 超检查入边，即系呢一个妇科 B 超检查入边都有曾经发现咗即系宫颈息肉啊呢啲吓，曾经就有做切除，病理系良性。呢、这个手术史影唔影响佢头部咧？即系比如好似延期嗰两家保险公司，会唔会考虑你都有个呢个宫颈息肉，而家又有盆腔积液吓，你呢个好似即系呢个妇科方面嘅呢一啲健康状况或者呢啲嘅疾病风险系咪即系高啲啊咁样？
1: 因为这个盆腔这个宫颈息肉啊，它已经是做了手术确诊为良性的了啊，然后本身这个宫颈息肉，哪怕它是恶性风险有宫颈癌的话呢，这个其实也不是特别严重吧，不是说这个癌症不严重，而是说这个宫颈息肉它是恶性的可能性是非常非常低的啊，哪怕它有宫颈息肉啊，那么它一般也是可以除外承保，不至于说不能承保。那现在它是已经做了手术，确诊是良性的，那么这个风险就是小到几乎为零嘛。
0: 即系其实呢个风险就已经可以叫做忽略佢唔计噶咯。
1: 对。
0: 咁所以嗱，连续两年体检都有讲心动过缓，啱啱我哋都提到啦，佢心动过缓系一种属于即系慢少少嘅呢个速度嘅啫，对头部都冇影响。咁佢其实关于嗰个盆腔积液咧，我哋喺案例当中都系第一次读到咁样嘅案例啦，有一间公司愿意承保嘅。咁啊，其实喺交资料嘅时候，点样同保险公司讲明呢个状况，有冇机会即系话提高通过率咧？其实好似都冇乜嘢要同保险公司解释咁，因为检查结果就系咁样样，你亦都唔能够增加所谓自己嘅一啲理解。
1: 对，其实呢，这个东西呢，我们在告知方面并没有所谓的什么技巧不技巧，这个东西对核保结果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但是我们在投保的时候呢，你去怎么样去讲清楚这个事情，可能会影响这个核保的一个效率。但如果你是漏讲，那可能就会有影响结果啊。所以我们要做的一定是如实告知，如实描述。这个如实描述意思，我们要把整个事情的这个起因、经过、结果去交代清楚。
0: 好
1: 啊，比如说你像这个东西，它是24年7月体检，然后25年的这个7月又做了复查，对吧？它是有缩小的一个趋势的，但是如果你在告知的时候，你只告诉我你告诉他这个客户他24年。体检首次发现，那然后呢？你也没有说他有没有复查啊？然后你甚至你资料你也不交，是吧？那这个东西那不就是影响核保了吗？那影响核保不在于说他病情严重，而是你都没有讲清楚你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啊，你的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啊？那保险公司他就没办法去做一个准确的评估嘛。
0: 咁所以其实喺呢件事上边嚟讲咧，对于保险公司咧，你就需要有一个过程咯。其实我哋喺核保核嘅时候，佢好多时都会问你最新嘅一次检查结果啊。咁好多人其实就只系俾咗佢最新嘅体检结果。俾佢，咁但系其实喺旧年有体检过嘅个结果，同今年比起，佢可能系有一个好嘅趋势嘅，即系呢样嘢其实我哋要展示俾保险公司睇嘅。
1: 普通人在做告知的时候，容易有两个毛病嘛。第一个就是只讲了开头，没有讲结果。
0: 系。
1: 第二种就是只讲了结果，没有讲开头。你比如说有一些人他住院治疗之后，对吧？他就写了他住院，那后面有没有复诊，他也不说，有没有复查，他也不说，那这个东西那保险公司就很难去评估嘛。第二种呢，就是他讲了现在的结果，不讲以前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以前的也很重要啊。你比如说这个肺结节，对吧？你讲你现在有肺结节，关键是你这个肺结节是不是有增大的趋势，还是说它一直很稳定？那你如果是很稳定的，那我们一般是可以给他承保，标题或者是除外责任。 但如果你不说，你就光说啊，我上个月啊有这个肺结节，那可能就只给你延期了，啊、因为他想他保险公司觉得这个肺结节的这个风险比较高，他需要再观察一段时间。
0: 咁所以其实呢个写出过程嘅呢个重要性咧，就体现咗喺呢一度啦。咁好似喺佢今次三个投保嘅保险公司当中咧，啊都有一个咧系标体承保。呢家标体承保嘅保险公司，其实佢过往系咪都有对呢啲案例系能够承保噶？
1: 这个是我们目前呢是第一次投这个公司。
0: 哦，
1: 为什么选第一次投这个公司？因为，现在很多客户啊，他都想要买一些互联网的产品，价格比较实惠。你如果说从传统的那些线下的产品都是比较贵的，所以呢，客户那反正先试一下吧。嗯，试不了，那买不了再说呗。
0: 嗱，咁啊，呢个咧就系关于我哋讲到嘅呢一个今次嘅呢个案例。咁我哋咧下次再同大家咧分析其他案例啊。
2: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3: 圆满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4: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机缘，
3: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嘉礼，互动价278元火热发售中。
4: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3: 今年月饼点拣啊？
4: 选百花月饼就可以啦！佛宾全资子公司出品，品质又保证，而且款式多，性价比高。
3: 真品金腿咸五仁送俾中意传统口味嘅外父外母，新派口味感受留心送俾新潮嘅三叔。再买多一盒减糖减油嘅奶酥蛋黄莲蓉月，8月15全家享用啊！
4: 奶香浓郁，酥化唔腻，咸蛋黄起沙漏油，莲蓉丝滑细腻，深究融合嘅口味，爷爷嫲嫲同细路都会中意噶。
3: 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拣百花月饼。清远长隆度假区全面开业啦！9月19日，主持人阿尖带大家开启非洲穿越之旅，动物大越野27公里原生态环线自驾，近距离探访非洲10大狂野部落，邂逅非洲红狮、长颈鹿、非洲象、黑犀牛，森林王国三大王牌项目上身，金矿飞车、飞鸟观光塔、飞越缆车，多视角解锁动物地球村，重分福利专享动物投喂体验，新项目 VIP 通道、特色午餐等服务，7.5折起抢位，仅限20席，快啲上佛翠游或佛系玩家小程序报。报名啦！
5: 网络安全离我哋一啲都唔远，就藏喺日常嘅手机使用中。
6: 譬如合理授权 APP 权限，避免被过度收集个人信息。
5: 养成零信任习惯，对陌生链接有道性信息保持警惕。
6: 手机、社交软件等设置独立复杂密码，并定期更换，启用多因素认证。
5: 多一分网络安全意识，就会少一分人身同财产损失。
6: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我们都是网络安全守门人。
7: 网络直播有片打赏，
8: 有啲一分钟就充30，有啲就100几，哇，咁2个钟咪上万？
9: 不断鼓励你啊，送呢个送嗰个，有时啲细路哥点抵挡到呢啲鼓动噶？
7: 未成年人深受其害，有片打赏值得深思。
10: 这个平台无限充的，一日无限额，又没有人面识别这些认证，漏洞都很大的。
11: 冇钱不够钱啊，嗱，开视频聊天自图你威胁你啊，这些情况即时要报警。
7: 网络陷阱多，打赏需谨慎。
12: 保险界的热搜话题你了解几多？
6: 无论是健康保障、财产安全，定是未来规划，我们都有答案，等你在复杂的保险世界中游刃有余。
12: FM94.6 家有一保，工作日上午11:30到12:00，和你一起深挖保险的每一个细节。
0: 好啦，翻嚟之后，我哋听完今日嘅案例，继续同大家讲讲咧精明买保险啊。系啦，咁我哋一齐嚟去睇一睇。首先咧，我哋有好多朋友咧都会问到啦，平时去买保险嘅一啲疑惑啦，同大家咧嚟去做一啲嘅科普先啊。 比较多朋友真系会去问得到啦，包括系一啲老人家啊，买保险啊等等吓，比如话农村嘅爸爸妈妈啊，即系佢哋农村户口啦吓，咁啊只有新农合啊，咁啊点办咧？咁样其实呢个话题都有好多人会问过啦，咁包括喺我哋嘅视频后亦都会有朋友去问嘅，咁当然身体健康系最好噶啦，但系咧50岁、60岁之后身体走下坡路，真系遇上咗大病嘅话咧，几十万嘅医疗费又点样去处理咧？咁样吓，咁啊千祈咧就第一样。就唔好话去追求一张保单可以保晒所有啦，基本上就唔存在嘅。即系一张保单可以兼顾医疗、重疾、养老、理财嘅全能功能，系唔存在嘅。即系唔系话唔存在以呢一种为卖点嘅产品咯，系唔存在呢一种产品，即系唔存在实实在在能够满足到咁多种需求嘅产品。第二咧就系未搞清楚职业限制咧就投保啦，呢个系比较麻烦。咁比如有一啲咧，其实可能系从事农业嘅，咁其实大部分产品都可以买。喂，咁但系咧，如果咧系会去拉货嘅，或者系司机啊开货车嘅，咁有可能就有一定嘅职业限制，所以呢度咧要留意。第三个咧就系冇问清楚父母嘅健康状况啦，随便去填，咁啊呢个当然就隐患好大啦，因为到咗后期可能咧仲会喺健康状况啊或者健康告知上边啊去卡一卡嘅。啊，咁呢啲咧其实都系一啲棘手嘢啊。咁啊，然之后咧，仲有系乜嘢问题咧？咁啊，仲有咧，真正有用嘅保险咧，只有两种啦。对于呢一个年龄段嘅老人家嚟讲啦，咁一个咧，其实真正有用嘅就系百万医疗险啦，保大病住院医疗嘅。一个嘅话咧，其实咧，我哋理解咧就系意外险啦。咁意外险嘅话咧，其实对于佢哋啲亲戚啊，一啲即系话喺有医疗上面产生费用啊，非常之有帮助。咁仲有一样咧，我觉得其实仲有一样都会产生作用嘅，就是、我哋而家成日讲嘅护理险啊。当然亦都有好多保险公司咧，好与时俱进嘅，即系佢会有一啲嘅护理险咧，其实就系已经啊，系考虑到咧五十岁之后嘅人群去买嘅。咁佢唔单止系因为护理嘅问题，唔单止因为失能问题出现咗咧，就可以提供一定嘅保障啦。如果冇失能嘅情况下咧，保险本身咧，佢嘅现金价值咧都会有一个增长嘅空间。咁其实亦都满足咗咧呢一班人群啦，佢哋本身需要咧喺养老当中去考虑嘅几个层次嘅问题。第一个咧，其实就系需要钱啦。咁你要存一笔钱啦，哪怕你五十岁前，因为而家好多人五十岁仲好健康噶嘛，五十岁嘅时候存，六十岁嘅时候用，五十岁嘅时候存，六十五岁嘅时候用，咁你都仲有咁长嘅一段时间可以增值，系咪？咁所以咧呢个系一个作用啦。第二个就系万一应对一啲极端嘅风险啦，疾病嘅重疾嘅风险啊，失能嘅风险啊等等。咁其实呢啲咧都系值得去即系话去做一啲规划，唔系话到咗五十岁就买唔到保险，而系到咗五十岁去拣保险嘅时候，我哋更加要拣一啲有针对性嘅保险。这个呢个亦都系好多朋友会去关注到嘅一个话题。我觉得保险嘅存在有阵时咧，佢系俾我哋一啲安全感。安全感喺而家呢个时代就系负责咧幸福感嘅。系啊，真系要有呢种幸福感咧，喺生活当中先有更多确定性啊。

0: 呢首歌叫做《给你幸福》啊。其实而家嘅社会上面呢，大家而家其实好多嘢知道啦，好多嘢其实唔能够呢靠人哋俾自己，要靠自己俾自己。包括我哋嘅安全感，我哋嘅确定性啦，保险可以俾到啦呢一份嘅安全感。虽然好多时听讲起保险，大家会觉得其实比较冷冰冰，因为好多时觉得保险系一諗到保险就可能諗到意外啦，諗到啲不幸嘅事件啦咁样。咁好多时其实锦上添花呢，你唔会觉得有几温暖，你会觉得是吗更加的兴奋感可能会多啲，是吗高兴感会多啲。但真係雪中送炭嘅嗰一份温暖呢，係绝对同呢一个锦上添花完全係带嚟嘅感觉係唔一样嘅。所以呢喺保险嘅配置上面呢，能够更多灵活咁样去俾到自己同埋俾到屋企人多一点点嘅确定性。虽然讲呢而家其实经过呢几年嘅保险嘅改革啦，包括产品嘅改革啦，好多朋友都话哎呀我觉得啲产品呢睇落去不如以前咁样即甚至有啲所谓叫做性价比冇咁高啦，预定率又调低咗啦咁样。咁其实呢啲客观嘅存在嘅变化呢係我哋去改变唔到嘅。但係事实上有一样嘢我哋同样改变唔到嘅，就係保险佢本身带嚟嘅呢个性质，同埋呢而家保险越来越丰富嘅呢个市场形态，咁俾咗我哋多咗力嘢去揀嘅。各个唔同嘅预算之下啦，都可以匹配到啦自己能够满足嘅一啲保险嘅产品同类型啦。所以欢迎大家亦都可以多啲关注我哋嘅节目，喺我哋嘅视频和表妹财经派留言或者私信，亦都可以喺佛山家咧搜索阿婉转财经啦，会同大家去做一啲科普，亦都可以喺我哋嘅节目嘅呢个佛山家 A P P 入边进入到花生嘅直播间一齐嚟留言嘅。希望可以同大家解答更多咧关于保险方面嘅疑惑啦。嗱，预告下听日咧继续会有解码保险法啦，星期五嘅话咧继续同大家一齐嚟倾倾。继续同大家一齐嚟去倾倾到星期五就我哋讲到嘅呢一个护理险啦。亦都继续会请到一间你好熟悉嘅保险公司一起同你倾倾护理险，同埋佢哋嘅护理险有一个好有趣而且係非常之有亮点嘅优势囉，个人认为。咁喺呢一个星期五嘅节目会同大家一起嚟去科普。好啦，咁今日同你倾到呢一度啊。
1: 本环节由蟬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节目内容回顾请下载手机客户端佛山家。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加油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中午十二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1: 哇，好香炒牛河啊！不如我哋中午就食呢间啦。
2: 买主，你睇下呢间铺啊，经营许可证都冇，个老细仲要唔戴口罩，哎呀，仲有只死乌蝇喺台上面添啊！
1: 望到呢啲我都唔敢食啦，哎，走啦走啦。
2: 咩啊？我仲要举报佢，以免搞出食品安全事故。
3: 提提你，餐饮店必须做到内外环境整洁，有消毒保洁、防尘、防蝇、防鼠设施，垃圾收集设施完备。食品经营人员取得健康证明之后，先至可以上岗，并定期检查个人卫生情况。
4: 我最喜意帮衬你当生果嘅，
5: 我哋啲生果好新鲜噶，
4: 唔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唔会短斤少两。我哋啲街坊食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5: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6: 你好，呢度系企业法律服务热线。
7: 这个行政服务中心设立了法律服务咨询窗口，有专业律师为我们企业免费提供一站式公共法律服务，真是很方便的。
8: 多谢你们啊，为我们企业送上了精彩的文化典讲座。
9: 用法治思维优化营商环境，让法治益企理念深入人心，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10: 好多听众。

0: 朋友成日同我哋讲，年纪大咗，牙齿松动，食嘢唔方便，笑猪笑鹅都咬唔到啊！同亲戚朋友食饭都少咗乐趣，平时讲嘢又漏风，连公园跳舞咧都唔想去。尤其是缺牙多、条件复杂、仲有血压、血糖等健康问题的，想修复好牙齿又怕痛又怕贵，更加怕是修复失败，啲钱就白使，简直难上加难。好消息嚟啦！蝉医口腔每个月特邀上海宜兰种植专家团队同12位三甲种植医生联合坐诊，专解宜兰缺牙问题，周末至假日都正常开诊噶。牙齿种翻好，同老友记吹水都自信翻晒嚟，继续做聚会嘅开心果。
1: 蝉医口腔蝉乐宝，符合条件嘅即可享受免费再次种牙服务，每隻牙仲有3000元专属权益。宜兰缺牙、三高缺牙，优选蝉医口腔。电话0757-8313-2226。
2: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连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3: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话说程咬金将啲盐咪装到满满堆个尖尖咁，担起一担盐就去卖啦。程咬金啊将担盐担到入村，揾笪最多人嘅地方啊放低担盐。
4: 呢啲盐几多钱一碗噶？我买一个钱啦。
3: 程咬金话：睇住嚟，佢不满满一大碗，嘘声倒入呢个大婶嘅盘里边。
4: 哎呀，乜你俾咁多嘅啫？
3: 程咬金就话啦：唔多唔多，我今日啱啱开张，先头嗰碗呢系你嗰个钱买嘅，我今日就买一送一，嗱再不多碗俾你，跟住嘘又倒咗满满一大碗。哇，好生意啊！呢轮梗系啦，买一送一嘅，好快脆一啖盐含啦卖清光。有啲买唔到嘅，同买到嘅就去嘈起上嚟啦。程咬金就话啦：唔好嘈，唔好嘈，大家唔使打噶吓，我等等即刻翻嚟。讲完，佢担起空锣，噔噔声掟翻屋企。翻到屋企，将个钱袋抵朝天，唰咁样将啲钱倒咗出嚟。老夫人一睇。哎呀，你话咁几好啊，丑！程咬金啊，又担住两箩盐，
4: 捏，
3: 就又担去村卖啦，哈！转一眼又卖清光，就系咁样，3日啫，屋企积积埋埋咁多盐，俾佢冚唪卖晒啦。于是佢又去盐摊运盐啦，上半月运，下半月就担出去卖。各位。照当地的规矩呢，卖盐啊，当然系卖私盐啦，就分开地头嚟到卖嘅。比如讲，张老板去呢3条村，黄老板去嗰3条村，各人有各人嘅地盘。如果边个一乱行呢，就实打交都得噶啦。但系程咬金就唔理你咁多，阻紧36条村，冚唪唥俾程咬金一个人包晒。嗰啲人打交又打唔过佢，亦都冇人为咗争卖私盐嘅地盘就打官司噶，边度咁嘅得噶？一审，哦，你卖私盐嘅，有你冇你运你几日监先啦。呢一日，程咬金又担住担盐，就去啲村卖咯。迎面有个人行过嚟，笑口噬噬咁对住程咬金话：，程大哥，发大财喎你啊！托福托福。你贵姓啊？我姓徐，我哋唔系时时喺盐摊见到面嘅咩？哦，系啊，系啊，系啊，阿徐老板，徐老板就话啦：程大哥，你真系英雄喎！山东九州108县，你真系算第一啦！左近36条村嘅啲卖盐嘅地盘，冚唪唥俾你一个人包晒。人哋卖盐就揞实冚实，仲要避开啲官差嘅。你卖盐咩就明打明，官差都要避开你。英雄啊你！唉，咩英雄啊？我不过想赚几个钱嚟养我老母啫。嗰个徐老板又话啦：程大哥。 你是真的有胆呢，抑或假是有胆？如果你真的有胆的，你是担一担尸检去东柯县衙门口嗌佢一声，话真正的漏税尸检啦，咁我哋大家就服你。程咬咁样谂，哼，呢条友仔原来想嚟整蛊我啊！佢话啦，我如果敢去呢？你如果真系去，翻咗嚟，凡系我哋山东九州十府108院嘅卖盐嘅老板，我请齐佢哋嚟，算你系我哋盐行嘅头。好，我就去一趟。程咬金讲完，担起担盐，直奔东柯县而去。徐老板谂啦，嗰个程老虎啊！俾我用说话撬实佢，唔改得口啦，唔落得台啦。等你行远咗，你放佢唔缩沙咩？咁嗰个徐老板喺后面吊实程咬金，一路跟睇实程咬金，咪去到东柯县。程咬金，你估佢傻？佢真係唔傻。佢点諗嘅呢？佢諗，你哋睇我食呢一碗饭食得咁好味，你哋就嬲唔忿气呀嘛，特登上嚟整蛊我呀。我如果唔敢去，咁以后我唔使捞嘅。我去一次返嚟再讲。返到嚟如果你唔请饮呢，你因住嚟。程咬金有佢自己嘅諗头喎。佢担住尸盐嚟到东柯县衙门口。衙门口有四个看门的官差，一睇见，咦，卖尸盐的担到衙门口嚟啊！呢个就话啦，喂，大哥，你睇嗰个衰公食错药啊，系咪啊？嚟我哋衙门口卖尸盐，嗰个就话啦，唉，只眼开只眼闭，由得佢算咯。如果将佢带入衙门，我哋呢位新上任嘅大老爷，哼！唔话佢卖尸盐啊，点解话我哋同佢哋卖尸盐嘅有咩拉楞就衰啦？唉，只眼开只眼闭，由佢算咯。点知道程咬今日特登嚟噶嘛？今日佢喺衙门对面个影壁之下，将啖尸盐放落，大声咁嗌啦：买就嚟啊！喂，真正漏税嘅尸盐啊！官差一听就话啦：大哥，你听。哈！佢喺度嗌真正嘅漏税尸盐，岂有此理！我真系俾佢吹涨啊！呢两个官差行过去话啦：，喂，你点解嚟呢处卖尸盐啊？程咬金话啦：，点啊？边处唔俾我卖噶？吓、啊？喂，我知道你哋老太爷中意食盐，我先至嚟卖嘅啫噃。个官差话啦：，你好嘢，叻，你等住吓。我去禀俾我哋太爷知，你啲盐我哋太爷实同你包起晒，你等住嚟啦。好啊，我啊睇到等住，你快啲出嚟噃，啊，咪阻我做生意噃。嗰、那个官差噔噔噔跌入去书房，跪低同知县叩咗头，佢话：回禀太爷，门口有个卖私盐嘅人，佢算啦，唔好讲啦。那个县官话啦：我唔系讲过咩？咩偷鸡笼啊，掹几棵葱啊，卖尸盐啊，我呢处都唔管㗎嘛。你哋有本事就去拉几个杀人犯，明火打劫都响马返嚟，我就话你哋叻啦。官差就话啦：哎，太爷啊，你唔知啊，呢个卖尸盐㗎都唔知几猖狂啊，嗱，唔信你听下，佢又喺度嗌添呢。呢、这个时候喺大门口外面嘅程咬金大声咁嗌：喂，买就嚟啦！喂，有真正漏税嘅尸盐卖。官差话啦：太爷，你听下。嗰、那个县官嬲到啲胡须条条动都企，呀！呸！大胆刁民，拉佢入嚟。系，官差行出去话啦：嚟啦，尸盐佬，我哋太爷包起晒你。程咬金就话啦：我就专门担嚟卖俾你哋太爷嘅。佢担起担，跟住入咗县衙门， 行到去第二进嗰处，佢问啦：啲盐制边处啊？官差就话啦：就制呢处得啦。官差趁程咬金放低啖锣嘅时候，喺后边一揈嗰条锁链，喺程咬金嗰条颈处一套，咵声锁上锁。程咬金就话啦：喂喂喂，你点解咁唔讲道理噶？我卖盐锁人都有嘅。官差就话啦：冇错，系我哋唔讲道理，就系要锁你呢个卖盐佬，点啊？于是将程咬金啊拉到去班房，跟住入去回禀老爷。袁太爷话：升堂时候。大老爷坐喺公堂之上，三班衙役企喺两旁，同我带卖私盐嘅人嚟。带埋私盐嘅人嚟，两边一喝唐威，将程咬金带咗上嚟。有人就喝佢啦，跪低。程咬金就话啦：乜你呢说真系唔讲道理，乜你欺负人，买我嘅盐仲要我跪低啊？我袁官拍，你叫咩名？
5: 我姓程，名叫程咬金。
3: 你卖嘅系咪私盐啊？
5: 太爷，问心讲啊，我呢啲系真真正正如假包换漏税嘅私盐啊，系冇交过税噶。
3: 你知唔知道卖私盐系犯法噶？
5: 唔知噃，如果知道啊，我仲嚟你处咩？
3: 呀呀呀！呸！你呢个刁民啊！人嚟，拉佢落去打。有两个差人过嚟拉咗程咬金落去公堂下边，程咬金就话啦：，各位大哥，我啲皮就好痕痒，唔该各位辛苦啲，出啲力啊吓！收声啦你，趴低。程咬金大大方方喺地下一趴，两只脚一伸直，两只手喺上面一抱，打侧个头壳枕喺手上边。有个官差就话啦：，啊呢条衰公啊！挨惯打冇乜咁好姿势呢位吓，官差行过去同佢除咗条裤，压好，将佢件衫咧就摄好。袁官喺签筒啊攞咗四条签，劈咁啊掉落嚟，一条签啊十板，四条签即系打四十大板。掌刑嘅官差举起块板，啪啪啪咁就打啦，打咗十几板啦。一声都听唔到程咬金嗌痛，只系听见脚脚。程咬金瞓着噃，官差就话啦：回禀太爷，犯人瞓着咗，嗌醒佢。嗰个差人翻嚟拱啊，程咬金：喂喂，唔好瞓啊你！程咬金打个喊路，擘个双眼：
5: 各位，先有咩人叫醒我啊？
3: 袁官话啦：系我叫人嗌醒你嘅。程咬金就话啦：
5: 哎呀，我啱先正话发梦娶老婆，你哋又嗌醒我啦！
3: 嬲到个袁官话：你哋出力同我打佢！掌刑嘅官差举起板，啪啪啪，猛咁打落去，打到啲官差手都软晒啦。但系一听，程咬金又瞓冧咗，回禀太爷，佢又瞓着啦，叫醒佢，叫醒佢。官差拱一拱程咬金，程咬金喐都唔喐，瞓得唔知几冧。各位，程咬金有冇瞓着啊？冇，佢诈嫁衣啫。嗱，各位。呢场官司究竟点打法啊？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你刚才听到嘅系长篇故事连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6: 佛山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提醒各位市民，佛山市将于9月18日上午10:10至10:33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鸣。防空警报示鸣期间，全市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活动照常进行。
7: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8: 多种口味，爆汁追。

0: 肉技烤肠、含肉凉糕，大人细路都喜爱。
1: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0: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1: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清远长隆度假区全面开业啦！9月19号，主持人阿尖带大家开启非洲穿越之旅，动物大越野27公里原生态环线自驾，近距离探访非洲10大狂野部落，邂逅非洲红狮、长颈鹿、非洲象、黑犀牛，森林王国3大王牌项目上身，金矿飞车、飞鸟观光塔、飞越缆车，多视角解锁动物地球村，重分福利专享动物投喂体验，新项目 VIP 通道、特色午餐等服务，7.5折起抢位，仅限20席，快啲上佛趣游或佛系玩家小程序报名啦！
0: 马上就到中秋啦，象征住团圆嘅月饼肯定唔可以少嘅。今日万飞为你推荐款式多又注重健康、品质又有保证、性价比仲要高嘅百辉月饼。成立于1993年嘅百辉月饼系佛山宾馆嘅全资子公司，既继承咗佛宾食品嘅美味同埋品质，亦都乐于喺传承当中创新。今年上架嘅百辉月饼既有传统嘅金腿咸仁、双黄白莲蓉，亦都有各种低糖少油嘅新派口味。经典口味百辉咸仁月饼，由独特工艺配比纯手工制作而成，皮薄馅足，食起身口味咸香。精选腌制发酵3年嘅金华火腿，香气浓郁，丝丝入味。火腿嘅含量占比大粒睇得见，里面嘅5种果仁按照品质挑选唔同产地嘅，例如橄榄仁就选用西山嘅，冇添加冇漂白，粒粒精选，粒粒饱满。瓜子仁拣选嘅咧就系云南黄金种植区嘅葵瓜子，品质保证，粒粒香脆。杏仁原果鲜味，奶香浓郁，然后再添加咗核桃仁、芝麻。整个馅料当中果仁的含量是大过31%的，再搭配上猪肉，真是真材实料，皮薄馅靓，越嚼越香，久久回味啊！一个165克，一盒有4个，只需要99元。如果2盒的话更加优惠。而喜欢新派口味的朋友可以留意今年百辉推出的感受流心，一盒有8个4种口味，包括会有马达加斯加香草燕麦咖啡、流心奶黄月饼、流心檸香芝士月饼、流心牛油果月饼，各种口味的桃山皮、低糖白莲蓉，再搭配不同口味的流心酱，保留传统月饼香味的同时减少了糖分的摄入，入口清爽不腻滞，是符合现代人绿色健康的月饼，一盒都只需要119元。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
2: 每日能够赚19亿左右。与此同时，行业总资产扩展到29.47万亿元，同比涨幅超过10%。单睇总量咧，就呢个寿险行业已经迎嚟咗一个强势回暖啦。但系光鲜嘅整体数据掩盖咗行业极度唔均衡嘅利润分配格局，行业利润高度向头部集中啊，马太效应更加明显。行业嘅大家所熟知嘅老七家头部险企，包揽咗全行业近84%嘅利润，剩低61家嘅中小险企合计利润只系占咗16%啊。其中你所熟悉的国寿、平安、太保组成了老三家一个很强的核心，当然凭三家之力就已经撑起了行业超过60%的利润，尤其中国人寿单家独占行业近40%的利润，成为本轮最大赢家。即使同为头部企业，发展差距亦都比较明显的，比如

0: 资产端的风险会加剧，目前投保险企的资产权益类持仓持续走高，但是上市险企的股票或基金配置规模超过40,000亿，高仓位意味着高联动性，三季度 A 股市场的震荡波动直接导致了险企的投资收益承压，上半年的行情红利难以持续。其次就是负债端的业务越冷，因为受到银保渠道步行合一的政策调整影响，行业线下的保单业务增速亦都系明显下滑，短期业务压力突显啊！咁啊，业内咧普遍就预判吓呢一轮嘅调整态势将会持续到今年年底，甚至到明年年初。简单嚟讲咧，上半年咧寿险行业嘅高光业绩系资本市场馈赠嘅短期红利，并唔系咧行业基本面咧持续转好嘅。咁啊，退去咗行业滤镜之后，下半年人寿险行业将会面临资产负债两端嘅承压嘅双重考验，行业真正嘅复苏咧唔能够单靠住股市行情嘅加持，最终仲系要回归到保险主业，靠扎实嘅业务质量同埋长期嘅盈利能力先可以企稳脚跟。
1: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 P 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加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0: 中午12:30。
1: 佛山宾馆见证无数佛山人嘅美满时刻，每年嘅中秋月饼优选佛宾。
2: 秋风起，负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3: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日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2: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3: 依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2: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下。福叉烧包报名啦！
4: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5: 生活是一面镜子，你对它微笑，它便也会对你微笑。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6: 今日我哋嚟讲下小朋友之间嘅同伴关系，无论对于小学或者系初中嘅小朋友嚟讲啦，喺佢哋成长当中，除咗系亲密嘅人咧，有老师、家长之外，就系同学或者同伴之间、朋友之间。咁今日咧邀请嘅系佛山市铁军小学嘅蓝晓丽老师。
7: 同伴之间嘅关系咧，可以影响到呢个小朋友佢嘅心理嘅健康啦。同埋咧，佢系咪可以成为一个情绪稳定嘅人，其实有好大嘅关系嘅。首先呢，我哋嚟睇有一啲小朋友呢，佢係特别善于同同学仔相处嘅。佢会有好多朋友啦，所以每日呢佢返到学校呢都会好开心嘅。甚至乎呢放完假返嚟佢都会话，哎呀我好开心啊，返嚟返学。係因为呢放假喺屋企好无聊啊，冇人同我玩啊。咁呢我日日呢都盼住呢开学，日日都好想返。

0: 翻学嘅，咁我哋可以睇到咧呢个小朋友咧，你会觉得佢系咪好阳光，好开朗，吓喺学校入边，如果觉得有学习压力啊，或者遇到一啲麻烦咧，其实咧佢通过同埋啲同学仔诶倾诉啦，或者同埋同学仔玩啦，其实佢好快就可以释放咗呢啲。一般情况下边都唔会话会觉得好孤独啊，或者好内耗啊、自卑啊，咁所以呢啲小朋友咧就。在学校入面他就会更加如鱼得水，无论学习啊、活动啊各方面呢，他都会觉得很轻松，不会觉得有压力，所以他就会越来越喜欢学习，越来越喜欢翻学。相反有些小朋友呢就可能不是那么懂得去跟同学仔相处，他就经常觉得同学仔都不跟我玩的，翻学都不好的，个个都不跟我玩，很闷啊。好唔鍾意返學。咁可能有家长会认为佢唔鍾意返學係咪因为學習压力大呀，係咪任务重呀，可能更多会偏向喺呢一方面搵原因，可能比较少去諗我个小朋友係咪同埋啲同學仔玩唔埋呢咁。所以我觉得呢一点係要引起家长重视嘅。我哋经常会发现咧，特别喺学校喺课堂上啦，如果一个比较善于同同学仔相处嘅小朋友咧，佢性格比较开朗噶嘛，咁所以如果有遇到同学仔反对佢嘅意见，或者唔同意佢嘅谂法，咁佢都会觉得冇问题，放开嚟去同学仔讨论我嘅意见系点样，你嘅意见系点样，佢会比较虚心咁去接受人哋嘅意见，比较听得到人哋讲嘅嘢，但相反咧，有啲小朋友咧就唔识得同人哋相处嘅话咧，人哋对佢嘅意见有质疑啊，佢就会好唔开心，甚至乎咧即堂佢脾气就爆发，情绪就嚟啦，严重嘅啲小朋友咧可能就即刻冲出课室，都会有呢种咁嘅情况。咁另外一点呢就係我哋喺课堂上面经常都会有小组合作啊，同学之间合作㗎嘛。但係有好多小朋友呢佢就会係比较固执，佢觉得我嘅意见点解你唔接受，我点解要接受你嘅意见。咁好多时呢喺课堂小组合作入面呢就会见到佢自己一个人唔出声坐埋一边。咁人哋其他组员呢就喺度讨论啊交流啊，佢就唔参与。如果长久是这样的话，他就会变成心神不宁，而且注意力是很分散的，即上课是没办法静得心下来去学习。时间长了之后，这个小朋友可能就会很抵触，我就是不跟你一起合作，我不跟你一起组队，久而久之的话，他的学习成绩自然就会下降。
1: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
2: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往跟嚟啊！但你连续两个月出粮都俾人打荷包，
1: 做兄弟有嗰句讲嗰句，呢单嘢我唔撑你咯。
2: 其实人同人相处态度系咪可以更好呢？如果我哋每个人都可以积极生活，仲有咩问题解决唔到？

0: 打打世家，我是金子，去到哪度都发亮的啦。
1: 阿妹啊，
0: 我呢识了米八几的新女啊，又有钱，身材还好好添，我好开心啊。你呢
2: 阿伟哥，
0: 咩呢单嘢唔撑我啫？你单单嘢你都唔撑我的啦。
3: 越讲越掂，郑聪。
4: 喂，话时话啦，老豆，喂，话时话啦，阿嫲咧话老豆叫你，喂，话时话啦，阿嫲咧叫，话老豆，喂，话时话咧，阿嫲话老豆叫你提醒你，叫佢提醒你，喂，话时话咧，阿嫲话佢老豆。
5: 哇，太公
1: 可以搞录咁耐啊，离晒谱，已经超出咗我哋嘅容忍限度。

0: 一次见到人 NG 咁耐。
1: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2: 郑聪越讲越掂。
3: 喂喂，你系咪异地恋专家？你有冇试过落雨天咧，特别咁挂住一个人咁样噶？我系郑聪啊，我谂李商隐嘅夜雨寄北啦，可能会俾到答案我哋。夜雨寄北，唐·李商隐。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嗱，呢首咧，直头系唐代最靓嘅再忙回复。老婆问几时翻啊？回答佢唔知道，但系何当共剪西窗烛，等我翻嚟啊！我哋通宵倾偈啊，系咪好浪漫啊？涨秋池呢个粤语特别嘅发音咧，令到啲雨声就好似喺耳仔边咁样。嗱，原来咧古人咧一早就知道。最靓嘅承诺系乜嘢？就系将此时此刻嘅孤单变成将来嘅话题。你有冇曾经都有却话巴山夜雨时嘅经历呢？转发呢条视频俾你想共剪西窗烛嘅人啦。今日倾住咁多先，多谢你捧场，下次再见。
4: 开心听，开心讲，
2: 开心听，开心讲。
4: 你收听紧嘅系
2: 越讲越掂，
4: 郑聪越讲越掂。
2: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5: 节目播出时间 FM 94.6，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2: FM 92.4，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5: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2: 有你捧场，一定得。

听住一首就郑秀文啊，蹉跎等等啊。如果是即是好后生嗰啲啦，就话咩蹉跎等等，听都未听过，新歌嚟㗎咁样啦。咁如果是好似我哋咁样啦，或者成长喺嗰个年代啦，对于首歌应该亦都系唔陌生嘅。咁但係就唔会话经常都会听到啦咁。咁再听返呢又会觉得咦又好似个时间返返去啊嗰、那个年代仲我哋仲会收集緊啲闪卡㗎咁样啊，蹉跎等等你今日等咗未呢咁样。好多嘢等嘅，其实每日都等车啦、等地铁啦、巴士啊，等 lift 啊，等老细回复啊，等屋企人话俾你听，今日话喂，究竟饮咩汤水啊？莲藕定系猪肠定系西洋菜啊？咁样等佢复啦，咁或者等一个唔知佢会唔会打电话俾我嘅呢个电话啦，咁样成日都喺度等嘅。咁但系咧就等得越耐咧，有时真系会如果你会多愁善感啲咧，可能你会容易谂一啲就话啊，究竟我其实喺度等咩咧？同埋我究竟。究竟我需唔需要等呢呢件事唔係话事必要等㗎嘛咁样。咁今日呢就今期嘅越讲越电话，多谢各位捧场收听先。我哋要讲嘅主题呢就係、是、呢个字就係、是。等字啊，咁讲到等呢，喺粤语嘅咁多表达咁多词语里面，你会第一时间諗到边一个呢？我欢迎你啦，可以喺任何嘅渠道啦留言俾我。当然我要睇到嘅嗰啲啦，譬如佛山加花生板块。

唱歌嘅杜德伟啊，粤语啊、普通话、英文啊，即系可以讲三语咧，佢都可以自成一格地咧演绎属于佢自己嘅音乐作品嘅。呢一只歌叫《痴痴的等》啊，吓咁先讲话等等等啦，有一种等咧，都几多人都会等嘅，或者觉得对于都值得等啊，系嘛？等唔到就话啫，同埋大吉利是咩实等到嘅，等运到啊，讲紧。字面意思啦，等运到啦，即系普通话就冇嘅，你好少听人哋讲话啊，我你真系干嘛，我真系等运到咁样，咁呢个系我好广东话啦，好粤语啦，我哋会嗌做等运到，咁啊等发粤语第二声啦，运发粤语第六声，到发粤语第三声啊，字面意思系等运气到来系嘛。咁即系好被动咁样啦，等一个好正好好嘅结果出现。咁但系自己咧又唔系话采取一啲好积极嘅行动，甚至乎乜嘢行动都冇采取。咁所以通常呢个词咧有少少自嘲嘅，又或者有啲无奈。如果大概你几时会听到等运到呢，通常就一个人可能佢比如唔系话太想努力啊，又或者努力过但系觉得咦好似冇用嘅咁嘅咁。咁于是就会讲算啦，等运到啦。例如你见到有个人呢日日呢就係买彩票，买彩票本来冇问题嘅，只要合情合理合法。咁但佢唔做嘢淨係买彩票嘅啫。咁你就可以讲啦，啊你等运到咩咁样。又或者你自己啦，可能搵工搵咗好耐，但係嗰段时期呢未有回音。咁可能会同自己讲哎冇问题啦。都努力咗啦，等运到囉。呢个时候等运到呢都係一种自我安慰嚟嘅。咁但係都有好多人话就可能都係一种逃避。等运到其实唔係问题嚟嘅，问题係你等运到嘅时候仲做緊啲咩先。係差坐喺度等运到，定还是其实一路做住其他嘢一路等运到呢咁。咁呢个呢就係前辈经常教识我哋嘅东西，你要准备好你自己，等啲运经过嗰阵呢 ,OK 喎，你一定有能力去捉住佢。

0: 佛山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提醒各位市民，佛山市将于9月18日上午10:10至10:33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示明期间，全市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活动照常进行。
1: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包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0: 圆满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2: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嘅缘，
0: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嘉礼，互动价278蚊，火热发售中。
2: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3: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脉润成，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4: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5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3: 汇聚5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超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4: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3: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4: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到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造演绎东方审美。
3: 招商成口，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4: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做，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3: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4: 顺空城投，顺空城投与城共生，更懂顺德。
3: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悦雅苑、广佛新世界、60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60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和。
0: 年年中秋送嚟送去都系月饼茶叶，今年你仲可以选择佢啊！呢一只人见人爱嘅思来运转石湾陶艺趣致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图联名共创打造，成件作品嘅造型你可以见到一只可爱嘅红色小盲狮，怀抱一轮明月，歪住个头向你招紧手啊！眼仔碌碌加上超猛到歪土沙，非常之有灵气。醒狮手里边咧更加系攞住一盏肥嘟连素，互相衬影，寓意上咧就正合中秋节庆，大家对人月团圆、长岁安康嘅美好期盼咯。所谓狮眼碌碌，金银满屋，鱼灯映翠，吉庆盈门，怀抱满月。团圆美满，哇，简直是拉满晒好意头，趁住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入手一件，令佢见证住家庭每一个温馨相聚时刻，兼具观赏雅韵、收藏价值同埋家族传承意义嘅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活动价278蚊就可以拥有啦！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蚊啊！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选购入手了喂，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0: 屋企个细路有冇成日扭计要出街食呢？今期放心好物快手美食专场，令你秒变大厨，轻松喺屋企复刻西餐厅嘅美味啊！首先推荐你一款门店同款嘅木马星厨意面，煮耐咗都唔会黐成一撇啦，劲到 Q 弹，麦香浓郁。特调配方，一盒里面配有6种材料，口感丰富，淡淡都是肉香味。有3种口味可以选择，番茄味、培根味、黑椒味，都是意面好经典的风味。59.9有5盒，再送多你一盒，到手6盒，可以选同味的一set，又或者是3味各2盒，回去试匀晒它，平均一盒都不用10蚊鸡。除了意粉之外，这个品牌还有同款的披萨一样咁吸引。和牛、烤鸡、榴莲、蓝莓，各式风味都听到你流晒口水啦，系嘛？空气炸锅又或者焗炉几分钟就可以搞掂啦。 熱辣辣出爐，脆底拉絲，哇 69.9 到手四隻圓形披薩加三隻芝士船披薩，一共七件，計落嚟一份到手唔使十蚊雞，性價比拉滿啦。追求淡淡肉感嘅呢，就唔可以錯過一口爆汁嘅醉肉技巧腸啦。肉感扎实到弹牙，1:9黄金肥瘦比例，肥而不腻，满嘴肉香，配方好简单㗎，特别选用嘅係低钠盐加海藻糖，口味更加轻盈啦。芝士、藤椒、脆骨等多种风味任你揀，而家99元任揀三盒，再送多你12条黑椒味嘅爆汁肠，到手整整36条，冰箱囤满晒，宵夜早餐都有着落啦。放心好物全线美味现已开启优惠，嗱嗱嗱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选购啦喂，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5: 下午一点，
6: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DJ 鄭聰正在直播。
1: 呢个十月熟到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2: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灯档嘅光雾山，
1: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米仓山，十八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2: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1: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循环不加点，团费仅需三字头，
2: 报名就揾禅之旅86220860，微信搜索佛丽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3: 石湾玉冰烧，味和纯良，勾裂粉。
4: 洗衫唔使再搬住瓶瓶罐罐啦，一次一粒就得啦。
5: 偶爱你黑科技洗衣珠，洁净留香超省心。
4: 一盒30粒，两盒先39.99，浓缩3D 洗衣珠，一罐足足158粒，99.99带翻屋企。
5: 仲有校服证、内衣洗衣液，低至49.99。
4: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家人严选专区，轻松搞掂全家衣物洗护。
1: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6: 乌海遇上压制鸭，银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1: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鸭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6: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1: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4+酒店，压制鸭优选电梯酒店。
6: 9到10月黄金赏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字头。
1: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个叉烧包啦！
7: 功夫精神俾咗佢哋摇滚嘅力量，
8: 醒狮鼓舞俾咗佢哋登顶嘅勇气，
7: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嘅原创乐队，
8: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同热爱嘅演唱会。
7: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8: 11月1日下午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7: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跳儿，
8: 哪管岁月多少沧桑，不惜奋斗终有出头。
9: 我喜欢赤交，郑聪都是的，所以我们是讲粤语的交佬。我会同你一起听住越讲越掂，交流交流。大家好，我是名震江湖的范琪，郑聪越讲越掂。

0: 个节目先。
1: 喂喂，各位，你哋影相叻唔叻叻猪噶？我影相咧就出名系入嘅吓，嗱，人哋影相啦，影成咁样嘅，好靓系嘛？同一个景，同一场烟花，我影咧就影到咁样火烛咁样嘅，嗱，所以影相咧真系好讲技巧嘅，同埋我哋谂嘢一样，角度真系好紧要啊！今日同埋大家咧一齐去细品一下苏轼嘅《题西林壁》，一首最实用嘅观景指南啊！《题西林壁》宋·苏轼。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苏轼呢根本就是唐代最毒舌的旅游博主。不识庐山真面目，你根本就不识庐山，只缘身在此山中，因为你企得太近了。真面目，真字发粤语第一声，面目都是发粤语第六声，这个粤语特有的铿锵，抑扬顿挫，揭穿真相的重量。其实苏轼在这里讲紧当局者迷，有时退后一步，这样才可以看见全局。如果最近你或者身边的朋友都有些迷茫的状态，一起点赞收藏这一份人间清醒，做个人生的明白人。我是郑聪，多谢捧场，下集见。
2: 开心听，
3: 开心讲，
2: 你收听紧嘅系，你收听紧嘅系
3: 越讲越掂。
2: 开心听，
4: 开心讲，
0: 越讲越掂。郑聪。
5: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2: 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周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周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6: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5: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得咗。
3: 越讲越掂。
7: 郑聪，我攞咗你哋份奖品啊，翻到去我爸妈打开咯，好中意啊。
3: 越讲越掂。

听住啦，就张碧晨啊，别等啦，出发吧。今日我哋嘅话题啦，越讲越掂啊，讲紧等啦。我想话喂，唔好等啦，再等都唔掂啊。正如观众蓝色叮当猫留言啦，心动不如行动。我哋刚才讲咗就话讲到等咧，我哋会谂起粤语里边嘅一个词啦，就话等运到啊。百事通留言都话喂，千祈唔好等运到啊咁样。咁就都系嗰句啦。咁个人认为长辈讲得啱嘅，即系你话等下运到都 OK， 但系等嘅时候咧，记得咧就唔好净系斋坐喺度等咁样，你要做住一啲好积极嘅准备，咁样同时去等运到咧，真系到个运到嘅时候咧，恭喜晒你，应该会等到嘅吓。虫虫话仲有譬如等唔切啦，系啊，呢啲都好粤语，经常讲一讲等，即系话喂咁心急嘅，咁都等唔切，好快喎、啊，下一个到你噶咯，咁都等唔切啊？咁呢个时候我会咁讲啦。仲有咩啊？等阵先，即系等几多时间啊？咁样啊 ？Abby 问。个人认为等阵先，一般个极限系一个钟啦。唔知你同唔同意啦，即系。都系冇准确讲话系几多嘅，但一般一个钟系极限咯，即超过一个钟嗰啲就唔系要等阵先嘅。咁其实咧讲完老实咧，就挨近一个钟，即系去到成四五十分钟嗰啲咧，你都差唔多系问嘅话，又话等阵先嘅。但系你都仲喺你嘅心理嗰个承受范围咯。但超过一个钟，佢又冇交代嘅，即系又冇话喂唔好意思，啱先嗌等阵先，但系睇嚟唔得啦，或者你翻屋企等啦咁样，因为睇嚟都今日上昼搞唔掂啦，即系例如咁。咁佢如果系个负责任嘅人咧，应该系咁处理嘅。就好少有话过几两个钟嗰啲都仲叫等阵先。微信用户话等到蚊都瞓系啊，等到蚊都瞓，或者有啲地方中意讲等到蚊都恨，即系反正都系咁意思啦，就系话相当于等到好辛苦啦。啱先咧有啲睇下你听紧边一个台啦，咁样咁有部分咧系听咗广告嘅声音嘅，咁有一部分听嘅应该系张学友嘅，我计划咧即系今日晚上嘅或者系另外嘅时间你听到咧，可能会有一 part 你会听到系张学友嘅《我等到花儿也谢了》。咁讲到话等到咁辛苦咧，就会谂起粤语里边仲有一个词嘅，除咗话等到蚊都瞓啦，仲有个等到颈都长。咁通常有时后面中意加个埋字添嘅，等到颈都长埋，系咪啊？字面嘅意思咧，就即系话等到条颈都变到好长咯。你想象系一个人等到好耐，伸长条颈望住远方，望到颈都变到拉下。

拉下拉到长晒，咁所以呢个词形容咧等咗好耐，非常之耐，等到极度之唔耐烦啊！你几时会讲等到颈都长咧？例如你约咗人哋啦，对方迟到，已经啱先讲心理承受范围，等阵先系一个钟极限嘅，佢等咗都两个几钟咯，咁你肯定会讲我哋终于嚟啦，我真系等到颈都长啦。又或者我以前而家唔会啦，以前会同埋嗰个巴士司机讲嘅有啲。司机大佬唔系啊嘛，我50分钟啊，依家先嚟，一等到颈都长咁啊！司机都讲：喂，唔好意思啦，婆婆，前边真系好塞车啊嘛。咁又或者你网购啊，嗰件货即系话等咗半个月都到唔到，唔系讲嗰啲海淘啊、清关嗰啲，正常嗰啲啊，本来话自神达噶，点搞噶？半个月都到唔到，咁你话等个颈都长埋啦，再唔系嘅话，我就取消订单噶啦，同个商家讲咁。咁通常佢就会话亲请耐心等待。呢个词咧，其实都等到颈都长都好生贵嘅，因为颈长咧好明显夸张嘅画面啦吓，动物公园就有一班就唔知等咩，就等到好长啦条颈，咁佢哋唔同。但人嘅话，如果真系因为等待条颈会变长嘅话，呢个其实系讲笑咁讲嘅啫，正常系唔会，但系一定系一种煎熬。咁当然呢种煎熬之余，亦都系一种期待啦。你肯等啊，咁代表你觉得呢样嘢值得等咯吓，半个月都唔发货。咁耐都嚟唔到，你都仲同个商家倾嘅，仲信佢话亲情等等咁好的咁样，咁证明你觉得值得咯。

听到啦，就话明年今日啊，未见你一年，谁舍得改变离开你六十年啊？呢种等待嘅极限，等一年，等六年，等六十年，等到嘅系咩呢？陈奕迅，明年今日。

0: 曾呼吸过空气。
1: 啊，睇下啦，巴拉巴巴巴，等到天黑啦，啊，都系啊，等到天黑都系啊。虫虫咧就话：聪哥等你组局打边炉，等到我颈都长，千祈唔好等到我变化石咁样啊！系可能我变咗化石先咧，又或者这个都有可能嘅吓。有啲时候咧，你等一个人啦，等一件事啦，等到最尾啦。有啲前辈系咁讲啊，就话其实你唔系为咗等到嗰样嘢嘅，即系譬如例如啫，唔系讲呢件事啊，

比如话喂你几时组局打边炉啊咁样，即系讲等等等等等咁样。其实你唔系想打边炉嘅，根本都可能唔中意食打边炉嘅咁样。咁但系咩咧咁样？咁即系话前辈系咁讲，喂有啲时候话其中一种声音，即系你唔系为咗等到嗰样嘢，而系为咗等到自己死心。听落都几奇怪啊！呢啲系嘛，即系可能要问下，喂，有冇噶邱静姐姐，有冇呢种情况噶？咁样要请教下先得。即系呢种等到最后嘅结果咧，就有种词就系、是、好似啱先我哋讲话，睇你听紧边个台啦。咁有可能你会听到嗰个版本咧，就会有即系我系会有播到张学友嘅《我等到花儿也谢了》嘅、等到花儿也谢了咩意思咧？即系话等到嗰朵花都已经凋谢埋啦咁。同埋啱先颈都长咧，就我哋条颈变长咗，咁长咗或者好睇啦，咁样或者唔好睇啦，后话啦，咁样系另外一件事。呢、這个唔系话花谢咗，咁引申出嚟意思话等得太耐，等到原本有所期待嘅嘢已经失去意义啦，又或者等到自己都已经原本期待嘅系早几年咧，早几年都仲期待嘅。唔知道、今日你再同我讲话打边炉，我唔期待咯，唔中意食打边炉咯，咁样即系已经等到唔再期待啊！咁嗰种就系我等到花儿啊谢了咯。几时会讲咧？就例如你等人哋一个道歉啊，等 OK 嘅，等咗几个月未讲，我睇下下年讲唔讲啦咁。啊，衰仔仲系唔讲，足足等咗几年啊，对方始终都冇讲。咁到有一日佢终于都会讲啦，即系话对唔住。咁但系你发现你已经唔再需要呢句当时曾经认为好需要、好想等嘅呢句道歉啦，咁样呢个就系叫做我等到花儿也谢了，又或者你一直喺度等一个机会啦，咁样等咗好耐，终于俾你等到嗰日啦。但你发现以为自己原来都唔想再要呢个机会，唔想再做呢件事啦，你依家先嚟俾我，咁呢啲都叫做等到花儿也谢了。咁当然等到花儿也谢了唔一定系坏事嚟嘅，有时你等到花谢，你先发现原来你其实真系唔需要嗰朵花嘅。

0: 早餐宵夜唔使愁，快手美味呢度有。
1: 风味派美食组合优惠上线，爆汁烤肠、黑猪肉小笼包、紫苏水饺、酥皮馅饼、薄皮烧卖、风味披萨、灌汤小笼包，多个口味任君选择。
0: 用料实在，品质出色，加热即食，美味轻松叹。
1: 任意三组只需99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抢购。
2: 气沉丹田，心无杂念。你听紧嘅系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捧场。大家好，我系李沛聪。
3: 系啊，唔该晒李沛聪啊。咁啊，啱先咧就我哋今期嘅话题啦，越讲越掂啦，讲紧就个等字啦，即系等待嘅东西啦。我收到阿 Lice 嘅留言啦，就话终于等到你啊，还好我冇放弃咁样。咁下边有人问佢就话等乜嘢啊？系咪等冬瓜啊？咁唔知冬瓜系人定点啦？我第一反应就系、是、啊，咁耐都唔上嘅，嗌个冬瓜盅。老板娘吹吹啊，好唔好啊？或者冬瓜盅唔一定要挑花嘅，你上嚟我自己批开佢，我放只鸡落去食住先啦，咁样咁都 OK 啊。今日讲咗几个词啊，一个等运到，一个等到颈都长，仲有啱先话等到蚊都瞓啊，咩等到花儿啊谢了啊等等啦。咁但系确实系唔同状态啊。等运到即系等运嘅时候，你记得要准备好你自己啊。等到颈都长埋，你记得即系要问下自己，你等嘅嘢咁值唔值得你等咧咁。至于等到花儿啊谢了啦，就你等嘅系嗰样嘢本身，定还是等个交代先？好多时候我哋都系等等等等等，直到等到最尾真系等到变老啦。咁正如话差就等咩啊？等咩等就等就招流啦，系嘛？即系等一个唔知会唔会嚟嘅未来啊咁样。咁但系无论点都好啦，最好嘅状态，虽然等下等下都会变老，但系呢个等嘅过程里面咧。前辈是这样教我们学会去消化去放低去重新出发。

0: 个时间一齐嚟关注天气。佛山今日天气咧系多云有雷阵雨，吹两级嘅东北风，气温系介乎27到32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系55%至85%。预计咧今日午后咧就会有雷阵雨，咁啊伴有咧短时嘅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嘅强对流天气啊，咁所以咧大家要系注意防御啦，亦都展望咧未来嘅三日咧受到副热带高压嘅影响啦，天气方面系以多云为主噶。
1: 开车嗰时慢啲啊！
2: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1: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2: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多款爆款美味热辣回归，承包你嘅一日三餐，喺屋企就可以享受同款美味啦！热销嘅风味派系列美食优惠，任意三组只需要99蚊，爆汁烤肠一盒五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香芝士加甜粟米，一啖爆浆啊！都系我哋大人细路咧都好中意嘅味道嚟噶，仲有紫苏味、香菜味嘅手工黑猪肉饺、鲍鱼鳝翼、软糯鲜香嘅薄皮烧卖、松软鲜香嘅卤面黑猪肉小笼包、有皮薄馅靓嘅灌汤小笼包，同埋外皮起酥、馅多肉嫩嘅酥皮馅饼，可以选择多个款式，任君选择，都系唔使解冻，加热即刻有得食嘅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返场啦喂！一早里边为你打包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咧系瑶柱糯米鸡啊！软糯嘅泰国糯米里边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住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啊！口感丰富得嚟咧，亦都超满足。虫草花干蒸咧真系选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啊！而家到手七包只需要69.9，等于10蚊鸡都唔使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系咪超高先？无论系家庭早餐、上班快手餐，定系话学生营养餐、品质下午茶，都可以轻松满足，大人细路都食得安心又开心啊！更多好饮好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选购啦！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佛山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提醒各位市民，佛山市将于9月18日上午10:10至10:33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示明期间，全市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活动照常进行。
1: 好房子，佛山造，千年文物润城，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2: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1: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超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2: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1: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2: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造演绎东方审美。
1: 尖商城口，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2: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做，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1: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2: 顺空城头，顺空城头与城共生，更懂顺德。
1: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悦雅苑、广佛新世界、绿城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绿城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3: 网络安全离我哋一啲都唔远，就藏喺日常嘅手机使用中。
4: 譬如合理授权 APP 权限，避免被过度收集个人信息。
3: 养成零信任习惯，对陌生链接有道性信息保持警惕。
4: 手机、社交软件等设置独立复杂密码，并定期更换，启用多因素认证。
3: 多一分网络安全意识，就会少一分人身同财产损失。
4: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我们都是网络安全守门人。
5: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下午两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武行科创企业轻装上阵，覆盖研发设备、侵权等多重风险，占盛富能保险创新，大力推广科技险落地，助力新佛山科技突围。加油一宝节目共论科技险应用，
3: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4: 食自助餐梗系要食翻够本啦，攞多啲，宁愿食唔晒都唔好蚀底啊！
5: 饭堂今日啲饭送都唔啱我口味嘅，倒晒佢，点过份外卖先。
6: 阿妹，做乜啲士多啤梨你只只咬一啖就掉去垃圾桶啊？
7: 妈咪，盒士多啤梨都唔甜噶。
8: 全球每年大概有三分之一粮食会被损耗同浪费，喺我国一年浪费咗嘅粮食可以满足3亿5千万人一年口粮嘅需要。光盘唔单止系一句口号，亦都系一种例行节约、倡导珍惜嘅生活态度。
9: 网络直播有片打赏，有啲一分钟啊充30，有啲啊百几，哇！咁两个钟咪上万？
10: 不断鼓励你啊，送呢个送嗰个，有时啲细路哥点抵挡到呢啲鼓动噶？
9: 未成年人深受其害，有片打赏值得深思。
11: 这个平台无限充的，一日无限额，又没有人面识别这些认证，漏洞都很大的。
12: 冇钱不够钱啊，嗱，开视频聊天试图来威胁你啊，这些情况即时要报警。
9: 网络陷阱多，打赏需谨慎。
13: 佛山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提醒各位市民，佛山市将于9月18日上午10:10至10:33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示明期间，全市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活动照常进行。
14: 节能降碳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咗嗰啲唔用嘅办公设备，你一啲嘅好习惯需要我哋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哋一齐从而家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嘅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降碳，你我同行。节能降碳，你我同行。
15: 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16: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信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0: 好啦，咁嚟到星期三嘅晏昼时分两点钟打后，花生体坛准时会同你见面。呢、這个钟数得人哥入场，再入到佛山街 B B， 揾我哋聊天室齐倾下偈，互动亮点赞，亦都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啊，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咁啊，今日咧系非常之多亚运嘅赛事，三大球咧就进入到小组赛或者咧就系淘汰赛嘅阶段啦。咁啊，从早上咁啊到夜晚咧，都会喺唔同时段咧就系见到佢哋嘅身影啊。咁而等阵咧，我哋节目一结束就会有亚运男篮咁啊进军四强嘅较量啊。咁啊，中国队咧就迎战沙特啊。你觉得呢一场波有冇悬念咧？吓，夜少少会有亚运男足啦。咁啊，中国队啦会喺小组赛第一场迎战朝鲜啊。咁呢一场波系不容有失，因为今次嘅小组咧会分落去比较难打啊。呢一场波保底要攞一分，最好咧就攞三分嘅。咁啊，你觉得呢个开门红啊个机会又大唔大咧？咁啊，讲起红就肯定要睇下红魔曼联啦。咁啊，今季联赛其实就真系开局麻麻地啊。咁啊，当然亦都有啲意外嘅，咁啊，包括场曼市打比。系嘛，咁啊到依家为止都话嗰球波咧就有啲冤枉啊，咁啊不过比分咧就唔会改噶啦。咁目前咧就见到主教练卡域克，咁啊都开始有压力啦。咁啊听日凌晨咧又会迎嚟英格兰联赛杯嘅对碰噃。咁你觉得卡域克啊，咁又存存在住中途下课嘅危险咧？因为我收到风，曼联已经物色紧一位嘅名帅，当卡域克呢一度即系实在失控啦，啊成绩一路都不及预期咧，其实呢位人选咧随时系可以接过曼联嘅教鞭啊，究竟佢系边个咧？咁啊等阵再同大家咧就跟进。呢、这个时候我哋用中途下课嘅课字嚟点唱，你嘅心水会系边一首啊？
1: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信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0: 好啦，咁啊，欢迎各位继续入场，再入到直播间啊，喺佛山街 P P 当中揾到花生体坛啦。咁另外都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好啦，咁啊，我哋睇下今日凌晨啦。咁其实欧洲嗰边咧就激战连场啊。咁啊，特别咧就系英格兰嘅联赛杯。哇，咁啊，睇嚟阿仙奴呢一边啊，真系犀利。新赛季开局已经迎嚟咗七连胜、英超四连胜、欧冠联赛杯都开门红，再加上咧社区盾击败曼城夺冠，阿仙奴啊真系完全已经系抌尽嗰个地板油啊，哇系咁飙紧噶咯。咁究竟真系呢、这个热刺同城嘅死敌北伦敦打比啊嘛，成日都讲。几时先能够睇到嗰个车尾灯呢？因为喺英格兰联赛杯已经系被利物浦咧就系3-1淘汰啊！咁啊，当然啦，咁我哋都睇到喺阿仙奴呢一边咧，面对住叶士域治，哇，好清脆利落，4-2咧就系淘汰对手啦。咁啊，仲有位咧就系16岁嘅天才小将阿杜麦斯杜文啊。开波仅仅6分钟咧，就已经系率先破门啦！咁我哋都唔好话阿仙奴板凳不足，人哋系有后生仔咧喺啲杯赛当中咧已经有表现啦，咁啊，所以如果你话去到季中，咁啊有时候咧唔系好够人用，咁我觉得都可以再俾机会阿杜文啦，系嘛，咁啊多啲上去吸收经验，16岁真系好后生。我哋学生哥咁啊，已经嚟踢英超啦。啊，当然呢个系英格兰联赛杯，咁啊从杯赛踢起先。咁啊后续咧就包括啊马道基啦、苏比文迪啦、美连奴啦，咁啊各建一功，咁啊4-2，系赢到4-0先开始松翻两球，俾叶士域治咧就打成2-4嘅啫。好啦，咁啊我哋接落嚟咧就要睇睇利物浦对热刺。 哇！咁呢场波利物浦都不留颜面喎，咁啊就系用一场比较漂亮嘅胜仗，啊继续咧就独打热刺啊！咁啊热刺咧就终于都入翻球波啦，1-3输波啊！咁啊联赛啊未开斋，但系联赛杯点都要入翻球波咯啩？如果唔系咧就好难有交代啊！英超就未赢波，亦都未入波。咁但系联赛杯入咗波都又如何呢？已经系止步32强啦。咁佢哋都喺今年嘅夏天咧，总共花费咗3.7亿欧元，咁啊继续遭到毒打。热刺依家咧就系同阿仙奴咧形成咗鲜明嘅对比。目前是各项赛事打了6场波，仅仅赢了一场，赢那场就是对上联赛杯5-1淘汰查尔顿的啫吓。咁而英超四轮就是2-2积两分，一球波未入，排在倒数第四，距离降组区仅仅就是多一番嘅啫。咁啊，目前我哋望到整个下窗啊，咁啊，佢哋投入接近3.7亿，已经系创低咗队史隐瞒嘅新纪录噶啦。喺今年嘅下窗当中，排名全欧洲嘅第三，仅次于曼城同埋车路士嘅。咁啊，一共咧就签低咗10位嘅球员，即系换咗队波。但你发现上个赛季就先换教练啦。咁再喺即系新主帅嘅带领之下咧，就再换一批嘅球员，由上到下啦，迪沙比，哇！依啲人就系你拣嘅。如果你话上个赛季我接手嗰阵时嗰啲唔系我嘅人啦，咁我冇办法啦，系嘛？咁但系依家都基本上系你带住再买人，咁但系出嚟嘅成绩都仲系咁嘅样。迪沙比好可能咧，真系都会喺冬窗之前甚至更早嘅时间呢就会下课啊。咁啊，因为你投入咁嘅资金，但係成绩咁严重唔对版嘅话呢，我觉得炒教练应该係第一步囉。队史嘅标王啊，咁由纽卡素加盟嘅东拿利係用咗1.08亿欧元嘅。咁啊，另外仲有一大堆呢，就9000万、8000万、6000万。等等的球员就悉数加盟，另外亦都有部分呢是以租借或者免签过来的，很自然亦都是那些质素一般般，但是那几位价钱比较高的队史标王的，目前望来就真的未打出应有的身价了。英超开局四轮一球波都入不到，是创低了热刺自1882年建队以来啊，即是122年来最差的纪录啊。更加尴尬的就是热刺前四轮累计射门超过50次。但是始终没办法将这个的优势转化为入波。所以你得势不得分呢，其实是非常之麻烦啊。咁啊，虽然呢一个联赛杯咧，就一度喺69分钟咧就头槌破门，好似睇到啲希望喎，咁样啊，咁啊，但系及后就睇到利物浦呢边啦，咁啊接连建功啦，咁啊最终咧就锁定胜局，咁啊包括苏普斯拉尔，咁啊嗰个嘅世界波咧系令到热刺1-3饮恨嘅，咁啊热刺全场咧就17次嘅射门，咁啊大部分咧都系偏离目标吓。咁赛后主教练迪沙比咧，佢就话到，其实战术体系咧就仲未成型噶噃，新加盟嘅球员咧就系磨合严重不足，哇吓！咁样讲，我觉得就系主教练嘅责任啦，系咪先？咁啊，俾咗咁多时间你执队波，咁你到依家都开赛啦，仲话磨合严重不足啊？咁唔系主教练嘅问题，唔通系球员嘅问题？咁啊，曼城嗰边亦都整咗阿马莫树啊、阿沙维奥啊，呢啲过嚟又未揾到射门靴，系嘛？咁啊，四轮英超50几次射门都未有开到斋，射正率都只有23%。咁啊，好明显就真系成队波嘅进攻系出现咗非常之大嘅问题啊！咁啊，上个赛季以第17位咧就惊险保组，依家开局咧就已经系倒数第四。究竟呢队嘅热刺几时先能够回复翻应有嘅水准呢？亦或者主教练迪沙比仲未喺英超呢边咧就适应到咧吓？ 好啦，咁接落嚟熱刺嘅賽程並唔輕鬆啊，因為呢個週末咧就主場同樣面對住狀態低迷嘅阿斯東維拉。咁有人話已經係迎嚟一場保級嘅六分大戰啦噃。在国际比赛结束之后，热刺仲将会在未来三轮连续对阵曼联、车路士，两队亦都是 Big Six 的球队，所以没办法在九月份这个国际比赛日之后解决到磨合和入球方，主教练迪沙比应该有机会就成为新赛季英超首位下课的主教练。好啦，咁啊，欧洲波我哋讲埋佢啦，咁啊，西甲系周中交开快车啊，咁啊，皇马3-2咧就险胜亚尔切，去到第91分钟啊，咁啊，加比咧有球比较靓嘅传中，帮助队友咧就推射空门咧就系搞掂嘅，咁下一场波就会迎嚟马德里打比啊，咁啊，迎战马体会，咁至于咧就系听日凌晨。马体会咧就会喺主场迎战奥沙辛拿嘅，咁啊巴塞咧就主场面对住新坦德，拉科鲁尼亚啊事隔多年重返西甲，咁啊中位主场面对住西维尔，毕尔巴就作客对利云特。咁如果你话我唔想睇英呢、这个西甲，我仲想睇下啲英系嘅赛事，咁咪睇翻联赛杯咯，系嘛？维拉会对高云地利。爱华顿对狼队，以及我哋今日其中一个话题啊，就系、是、卡域克啊，你觉得今个赛季啊有冇呢个嘅中途下课嘅危险呢？嗱、啊，我觉得呢一场波如果再输就真系响起警报噶啦吧。喺联赛杯第三轮，曼联将会主场迎战白礼顿啊，或者咁呢个时候咧，我哋就卖个关子先，转头翻嚟分析下呢一场赛事，咁啊顺带讲下卡域克，咁啊呢个咧就中途下课嘅风险有几大啦。我哋正系用个课字嚟点唱，你嘅心水会系边一首呢？
3: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唱嚟啦！
4: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技烤肠，含肉量高，大人细路都喜爱。
3: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4: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3: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5: 2026石斑玉冰烧粉丝欢乐节，豪华千万代金券，凭券最高享5折。9月19日至21日，来石斑朱子街看活化成果展览，抢购石斑美酒。
3: 今年月饼点拣啊？
4: 选百辉月饼就可以啦！佛宾全脂子公司出品，品质又保证，而且款式多，性价比高。
3: 真品金腿咸五仁送俾中意传统口味嘅外父外母，新派口味感受流心送俾新潮嘅三叔，再买多一盒减糖减油嘅奶酥蛋黄莲蓉月，8月15日全家享用啊！
4: 奶香浓郁，酥化唔腻，咸蛋黄气沙漏油，莲蓉丝滑细腻，深究融合嘅口味，爷爷嫲嫲同细路都会中意噶。
3: 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拣百辉月。饼了。
6: 喂，
7: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6: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7: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4: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7: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1000元。
6: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拆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4: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如果你想获取更多的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下午2点君讯主持的花生体坛。
0: 好啦，咁啊，继续花生体坛啦，咁啊，仲未入场牌争机会，再入到佛山街 BB， 揾到花生板块上面嘅聊天室，另外都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咁啊，亚运会嘅赛事咧就排住队咁嚟啊，由朝睇到晚啊。我哋咧就抽咗包括咧就等阵开波嘅中国男篮对沙特啦，咁啊晋级到四强有冇悬念？咁啊晏少少仲会有咧就系男足 小组赛第一场硬仗面对住朝鲜啊，可唔可以攞走开门红呢？咁啊，卡域克曼联主帅中途下课嘅风险大唔大啊？正系用个课字嚟点唱啊？好啦，咁啊，我哋马上咧就睇睇听日凌晨三点。

点钟，曼联将喺英格兰联赛杯第三圈咧，就系迎战同样嚟自英超嘅球队白里顿啦。咁啊，呢一场波就分量非常之重噶，唔系话净系一个晋级名额咁简单，而系曼联究竟依家能够进入比赛状态未咧吓？其实最近一次就系2023年，咁啊马古尼咧就当时高举联赛杯嘅冠军啦，就系曼联啊。咁啊喺呢一个叫做杯赛当中，英格兰联赛杯里面咧就系最威嘅一次啦。咁一眨眼，原来都已经系三年前噶啦，嗰阵时仲系添下格吓。咁啊教练亦都换咗啦。咁啊究竟呢队嘅咩？我点解话曼联未入局咧？嗱，你睇翻联赛嘅几场波啊，都会有一啲相同嘅地方嘅啦。例如揭幕战迎战升班马侯城，咁当然依家睇到侯城其实一队黑马嚟噶，比你曼联嘅排名仲要高啊！到依家为止未输过波添，但系嗰场波好明显都曼联咧系俾对手嘅嗰种强度咧就打乱咗节奏嘅。咁啊，跟住我哋再睇下第三轮作客面对住爱华顿，领先之后咧对波咧就唔喐啦。未能够杀死比赛，最终被对手咧就绝平嘅。咁啊，至于啱啱过呢个周末，就呢场波系有争议啦，但系都仲系输咗波。你咁早嘅时间就打多一个，但系你都未能够入到波，系嘛？你先有点解俾曼呢队嘅曼城一球有争议入波将你击败啫？系咪人哋打咗咁多都系十人应战嘅时间啊？科顿啊嘛，因为拆啊 B 费嘅祠堂俾人哋罚咗落去啊嘛，系嘛？你长期11-10，你都入唔到人哋一隻，反而输埋。咁所以我觉得曼联系自己嘅问题都有存在咯，系嘛？咁当然如果你话哦嗰球如果唔计数咁都系和波啫，咁你都唔系赢波啊，系嘛？咁零分同一分，咁啊固然即系都系分数之差，但系对于自己嚟讲，曼联嘅自身问题如果唔尽快解决嘅话咧，其实今个赛季无论你喺欧冠啊或者英超啊嗰度想争取佳绩咧，就系颇为之难嘅。咁主要系几个问题咧，第一咧就系定位球嘅防守偏弱嘅，仲有咧就系防快速反击同埋边路区域咧，即系一啲被对手嘅突破咧，都做得唔系话咁好啊。而呢啲嘅问题，咁啊喺听日凌晨面对住白礼顿嘅比赛当中，能唔能够得到改善呢？都要睇下主教练卡域克啦，可唔可以尽快咧谂到计先得啦。好啦，嗱，咁啊，究竟卡域克有冇机会下课呢？咁啊，目前见到咧就系不特啊，呢位亦都系前曼联嘅名宿啦。咁啊，佢就真系麻麻地睇好啊卡域克啫噃。佢就话大概率撑唔过冬窗，哇！咁啊，真系好快嘅啫噃，系嘛？过多两个月到啦，咁啊嚟噶咯冬窗。咁如果你话两个月嘅时间，曼联都仲系依家咁样嘅状态，咁我觉得炒亦都好正常，系咪先？咁所以留俾卡域克嘅时间就真系要揸紧先得啦。特别呢啲叫做杯赛啊，你连32强都入唔到啊，交代唔过去嘛。你起码都打到8强啊！啊，嗰阵时望紧嗱，我欧冠又有机会，联赛咧又保持争冠，咁我再放弃呢个联赛杯，咁大家都能够理解。但系你依家联赛又唔得，咁啊杯赛又麻麻地，咁唔炒你噶，炒边个先？好啦，咁如果你话将啊卡域克炒咗，咁曼联有冇后备嘅人选啊？其实有嘅，系边个呢？其实咧就系前车路士嘅冠军教头甘地，已经系成为咗曼联高层视为换帅嘅头号目标。咁佢都曾经喺2016-17赛季带领车路士咧就攞到英超联赛冠军啊！咁其实甘地咧一度都系意大利国家队嘅大热门嚟嘅。咁但系最尾又揾咗文仙尼，又冇拣佢，所以佢暂时未有公开啊。等运到，咁啊啱晒啦。卡域克呢边一下课，咁啊甘地就嚟咯。喂，如果都即系两个有得拣啊，我觉得甘地好似稳阵啲，系嘛？咁毕竟已经喺英超证明过自己以来，佢喺拿波里又好啦，或者之前喺祖云达斯啦，即系等等，佢当然系自己执教会有一啲。可能对于球员嚟讲啊，唔一定好事，因为佢人呢系比较有自己嘅见解，咁啊同埋就

0: 都仲係颇有信心嘅。
1: 如果即係正路咁样去打，将呢队嘅白礼顿呢就係淘汰出局啦。好啦，咁差唔多同一时间会有欧霸杯喇喎。咁我上个星期睇完欧冠呢，就今个星期周中呢係欧霸杯嚟啦。咁里面呢都有唔少嘅名牌球队，包括呢就係上个赛季嘅英超黑马新特兰将位主场面对住艾克马亚㗎。咁同一时间凌晨三点呢，仲会有 AC 米兰对奔菲卡啦，利华古信对彩列啦，咁呢啲嘅球队啦，有兴趣的朋友都可以呢就係睇一睇啦。好，咁琴晚呢都係亚冠征程上面令到好多中国球迷为之振奋嘅一个比赛日啦。咁好耐都冇见啦中超球队喺亚冠咁威啦。咁其中呢就晏少少开波嘅北京国安啦，打爆咗韩国球队3-1呢，就击败咗蒲项制铁。我当时呢我都即係认真睇一睇，3-1，哦，原来是国安领先，是吧，即是我们以往第一感觉就应该都是中超球队被人家按住来砌的啫。但这场波北京国安就打得非常之积极，亦都有人说是今个赛季以来非常之有含金量的比赛。最终是以3-1就迎来了亚冠的首胜。而更加早之前呢，就望到上海海港咁係以中超冠军嘅身份呢就出战啦，咁最终呢就作客6-4，哇，入咗10球波喎，两队击败咗嚟自泰国超嘅季军拉查姆里啊。咁同样呢都係攞到咗亚冠嘅开门红嘅。咁值得一提呢就係母女嘅如约冲顶啊，咁破咗亚冠693日嘅入球荒，咁单场有入波，咁亦都有助攻俾到队友啦。6-4啊，就睇呢个精华片段，我諗都超过10分钟啦。有兴趣朋友都可以搵返呢两场波嚟睇睇下。好啦，咁仲有一场波我都一度觉得我个比分系咪真㗎，有冇写错错呢，0-4喎，利亚德胜利斯朗球队输咗个0-4喎。咁当然阿恩呢一队波系前亚冠嘅冠军球队啦，咁全场落嚟就真係 C 朗连续低迷梦游单刀唔入，又碌咗喺度啊，睇嚟真係 C 朗呢个赛季唔认老都唔得啦，比上个赛季呢我觉得又跌咗窝啦。5次嘅射门呢就未有收获入球，得到咗都比较低嘅一个全场比评分係6.8分嘅啫。加上呢就对上佢哋喺联赛当中呢又爆冷呢就输咗场波啦。咁所以呢就目前球队呢遭遇到2连败。最近4场嘅比赛利亚德胜利呢只係录得1胜1平2败嘅战绩。咁再加上呢一场亚冠精英联赛第一轮啊，就作客0-4嘅输波啦。咁令到佢哋今个赛季想喺亚冠呢一度咧有更好嘅表现咧，系蒙上咗阴影，睇下可唔可以咧就尽快调整到啦。好啦，咁嚟到呢个比赛日咧，就亚冠依然会有赛事嘅。咁喺呢个过程当中咧，亦都会穿插住咧有亚运嘅男篮啦、亚运嘅男足啦。等等嘅赛事都非常之精彩嘅。我哋今日呢亦都系倾緊包括有等阵3点钟会开波嘅中国男篮迎战沙特晋级4强有冇疑问。亚运男足面对住朝鲜攞开门红嘅机会大唔大，卡域克会唔会中途下课，正系用个课字嚟点唱啊。
2: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1: 好啦，趁住上半 part 咗啲时间，我哋睇咗今朝已经打咗嘅一啲亚运男篮嘅赛事啊。咁其中早上呢就係韩国对约旦。咁最终呢就係以114-80啊。上届亚军嘅约旦呢就惨遭34分嘅横扫啊。咁睇嚟韩国队我都话啦，喺呢一届奥运当中佢就係同

0: 中的男男一样呢，就最有诚意啦，都是派出了都可以讲叫做最强阵容啦，是吧？咁其中啊，李贤重咧系斩低咗全场最高嘅28分。咁啊，第一节咧就已经系28-8，系赢紧20分噶啦。咁啊，下半场或者讲叫做及后赛事咧，都冇俾对手任何反扑嘅机会。咁啊，迎嚟一场嘅大胜啊！咁啊，不过咧就中国队就算进咗级四强嗰度咧，唔系对韩国队啊，系去咗日本队东道主呢个半区嘅。咁啊，日本队嗰方面咧，就将会去到傍晚时分啊，6:20会面对住中国台北队嘅。咁啊，仲有一场咧，就系伊朗对巴林嘅比赛，应该就打完噶啦，系12:00开波噶。咁或者我哋睇一睇啦，哦，搞掂啦。咁啊，最终伊朗系79-74，5分击败咗巴林啊。咁啊，即系话韩国咧就会同伊朗呢一边咧就打半决赛。咁啊，中国如果晋级咧，就会有机会咧同日本队呢度咧就系交锋嘅。咁啊，或者我哋转头翻嚟，咁啊睇睇中国男篮呢一场波最新嘅情况又会系点样啦？
1: 佛芬三间粤菜标准化，优品传承，知情滋味。佛芬月饼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
2: 下午2:30。
3: 秋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4: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日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3: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4: 伊吾湖洋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3: 秋日湖洋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5: 为咗让大家更好地认识文化典，而家我哋开始点名，请被点到嘅成员出列，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第一篇总则
6: 到，喺文化典入边，我起统领作用，守护公平正义。
5: 第二篇物权
7: 到，呢样嘢归谁所有，我嚟帮你依法讲清楚。
5: 第三篇合同
8: 都讲话算数，有约必守，这个就是我的原则。
5: 第四篇人格权
9: 都，你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等人格权益由我守护。
5: 第五篇婚姻家庭
10: 都，结婚、离婚、养细路、赡养老人，这些家事我来护航。
5: 第六篇继承
11: 都，遗产怎样分，我按遗嘱、按法定顺序，亦都照顾该照顾的人。
5: 第七篇侵权责任
12: 都，我再提醒一句，边个侵害了人哋的民事权利，边个就要承担责任。
5: 最后仲有负责
13: 都，我同大家讲清楚，民法典从2021年1月1日起实施，以前嗰9部法律就都唔用啦，一切按新规矩嚟。
5: 好，文化典所有成员全部都齐，你哋要一齐努力管好社会生活嘅方方面面。
14: 冇问题，美好生活，文化典相伴。
15: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6: 屋企个细路有冇成日扭计要出街食呢？今期放心好物快手美食专场，令你秒变大厨，轻松喺屋企复刻西餐厅嘅美味啊！首先推荐你一款门店同款嘅木马星厨意面，煮耐咗都唔会黐成一撇啦，劲到 Q 弹，麦香浓郁。特调配方，一盒里面配有6种材料，口感丰富，淡淡都是肉香味。有3种口味可以揀的，番茄味、培根味、黑椒味，都是意面好经典的风味。59.9有5盒，再送多你一盒，到手6盒，可以揀同味的一些，又或者是3味各2盒，回去试匀晒它，平均一盒都不用10蚊鸡。除了话意粉之外，这个品牌还有同款的披萨一样咁吸引。和牛、烤鸡、榴莲、蓝莓，各式风味都听到你流晒口水啦，系嘛？空气炸锅又或者系焗炉，几分钟就可以搞掂啦。热辣辣出炉，脆底拉丝，哇！69.9，到手4只圆形披萨加3只芝士船披萨，一共7件，计落嚟一份到手唔使10蚊鸡，性价比拉满啦。追求淡淡肉感嘅呢，就唔可以错过一口爆汁嘅醉肉记烤肠啦。肉感扎实到弹牙，1:9黄金肥瘦比例，肥而

0: 奔利满嘴肉香，配方好简单噶，特别选用嘅系低钠盐加海藻糖，口味更加轻盈啦。芝士、藤椒、脆骨等多种风味任你拣，而家99元任拣三盒，再送多你12条黑椒味嘅爆汁肠，到手整整36条，冰箱囤满晒，宵夜早餐都有着落啦。放心好物全线美味现已开启优惠，嗱嗱嗱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选购啦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
2: 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3: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4: 好啦，咁啊，继续翻到嚟花生体坛，仲未有长排有争机会进入到佛山街 VV， 揾到我哋聊天车一齐倾下偈，互动量点赞，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路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咁啊，今日咧就系亚运三大球咧就全面开战噶啦，咁啊，包括咧就中国女排啊，咁啊嗰边咧都会展开首组赛嘅争夺啦，咁啊等阵咧就中国男篮啦，以及咧就系落班时间会有中国男足啊，咁啊大家又点睇？佢哋冲击呢个嘅四强又好，开门红又好啊，甚至。就是傾埋曼聯啦，咁啊聽凌晨咧，英格蘭聯賽杯可唔可以晉級到32強咧嚇？咁啊呢一個比賽嗰方面，都怪到咧卡域克，咁啊會唔會咧就係中途下課？好，咁啊事不宜遲，我哋馬上咧就係聽首歌鬆一鬆先。咁啊都比較多朋友咧同時揾嚟咗周杰倫嘅呢一首《等你下課》啊！依家啲同學仔幾點鐘放學多啊？

0: 好啦，咁啊，听完周杰伦嘅呢一首《等你下课》啊，咁啊，唔会真系等咗卡维克下课啊吓。都欢迎大家去继续入场互动留言点唱啊，以及咧就参与互动嘅话题。咁啊，顺带关注一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阿金宇咧就讲咗。中国选手赵家驹啊，哇，犀利！喺2026意大利巨人之旅330公里组别越野跑当中，系以65小时55分22秒破纪录夺冠，真系无敌啦！喺个极限运动当中，其实咧就我今日系睇咗呢一条嘅新闻内容嘅，但系由于咧就节目今日实在太多波要讲啦，所以咧就我冇好专门咧就剔落嚟啊。咁啊，但系既然你都讲到啦，我就讲多几句先啦，或者以后有机会再补充啦吓。嗱，呢项嘅赛事咧叫得巨人之旅，肯定咧就唔简单啦，300多公里，翻山越岭，60多个钟。哇，真系唔简单啊！即系话呢个过程当中，你要克服咧就系疲倦啦、饥饿啦。等等一系列咧，就各种嘅问题咧，你先能够咧就系、最终跑到终点啊！而且佢亦都系史上第一位啦，系跑入咗66个钟头嘅选手啊！呢、这个亦都系被公认为全球最艰难嘅越野跑赛事之一，要翻越20多个高山嘅山口，最高点系接近3300米，哇！呢度应该有部分朋友可能。会出现少少嘅高原反应啊，3000多米咯，系嘛，轻轻有啲啦，但系你呢个仲要系咁高强度嘅运动，所以对于嗰个心肺啊各方面嘅体力啊考验咧系非常之巨大。关门嘅时间咧系150小时，即系佢足足比个关门时间系快咗一半都唔止。呢、这个赛道咧系喺阿尔卑斯山群山之间咧就系、是、展开噶。咁啊，总共有1100名嘅选手参赛。咁啊，赵家驹咧从开赛开始咧就表现强势，出发只系2个钟头到，已经咧就系领先队友大概咧就系6分钟，通过咗咧就应该系第一个嘅检测点啦。咁啊，赛程嘅中段咧，佢就休息嘅时候俾人嚟反超，一下子系落后咗12分钟，但系咧。佢大概20公里之后咧，又追翻嗰10分钟翻嚟，咁啊，所以即系呢一个越野赛都几好睇，不过时间真系耐咯，系嘛？要睇60多个钟，即系你瞓醒一觉个比赛仲进行紧嘅，或者瞓醒两觉个比赛都仲未完嘅，可想而知，真系几夸张咧。咁啊，赵家驹咧就今年31岁，系喺贵州长大啊。咁啊，自细咧就中意睇武打片嘅，怀有咧就系武侠梦想。哇！如果唔系，佢都唔会飞檐走壁啦，系嘛？60多个钟头系咁跑、啊，真系只能够有呢个嘅武侠梦嘅人先有呢种嘅坚持精神啊！咁啊，佢咧就喺杭州。嗰陣時咧就做嘢咧，佢先接觸到，原來有馬拉松呢個項目嘅噃，所以咧佢都係跑馬開始先到呢個咧就係越野跑嘅。咁啊，我哋睇到其實佢上年咧就第一次參與呢個巨人之旅，但係咧就真係經驗不足啦。去到203公里嘅時候咧，就係體力不支啊，遺憾退賽。但係佢當時就同自己講：我一定要翻嚟，仲立下咗破紀錄嘅志願啊！冇谂到咁快，1年后就破到纪录，可想而知，佢究竟为咗呢一次嘅备战咧，就系下咗几多苦功吓。咁啊，同埋咧，我今日亦都睇到好多标题啦，就话到原来佢曾经咧就系送外卖嘅，佢咧就通过送外卖嚟锻炼身体，每个月大概送1500单。咁有冇即系从事过相关嘅朋友？分享一下1500单一个月大概一个咩强度啊？我谂应该好犀利咯，系嘛？啊，你一日有啲朋友话斋，我都系几单嘅啫。咁零零一个月1500单，即系维生一日，好夸张噶咯，跑个不停噶。咁所以系咪因为亦都咁样锻炼咗佢嘅体能呢？咁啊，呢个咧就已经成为咗场外啲花絮啦。嗱，咁啊，既然今日即系有朋友倾起，我又即系知道呢单新闻咧。就同大家讲埋佢啊，咁啊有兴趣的朋友咧就可以上去揾揾阿赵家驹呢一次喺巨人之旅当中究竟嘅表现有几出色啦吓。 好，咁啊，继续再睇睇大家啲见解先啦。咁啊，食中唔怕饭就话，中国男篮赢沙特系冇难度，最少赢十分。男足同朝鲜啊，五五开啦，1-0赢或者1-1打平。咁啊，健身都讲到觉得啊，卡永克咧应该会中途分手。开赛几场感觉咧就真系仲热紧身啊，特别进攻嘅球员啊冇带射门靴。小峰亦都讲到卡维克短期下课风险唔高，但如果连续崩盘，特别在个圣诞节前后，这个是高危节点啊。赛季尾亦都有下课的可能性。鲁班纳莫廉的下课是因为管理层的权力冲突公开闹矛盾，卡维克呢就性格低调，同高层的沟通比较顺畅，亦都没有内部矛盾，球员对他认可，更衣室就没什么问题。所以我刚就讲到班球员要争气嘛。是吧，你都觉得如果卡维克是一个挺好相处的人，你都不要搞到他下课啊。到时整个干地给你，你有排单啊。另外都补充到呢，就是阿迪达啊，记得戴阿仙奴的时候有个赛季开始亦都是有个3连败啦。咁人哋依家又不是一样取得了好的成绩，而且曼联亦都赢了场，所以呢就应该对教练有耐心。所以我亦都退一步来讲啊，就算听凌晨这一场波曼联主场被白里顿淘汰出局，我觉得都未会成为呢就是卡域克下课的导火索的。我认为起码要一波的连败。包括你说联赛杯输，联赛接连失利，哇好几场波都是失分，仲要场面难睇，被人哋大炒。咁样几样嘢夹埋呢，就真係会引发呢个下课嘅风险啊。唔知道大家又点睇呢。好啦，咁欢迎你嘅入场入到佛山街 BB， 搵到我哋花生体坛嘅聊天室。另外都关注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
1: 佛山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提醒各位市民，佛山市将于9月18日上午10:10至10:33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示明期间，全市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活动照常进行。
2: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嚟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5000元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元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元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3: 书香岭南，学以致远。
4: 阅读从来不是阶段性的消遣，而是贯穿一生的成长力量。
3: 翻开书页，孩童收获启蒙，青年积蓄底气，中年拓宽眼界，长者丰盈心境。
4: 放下浮躁，捧起书卷，将阅读融入日常，以终身学习沉淀自我，书香滋养，行稳致远。
5: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6: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信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0: 好啦，咁啊，翻到嚟今日再一 part 节目啦，咁啊，仲未入财爸争机会，再入到佛山街 P P， 搵到我哋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亮点赞，同埋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好啦，咁呢个时候咧，我哋就马上听下亚运男足嘅一个赛事安排啊。咁啊，仲有大概10分钟就开波啦噃，咁啊。

中國男籃呢邊咧就八進四，將會咧就迎戰沙特。咁呢一場波非常之樂觀，咁啊戰前甚至睇好中國男籃要贏到30分先當贏，基本上就不將對手啊放在眼內噶啦，係嘛？咁啊，所以呢場波應該咧就係晉級，我認為係冇任何嘅懸念可言嘅，就睇下能夠贏得清脆利落咯。但如果你话按照翻小组赛咁样嘅表现咧，就好似都 OK 喎，系嘛？咁啊，之前三场全胜咧，就系场均赢对手系42.7分。咁啊，小组赛嘅后两场咧，就单场都能够狂斩105分极强嘅攻击力啊！咁啊，沙特其实就实力真係好麻麻啫，小组赛1胜2败，凭借最后时刻啦先能够呢就係逼入到8强。同样佢都係接落嚟世预赛啊，咁中国队要两次交锋嘅对手啊。咁啊，为咗可以喺世预赛攞到呢个信心，我觉得呢一场波中国队就肯定係全力以赴㗎啦。但係呢我亦都想同大家分享返一样嘢啦。凡係即係呢啲叫做大赛啊，先係小组赛再做淘汰赛最终冠军，唔係联赛嘅模式嘅呢一种赛制啦。其实大家都明白，你只要赢波就晋级，需唔需要下下都大炒呢？可唔可以适可而止呢？收一收制呢？因为毕竟今次中国男篮嘅目标就係夺冠嘛。但是在距离夺冠的路上，你起码还有三场波，包括就是这一场的八强半决赛，大概率有机会就对东道主的日本，同埋就决赛亦都好大机会就韩国队啦，即是你起码还有三个对手才能够就完成这个夺冠的目标。但我们看了这么多年波，你说由头到尾都是这么顺利，一帆风顺的，场场都是轻松大炒的，唔多，唔系话冇，真系唔多，系嘛？咁而且即系一开局就顺利，最终夺冠嘅，其实系会增加咗自己嘅难度嘅。所以咧，即系如果你想为咗后续嘅比赛可以有更理想嘅结局啦吓，我觉得对沙特呢一场波其实可以轻轻收收制嘅，唔使场场都去到咁尽嗬，系嘛？所以呢场波我諗中国男篮晋级就问题唔大，唔会咁样都爆冷，如果真係输俾沙特呢就出事㗎啦。咁但係你预住佢好可能未必同你去到咁尽囉，係咪赢波就算数。咁如果你话已经奠定咗胜局啦，咁再派啲替补啊，留一留力，留到半决赛再对下一个对手，其实亦都系一种嘅方案囉。咁所以呢场波就等阵3点钟，大家用一种比较轻松嘅心态，如果你话就算最尾赢得唔系话咁清脆利落呢，都系可以接受㗎。好，咁去到傍晚时分6点钟会有亚运男足小组赛 B 组嘅第一轮啊。咁中国队呢就会面对住朝鲜队啦。咁其实呢两队波喺今年三月份啊，喺一场西安国际青年锦标赛呢就交锋啊。咁当时踢成1-1啦，但中国队呢只系派2队㗎咋喎。所以呢就今次派出咗主力，再加上3位嘅超龄球员，理论上嚟讲应该中国队仲系会比朝鲜队呢就领先少少啦，就唔会好多啦。咁正如依家赛前所睇，好轻微嘅让步啫，轻轻嘅啫，系嘛？所以中国队唔算有好压倒性嘅优势，但系就赛前都仲系相对被睇好嘅一方。咁但系呢场波亦都唔排除系会有一定和波嘅空间啊。咁我预计呢一场嘅比赛咧就系保底1分，全力争取攞3分。咁其中吴希咧就将会戴上咧就系队长嘅袖标嘅。咁攻击线咧就会有张玉玲搭档黄玉栋，呢个都几梦幻嘅进攻组合啊。咁另外呢就仲会有巴合拉木啦，咁喺替补席嗰度呢就係随时可以呢就係禁制上去嘅。咁主教练安东尼浩亦都话啦，咁目前呢都有一定嘅伤病，李振全唔係提纲嗰啲係伤咗㗎嘛。咁其他嘅球员呢目前嘅状态表现係令佢觉得满意。咁仲有门将李浩呢就会一夫当关

0: 咁啊，仲有好多球员都已经喺中超各大俱乐部嗰度咧，就系踢上咗主力噶啦。咁啊，目前咧就会使用三中卫嘅战术体系，咁啊大概率咧会沿用翻佢一个咧就系5-3-2嘅一个阵容嘅。呢个嘅阵容打法咧，其实喺之前嘅实战里面咧，已经系获得咗一定嘅甜头噶啦。咁啊，仲有咧就系佢嘅外将啦，好几位啦。刘浩凡啦、啊、彭霄啊就会同朱晨杰搭档，咁组成呢就係三中卫嘅组合嘅。咁仲有呢就係中场三人组呢就肯定会有队长嘅老将吴曦啦，再加上呢就係海归返嚟嘅徐斌啦，咁以及呢就係攻守兼备嘅拐几文啦。咁三中卫仲要搭住两个边后卫㗎。咁啊，右后卫咧就应该铁定系杨希噶啦，冇人比佢更适合呢个位噶啦。咁啊，左后卫咧就应该系二选一，会喺毛伟杰同埋胡何涛咁啊之间咧就产生竞争，就睇下边个好咧就用边个嘅啫。毛伟杰咧就今年系改打咗左后卫，其实表现系稳定嘅，所以佢亦都有一定咧就系攞到首发嘅可能性噶吓。好啦，咁大致就係咁样啦，好清晰啦呢套嘅阵容啦。咁前面两个张玉玲、黄玉栋三个中场五个后卫咁样呢就是、一个搭配532嘅一个体系。咁睇下中国男足又可唔可以呢就係、面对住朝鲜顺利攞走开门红啦。咁等阵三点钟呢就仲会有 A 组方面嘅赛事，泰国对吉尔吉斯斯坦啦。咁傍晚六点半呢就是日本对中国香港队，呢啲都是属于亚运男足方面嘅安排嚟嘅。咁各位有兴趣啦都可以穿插住嚟睇啦。先睇咗中国男篮，咁睇完冇几耐唞唞就会有中国男足嘅比赛上演㗎啦。
1: 如果你想获取更多嘅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晏昼两点君讯主持嘅花生体坛。
0: 好啦，咁嚟到节目嘅最后，咁再为大家带嚟另外一首嘅点唱啊！咁呢一首歌都好好听嘅，嚟自容祖儿嘅作品《爱一个上一课》啊！顺带提埋你先，其实到凌晨十二点半啊，仲会有U20女足世界杯16强中国对意大利嘅噃。

好啦，咁啊，睇到天亮了嘅留言啊，佢就话卡维克依家应该就系英冠嘅水准啫吓。咁啊，要长期发展，肯定就系要揾翻一个可靠嘅教练。如果年年都系咁样，曼彻斯特嘅天空咧，永远都系蓝色咁话。

0: 下昼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呢个十月熟到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3: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兜荡嘅光雾山。
2: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米仓山，十八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3: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2: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纯玩不加点，团费仅需三字头。
3: 报名就揾佛山广之旅86283380，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4: 石湾肉冰烧，味和纯良，够年份。
5: 洗衫唔使再搬住瓶瓶罐罐啦，一次一粒就得啦。
6: 偶爱你黑科技洗衣珠，洁净留香超省心。
5: 一盒30粒，两盒先39.99元。浓缩3D 洗衣珠，一罐足足158粒，99.9元带翻屋企。
6: 仲有校服证、内衣洗衣液，对折49.9元。
5: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家人严选专区，轻松搞掂全家衣物洗护。
2: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7: 乌海遇上厄济纳，仁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2: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厄济纳八道桥、若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7: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2: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厄济纳优选电梯酒店。
7: 9到10月黄金赏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字头。
2: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个叉烧包啦！

0: 史之云，绽放热血同热爱的演唱会。
1: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0: 11月1日晏昼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1: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票仪，
0: 哪管岁月多少残暴，不惜奋斗，终有出头。
2: 喂，哎，系啊，
3: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2: 乜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4: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5: 爸爸，快啲同我玩。
6: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4: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7: 你是不是陪我煲剧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8: 是，梗系陪啦。
9: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唔好啊？
4: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的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的轨迹。
10: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11: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12: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啲你就知道好，
13: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就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
14: 多饮水少奶茶，适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15: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16: 补习

0: 一人一车，话走就走，呢、這个就系公路骑行嘅魅力啦。
1: 每个周末我都喜意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和大自然来一个亲密的接触。
2: 我就喜意攀岩，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令我明白了坚持的意义。
1: 这里阳光灿烂，感觉特别舒服。
0: 这里风景好靓，空气特别清新。
3: 来啊，我们多点去到户外感受下运动的乐趣啦。
4: 靓女啊，落单啊，唔该。
5: 先生，今日想食啲乜嘢啊？
4: 白切鸡烧、我烧猪、烧鱼及上汤焗龙虾、清蒸东星斑、白灼象拔蚌、椒盐濑尿虾。
5: 点咁多？先生，你一个人食唔食得晒啊？
4: 嘿，刚才我点嘅都唔要，我要嘅仲未讲。
5: 啊？
4: 要个布拉牛肉肠、一个鲜虾云吞面、一碟油菜，够晒。
5: 收到，即刻嚟。
6: 提提你，光盘行动，绿色生活。

0: 亦都开始我哋今日嘅节目啦。首先整翻只劲少少嘅歌曲，等大家精神一下先啦。呢首歌听过啦，但系你又谂唔起咩歌名啦 ？Beyond 嘅歌，冇错啦。歌名叫做《岁月无声》嘅，岁月无声，确实系吓，静鸡鸡已经系唰唰声咁走过，依家嚟到咗系好似系2026年嘅9月16号星期三啦。啊，咩再次行呢个钟数里边吓，3:10同大家见面啦。喺直播间里边有交通国同埋拍档卓卓，
1: 系啱真时分又再见到大家啦。一首咁劲嘅、咁震撼嘅歌仔，将你吵醒之后咧，等你瞓唔着，咁我瞓唔着做乜嘢好咧？好啦，我哋可以听下广东广西广东西，继续欢迎你加入我哋呢个广东西嘅大家庭。
0: 冇错啦吓，见到今日有个大声公喎，我哋呢度吓，
1: 嗯，
0: 系份身加大声公，劲歌嚟，报道打卡啦，咁样啊 ，OK， 欢迎你吓。咁啊，仲有绿茶啦，阿方老板啦，原来是你啊，外星人吓，欢迎你哋啊，仲有阿宏啊，咁样啊，咁咧就吓好快脆准备放假，放假之前咧，当然亦都要继续坚持呢个工作岗位啦，咁大家都一样嘅啫吓，为两餐啊。啊！日日去频频扑扑啊，咁啊，有啲开车开到气索啊，
1: 系阿曾心咧，仲有啱周时分，哎呀，开风扇啊，开风扇啊，因为而家呢边佢嗰边仲系好热啊。
0: 我讲你咪话喂，真系喎，话依家天气咧，全国嚟计啊，喺呢个嘅外省咧，有啲天气咧已经系降温噶啦喎。好似近日我睇讲话黑龙江嗰边漠河啊，供暖已经正式供暖嗰啲设备开始用紧噶啦喎，
1: 嗯，
0: 比计划时间提前咗10多日噶嘛，啊，咁我嗰啲地方咧基本上开始冻噶啦喎，啊，一直持续到明年5月份都系冻嘅，咁但系我哋广东呢边就奇怪啦，啊，广东咧呢边嘅高温咧仲系喺度，啊，咁你依家东北啊、内蒙古嗰啲地方零下已经系咩啦，系嘛，冻到咁离谱啦。
1: 再次感受一下我哋地大物博，你喺北方嘅城市咧，可能已经系准备供暖；我哋喺南方仲开紧空调。咁其实对于全国好多地方嚟讲咧，九月份始终都仲系秋天，即系欣赏下秋色啊、秋啊景啊咁样。上年嘅平均嚟睇嘅话，九月份啊，秋季即系秋嘅呢个气候咧，范围会逐渐铺浅，跟住去扩大。前沿咧可能会越过长江啊，一路慢慢慢慢抵达去到南方的城市啊，浙江中部啊，江西的北部啊，湖南中部啊，仲有广西等等地方。
0: 其实我哋中国有几个好多地方已经入秋噶啦，石家庄那边、西安那边都已经入秋噶啦，吓咁啊，8、9月份应该秋天啦，吓咁我哋而家提前添，但系亦都北京咧准备都入秋啦，
1: 嗯，
0: 系嘛？咁但系江南、华南呢啲地方咧，啲气温就系30多度，咁啊夏日状态，我哋广东一样啦，所以感觉都唔系秋意吓。
1: 广东有啲地方唔单止30度，有啲话35度，仲吹紧空调。咁所以咧，即系如果大家系谂住近段时间啊有出行打算，比如话哇，我要欣赏下祖国大好河山啊，我要去唔同嘅地方感受下秋意啊，去睇下唔同嘅秋色嘅话咧，秋天景色嘅话咧，你提前了解一下出发地同埋到达地嗰个天气嘅情况。嗯、有些地方已经需要你加多几件衫的了，
0: 没错了、啊、真的，所以在秋天里面去不同地方，你一定要查一查那里的天气的情况，是吧？广东的天气未来几天都是多云唱主角的，雷雨也都会来、啊、预计在、今日到18号呢，广东大部分的地方都是多云为主的、啊、早晚有轻雾、啊、就不会怎么冻的了，是这么上下呢。
1: 外星人咧就话：哎呀，谂唔到外省人哋有啲地方供。

0: 暖啦，我哋大广东仲喺度开紧空调，
1: 就系啦。
0: 咁啊，小幸运咧就话：哎呀，断股冷空气应该有排都未到广东吧？随时用车咧就话罗定呢边啦，啱啱艳阳高照啊，听完首歌仔，而家乌云密布啦。
1: 咁啊，都系一阵间啫，落完之后又好天噶啦，系嘛？OK， 咁啊，都系欢迎大家嚟到收听我哋嘅节目嘅，咁啊，倾倾下。生活的衣食住行有什么话题可以大家交流的，出出广告先。
2: 早餐宵夜不洗愁，快手美味这里有。
3: 风味派美食组合优惠上线，爆汁烤肠、黑猪肉小笼包、紫苏水饺、酥皮馅饼、薄皮烧卖、风味披萨、灌汤小笼包，多个口味任君选择。
2: 用料实在，品质出色，加热即食，美味轻松叹。
3: 任意三组只需99元，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抢购。
4: 九月的微风吹散夏末的躁动，但总有一些嘢可以令你心思思甜滋滋。
5: 一块双黄白莲蓉，一盏暖黄的灯笼，又或者是一家人围埋食饭的笑声。
4: 搭上秋夜的时光列车，来到这个叫点点情意的月光庭院了。
6: 我的中秋记忆咧好简单嘅，就系阿妈切开啲沙田柚，一啖落去咧酸甜交织，就系屋企嘅味道啦。
7: 我每年中秋最期待的就是和家人在天台上面赏月，虽然秋风有点凉，但是吹着晚风吃着月饼，这种团圆真的是很美好啊。
8: 我的中秋三宝咧就系、月饼、热茶，仲有月光，咁出去赏月先系正经事嚟噶嘛。
9: 你仲记唔记得啊？细个嗰阵时候，戚住个灯笼咧，追住个月光系咁嘅，同啲屋企人咧喺个阳台嗰度又拜月光啦，又许愿啦，咁夜晚咧喺公园咧仲有猜灯谜咧，哎呀真系笑到肚痛啊！
5: 点点情意，月圆中秋情满人间，分享你独一无二的中秋团圆故事，一首歌一段暖粒粒的回忆。
4: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5: 点点情意，
4: 月圆中秋情满人间，你讲我听。

0: OK， 继续翻翻嚟广东广西，广东西吓，今日都系大家咧都系希望心情靓啲吓，记得话咁啊，秋季到咧，肯定都系干燥，饮水呢个好紧要，提醒一下先吓。嗰日我睇到一篇报道讲，喺9月14日啊，即系好似系国家卫健委啊，佢哋回答咗，即系举行咗一个咁样嘅新闻发布会，就回答咗好多记者嘅问题，佢回答。怎样保持即系个人嘅身心健康，同埋即系预防慢性病相关嘅问题嘅时候咧，佢就指出一样嘢啊。佢依家我哋国内嘅慢性病嘅防控嘅重要性越来越突出，因为人多嘛，好多人都已经中咗招啊。咁喺对抗同埋预防控制呢个慢性病嘅过程里边咧，要做几个方面嘅。咁啊，其中有一样嘢咧，我就觉得佢就讲到咩咧，就话我哋即系我哋节目都提。佢提过嘅关于食嘢嘅方面啦，佢话依家我哋中国居民啊嘅高盐、高糖、高油饮食现象比较多见。我听讲咧就话盐嘅摄入量每日咧达到系9克，国家推荐我哋5克啫嘛，多4克即1倍，
1: 几乎系成倍咁样啦已经。
0: 油嘅摄入方面咧，国家推荐嘅系每人咧就25到30克，
1: 嗯，
0: 但系咧基本上咧你餐厅食饭啊，自己煮饭超咗系41克。所以佢话应该就少食呢啲，同埋少食啲油炸嘅食品，多用蒸啊煮啲烹调方法。呢、这个唔系边个讲，我唔系医院，系完全就系国家卫健委佢哋啲数据统计出嚟，呢、这个比较权威嘅讲法啊。
1: 仲有一个糖嘅摄入方面啊，呢、这个就非常突出啦，因为国家摄入量咧每日其实应该25克以内嗰啲糖啊，但系咧原来话唔讲你唔知，平时我哋饮嘅一樽500毫升嘅含糖嘅嗰啲饮品啊，嗰啲饮料啊，含糖量就已经可能达到25克，咁即系话基本上如果你系饮咗，你今日饮咗一支饮料嘅话，你成日嗰个糖分啊，嗰个推荐量就已经系超标啦，已经满晒啦。
0: 冇错啦，所以我哋讲嚟嗰个就话少糖、减糖、减盐、减油，呢个一定要做到嘅，唔系嘅话，你盏搞啲运动都冇用。
1: 系。

0: 系嘛？你咩保健都冇用，查乜嘢嗰啲都冇用。
1: 一樽饮料已经搞掂咗。点解佢会突然之间提出嚟呢样嘢咧？佢就话而家发现到有一个现象啊。佢话嗰啲喺学校里边，尤其是中小学生喺培养健康生活方式啊，预防慢性疾病之中咧，一定要重视佢哋嘅作用。因为而家中小学咧出现好多嗰啲小胖墩啊，或者戴眼镜啊，或者小豆芽，即系嗰啲营养不良嗰啲情况咧，非常突出咁话。
0: 冇错啦，咁饮水方面咧，佢卫健委都讲啊，提倡大家多啲饮白开水，淡茶水。嗱，你唔好话茶水啊，系淡啊。有啲人中意饮浓噶，咁啊点解佢唔讲？即系佢唔讲茶水咧，系要淡咧？肯定佢有佢咁嘅，佢有佢嘅原因嘅。啊，因为咧国家卫健委讲嘅嘢，佢唔系话随口噏嘅，佢肯定经过好多数据嘅统计，比较有权威性嘅。多饮白开水。淡茶水啊，咁你就稳阵啲啦，系咪？
1: 系，咁每个人都系自己嘅健康嘅第一责任人啦，所以咧，即系有时候饮饮食食入得口嘅嘢，更加要讲究一啲。嗱，呢头先讲完话小心一啲含糖嘅饮料，嗰头流流静静，你诱惑我啦。下午茶时间到啦，喂，你睇佢仲影张相俾我睇话。
0: 啊，梁峰有信话啦，一杯奶茶可能唔止个廿五克糖添啦，咁啊系啊。有啲真係为咗甜，等你买饮，中意饮啊，中意甜嘢嘛，
1: 口感好啲啊，
0: 放多啲啊，飘晒标噶啦。
1: 而且奶茶里边除咗含糖量之外，佢系咪仲含有好多嘢噶？有各种嘅所谓咩波波啊、脆脆啊、香芋啊嗰啲配料啊，仲有各种嗰啲雪糕啊、果球啊嗰啲嘢好多噶。
0: 系啊，咁所以提醒下啦，饮水都好啦，依家吓补水啊，最好就系白开水加淡茶水啊。咁啊，呢个亦都系即系。即系懂得吓，即系点样对身体好，你先至知道饮啲乜嘢噶嘛，系咪？睇下呢个时间咧，嚟到咗系3:21啫，啊，我嘟一下先，咁等大家咧就心中有数系嘛？
1: 你特登提醒一下我哋要听广东西啦，系咪？
0: 咁系啊，有啲朋友依家咧可以开紧车噶，哎呀，都唔记得咗添吓，都唔。将个频道令到94.6咧，咁啊，我提醒一下你，咁大家咧可以即系呢个钟数一齐听听，系咪？
1: 嗱，真心呢样嘢咧真系做得好啦，影张相。佢话咧，我而家就喺度陈皮浸水，跟住浸啲三宝，系咪？莲子咧就话饮料我而家都少饮咗啦，平时都系以白滚水啊或者冲啲淡茶饮咯。但系啲小朋友同埋一啲后生咧就比较中意饮啲饮品。其实呢样嘢可能真系随住年龄嘅增长。即系你个岁数，你嘅人生阅历去到呢度咧，你就知道哦，要惜福养生啦，要保重身体啦。但系如果对于啲小朋友嚟讲咧，或者即系嗰啲后生嚟讲咧，佢仲未达到呢种程度，即系佢身体仲顶得顺嘅时候，佢就觉得哎呀，甜爷爷嘅嘢啊，冻冰冰嘅嘢啊，确实好味啊嘛。
0: 佢知道嗰啲细路仔身体系上升期啦，
1: 系
0: 佢饮乜嘢，佢唔觉得乜嘢嘅，
1: 佢冇所谓，佢代谢到嘛。
0: 你到咁嘅年纪，你一饮，你发觉唔对路噶嘛，自己感觉到嘅，
1: 感觉到真
0: 咩咩咩，随着感觉走。有一首歌咁讲系嘛，
1: 但系咧，即系做人父母就咁啦，做长辈就咁啦。即系虽然啲细路明知佢话啊，佢系中意饮冷饮啊，嚼住个雪糕啊，但你肯定会忍唔住饿佢，你为佢好嘛。
0: 啊，嗰讲起健康嘅问题咧，有一位嘅同事倾开偈，佢问嗰个问题系比较有趣，又大家一直可能谂过又唔知道咩原因嘅。佢问我个问题，佢讲 Sir， 你话人咧好奇怪噶我话哎人系最复杂嘅啦，佢唔系啊，佢人点会生勾勾会行咧？我话大佬有啲唔行咧，有手脚咪行咯。佢唔系啊，咁你生嘅噃，咁你如果咁点解生同死嘅区别系咩咧？我咪话我生同死嘅区别咧就系、是、生嘅人咧个心脏咪跳咯，
1: 系啊，啵啵声咯，
0: 啵啵跳咁咪有泵血，咁你咪有活力咪行咯，死嗰啲咪唔跳咯。
1: 咁
0: 佢话系啦，我就好奇怪，我从细到大就我就呢个目。咁嘅问题，你比如部汽车佢要启动，我哋系咪要挞锁匙啊？
1: 系啊，
0: 切，个发动机就启动啦。咁当然我哋用完部车之后，我哋一拧，切，佢咪熄火啦，系咪？我系啊，嗱，车可以控制噶噃，但系人呢，我哋从来冇插条锁匙落去噶噃，佢点解一直跳几十年嘅咧？咁啊？咁
1: 莫非你莫非你想唔插匙，跟住佢就嘟噶咯？人哋话发动机就系汽车嘅心脏嘛，相当于个心就系我哋人体嘅心脏啊嘛。
0: 佢嘅意思就系、是、个心脏又冇启动，又冇通电，佢点解一直自己跳跳跳跳，佢唔停嘅咧？

0: 我哋身体嘅电路系统。嗱、啊，你记住，佢关键作用系维持到我哋心脏嘅跳动，同埋指挥嘅肌肉收缩。肌肉不断收缩，你嘅心先会咁跳，心肌嘛。
1: 甲字系咪就金属边一个甲月饼嗰个甲啊？
0: 冇错啦。所以咧，你有冇听过咩啊？有种叫做低甲症啊？诶、哎，早一排好似啦，有一个抖音里边一个网红啊，食播嘅，好似专门中意食嘢嘅。咁佢好早一排好似就系过身嘅。啲人话点会过身？你明明喺度搏命食嘢啦，
1: 好似系嗰个食播，仲要系女孩子嚟，
0: 女仔嚟嘅，
1: 系咪嗰个咧？
0: 女仔嚟嘅，
1: 话佢成日吹牛啊嘛。
0: 系啊，好似系上个月就离世嘅。咁佢咧就系、是。最后一条嘅视频里面咧，佢自己去医生检查过，佢都自己话系血钾好低，低到系每升2.3毫摩尔呢个单位，因为低钾自愿嘅。佢话呢个问题同佢长期食播反复呕有关
1: 系，系吹呕啊嘛佢。
0: 因为佢长期处喺低钾状态，咁佢个离世咧就可能就同咩低钾引发嘅心脏骤停相关。
1: 其实呢单新闻一出嘅时候咧，好多网友就第一就肯定好可惜啦，个女孩子咁。第二咧就好奇怪，就话因为佢系一个食播嚟咁，即系成日就系表演喺屏幕之前啊，搏命食各种即系古古怪怪、乱七八糟嘅嘢。咁但系佢食咁多嘢嘅话，点解都仲会有呢个低钾症咧？佢食咁多嘢嘅话，应该系各种元素好多字系嘅。
0: 嗯，嗱，讲到呢度咧就阿4468话，我就系钾血症偏低。医生叫我多食啲香蕉，系、
1: 啊、
0: 啦，香蕉里边富含钾嘅，咁所以咧平时咧，我哋要知道点解个心系咁跳跳得咁健康，系由乜嘢组成？嗱、记住呢种钾，你一定要注意低钾，因为钾咧其实咧佢就系相当于心脏啊电活动嘅关键开关，一钾一低到冇太低嘅时候咧，心脏会停止跳动。
1: 其实钾元素原来同人体好多嘅脏器咧，仲有重要嘅器官咧，息息相关。比如啱啱你所讲嘅心脏，原来缺钾嘅时候啊，人嘅心肌细胞嘅电活动咧会变得唔稳定。咁啊惨啦，一唔稳定，心脏会出现停搏、乱咁跳，或者冇办法正常咁泵血啊。更加严重就会出现系叫做失震啊，即系总之会导致心脏骤停呢个结果。咁呼吸系统咧，原来又好重要。要嘅低钾咧会导致我哋呼吸肌同埋嗰个膈肌啊麻痹啊，一麻痹又系麻烦啦，缺氧啦，缺氧几分钟，人体嘅大脑已经系发生不可逆嘅一个损伤啦。而消化系统原来缺钾都关事，缺钾会造成咧腹胀啦，肠胃道嗰个蠕动咧会减弱啦。咁啊，仲有就系腹腔里边嘅气体啊，同埋佢嗰啲内容佢排唔出去啊，嗰啲废物谷唔出去，咁就会造成麻痹性嘅叫做肠梗阻。咁如果呢一种情况咧，佢唔得到缓解，继续发展嘅话，就会出现坏死、穿窿、败血症，直接危及生命啊！
0: 嗱，所以缺钾除咗心脏停之外，即系有可能导致吓，仲有系呼吸系统同埋消化系统
1: 啊，缺钾原来对身体咁多嘅地方，仲要系啲重要嘅器官、重要嘅脏器造成咁大影响啊！
0: 钾咧唔单止话系心脏电运动嘅一种关键开关啊，佢每跳一次都系依靠佢嘅心肌生物电传导过去嘅，佢自己发电嘅，系因为呢种钾，你钾高咗同埋低咗都整乱佢，又唔得嘅，所以咧即系要验一验，啲医院佢知嘅。严重低咧就完全诱发心脏骤停啦，嗰啲好麻烦啦，骤停啦。咁所以咧，钾唔单止话用于心肌，即系心脏嘅肌肉，同时系参与全身神经信号嘅传递、肌肉嘅收缩、肠胃道嘅平滑肌啊、四肢嘅骨络肌啊个运转都离唔开钾嘅。低钾嘅伤害系全身性嘅，不过最攞命系心脏，即系绝唔系简单话冇力，唔系佢咁简单噶。其实佢低钾嘅早期其实表现得好鬼隐蔽嘅。你成日当佢系攰中暑嘅啫，佢最明显嘅啫咩？双下肢就系冇力嘅，行路啊行唔喐嘅，拖唔喐嘅，爬楼梯发软嘅，震嘅，
1: 震，
0: 企得耐想踎低嘅。咁呢啲低钾如果持续走低嘅话，你又冇晒力噶啦，上肢、下肢甚至呼吸，你个都冇用。哎呀，所以咧呼吸都好用力先得。所以每一个人嗰、那个身体都唔同，有啲人咧嘅血钾已经跌到好重度的水平了，咁佢只系轻微嘅疲嘅，即系攰嘅啫。有啲好攰，有啲轻微嘅攰， 但你唔好呢就话靠自己。

0: 我感觉佢判断都低到几多，一定要抽血化验先至系最好嘅标准。
1: 咁个个体差异就非常之大啦。咁但系好人好者正常人，佢点解会搞到佢低钾呢？有几个原因嘅，一咧就系钾摄入量太少啊，即系冇摄入咁样。咁第二咧就系排出量太多，嗱呢个可能比较常见，比如话高温天气啊，或者系喺户外作业太长时间啊，或者系剧烈运动之后咧，你大量咁样出汗。咁啊，冇補充翻適量嘅元素，又或者患有急性嘅腸胃炎啊，長期使用啲利尿劑啊嗰啲，呢類型嘅朋友就特別容易造成低鈉，你要及時補充先得。
0: 除咗呢樣嘢，我哋補補時先，翻嚟都一齊分享下呢個鈉元素。
2: 呢個十月，我張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國家公園觀光專列，穿梭敏感兩地秋色，
3: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細細感受岩茶文化。
2: 黃嶺曬秋正當時，五彩曬盤層層疊疊掛滿山崖，你負責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3: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2: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4: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九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5: 下午3:30，
6: 946天气报告。
1: 你望望外面的天气状况，哇，今日都仍然比较翳热，佛山本地仍然维持多云的天气，局部地区会有些雷阵雨，最低温度有27度，最高都有成32度，相对湿度55%至到85%。
7: 下午钟数啊，离开咪，各位街坊嘅咪走鸡，叫埋强烧大只辉，仲有老细口水威，担张凳仔嚟坐低，听下电台唔算曳，可惜地势比较低，节目信号唔捞鸡，听唔清楚好大嘥啲，即刻爬上把竹梯，再将条天线拉两拉，清晰嘅声音再出街，广东广西广东西，耶、
0: ！OK， 继续翻嚟广东广西广东西，我哋接翻刚才话题。其实我哋心脏嘅跳动同呢个钾元素有直接关系，所以咧就唔好低钾嘅嘢，高钾唔得噶噃。嗱，好似咧我哋有一位阿男仔讲，佢话高钾唔得噶噃，钾太高咧又对肾又有伤害噶噃，要平衡噶噃。的确系，杨光话你香蕉依家蚊半一斤啦，系你唔好睇少佢，香蕉确实几好，唔止一个润肠系嘛，咁仲有对补钾。
1: 嗯，唔怪之我见啲运动员啊，即系喺比赛之后佢都攞只蕉出嚟，可能即系剧烈运动之后咧，又马上补充翻。
0: 冇错啦，但系我哋平时如果唔留意咧，偏食或者咩就好少食，即系补充钾就少咗啦。
1: 系啊，所以钾摄入量太少又唔得，你话咧流失得太多又唔掂水，咁啊点样补充啦？嗱，好多朋友都话，究竟边类嘅食品之中咧，佢嘅钾含量系最高咧？嗱，中国营养学会咧就推荐人体啊每日正常需要摄入咧，起码系2000毫克嘅钾。咁我哋日常生活之中咧，含钾量比较丰富嘅食品包括薯仔，跟住红薯、绿叶蔬菜、绿叶菜、蘑菇、紫菜、木耳呢啲蔬菜类咧，都系含钾非常丰富嘅。仲有就啱啱所讲嘅，大家好多朋友讲嘅水果类嘅就系香蕉同埋橙啦。咁当然，如果已经系低钾血症嘅话咧，就如果你斋喺日常之中咧，你都唔够补充，咁你就唯有口服一啲药物去补钾啦。不过如果系药品补钾嘅话咧，就要由专业嘅医生啦，经过专业嘅诊断之后咧，先可以即系按照每个人身体嘅所需。去俾你一啲及时嘅建议。如果真系好严重、好严重嗰种低钾血症嘅话咧，喺医院啊，医生都可能要通过静脉去补补钾噶啦。
0: 系啊，记住啊，补钾唔同补维生素 C 啊，唔系话补维他命咁嘅，唔好自己食嗰啲钾片。
1: 我唔能够自己补噶。
0: 唔同人要区别佢对待，一般人、普通人居家唔建议自己食嗰啲钾片，唔好乱食。因为钾咧，佢主要系咩咧？依靠个肾脏代谢排出嘅，即系食咗落去之后多嗰啲啊。但如果你嘅肾功能唔得咧，你补入去嘅钾咧就排唔出嚟。 咁形成咩呢？唉，又衰咗啦，高钾。
1: 嗯，
0: 高钾血症同样会诱发恶心同埋心率失常嘅，威胁到心脏安全，即系话高又唔得，低又唔得，高不成，低不就。就算你肾脏功能系正常啊，补钾药亦都唔能够好似食维生素咁样随便食，因为呢啲确实唔系维生素嚟嘅。
1: 嗯，
0: 系嘛？有啲人咧就即系食到咧就佢屙肚啊，就开啲咩补钾嘅药物。亦都话俾佢听食几耐有个周期噶，血钾恢复正常及时停药噶。即系边个话阿小行运话啦，唉屙肚都引起嗰个钾流失嘅。我细佬啊，细个嗰阵就系啦，屙到佢咧引起啲钾流失，导致缺钾啊咁样。
1: 唔怪之啦，即系缺又唔得，太多又唔得。正经男仔咧就话钾太高咧对肾又有伤害，总之要平衡啦，啱咪要平衡。
0: 咁啊，总之咧，我觉得咧咁样，平时咧大家补钾咧，即系选择啲食补比较安全啲，
1: 食多两只蕉咯。
0: 咁啊，成年人每日嘅钾适量咧摄入2-4克得噶啦。咁但係你食啲咩好呢？頭先卓卓講咗某啲嘢，其實仲有啲蔬菜咩呢？菠菜呀、燕菜呀、莴笋呀，呢啲咁樣深綠色嘅葉菜，仲有啲薯仔呀、番薯呀、山藥呀，呢啲薯類，仲有鮮嘅香菇呀、金針菇呀，呢啲菇類。咁水果肯定係香蕉、橙、碌柚、哈密瓜、草莓啦。碌柚依家都多呀，大家買幾個食下囉。橫掂梅州啲碌柚都有啲幾好食嘅。
1: 有啲红色嗰啲红肉柚子又好好味噶。
0: 咁当然，其他啲咩黄豆、黑豆呢啲豆类咧，三文鱼、鳕鱼呢啲鱼类咧，牛奶、酸奶呢啲乳制品咧，全谷类咧都系有钾嘅。啊，咁所以尤其啲高血压啊、心脑血管嗰啲疾病嗰啲人群咧，可以适当增加啲高钾食物嘅摄入，因为钾咧可以帮你身体排出多余嘅钠，辅助个血压管控啊。你瞓，保证你瞓得好，适度运动啊。减少浓茶，记住，如果过量饮嗰啲咖啡咧，亦都系有利于钾嘅吸收利用嘅。
1: 嗯，
0: 但唔系多多益善，你一定要知道，唔系话其实越多越好嘅，系咪？
1: 睇嚟有啲人咧，天生注重身体健康呢样嘢，真系写喺基因里边咯。我相信你喺未知道即系缺唔缺钾啊，要点样补钾呢个年纪，你已经中意食香蕉噶咯。
0: 啊，所以我
1: 即系有啲嘢系咪天生嗱？即系你喺唔知道咩血糖高唔高啊，咩高脂啊、高盐嘅情况之下，你已经唔中意食甜嘢噶咯。
0: 嗯，曾小薇话：我有个朋友就钾高咯，佢食药降到低咗啦。你而家身体比较差咯，
1: 哎呀，真系一定要系，
0: 即系你话谂，好多人惊，如果低钾，你又突然间心脏骤停嗰种，我系间唔中听闻有，人嘅心脏系自然跳噶嘛，咁你突然间骤停好攞命噶，咁所以之后个发动机死火咯，
1: 其实就系好似个电池冇力咁样咯，
0: 其实，全身嘅器官最紧要就是心脏，心脏嘅问题咧，其实真系，唉。即系你要时刻要注意啦，系嘛？咁要多啲知道啲常识咯，系嘛？该补乜嘢，该要点啊点？你唔好唔信噶，呢啲嘢咧真系。
1: 啱啱有位朋友话：，哥 Sir， 你话食香蕉可以，咁嗰啲咩粉蕉啊、咩皇帝蕉啊，嗰啲又得唔得咧？咁我
0: 应该每一种蕉嘅钾嘅含量唔一样啩，系嘛？
1: 但系只要系蕉，应该都可以吧？
0: 嗯。
1: 大风之声又咁。咁我又有个疑问啦，咁催熟嗰啲香蕉又会唔会有影响呢？
0: 催熟佢都有钾嘅，不过你话有毒嘅钾咁，咁系另外一回事啦。咁肯定食啲比较即系正常种出嚟嗰啲啊稳阵啲，所以依家食嘅嘢啊，一定要注意唔好有害于身体，系嘛？
1: 嗯。
0: 二咧又要系营养均衡，样样都食啲，咁啊稳阵好多啦。OK， 咁啊，总之大家咧知道多啲啊，咁使到自己身体都健康啲。所以呢样嘢好紧要嘅。

0: 自动 shoot a lonely day 咁希望咧大家都能够充充实实，开心心过节吓。
1: 有位微信嘅朋友喺佛山街里边咧就话，广东广西我听咗几年啦，第一次打卡支持一下，多谢撑场。
0: Okay. Welcome，very welcome， 多啲上嚟啊。
1: 系，因为之前啊喺我哋嘅视频号都有啲朋友就私信卓卓就话，喺边度可以听到你哋而家做节目啊？因为有时见你哋咧倾偈啊，倾到热火朝天咁样，咁啊可以加入我哋佛山家咯，佛山家呢个大家庭，因为而家喺佛山家咧，唔单止可以实时收听节目啦，咁啊仲可以咧，关键就晏昼时分我哋一齐喺度吹下水咁啦。
0: 系啊，吹水啫，大家即系吓无聊嘅时候吓，
1: 系倾下偈啦。
0: 西樵阿景话啦，啊啲香蕉平啊，而且钾元素啊咁紧要啊，平时必备水果，摆个盘啊，食一只左右啊，睇得见嘅营养补给，以前啊唔点食嘅，而家食落几香甜。人就系嘅，人有时唔好为咗满足口瘾，系嘛，总样样都食，我都话啦，你鬼佢，为咗自己嘅寿命，为咗自己的健康，好过食药啊，系咪先？啊，李志话啦，嗰次前一排我朋友咧个哮喘发作啊，
1: 哎呀，
0: 咁啊，早两年我救过佢两次。他一发作就送医院啊！呢次因为他搬咗屋离我远啲啊，咁啊卒之就走咗啦，50几岁，同甲冇关系咧？咁我唔知道，哮喘同甲呢、這个应该唔系直接关系嘛？阿黄莹就问啦，好似你话啲咖啡饮咖啡可以咩话减肥喎？系咪郭 Sir？ 咁呢样嘢我唔识喎，黄莹，你问起我咧，我见我哋一身边有几个饮咖啡嘅女士都系咁肥。咁就唔知咪飲個量唔夠定係咩呢吓。咖啡呢又好又唔好，都係適量啦，係咪？
1: 係適量啦。因为每个人嘅身体情况唔一样啊。而家呢随住年龄嘅增长，真係对生命可以讲係越嚟越敬畏。有好多嘢呢係掩盖咗平时你係自己都唔知道嘅。包括呢可能生活之中你觉得某一啲觉得好攰啊，或者係运动啊，或者对啲嘢抽唔起兴趣啊，自己觉得係冇乜事嘅，以为係亚健康状态。但係一到体检嘅时候，多得体检。你就会发现身体原来是有这么多隐藏住的问题，所以每年的体检你就针对自己不同的情况去处理。
0: 在如果体检有问题，你首先不要怨医院，首先要检讨自己的饮食和作息，内求啊，任何事内求，这个很重要的啊。为什么会有呢？检查一下自己平时的饮食同埋自己嘅運動啊、作息呢啲方面啊，盡量去改變，咁你先有進步嘅。
1: 愛惜自己啦。
0: 講起入口嘅嘢啊，特別要注意啊！嗰日你有冇睇一個新聞講啊？話喺浙江啊，近日咧，浙江林城有一位女士姓黃嘅，佢就喺自己食飯嘅時候咧，佢話喺飯台上邊啊驚魂一刻喎，食飯都食到驚。佢依點解咧？佢個飯台上邊一個小細節。俾佢睇到，佢避免咗一场危险。啊，佢点样咧？佢食饭个时候咧，佢喺煮牛肉嘅时候啊，佢就放咗八角。咁因为细路仔又好奇，个仔救咗佢，佢就数一数，妈咪系咪八只角啊？系咪我数下咁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妈咪十三角喎、啊，咁样。咁嗰位女士听个仔咁啊数13角，佢唔系8角8只角啊，啫嘛？佢即刻咧点咧？去查一查资料。哎呀，好彩一查一查，原来咧13个角或者11、12个角，可能系另外一种嘅植物，叫做芒草。阿老芒个芒好似系嘛？
1: 系
0: 含有劇毒。
1: 我听讲咧，一知道含有劇毒之后，吓到佢鼻哥窿都冇肉，煮紧牛肉噶嘛，跟住加咗
0: 煮熟咗啦，
1: 系啦，佢话唔食啦，成煲嘢掟咗咯。
0: 劇毒，哇！佢即刻特意咧话去买八角嗰间超市翻去睇下，佢发觉剩翻嗰啲都系正常个八角。个就系唔好命，我点解买只13角翻嚟咧？就可能，
1: 但你话佢唔好命，佢又好命喎，真系好彩佢小朋友咧观察力强啊，问一问噶嘛。
0: 佢就喺鬼门关行咗一转
1: 啊，
0: 即系唔该死，阎罗王都唔收嗰只，系嘛？如果食落去就攞命啦。啊，佢可能即系进货嘅时候啊， 啲十三角同埋八角混咗落去，哇！咁攞命真系。
1: 但系因为咧，花椒、八角呢啲咧就属于即系生活之中啊，大家好常见嘅一啲香料调味板咁啊，经常煮餸嘅时候都会加啲落去。咁啊，呢单新闻一出，咁好多网友咧就哎哟吓一跳啊，然后咧就话啦。而家撩啦！平時我煮牛肉啊、煮牛腩嘅時候咧，我掟啲八角落去，但我從來冇數過佢係咪真係八隻角咁樣喎、啊。原來八角同埋網草，佢個外形係高度相似，但係咧佢嗰啲角咧，即係嗰啲數量各有不同。哇！但真係普通人你煮嘢一炸滲落去，你真係冇數下有幾隻角喎、
0: 啊。我留意一下，八角咧係好出名嘅調味香料嚟嘅，
1: 嗯，
0: 亦都可以做攻藥用嘅。系嘛？嗰啲果皮、种子、叶都系含嗰种叫芳香油啊，系制造化妆品啊，同埋啲甜香酒啊、啤酒啊，同埋工业嗰啲食品工业嘅重要原料嚟嘅。佢八角咧，如果识睇嘅话，有光泽，系棕红色嘅。
1: 嗯，
0: 八角嘅个头好大嘅，个角比较肥厚嘅。啊，八角有啲系七个，有啲系九个，啲十个嘅。
1: 原来真系唔知八个、啊。
0: 但系你闻咧，佢有好浓郁嗰啲气味，八角味其实几香 啊。八角花生啊，八角咩牛腩啊，八角你
1: 花椒八角，
0: 花椒放落
1: 好香啊，煮嘢系。
0: 但系芒草啊唔同咯、啊，
1: 芒草真系全身嘅枝叶根果全部通通冚唪唥有毒，咁啊佢嘅果实尤其果壳啊。毒性非常之大，佢含有芒草毒素。如果误服咧，哪怕系少量啦，即系你症状轻嗰啲少量，佢都容易出现头晕、肚煲痛、肚屙、血压飙升、高度兴奋，呢啲系属于轻微中毒嘅状况，呢啲已经叫轻微啦。但系如果系大量摄入嘅话，阴功啦，抽筋啦，口啊甩白泡啦，严重嘅话咧就心脏衰竭咁样。
0: 即系有毒嘛，剧毒嘛，系嘛？
1: 嗯，
0: 哎呀。所以食嘢啊，我哋都要注意啲吓，即系。

0: 平时去买呢啲咁样嘅，但你好少人去留意嘅。你去啲超市买，你边翻嚟仲要验过系咪真假咩？系咪？
1: 啊，火焰炎啊，花椒八角咧，确实系绝配、哦。阿莲子话系咯，炆牛腩嘅时候真系要用得上八角。咁但系呢样嘢，我又真系要批评下嗰个超市啊！喂，大佬，你话如果喺街边买咁，佢即系佢进货渠道唔知点样，咁冇得讲啫。但系正规嘅超市，你系咪应该入货渠道你安全一啲、严谨一啲咧？唔好咁得人惊啦。
0: 佢入货渠道都冇错，都系啲大型嘅。
1: 系咯，
0: 大型错咗咧，做咩？
1: 咪就系个超市错咗咯。
0: 唔系超市啊，系俾佢嗰个亦都错咗啦。
1: 真唔知点算啊！真系。
0: 所以呢啲嘢有时整定嘅，所以有时候自己。细心啲咯，啊个仔真系佢好彩喺屋企有好奇心重，如果唔系话一家人食咗落去，啲白袍嗰时。你又麻烦啦，真系。
1: 我觉得呢个阿仔仔咧，自从即系呢个小朋友啊，自从系挽救家庭呢个功臣之后咧，可以抵往后几廿年嘅藤条炆猪肉噶。
0: 就系啊，
1: 就系个个感谢佢。阿风之声啊，真系鬼门关走一转咯，大难必不死啊，必有后福。佢卖八角嗰个商家真系太大意啦，将十三只角卖俾人，人命关天啊！
0: 佢就系佢买咗只咗，其他都要睇翻佢入八角噶。
1: 点解就运咗一只入去咧？
0: 咁你先攞命。
2: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3: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2: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3: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2: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3: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追陈美玲一首嘅轻快嘅作品《再看蝴蝶》。冇咩蝴蝶嘅啫，秋天啊，春天嚟有。我呢度咧细细粒就即刻影张相啦。郭 Sir， 你睇睇呢啲系咪八角？我同你睇过啦，基本上都系嘅，系嘛？七到九只角都系，系嘛？超过十只、十一只嗰啲就麻烦啦。
1: 马上拎出嚟数下先咁啊！阿陈咧就话听讲广西嗰啲八角几好噶咁。
0: 管理员话啦，郭 Sir， 咁啊煮煮下跌咗几只角，咁点算啊？咁样啊，啲角好硬嘅。如果系都要咁跌几只嘅话，咁啊，唉，我觉得就咩啦，系嘛，等死啦，冇办法啦。
1: 虾饺烧卖整定系咪？阿通记话，咁如果落嘅份量少，应该冇乜问题吧？
0: 唔知咧，或者你试试咯，你试下攞一只，睇下孭唔孭谱，睇下几多只先至危及到生命，系嘛？咁啊，一劇毒啊，你记住吓。
1: 无论轻度、中度、剧度，我极度我都唔想试，我乜嘢都唔想试啊！
0: 乜嘢中毒其实都唔舒服。
1: 系啦，点会话试下先噶嘛？咪搞。
0: 所以食嘢咧，真系拣啲好嘢嘛。嗱，今个星期我哋同大家推介嘅，哎呀，呢啲靓嘢啦，如果拜十五或者自己攞嚟自用啊，都几好嘅。就系咩咧？首先啊，沉香叶茶先啦。
1: 系沉香叶茶，其实就系沉香树嘅树叶啊，沉香树嘅树叶经过咧类似系茶叶嘅制作方式，通过提糖啦、提香啦、去涩啦呢种方式整出嚟嘅一种茶叶，沉香叶茶咧同普通嘅红茶、绿茶佢都完全唔同，因为咧普通嗰啲红茶、绿茶有一啲咧佢就嗰啲茶叶越嫩越好，但系沉香叶茶咧其实佢饮出嚟嘅更多系吸收佢嗰啲营养成分啊，所以每一粒嘅茶佢一粒粒嘅一冲泡开咧就系一块完整嘅沉香树嘅树叶啦。
0: 冇错啦，呢啲树都系通常攞啲成熟嘅树，因为营养素比较成熟啊，
1: 比较好
0: 啊，而且又有呢个药用价值，而药食同源嘅啊，叫养生茶。咁啊，呢啲香味都比较特别，
1: 比较宜人，
0: 系啊，
1: 好舒服。
0: 咁啊，饮落去咧都比较特别啊，香气高。
1: 而且沉香叶茶咧，佢同普通茶嘅冲泡方式亦都有少少差别。一般咧，我哋系攞一柱仔啊，可能十粒左右，佢一粒粒嘅，十粒左右啦。咁然后咧就系搵滚水冲落去，大概焗佢十秒钟。呢、這个时候茶汤系金黄色，香味系最舒服嘅。你倒出嚟咧，饮完之后，哇，成个口腔咧～你都会觉得非常之香啊，口气宜人。咁而且咧，就有啲朋友咪反映话，饮完沉香叶茶咧，唔单止冇普通茶嗰种咧，即系夜晚黑惊瞓唔着，佢反而咧安神啊，即系令你系更加舒服啲。
0: 安神助眠、抗氧化、润肠排毒。
1: 嗯，
0: 佢因为里边富含一种叫挥发油、黄酮。同埋分类啊，还原糖啊、多糖啊、氨基酸呢啲咁样成分，好多种嗰啲生理活性嘅，所以佢制用茶药咧，茶叶咧，啊，咁佢啲又香又饮完之后好瞓，啊，咁如果想试试嘅或者系饮开嘅朋友，啊，依家今个星期依然都系做呢，這个优惠福利嘅，
1: 系，而且而家有特价，因为平好多，咁啊一罐嘅话咧，应该系一罐系咪
0: 半斤？
1: 半斤装，原价系138、138，而家咧就72蚊、72蚊，唔单止平咗，仲有嘢送。买一罐会送你四泡五克嘅沉香叶茶俾大家试下。
0: 冇错。
1: 咁如果买两罐，啊，有啲朋友话：，哇，中秋佳节啊，我晚黑赏月饮普通嘅茶，我惊瞓唔着啊，但我又想烧下祭啊，送月饼烧下你啊。咁我沉香叶茶唔单止自己饮，我送俾啲长辈啊嘛，长辈好中意，我买两罐啊，买两罐咧优惠仲多。买两罐咧，原价系275嘅，而家139，已经有两罐啦。再送你一包嘅红枣沉香叶茶，一包红枣沉香叶茶里边已经有30小泡噶啦，吓，可以饮好长时间。咁如果系有啲朋友咧饮过觉得好，系想囤货嗰种，嗱，呢个就适合囤货，有5斤装嘅，5斤装就好大包啦。咁5斤装嘅原价系要成1000几蚊嘅，而家就599咯，590。

0: 手，咁啊再送你一条沉香手链。
1: 哦，今次
0: 沉香个价值高啊。
1: 嗯，啊，咁所以咧就系屋企咧，如果备啲沉香叶茶啦，平时咧即系吓，即系得闲嘅，就
0: 是、
1: 中秋到吓，
0: 系啊，
1: 饮一饮吓。
0: 赏月嘅时候，尤其晚黑饮，有时候有啲朋友话晚黑饮，咁啊，你可能其他茶你会担心，但呢只茶你真系唔需要担心。微信搜索放心好物，放心好物就喺首页啊，第一页见到国瑞严选，点入去就见到啦。
2: 下昼四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生之心，全域向善，以政策赋能保险创新，以专业护航产业民生，诚邀各大机构聚力善成，共构保险发展新高地。
1: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2: 他是一个爸爸，他有一个充满温暖的家庭。
3: 女女啊，我翻工啦。
4: 爹哋拜拜，
5: 今晚早啲翻啊。
2: 他亦是一名工程师，他有一个团结互助的工作团队。
3: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
6: 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7: 好。
2: 在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是他给家人最大的幸福。
4: 爹哋，你翻嚟啦。
3: 今日乖唔乖啊？
5: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2: 粗心大意系事故嘅温床，安全生产系幸福嘅保障。幸福嘅保障。
8: 喂，啲纸箱摆去边啊？
9: 个走廊堆唔晒，就堆去楼梯间嗰度系啦。
8: 唔得啊话。喂，走廊同楼梯间是消防通道嚟嘅、哦，
10: 咁做其实好危险噶。办公室楼道堆放杂物，唔单止阻人出入，万一发生火警，更加阻碍逃生。梯间楼道要通畅，消防逃生有保障。
11: 佛山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提醒各位市民，佛山市将于9月18日上午10:10至10:33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示明期间，全市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活动照常进行。

0: 所以曾路德嘅一首嘅旧作《风筝》，
1: 嗯，
0: 秋天有冇人放风筝啊？有啊，应该吓。
1: 如果系秋高气爽嘅时候都可以喎、
0: 啊。春天会又多啲嗬。
1: 系咯。
0: 夏天有冇人放咧？唔知啊，一年四季放唔放到？
1: 夏天理论上系得嘅，但系郭 Sir， 你确定要喺35度嘅高温之下喺烈日当空嘅时候放风筝？
0: 咁啊，即系创新啫，系嘛？叫夏天放风筝第一人啊嘛。
1: 嗯，我佩服你的勇气。
0: 啊，吉尼斯纪录啊。
1: 系夏天放风筝，你高温啊伤你身。
0: 咁啊系，晒到已经系嘛？
1: 晒到头晕晕。
0: 好，咁啊，翻嚟广东广西广东西吓，头先讲咗啦吓，即系不如审快到啦啊，有啲乜嘢可以即系自己吓、啊、买啲当礼品啊，或者自用送礼咧？咁刚才讲嘅就系沉香叶茶，咁我哋今个星期都做紧优惠嘅，咁有兴趣嘅可以入到去啊，放心好物去了解一下。沉香叶茶咧，除咗系冲茶饮之外咧，嗱唔好冲咁耐啊，再提醒一次，冲十秒钟得啦。
1: 冇出嚟，嗰时嘅香气系最浓。但当然，如果你系想要佢啲营养成分，因为佢唔系普通茶嚟嘅，佢咧佢个营养成分好足噶嘛。如果你系话诶，我系想要佢嘅营养成分，我宁愿牺牲少少口感，咁你冲耐啲都系冇乜所谓。
0: 嗯，但一般咧身体唔好嗰时先至要咁嘅啫。
1: 咁啊系。
0: 咁就仲有咧可以煲汤啊，你煲汤试下掉几粒落去、有啲人咧饮完之后就唔掉嘅，饮完之后啲茶渣就攞嚟煲水，再攞嚟浸脚嘅又得，或者你整沉香排骨啊，沉香呢、這个鸡啊咁样吓、有啲啊冲完茶之后咧就放落去一齐煮嘅鸡，有啲直接打开啲茶叶啊，放几片落去同啲鸡一齐蒸一齐煮又得吓。OK， 咁啊，除咗呢个嘅沉香叶茶咧，仲有一个就系陈皮啦吓，咁啊绿色环保嘅陈皮同埋果皮。都任你选择。
1: 如果是想啊，唔使自己去晒嘅，我要即刻攞上手，跟住即刻有得用。无论系煲汤啦、煲水啦、冲茶啦，跟住又或者系整嗰啲陈皮排骨啊，或者系陈皮牛肉球啊，陈皮绿豆沙嘅时候咧，咁啊可以推荐大家一个肇庆嘅茶之金，已经系2022年4年嘅大红皮陈皮。原来咧茶之金佢分咗几个阶段，有譬如话小青金啊、二红皮啊、大红皮，咁大。大红皮咧就系、是、糖度最高嘅，咁啊口感系最好嘅。今次为大家推荐出嚟呢个陈皮咧，其实就系4年嘅大红皮啊。
0: 系啊，啲老树皮嚟嘅，因为种咗成3年啊，嗰、那个农家吓，咁啊喺呢个高腰嗰度喺山上边种嘅，啊喺山腰啊，四围都山，中间啊山谷里边种。咁咧嗰度咧啲山泉水攞嚟做灌溉，淋呢啲茶枝金啊，啊啲土地好，空气好，啊水又靓，所以种出嚟嘅茶枝金首先放心食先。咁所以咧就系佢哋每年咧都有好多嘅呢个陈皮啊，咁所以攞咗有两种产品出嚟，一种就系4年嘅陈皮啦，22年嘅，佢哋晒咗放咗喺仓库里边，一直都系4年噶啦。
1: 啊，而且4年嘅呢只陈皮咧，因为我见啊有啲朋友买咗之后评价都非常之好。嗱、呢位咧系买完又买嘅，买咗几次啊，佢话陈皮香气浓啊，浸水好好饮，入口咧就系、是、清甜顺滑。咁啊有一位咧就话性价比超高，包装都非常精美。啱好我见准备到呢个佳节啦，你如果话诶、有啲嘢想送俾啲长辈们啊，又令佢哋系即刻系攞得起手就即刻用到啊，又平时放喺度又比较健康。陈皮是一个
0: 挺
1: 好的
0: 选择，没错，除了是这个环境种出来的漂亮的茶枝金之外，我们当然在价格方面整到最优惠给大家，
1: 性价比很高，
0: 分享给大家。陈皮买了可以泡水，可以泡茶，可以做菜，可以煮汤，可以煲汤、煮、所以呢就今次这个半斤装的4年陈皮呢，我哋都系搞个特价俾大家，
1: 大家可以同市面上面嗰啲对比一下，
0: 因为贵咯，
1: 系咯，我觉得4年嗰啲陈皮啊，你睇下市面上面卖几大把噶，咁喺我哋呢度咧，哇，真系优惠到不得了，佢原价俾到我哋本身都有平噶啦，原价俾到我哋半斤装嗰啲咧系成400蚊嘅，但系而家直接剁半。199蚊，199蚊，咁而且咧，即系200蚊都唔使，而且嗰个铁罐啊，系配送埋俾你，系一个礼品装嚟嘅，送礼都非常之体面。而今日咧，唔单止喺优惠期，唔单止系平咗之外，仲有嘢送，就系、是、送你5个金宝啊！
0: 冇错，一出边咧买陈皮，老实讲好。

0: 好多造假嘅，我话俾你听。所以咧买嘢一定唔好俾人哋困，即系最好买啲真真正正系咁样吓，即系晒出嚟嘅陈皮得啦。咁所以亦都系四年嘅陈皮啊，即系同大家分享一下。咁啊，仲有一样嘢就系果皮啦，果皮一年嘅，因为咧就实在太多啦，一年有30,000蚊嘅产量，30,000斤啊。
1: 三万斤
0: 嘅产量，
1: 茶之金30,000斤，
0: 咁佢冇办法啦，只能就系当呢个去库存啦，吓亦都攞咗一啲，佢攞啲出嚟喎，我哋呢度卖唔到太多，咁亦都系做一个福利，一年嘅啦，吓旧年晒嘅，
1: 而且咧呢个旧年晒嗰啲仍然都系大红皮嚟嘅，已经帮你晒咗一年啦，咁啊茶之金成熟期就大概系11、12月啦，晒咗一年，而家都9月份啦，中秋之后咧你再晒一晒，咁啊两年噶咯，
0: 有升值嘅咧，
1: 系啊，晒多一年就已经系陈皮噶咯，而且佢茶之金咧原来20斤嘅金啊，20斤嘅金先可以整出1斤嘅皮，哇，按照批发价旧年好似系唔知6蚊定7蚊，咁净系买嗰个茶之金未计手工费都要100几蚊。大家俾到我哋呢度真系非常之优惠，因为一斤装原价系168嘅，而家咧系俾到大家就系68蚊，68蚊果皮啊，系一年嘅皮。
0: 咁你话少啲，我买多啲得唔得？有分3斤、5斤同埋10斤嘅。
1: 系咁啊，3斤装嘅话咧，除咗优惠，仲有嘢送。3斤装咧，而家原价系成500蚊嘅，而家204蚊，204蚊。咁买3斤装嘅话，送你1罐菊花，菊花就清光明目啦，你加落枸杞子又得嘅，泡埋落啲陈皮度又得，咪任君选择啦。咁如果五斤装其实到手系5斤半啊，因为买5斤装佢系直接送多你半斤嘅。咁原价呢个系840蚊，而家就340蚊，340蚊已经有成5斤啦，应该讲5斤半啦。咁如果十斤嗰个就最劲啦，优惠最多。十斤原价系要成1680蚊，而家就直接系斩咗成位数啦，680蚊就 OK 啦，680蚊再送你一个巨型嘅大铁桶啊！
0: 铁桶装埋俾你，寄到你屋企吓。咁所以如果系想系晒陈皮嘅朋友，你可以考虑下呢、這个系冇介绍错俾你嘅，
1: 系自己亲手晒，咁啊更加放心啲啦，又有啲细艺啦，同埋你话作为收藏好，或者系自己食啊，咁陈皮用得好快啊，摆喺屋企，咁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放心好物，同样喺第一页啊，喺国瑞严选嗰度就会见到啦。

0: 陈慧娴咧夜料点啊？呢个歌名好特别吓。夜了点系咪先话啊夜咗啲啦咁意思系嘛？
1: 系啊，我咪经常好似都话，哎呀唔好意思，哎迟到咗啲咁样。
0: 我以为夜啲再点歌添，系嘛？咁唔知咩意思啊？好，咁啊，风在起时，谷 Sir 几时啊炸啲福利俾啲粉丝啊？咩福利啊？咁啊，我哋个个星期都有噶啦，因为依家单位啲要带货，咁都攞啲尽量我去拣一啲，唉。即是又平靓正的给大家咯，所以在我们这里买的东西你放心买是了，至于你用不用呢，你需要你买，不需要不就听就算了。
1: 谷 Sir， 其实每次我们上来的东西呢都揀过度过，首先我觉得是比较健康先，因为通常揀身都是比较天然的东西，不常大米啊陈皮啊还有那些铁棍山药啊那些。第二呢就比较实在，因为价钱啊和送的东西都已经很实在了。
0: 这老细啊，我都说你这里宣传是啦，你赚什么钱呢？赚少少是的嘛，这样。
1: 是啊。
0: 通记话四年皮咧，买翻屋企最好放多几年用。咁你唔用，你放住喺度咯。每一年嗰啲升值嘅，药用价值越嚟越高嘅。
1: 其实好明显噶，因为而家我接触个陈皮啊果皮，我就知道咧。嗱，你如果系买呢啲一年嘅新皮，即系叫果皮啦，你打开系嗰种果香味嘅。但系如果你系打开四年嘅嗰种陈皮咧，系嗰种陈皮陈化嘅嗰种香味嘅，
0: 药香味啊，
1: 系啊，
0: 药香味啊。好香嘅，
1: 嗯，
0: 你自问啦，哥 Sir， 牙膏啊，牙膏有冇优惠啊？咁可以做过一次系嘛？有冇做过啊？之前做过一个可以
1: 西瓜霜，
0: 西瓜霜做过啦，咁就
1: 要问一下存货先得，可能未有咁快，
0: 未有快系嘛？嗯 ，OK， 好，咁啊讲翻咧就系喺我哋日常生活里边咧，大家都要用嘅嘢噶嘛，系咪？咁你刚需啊，或消耗品嗰啲，我哋尽量咧就同大家揾啲翻嚟咯，啱你咪喺度买系啦，横掂都系系嘛？
1: 不过呢，现代人真系样样嘢都精打细算啊！你话哪怕而家作为一个精明嘅消费者咧，买嘢要平靓正呢个肯定要啊！生活你谂下，灯油火蜡咩电费啦、交通费啦、电话费啦，样样嘢都系支出嚟噶。
0: 系啊，确实有啲仲离谱，依家仲升价添啊！好似话依家有啲城市啊，嗰、那个叫做高铁系嘛？地铁开始升价，我唔知佛山吓，上海地铁咧21年嚟首次听讲要启动一个票价机制优化调整，即系话咧就系又系进入咗呢个地铁嘅涨价行列。
1: 哦，
0: 因为旧年咧重庆啊、昆明啊嗰啲地铁系调价调过啦，系嘛，咁喺新闻里边啊引起关注，广州听讲咧亦都系酝酿紧，啊，根据计划咧今年咧就系12月份之前啊。广州咧将会完成地铁票价机制优化，因为佢依家嘅机制已经系用咗20年咁耐噶啦，咁依家亦都准备调价啦。咁呢一轮调价背后咧，其实就系好现实嘅，咁佢要养噶嘛，系嘛？咁啲地铁行业啊，长期面临咧入不敷出咁嘅难题。
1: 因为由各地嗰个地铁集团咧披露嘅一啲数据嚟睇，佢就话除咗系广州等等少数嘅城市之外啊，原来大部分嘅城市咧，佢嗰啲地铁系高度依赖翻当地政府嘅补贴嘅。咁但系地铁真系老实讲啦，好多而家上班一族，即系尤其嗰啲后生啊，佢上班啊赶车啊，佢基本上就依赖地铁佢出行噶啦。
0: 嗯。但系问题，你个补贴可唔可以持续嘅问题啫？政府依家吓攞啲钱就继续养呢啲地铁，都唔系一个小数目嚟噶，系嘛？咁佢本质上就
1: 系
0: 公共服务属性同埋企业可持续经营之间一种博弈啦。咁所以咧呢几年咧，各地啲地铁嘅涨价声音咧越嚟越强噶啦，吓顶唔顺顶唔顺，所以昆明啊同埋重庆啊比较早嘅，调价啦咁样吓。咁啊重庆同上海就类似嘅。在去年的5月呢举行了听证会，就有地铁说2005年以来第一次票价那个调整公开征求意见，最终就按这个的都有少少升咯，系嘛？
1: 咁当然除咗系直接涨价咧，更加多嘅城市就可能采取一啲即系隐性嘅或者嗰啲调整优惠咁样嘅方式啦。嗱，包括2023年啊，隔篱广州啊，广州咧就告别咗咩满15次有6折优惠冇啦，但佢就转为采取1个自然月内咧，你支出满80蚊，又不满200蚊嘅话，部分可以打8折咯。你如果系超过200蚊嘅话，部分就5折咯，即系个个优惠方式改一改咁
0: 就冇咁优惠啦。咁我哋佛山咧，亦都听讲调整咗啦。 调整咗佢价格，可能未调整，但系嗰个运营嘅策略，所有嘅线路咧提前半个钟头收车啊嘛，
1: 系
0: 嘛，收车肯定成本就低啲啊嘛，咁亦都系叫降本增效啦。咁所以依家地铁，有冇咁多人坐呢？
1: 好多人坐啊，
0: 好多咧，搵唔搵得翻呢？
1: 哦，咁啊难讲，
0: 咁好难讲啊。
1: 因为你要睇嗰个高峰时间段啊，即系有一啲线路啊，或者广州好多条线啊嘛，听讲某啲线路高峰时间段真系逼都逼唔上啊，成个人趴喺个车厢度啊嘛。
0: 唉，都未必得嘅，你比如好似做飲食咁样，有啲茶楼好似人多到不得了嘅，
1: 系
0: 要排队喎咁样。
1: 但佢又话旺丁唔旺财。
0: 冇错啦，好多老细话，唉呀，我全部都听，要翻几次台我先啱啱打个平。啊，咁所以你话佢有客唔一定话有佢有钱赚嘅，你知唔知？
1: 但系地铁出行嘅方式确实又舒服，尤其唔使日晒雨淋啦，唔使翻风落雨嗰阵时会阻碍你出行啦。有啲系地铁直通呢个商场啦，咁啊比较方便。
0: 其实老实讲，唉，好似其他啲国家都系咁上下，全球啲地方咧都系佢嘅。根据他们的经济发展的指标很灵活调整票价、新加坡都是啦，新加坡的采取什么呢？由消费价格、工资、能源价格这些指数来确定浮动的，是吧？
1: 那么海鲜价会浮动，
0: 它年年变的，它逐年变动的，那么为什么要调呢？现在很多城市的价格要调呢，首先就是地铁经营问题上面而已，是不是？
1: 但这个就比较复杂了，因为中国的地铁票价呢，它又不是只是经营的问题，它长期存在于就公益的属性和市场规律之间的矛盾。如果你公益属性的话、你为了保障民生，保障大家出行，那你肯定就低票价的啦，是的，肯定要便宜的啦。但是你电力、人工这些属于刚性的成本就一直在度增长着、但你的收入又覆盖不到，这个就很矛盾了。
0: 那是啊，就是政策性亏损嘛、市场化生存的结构性，一个矛盾在这里、你叫政府全部揞钱出来养着它不行、
1: 所以以前为了它不能够涨价，就或者不要升得那么离谱的话，一般就是当地的财政会有很多的补贴。
0: 它上海今次这样、上海它去年那个地铁的年运嗰个成本啊，系278.几亿嘅，200几亿喎、大佬。但系运营无亏就100几亿，180几亿。咁呢一部分嘅亏点办啊？由政府补贴咯。而家补下唔对路，系嘛？所以旧年上海嗰个地铁嘅财政补贴高达175.83亿咁犀利。100几亿补落嚟，100几亿喎、
1: 但你谂下、如果系上海啊、北京啊呢啲大城市，如果佢嗰个地铁涨咗价，咁你唔鼓励公共交通出行，你斋开车嘅话，本身已经塞到嚟晒铺啦。
0: 咁系佢好矛盾啦。
1: 系咯。
0: 咁其实咧，佢嗱，只要北京啊、上海嗰啲嘅地铁嘅客运量咧，最攞命人冇咁多啊，下滑啊。就上海唔单止旧年嗰个客运量同比下降咗1.53%，而且好多个月。都是出现了那个客运量下降的，即是不会人多的了，你不会有旺季的了、你没得发的了，只能个个月向下走。你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这样搞法的话，是吧、你的地铁这样搞法的话、就真的已经一个很大问题了吧。
1: 但地铁这个又没有月票这个说法，不好像公交卡 有月票这个说法，你就每一次给钱的、
0: 那就是，所以这件事呢、就是其实很多城市都一样的，那这个都不是说一定它盈利的，但现在这样的特殊时期有些没办法了，升价了，是吧？
1: 那之前呢 有一些呢就说可不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比如说什么招入广告啊，在地铁里面
0: 报名赚钱啊，
1: 是啦，做下广告啦，或者是其他的运营方式，可不可以有些新的探索。以前咪出现各种嘅，即系譬如话咩熊猫车厢啊，乜嘢车厢啊，咁样去宣传翻佢哋当地嘅城市嘅、
0: 啊。就睇下点得咯，即系重点就系点样使到地铁站从商业嘅载体转型成为运营方，咁佢先有得发系嘛？咁无论点都好。

0: 蚊啊，车卡40分钟换乘冇优惠嘅，啊都冇咁那么舍得坐公交了啊，即系佢因我都唔舍得坐啦，咁3蚊已经你唔舍得啦嘛。
1: 阿百事通咧就话，而家佛山公交啊全面调高价钱啦，由2.4元啊调到3元啦。
0: 哦
1: 呢、這个都系一个生存嘅难题啊，因为唔单止佛山啦，系其他地方。佢话有啲地方嗰啲公交车咧，更多就可能一啲长辈乘坐会比较多一啲，咁但系嗰啲长者票佢又唔需要钱噶嘛。咁、但系你后生少咗，佢收入少咗，为咗保证佢线路畅通，咁就只能够系咁啦。
0: 6864话啦，哥 Sir， 西佛水有冇优惠啊？西佛水好似有系嘛？你去睇睇啊！微信用户话啦，哥 Sir， 卓卓大家好啊！嗰啲陈皮真系好香噶，咁样
2: 识货
0: 买咗系嘛？都话质量冇问题嘅，而且真真正正系晒出嚟生晒嘅，所以你想要你就可以去你去拍得噶啦吓。
1: 哦，方志星话广佛地铁票价已经真系最平噶啦。佢话北京啲地铁啊，大兴机场段咧非常非常贵，成35元啊。
0: 王莹话啦，嗰时你边度食嘢啊？哦，嗰个视频系嘛？系咯，咪嗰日我咪食咗个毛骨鱼嗰度，好靓噶啦！睇到时可唔可以组织个团去嗰度试下咧，好嘛？
1: 哇，睇上去环境唔错喎。
0: 系啊，园林式嘅，好嘛？
1: 绿树成荫。
0: 好，咁我哋呢个钟数都唞唞先啦，翻转头咧继续同大家讲东西。
3: 放心好嘛，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4: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量高，大人细路都喜爱。
3: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4: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3: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5: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物润成，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4: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5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5: 汇聚5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招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4: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5: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4: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到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造演绎东方审美。
5: 尖商城口，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4: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做，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5: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4: 顺空城投，顺空城投与城共生，更懂顺德。
5: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悦雅苑、广佛新世界、60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60大美和苑、中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0: 下午4:30。
1: 佛宾月饼精心选材，自有生产线全流程品控，正月饼佛宾做。
2: 秋风起，负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3: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2: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3: 依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2: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4: 946天气报告。
5: 好啦，继续同你望望外面天气状况啦。预计今晚夜间到听日白天都系多云间晴啊，局部地区有雷阵雨，最低温度26度，最高系30度都有成。咁啊，展望翻未来几日啦，未来3日受到副热带高压嘅影响，多云嘅天气为主。

0: 好耐冇听呢只歌啦，属于恩妮嘅《梦想号黄标车》。黄标车就系俾人拖住拉住走嗰啲啊嘛。
1: 系啊，
0: 嗰啲啊，嗰阵时做司机都几辛苦嘅，你咪话吓。
1: 以前就可能真系一道风景线嚟嘅。啱啱风之声话澳门啊，当年仲有黄包车，就作为景区，即、就、系、是、一道风景线咯。而家都冇咗啦。而家可能系咪专门喺嗰啲影视城先会有呢啲体验嘅咧？可能你去嗰啲咩嘢影视城啊？
0: 黄包车都系牙烟系嘛，拉到去嗰个江边系嘛？阿叔，加多五斤鸡好唔好？咁样啊？点解加五斤鸡啊？右边系江嚟咯，咁样系嘛？
1: 跟住系重啊嘛？
0: 唔系啊，你一唔加，我又左边冇力噶喎，右边、
1: 啊、我收唔切掣喎。
0: 啊，即系好似
1: 我山切掣，
0: 就好似依家啲服务咧，就孭你上山嗰啲啊，
1: 系
0: 嘛？即系你孭个后边嘛，行到三分之二度，一三分之一度，啊，好攰，好攰。哎呀，要加钱先得，加唔加咁？跟住喺悬崖边企住，咁啊自己坐住喺悬崖边。
1: 你唔好啊，你唔好啊，你起翻身啊咁。
0: 唉，好商量，好商量，加几多都得，加几多都得。系俾咗我先，俾我先咁啊，咁啊俾，可以再算。
1: 乜咁少去嗰啲潜水活动嗰度咧？去潜水度啦，嚟我帮你影相，唔使影。诶，你唔影唔上去啊？你影埋先上去。
0: 系，冇所谓吓。
1: 系。
0: 咁当然啦，咁啊，即系我哋喺生活里边咧，有好多嗰啲消费啊，我哋都系要自己要谂清楚吓、啊。当然有啲咧，有啲刚需嗰啲肯定都要买噶啦，系嘛？咁有啲。嗰啲咩叫做消耗品嗰啲肯定我哋都要用㗎啦。咁中秋节快到啦噃，係咪咁到底有啲咩好嘢大家都要去买㗎呢，作为呢礼品好，作为食用好呢，咁肯定呢月饼啦。咁我听讲咧，阿万飞咧又系同大家揾咗啲月饼，系嘛，同大家分享一下咁样。
1: 咁啊，请佢今日介绍下啦，为大家选出嚟系边一啲嘅月饼咧，跟住口味又正又值得推荐嘅咧。
2: 系、大家好啊，我系万飞啊。咁啊，今日都嚟到咗农历嘅八月初六噶啦。咁啊，有一啲咧就即系好似我哋身边有啲同事啦，哎呀，好紧张嘅，一早就已经买咗落咗单咧，就谂住咧就寄去俾爸爸妈妈啊，或者系一啲重要嘅长辈啊、客户啊嗰度咁样样噶啦。咁啊，今日咧带嚟嘅呢一个月饼。性价比高，而且也是我们本地的一个比较好的品牌，还有我们都推了很多年，还要追求健康，口味又丰富，就是来自佛山的顺德的百辉月饼。讲到百辉这个品牌，如果听开广东西的朋友应该都不太陌生，因为我们一直都有推它的这个产品。因为百辉食品它是始创于1993年的，是专门去集这个研发生产现代化的食品企业嚟嘅，咁佢亦都系咧就系佛山宾馆嘅全资子公司。咁佢嘅产品咧涵盖咗咧就系好似月饼之外嘅话咧，仲有啲好似佛宾嘅咖喱饼啊，或者系速冻嘅点心啊，甚至乎系预制菜啊等等，呢啲咧都系嚟自佢哋嘅呢一间厂企嘅。咁而且佢哋都攞到咗咧就系佛山嘅农业龙头企业，以及系咧就系佛山老字号啊、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啊等等呢啲咁样嘅殊荣。佢除咗咧係幫即係佛賓咧就去做一啲嘅食品之外嘅話咧，其實佢係幫好多星級嘅酒店，即係五星級嘅酒店啊，好出名嘅，一講嗰啲乜品啊、乜萬啊，跟住又乜嘢中國乜嘢嘢啊嗰啲咁樣，全部都係幫佢哋去做代加工嘅咁樣。咁而佢自己嘅呢一個即係叫做自有嘅呢啲。月饼咧，佢从皮啦到馅料啦，都系自己生产嘅。因为其实有啲品牌咧，佢就买个馅料翻去，然后咧就我割一割咁啊，就卖俾你，就话我哋自己产。咁但系唔系，因为佢系自己有研发啦，同埋佢有呢一个嘅一啲叫做。配方啦、秘方啦咁樣嘅，咁今日咧同大家推薦嘅呢兩個咧月餅咧，其實都比較啱一啲咧，就我食厭咗傳統嘅月餅，同埋咧就會更加之注重口味啊，或者係注重呢一個嘅健康嘅朋友啊。首先第一款呢個咧就叫做百輝嘅感受流心月餅，感受流心月餅咧其實亦都係佢哋每一年月餅嘅一個拳頭產品嚟嘅，咁佢算係咧嗰種新派嘅月餅啦。咁佢每一年咧佢個口味咧都會有一啲嘅調整。同埋改變咧，有啲新嘅口味推出嘅。咁今年嘅呢一個嘅月餅嘅話咧，佢係相對嚟講比較新少少嘅。例如好似佢會有咧，就係流心牛油果月餅啦，有 领心领香嘅芝士月饼啦，有流心奶黄月饼啦，有马达加斯加嘅香草燕麦咖啡月饼啦。咁佢嘅月饼咧都系细细个60克一个嘅，而且咧佢拣嘅咧都系一啲比较天然嘅一啲食材啦，同埋咧佢追随翻咧就系会冇咁油腻啊，因为咧佢呢一只嘅新派月饼，佢个饼皮咧就唔系传统月饼嗰种糖油皮，佢系桃山皮。桃山皮嘅话咧，佢相对嚟讲咧，佢个油脂咧就会相对嚟讲系比较脂低啲啦。咁佢系用芸豆啦作为一个嘅馅料啦，咁所以成个月饼咧佢会更加啲清爽唔油腻啊。咁好似我哋嘅呢一个流心牛油果月饼咁样样啦，佢除咗系外面嘅嗰一层啦，翠绿色嘅桃山皮咧，佢系用抹茶去做，即系佢系用天然食材嘅颜色去做之外嘅话咧，而且佢里边咧就系有一个咧叫做馅料啊，个馅料咧佢系用咗咧翠绿黄金牛油果制作而成，然后再搭配翻咧呢个100%嘅生牛乳嘅酸奶做成嘅一个酸奶流心酱。咁就连呢一个嘅酸奶咧，佢哋都系自己去买啲生牛乳，然后自己去发酵出嚟嘅。咁我就会问佢话：，点解你哋厂家唔直接买啲成品咧？咁样样要咁多工序啦？因为你多个工序，个生产线调整咗嘅话咧，其实嗰、那个从技术上面啦，从呢一个嘅叫成本上面咧，系加大咗好多噶咁。咁佢话因为佢要确保翻佢哋嘅品质咧，系真系要5星级嘅水准啦，同埋咧佢亦都话出边有好多嗰啲酸奶咧，佢好可能佢嗰、那个口感啊，又或者系佢嘅嗰个浓郁度啊，系达唔到佢哋想要嘅咁。咁所以佢话啦，就连酸奶都一定要自己发酵而成嘅咁样。咁呢一个咧，相对嚟讲口味比较清新一啲啊。另外仲有一个口味啦，佢就系一个叫做流心奶黄月饼，流饼嘅配方咧就去到咗白辉。咁白辉方面嘅话，亦都传承咗咧就系呢个品牌嘅一个奶黄流心嘅月饼。你会见到佢个表皮咧金黄色泽啦，内馅咧就系咸蛋黄啦，再加椰浆啦呢啲嘅高档嘅食材制作而成一个嘅奶黄馅啊。而且咧佢系用咸蛋黄制作而成一个咸蛋黄嘅流心做酱心。流动性好好嘅，一切开嘅时候咧，成奶香啦，好好有呢一个嘅香醇嘅味道啦。因为佢有个咸蛋黄嘅成分喺里边啦，所以佢咸咸甜甜咁样样啦，嗰种口感咧亦都系非常之正，我自己都好中意噶。咁关键就系一共咧就系四个口味啊，四个口味系八个嘅话咧，每一个口味咧系两个。咁佢嘅原价系158蚊一盒嘅，咁而家我哋嘅放心购嘅呢个优惠价咧就系119蚊一盒，如果你买两盒嘅话咧，就系220蚊嘅。
1: 咁即係优惠咗都几多㗎喇，係囉。
2: 係呀，冇错。因为其实呢所有嘅原材料呢都知道啦，即係而家百物騰貴啊，佢再加上佢一直坚持呢就係用一啲比较好嘅靓嘅原材料呢，所以其实佢话从成本上面啦佢都系比较之贵嘅。咁但係佢话我哋坚持返呢俾我哋96嘅听众，佢个价钱呢都系冇升到嘅。咁都系感受流心系119蚊一盒，220蚊就有两盒。咁而且你会睇到咧，佢成个包装啦系非常之精美高档啦，又时尚。无论你话我送礼啊，或者甚至乎我送长辈都好啦，咁呢一个亦都系你会觉得唔会失礼嘅。咁佢上面除咗有百辉月饼呢几个即系 logo 品牌之外嘅话咧，
1: 比较健体嘅，
2: 系啦，亦都会有佛宾嘅呢个 logo 喺度噶。咁所以咧，其实你送礼嘅时候咧，你系可以用到更加靓仔嘅价钱咧，买到咧就系一个品质高嘅一个月饼啦。咁呢一个嘅月饼咧就系、是、好多嘅朋友鍾意嘅。我仲记得呢就係有一年我哋有个同事佢都买咗送俾媽媽啦。咁佢都话媽媽都觉得呢啲咁样新派嘅口味係几特别嘅。即係你唔好以为呢觉得呢我哋而家嗰啲呢就係媽媽爸爸淨係食嗰啲传统口味。其实新嘅口味佢都愿意尝试嘅。
1: 佢反而仲好啲呀，因为我发现呢有啲传统嘅口味呢，即係可能佢个月饼呢佢份量比较足啊，即係一大嚿咁样。咁对于啲长辈嚟讲，咁佢可能难消化一啲，或者啲糖分太高嗰啲，咁尤其如果屋企可能人唔算太多啊，譬如话两位老人家咁，咁佢就会难搞一啲咯。即系佢想试多几个口味，但你切开一

0: 嚿，咁你唔食又好似好嘥咁，你知长辈会比较悭健一啲啊嘛，咁所以对佢嚟讲咧就反而造成一个负担啦。但系新派呢啲咧就细细个嘅，细细件嘅，咁你可以切开分享，而且咧一盒里边有唔同嘅口味，选择多多俾佢哋，亦都系个口感会更加丰富啲咯。
1: 系啊，细细个嘅话咧，每一次咧佢哋即系食嘅话又唔食太多，咁你作为后生，你又唔使担心佢哋哎呀食得太多呢啲咁样样嘅月饼唔健康，再加上我刚才讲到佢新派咧，佢选嘅咧会系更加之低油啦，同埋咧就系更加健康，因为佢个配方唔一样啊，所以佢会比较清爽一啲啊。咁你话老人家又好咧，或者有啲 keep fit 嘅嗰啲咧，佢食落去嘅时候，佢个负担唔会咁重啊。咁如果你话哎呀，我屋企啲老友记都仲系中意食一啲带传统味道嘅咁样样。但是太傳統的味道我自己個人又不是很喜歡，我又喜歡吃一些就新派一點的，那有沒有中中間間的呢？我們這裡都有的，百輝的一個奶酥皮蛋黃蓮蓉月餅的話其實就是比較適合就是一家大小的，因為它的口味就諸如好像我們的同事一些90後啊95後那些，我們昨晚黑不是做直播的，他們自己是忍不住開來吃的，覺得哇這個好好吃啊。這樣說回這個奶酥皮呢，它又是有個古仔嘅，因为咧喺广州嘅白天鹅啦吓，咁其实咧佢亦都系做呢一个嘅奶酥皮月饼咧系非常之出名嘅，咁啊佢系属于咧就行业嘅首创，亦都系爆款嘅单品嚟嘅。咁而百辉啦，亦都系紧跟住咧就系呢一个嘅创新嘅发展啦，同埋关键系咧佢亦都系请到一位咧就系点心师傅啊，就系呢一个嘅奶酥皮嘅传承人啊，二代嘅传承人啊，咁所以咧佢可以传承到咧呢一个嘅白天鹅嘅奶酥皮嘅呢一个嘅精艺啦，进行一个嘅融入啦，打造咗呢一款嘅奶酥浓郁、酥化得嚟又唔系好腻嘅奶酥皮蛋黄莲蓉月饼。外面一个奶酥皮啦，到里面嘅莲蓉馅料啦，全部都系百辉佢自发研制、自己生产，质量有保证嘅。咁因为佢哋自己系厂啊，自己又叫厂牌啊。佢相對嚟講咧，會比其他嘅一啲星級酒店嘅話咧，買到嘅呢個價格會更加優惠啦。佢最重要嘅嗰個奶酥皮咧，佢用咗咧就100%嘅呢個安佳黃油同埋奶酪油製而成嘅。咁佢嗰個皮咧蓬鬆酥化，就好似咧就係你食落去好似雪花咁樣含落去嘅話，佢就會輕輕化，口感好綿密、好細膩。咁佢咧甜得嚟，當中佢有啲鹹啊，所以佢個層次係好豐富噶。關鍵就係佢基本上咧，佢嗰個酥皮系唔系太甜啊，但系咧就会有好浓郁嗰个芝士奶香喺里边啊。咁而再加上咧，佢里面嗰个馅料咧，佢用咗咧就系纯正嘅双潭串三莲，里边系100%嘅纯莲蓉嚟嘅。咁亦都用咗咧就皇冠花生油咧作为一个纯莲蓉馅料嘅一个嘅差馅嘅原材料啦。咁即系话其实佢哋拣嘅原材料都系最靓嘅。你会发现咧，佢嗰个纯莲蓉啦，晶莹通透啊，入口好绵密，你咬一啖之后你会发现有一个很清晰的牙齿印在这里，边边是泛白的，这个就是漂亮的纯莲蓉了。你吃完之后你咬进去的话，你用条脷一顶，你就会发现哇，在那些的纯莲蓉它会化开的，而且它是很丝滑很细腻，有很香的这个莲子的香味，还有一个花生油的香味这样。所以其实这个的奶酥蛋黄莲蓉月饼嘅话啦，佢唔单止系老友记中意传统味嘅会中意，就连年轻嘅一啲朋友佢都会中意。佢相对嚟讲个口感啦，唔会咁腻滞啦，同埋佢系细细个，60克一个，咁啊有好多嘅朋友会觉得佢里面嘅蛋黄咧就系、有一种咸咸香香啦，再加上咧就系呼应翻嗰个奶酥皮嘅嗰、奶香嘅层次啦，然后再捞咗一个咧已经系做咗一个嘅降糖同埋减油配方嘅纯莲蓉，成个口感咧就系好有层次嘅。咁、如果你话我都中意呢一个嘅口味啊，即系老人家同我一齐系，譬如中秋嗰日咧食完饭之后都会赏月啊，咁就会切嚟食啊，咁样样一盒嘅话咧就可以满足到咧就大人细路嘅口味啦。咁而家
0: 佢呢啲奶酥皮月系咪都系细细个嘅？
1: 系啊，冇错，60克个就系细只嘅嗰种。咁佢一盒咧就系8个装嘅，一盒8个嘅。咁而家嘅限时优惠价咧就系99元一盒。如果你买2盒嘅话咧就系185元，咁就多买就会多优惠嘅。咁同埋咧，因为而家咧就都好快临近呢一个嘅中秋啦。琴日我哋都一直喺度催紧咧，就系厂家哎呀发货啊，同埋即系要留起啲货啊咁样样，因为佢都讲到咧就话今年啊佢哋嗰个

0: 百辉嘅月饼啊，卖得好好啊，所以如果你而家仲未落单，你再迟啲嘅话咧，就好惊话，诶、哎，到时会唔会冇货啊？就会影响你送礼啦。所以最好咧，而家就都初六啦，你就要揸紧时间落单。即系无论你系我自己留翻嚟咧，就同、是、家人相聚嘅时候食啦，亦、或我就系、是、到时食饭嘅时候送礼啊，定系点样样都好啦，都系时候要落单买噶啦。
1: 嗯 ，OK， 咁所以咧，中秋真系好快脆啊！下个星期好似系咯。
2: 下个星期等我谂下先，
1: 十五号啦，
2: 好系咪星期五啊？
1: 十六号咯，仲有九日咯，
0: 啊，
1: 下个星期啊。OK， 咁啊，如果想了解呢啲月饼嘅话咧，可以上到去放心好物啊，龙飞
0: 精选，或者喺首页嗰度咧，佢有个中秋好礼嘅，咁你 click 入去都可以睇到咧，就系百辉其他嘅一啲月饼，中意嘅话咧就可以即系去买啦，因为而家其实都已经系进行咗一个促销优惠噶啦。
1: OK， 好，我哋唞唞先吓。
3: 佛山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提醒各位市民，佛山市将于9月18日上午10:10至10:33，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示明期间，全市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活动照常进行。
4: 2026石湾玉冰烧粉丝欢乐节，豪华千万代金券，凭券最高享5折。9月19日至21日，来石湾朱子街看活化成果展览，抢购石湾美酒。
5: 今年月饼点拣啊？
6: 选百辉月饼就可以啦！佛宾全资子公司出品，品质有保证，而且款式多，性价比高。
5: 真品金腿咸五仁送俾中意传统口味嘅外父外母，新派口味感受留心送俾新潮嘅三叔，再买多一盒减糖减油嘅奶酥蛋黄莲蓉月，8月15日全家享用啊！
6: 奶香浓郁，酥化唔腻，咸蛋黄起沙漏油，莲蓉丝滑细腻，深究融合嘅口味，爷爷嫲嫲同细路都会中意噶。
5: 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拣百辉月。饼啦！
7: 呢个10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5: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7: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5: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7: 团费仅需3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8: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0: 随着呢首好轻快嘅作品《都市定镜》，亦都系时间嚟到下午4:17啦，吓到尾声。各位你收听紧嘅系广东广西广东西啊，今日嚟到咗系9月16日星期三啦，吓咁啊，所以过得好快脆。
1: 系啱啱时分，多谢你不再动摇，咁啊留守喺广东广西广东西嘅身边。
0: 岁岁真行运，咁啊，哥 Sir 最真肯好啊，哥 Sir 你几时嚟罗定啊？佢2003年听我哋节目啦，但系冇乜时间互动吓。佢话嚟我哋乡下，好想去撑呢场。我咧就应该听日过去啊，因为做节目听日咧就朝早过去，咁听日可能就后日翻嚟咁咯啊。咁咧就
1: 你做完节目先，哦系，听日就要过去
0: 咯。系啊，感受一下乡村个嗰边，我啲同事发个照片嚟咧啊，嗰、那个环境几好啊，几舒服啊，我食啲嘢好有乡村味啊，几好食啊咁样。封老板话：咁听日边个顶班呢？咁啊，咁醒水啊！
1: 你估？
0: 听日咧，卓卓拣咗个俊男啊，咁又比我又后生又俊啲咁噶吓，咁、啊、你听日听日揭晓啊，系咪？咁啊，希望大家继续支持咯，因为我哋啊节目咧就系、是、都好少请假啦，我哋都吓，
1: 系好少、啊，
0: 好少啊，年假都
1: 呢几年都少咗。
0: 嗯，
1: 咁我不过我发现咧有机会可以掟出去行下都好好，尤其咧就近年嚟啊，一啲叫做慢生活啊，或者讲咧康养团都好受欢迎。
0: 其实我一听到康养咧，我就好中意嘅，
1: 系、啊、好舒服、啊，
0: 系嘛，怕死嘛，即系凡系有健康嘅，
1: 实在
0: 可以放松嘅，系嘛，人哋讲我就吊颈系嘛。都要咩啊？
1: 唞翻啖气，
0: 唞翻啖气嘛，咁就去唞唞咯。咁啊，等放松一下，翻嚟睇下有咩见闻，继续同大家分享一下。
1: 而且以前咧，可能你话去景点嘅话，哇咁啊，希望安排到系密密质质咁啊，好似行军式去旅游啊，最好一日跑成5、6、7、8个景点。但系而家咧，更多嘅朋友咧，就希望可以喺旅游之中咧，即系感受为主啦，真真正正系叹嗰种啦。
0: 冇错啦，吓。咁啊，听日咧，Amy 佢话系咪尖啊顶班啊？你估错咗啦 ，Amy， 等你再估下咧。
1: 俾你再估。
0: 系啊，咁啊，总之咧，亦都系有新嘅面孔、新嘅声音啦，系嘛？
1: 嗯，希望擦出新嘅火花啦。
0: 好啦，咁啊，时间到呢个钟数咧，呢个 moment 咧，吓，咁我都系咁听翻两首歌啦，听翻两句歌啦，结束今日节目吓，咁我听日休息一下，暂别大家，后日翻嚟先同大家再见啦。

0: 下昼五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呢个十月，蜀道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3: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灯档嘅光雾山。
2: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米仓山，十八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3: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2: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循环不加点，团费仅需三字头。
3: 报名就揾富盈假期86294-6，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4: 洗衫唔洗再搬住瓶瓶罐罐啊，一次一粒就得啦！
2: 偶爱你黑科技洗衣珠，洁净留香超省心，
4: 一盒30粒，两盒先39.99，浓缩3D 洗衣珠，一罐足足158粒，99.99带翻屋企。
2: 仲有校服证、内衣洗衣液，对住49.99。
4: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家人严选专区，轻松搞掂全家衣物洗护。
5: 石湾玉冰烧，味和醇良，勾年份。
2: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6: 乌海遇上压制钠，银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2: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钠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6: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片大地秘境。
2: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压制钠优选电梯酒店。
6: 9到10月黄金上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字头。
2: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购叉烧包啦！
7: 功夫精神俾咗佢哋摇滚嘅力量，
8: 醒狮鼓舞俾咗佢哋登顶嘅勇气，
7: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嘅原创乐队，
8: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同热爱嘅演唱会。
7: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8: 11月1日下午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7: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票儿，
8: 哪管岁月多少沉浮，不惜奋斗终有出头。
9: 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10: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9: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0: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11: 946路况，
12: 时间来到17:04，同你关注最新的路面情况。先嚟睇睇缓慢嘅路段，现时收到咧有桂丹路联和路段双方向咧都系缓慢嘅。海柏路五啱口大桥往广州亦都系收步缓慢。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大良，西郊大桥往广州啊，咁亦都系呢个时点咧车仔比较多吓。再嚟睇睇有龙舟路。龙舟路江川桥双方向就要收收油了。高栈大桥往容桂亦都收到缓慢的报告。我们看看高速方面，广肇高速三水西段、三水西路段往这个肇庆的方向，广佛肇高速广和大桥双方向亦都收到缓慢的情况。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伦教勒流路段往南沙亦都收步缓慢。想了解更多路况信息，欢迎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大家一路平安。
13: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14: 有些停留值得欣赏，
15: 这件衣服的 cutting 挺有设计感
14: 有些暂停是为了做得更好。
16: Cut！
0: 这个位置呢不用演得那么直白的，眼泪不用流出来的，要眼泛泪光那就得了。
14: 有些位置不值得你停留。
16: 开了这么久高速有点累，靠边停下车伸个懒腰先。
14: 在合适的位置停留是为了养精蓄锐，错误的停留一息间就是一辈子。请勿在高速公路随意停车。
17: 小陈，你又用手机点外卖啊？
18: 是啊，仨人两个菜，两个人一个菜，一个人叫外卖嘛。
17: 可是这样的话，
19: 一份外卖，一个塑料袋，两个塑料餐盒，一双木筷，十份外卖，十个塑料袋，二十个塑料餐盒，十双木筷，舌尖上的外卖，环境遭到破坏，欠下环保的债。
18: 是时候换个方式吃外卖了。
19: 一份外卖，一个环保袋，两个可降解餐盒，自备碗筷，打造指尖上的绿色外卖。政府商家用心对待消费者，都献出一点爱，三方一起保护生态，
20: 发展绿色外卖，推动绿色消费，共创绿色生活。
21: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22: 大家好，我袁君，今日咧同大家一齐嚟倾倾咧热度超高嘅人身保险行业。喺上半年咧，国内寿险行业交出咗一份堪称炸裂嘅成绩单，利润创得历史新高，堪称赚到盆满钵满。亮眼嘅数据背后咧，行业又暗藏住分化同埋隐忧。嗱，呢个咧都值得我哋重点关注噶。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68家人身险公司合计净利润突破3400亿，同比大幅增长超过91%。平均落嚟，整个行业每日能够赚19亿左右。与此同时，行业总资产扩展到29.47万亿元，同比涨幅超过10%。单体总量就呢个寿险行业已经迎嚟咗一个强势回暖啦。但系光鲜嘅整体数据掩盖咗行业极度唔均衡嘅利润分配格局，行业利润高度向头部集中，马太效应更加明显。行业的大家所熟知的老七家头部险企包揽了全行业近84%的利润，剩下61家的中小险企合计利润只占了16%。其中你所熟悉的国寿平安太保组成了老三家一个很强的核心，那么仅是凭三家之力就已经撑起了行业超过60%的利润。尤其中国人寿单家独占行业近40%的利润，成为本轮最大赢家。即使同为头部企业，发展差距亦都比较明显的，比如太平人寿的利润就实现翻倍增长，而泰康人寿的利润就出现小幅下滑了。更加有七家中小险企踏空本轮行情，依旧处于亏损状态，行业两境分化非常严重。咁所以要提醒嘅就系，上半年呢一波嘅历史性高利润，并唔系源自于保险本业嘅爆发，亦即系唔系话大量嘅呢一个保费嘅增长，而系靠第二季度资本市场嘅牛市红利，叠加新会计准则嘅影响，属于阶段性不可持续嘅盈利行情。咁已经咧就准备进入到四季度啦，两大核心压力亦都系咧对保险行业咧展开，令到行业复苏嘅前景咧就更加多一啲嘅担忧。咁首先就系资产端嘅风险会加剧啦。目前头部险企嘅资产权益类持仓持续走高，咁但系上市险企嘅股票啊基金配置规模超过40,000亿，高仓位意味住高联动性，三季度 A 股市场嘅震荡波动，直接导致咗险企嘅投资收益成。上半年的行情红利难以持续了。其次就是负债端的业务越冷，因为受到银保渠道步行合一的政策调整影响，行业线下的保单业务增速也都是明显下滑，短期业务压力突显。业内普遍就预判这一轮的调整态势将会持续到今年年底甚至到明年年初。简单来说，上半年寿险行业的高光业绩是资本市场馈赠的短期红利，并不是行业 基本面持续转好的。咁啊，退去了行业滤镜之后，下半年人身险行业将会面临资产负债两端的承压的双重考验。行业真正的复苏不能够单靠住股市行情的加持，最终还是要回归到保险主业，靠扎实的业务质量和长期的盈利能力才可以企稳脚跟。
1: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3: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4: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的健康访谈节目。口腔健康不是小事，世界卫生组织早已经将口腔健康列为人体健康十大标准之一了，可见口腔健康和全身的健康是息息相关的。今天我们请到福星禅城医院口腔科的伍元远医生，跟大家分享日常的口腔护理的知识和常见的误区，等大家在护齿的路上少走弯路。伍医生你好。
2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禅医口腔的伍元远医生。
4: 吴医生，我哋以前咧讲起牙医咧，就净系谂到补牙、拔牙、镶牙咁嘅，好似你哋牙医咧就系对棚牙咧修修补补咁。但而家呢个观念咧，系咪已经唔同晒咧？
23: 对的，以前呢，牙科最常见的就是拔牙治疗为主，牙齿有病啦才叫解决。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我们的理念从治病呢转向了健康管理，不是说一有问题啊才来，而现在呢，我们是以防御为主，主动的管理好我们自己的口腔健康。譬如的话，我们可以定期洗洗牙啦，维护一下牙周健康。还有的家长呢，也十分关注孩子的颌面发育问题，如果发现小朋友已经有了地包天或者是牙齿不齐，尽早的然后让医生介入进行早矫，这些呢都是非常明智的做法啦。
4: 从牙齿治疗到口腔的健康管理，更上升到颜值的提升。现在不单止是牙痛先找牙医，而是要将睇牙变成好像是我们年度体检那么自然的事情。不过很多听众朋友对睇牙还是有些惊青，尤其是听到种牙、倒牙根这些字眼就头皮发麻了。吴医生，你平时怎样帮客人克服这种恐惧啊？
23: 其实这种情绪很多人都有，我们叫它牙科的焦虑症。现在呢，我们口腔科呢也非常注重这个舒适化的治疗。全程的舒适化治疗呢，可以让小一点的小朋友或者特殊的一些患者呢，在治疗的过程中慢慢的放松下来，甚至呢在半睡眠的状态下让他顺利的完成治疗。还有您刚刚说的根管治疗，现在临床上也有微创全牙髓保存的一个手段。如果蛀牙蛀到穿髓了，我们传统的方法就是做根管治疗，杀死牙神经，牙齿失去了营养的供给，然后也会慢慢的失去活性，会变得脆弱。所以我们需要带一个牙冠呢，将我们的牙齿保护起来。现在呢，这个新的技术出来了，我们可以通过去除呢腐坏的牙齿组织之后，利用一块生物膜保护剩余的牙髓，隔绝细菌，然后促进我们牙髓呢它自己愈合，和我们的牙本质进行再生，从而最大程度呢保留我们牙齿的一个生命力，同时呢也可以让我们的患者呀治疗过程中更加轻松。
4: 牙科的发展离不开技术的升级的，讲开又讲了，有些听众可能觉得种牙很贵，想找便宜的方案，甚至有些人想着等整排牙松了才一次过整。吴医生，你对这种想法有什么建议呢？
23: 这个问题呢非常的典型。其实呢，我们的牙齿呢就像房子的梁柱，如果呢有一两根松了断了，然后你及时加固，房子还能稳稳当当的。但是如果等到所有的梁柱都倒塌了，然后我们再来重新装修，那我们的成本呢不是翻倍的问题，而是地基都有可能保不住了。长时间的缺牙，如果你不补啊，旁边的牙齿会倾斜，堆合的牙齿呢会伸长，我们的牙槽骨啊会萎缩，以后呢如果你回过头来还想种牙，可能我们在成本上会增加。所以我的建议是及时止损，用最少的钱 办最大的事情。我们正规的医院会通过根据患者的经济状况和我们牙槽骨的条件等等进行综合评估，选择不同品牌的种植体。在治疗前，我们医生呢会把不同的方案的价格、种植体的特点以及它的寿命以及配套逐渐的一一的给您讲清楚。由于患者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做了这个明确的决定之后，我们也会后续的一对一的沟通服务，确保患者充分了解自己的口腔状况和治疗选项，让我们的费用更加透明，让大家花最少的钱得到最优的解答。
4: 讲得真是啱啦，病向浅中医啊嘛，牙都一样嘅。嗱，啱啱有听众打电话入嚟，就问吴医生，佢话我日日刷牙都出血，但系唔痛喎，系咪正常嘅咧？搞到而家都唔敢去刷牙。
23: 刷牙呢出血，还有天天刷牙出血，这肯定是不正常的啦。这很可能是我们牙龈炎或者是牙周炎的一个早期信号，因为呢牙齿的菌斑和牙结石堆积刺激牙龈呢发炎充血，一碰呢就出血。很多人呢认为这是上火，或者是说怀疑我们的牙刷太硬了，其实根本不是这个原因啊。我们正确的方法是不要因为这个刷牙出血啊我们就害怕不敢刷，反而我们要用软毛的牙刷仔细的清洁牙龈出血的区域，同时呢要尽快的去正规的医院去洗洗牙啦，把牙结石洗掉，一周左右呢出血就会有明显的改善啦。
4: 但是我哋成日听到一种讲法喎，话洗牙咧会将啲牙罅变阔啊，牙齿会变松，呢个系咪真系一个误会嚟嘅咧？
23: 这是一个真的很大的误会哦。洗牙的原理呢是通过超声波把牙结石震碎然后冲走，所以洗完之后呢牙缝呢会看着啊比以前大。如果觉得牙齿有点变松，则是因为太久没有洗牙了，由于牙周病呢严重了，我们的牙槽骨吸收了一部分，这时候我们牙结石一清走，牙齿就会失去了假性的一个固定了，所以你会感觉牙齿有点松啦。
4: 咁有啲听众可能会想了，我知道我棚牙有牙周炎好耐㗎啦，既然洗完会松，我宁愿唔洗啦，等啲结石呢继续黐实棚牙，起码顶住佢先㗎嘛。咁呢种諗法啱唔啱嘅呢？
23: 这肯定是不行的啊。牙结石呢留在牙龈里面，细菌呢会持续释放毒素的，让牙槽骨一点一点的被吸收，这个过程呢是不可逆的。等你觉得牙齿呢有明显的松动时，往往呢这已经是晚期了，如果这个时候你还想保，它可能保不住了。而且牙周炎产生的细菌呢会通过血液循环进入到我们的身体，加重我们的糖尿病啊、心血管啊等疾病，甚至对孕妇的胎儿的健康也会有影响。针对中度、重度的牙周炎，目前呢，临床上也引进了光动力的技术，一个是致病菌杀灭的更加彻底，一个是让患者觉得舒适感更强。很多患者都说做完这个光动力啊，体验感很不错，牙周比治疗前呢也会更加的轻松很多。
4: 牙齿唔似头发咁可以再生嘅，每失去一粒牙就少一粒噶啦，所以早预防、早发现、早治疗先至系最明智嘅选择。多谢吴医生今日嘅详细讲解，又学咗好多嘢啦。
2: 牙齿有问题就来传医口腔，电台听众享受专属优惠，无论是缺牙、烂牙、牙歪，还是说给小朋友看牙，通通都有优惠。即刻预约检查免160元拍片费，免牙齿修复方案设计费，缺牙修复更想拔牙、洗牙，全瓷牙冠一价全包，全口半口缺牙福利更多，保障更多。诺贝尔种植体颗颗保障3000元，三甲医院收费透明无套路，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速度拨打爱牙热线0757-8313-22268313-2226，或关注禅医口腔公众号报名挂号。佛山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提醒各位市民，佛山市将于9月18日上午10:10至10:33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示明期间，全市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活动照常进行。
5: 早餐宵夜唔使愁，快手美味呢度有
6: 风味派美食组合优惠上线，爆汁烤肠、黑猪肉小笼包、紫苏水饺、酥皮馅饼、薄皮烧卖、风味披萨、灌汤小笼包，多个口味任君选择。
5: 用料实在，品质出色，加热即食，美味轻松叹。
6: 任意三组只需99元，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抢购。
7: 原本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8: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机缘，
7: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嘉礼，互动价278元火热发售中。
8: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9: 呢、这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10: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9: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10: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9: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24: FM 94.6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25: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24: FM 94.6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25: 提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26: 好快又到中秋啦，送礼嘅月饼要嗱嗱声选购啦！万飞今日为你准备嘅啦，系百辉食品嘅月饼，品质有保证，款式多样，性价比都唔错，关键系升级配方，食得更加健康。百辉食品成立于1993年，是佛山宾馆的全资子公司，既继承了佛宾美食的美味，保证了食品的品质，也都乐于在传承当中创新，所以今年上架的百辉月饼既有传统的金腿咸五仁、双黄白莲蓉，也都有各种新派网红口味，还有中西合璧的畅销月饼奶酥蛋黄莲蓉月。这款月饼的酥皮和馅料一样咁精彩，表面的奶酥皮用的是星级老字号的配方，金黄酥化，咸甜交错，奶香浓郁，不会太油腻。馅料它是金装纯莲蓉，选用了湖南优质串三莲和高品质的花生油制作而成，油润细腻，入口即化，齿颊留香。中间的咸蛋黄经过了特别的调制，油亮金香，起沙漏油，口感细腻，浓郁饱满。可以讲啊，这一款的奶酥蛋黄莲蓉月既传承了广式月饼的古早味道，也都糅合了西点的奶酥皮技法，中西合璧，大人细路都会喜欢的。另外一款是升级健康配方，采用了亚麻籽二脂油的健康配方，真正地做到健康轻负担。很多人吃月饼是怕油多和容易肥，而亚麻籽二脂油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这款月饼有蛋黄白莲蓉、流心奶黄、粒粒红豆、五谷杂粮四个口味搭配，口感清新不油腻，大人细路都可以放心食用。65克一个，就算是一个人享用都毫无压力，一盒有8个，优惠价也都只需要98元。无论是送给爸爸妈妈，亦或是送给朋友，定是公司发福利，都好适合的。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请求。
27: 本环节内容由放心购提供，跟住万飞尽情放心购。
28: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29: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28: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29: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30: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31: 保安康。
3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
33: 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4: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多款爆款美味热辣回归，承包你的一日三餐，在家里就可以享受同款美味了。热销的风味派系列美食优惠，任意三组只需要99元，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了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香芝士，加甜粟米，一啖爆浆啊，都是我哋大人细路都好鍾意嘅味道嚟㗎。仲有紫苏味、香菜味嘅手工黑猪肉饺、薄鱼鳝翼、软糯鲜香嘅薄皮烧卖、松软鲜香嘅卤面黑猪肉小笼包、有皮薄馅靓嘅灌汤小笼包，同埋外皮起酥、馅多肉嫩嘅酥皮馅饼，可以选择多个款式，任君选择，都系唔使解冻，加热即刻有得食嘅美味啊！ 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返场了，一早里面为你打包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和港式大鱼蛋。首推的是瑶柱糯米鸡，软糯的泰国糯米里面包裹住粒粒完整的瑶柱，搭配住鲜嫩的鸡腿肉、海味、肉汁和米香巧妙融合，口感丰富得来也都超满足。虫草花干蒸真的选用优质猪后腿肉和鸡胸肉搭配，大于 80% 的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还特别推荐这一款用深海鲷鱼打成的港式大鱼蛋，不单止个头大，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在家就可以吃上人气网红同款。现在到手七包只需要69.9元，等于十蚊鸡都不用就有一笼了，性价比是不是超高？无论是家庭早餐、上班快手餐，定是说学生

0: 惯，对陌生链接有导性信息保持警惕，
1: 手机、社交软件等设置独立，
0: 就会少一分人身同财产损失。
2: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我们都是网络安全守门人。

0: OK。
1: 九四六天气预报。
2: 现时佛山室外气温是31度左右啊。气象台预计佛山今晚到听日是多云间晴，局部会有雷阵雨，吹偏东风两级，气温介乎在26到34度之间，相对湿度是55%到90%嘅。预计未来三日咧受到呢个副热带高压影响咧，佛山系会持续多云间晴，局部有雷阵雨嘅情况啊。

0: 四六老方。
1: 傍晚5:31同你刷新下现时的路面状况，受到以下位置相对缓慢，包括佛山大道的江湾立交三层位置上方向，桂华路的海口路段往石埂方向，桂丹路的联和路段往桂城方向，海伯路的桂江立交以及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105国道的飞马跨线桥往容桂方向，西郊大桥这边就往广州方向车多，龙舟路的江川桥双方向报慢，高赞大桥往容桂方向。高速方面，广兆高速金马大桥往肇庆方向有阻滞，广佛兆高速的广和大桥往和顺方向多掂当，南二环的李家沙大桥往伦教方向车多，勒楼路段往南沙方向有慢，经过以上路段朋友俾多少少耐性。
0: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病从口入要记住，唔好疏忽和大意。
2: 合格认证同质检，生熟食品要区分。
0: 储存方法需妥当，冷冻保鲜分开放。
2: 果蔬洁净无残留，基本操作系浸泡。
0: 餐具清洁要严格，免得食物受污染。
2: 三无产品快避开，安全保障最紧要。
3: 佛山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提醒各位市民，佛山市将于9月18日上午10:10至10:33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示明期间，全市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活动照常进行。
4: 信息爆炸时代，唔好道听途说。我有我观点，佢有佢谂法。
5: 今日你点睇？

0: 今日2026年9月16日星期三啊，嚟到晏昼嘅5:33开始今日嘅节目啊，逢工作日傍晚5:30到6:30啦，都会出 FM94.6 嘅，咁啊欢迎各位喺听广播同时咧，可以嚟到啊手机客户端佛山加 APP 啊，入到首页之后咧，可以点击底部嘅花生咧，揾到我哋嘅直播间嘅。咁啊除此之外咧，亦都可以喺抖音平台咧搜索咩都讲一餐呢个账号，可以睇到视频直播啊。
1: 多面睇，今日你点睇？
0: 首先系关注热榜方面嘅内容啊。电影院咧就唔再净系放电影啊，咁啊最近咧全国多地嘅影院咧推出一啲嘅午休啊赛事直播，甚至乎有打边炉睇片嘅呢个跨界服务。咁啊此前咧2026年上半年嘅全国总票房咧亦都有个数据嘅，就话同比下跌超过40%啊，影院嘅场均收益咧就创2014年以嚟嘅新低，多家嘅头部院线咧亦都系转亏嘅，咁啊经营压力咧，亦都倒逼咧院线咧或者呢个影院咧，系寻找第二增长曲线嘅，咁啊向呢个综合休闲空间转型啊。工信部等九部门印发关于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当中提出会加快推进车网互动规模化应用，探索可持续的商业模式。而在北京的西城区 V2G 这个示范站，车主可以通过谷呢个叫即系充放呢个咩谷底充电咧，就峰值咧就放电咧，去赚取差价啊！咁啊实现呢个充电咧就唔使钱啦。民政部发布风险提示，讲到近期有不法分子是冒充民政部的工作人员身份，以组织国盛民安、养老补贴、惠民工程等项目诱骗公众进行这个项目投资、融资理财等的活动。民政部表示从来都未组织过相关的项目，并将会就此事向公安部门举报，通过法律途径去严肃追究有关责任主体的法律责任，坚决维护公众的合法权益。广州白云展览中心项目投用呢个机坑气膜设施啊，咁啊形状咧就好似呢个充气嘅枕头。气膜投用之后咧，项目嘅呢个机坑实现咧会全封闭嘅标准化施工啊，整体嘅降噪咧可以达到咧就60%以上，从源头咧就压制翻呢个嘅扬尘啦，同埋噪声嘅扩散啊。近日河南省中医院的老病科医生就表示，当你生气或者嬲紧的时候，可以暂停3秒，想想一下究竟这件事究竟是值不值得嬲呢。如果觉得真的是应该嬲的，先至再发火，就会令到你的情绪或者令你的身体会更加容易适应一点。世界上最难的越野跑比赛，中国选手夺冠啊。在意大利当地时间9月16日凌晨，中国越野跑名将赵家驹是穿过了就富马约尔长长的街道，抵达了330公里巨人之旅的终点，以65小时55分22秒是夺冠的。这个赛事自2010年创办以来，亦都迎来了首位的中国籍冠军，亦都是首位夺得该组别的总冠军的亚洲选手啊。而他之前亦都是打破了欧洲选手对该组别长达16年的这个冠军的垄断，并且刷新了之前66小时08分的赛道纪录。今日开始到9月20号的下午6点，广东省总工会派发25000张满20元减20元的这个月工生日券。生日在9月的这个月工为实名认证会员可以领取的，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而这个生日券亦都仅限用于广东地区经营并开通了微信商户号的线下实体商户门店。详情可以通过广东省总工会这个微信公众号了解。 有数据显示，2025年佛山市机器人相关产业营收达到523亿元，主体的市场主体超过3000家，亏上企业亦都达到了86家的省级以上专精特新企业130多家，形成了核心零部件本体制造还有系统集成的产业链的布局。国庆期间10月1日到7日禅城区将会释放超过10000个的免费停车位，为自驾出行的市民游客去减负。期间禅城区属的机关事业单位和区属的国有企业的内部停车位亦都免费开放。与此同时，全区所有的路边公共停车位实行全时段免费。另外顺德方面，它的机关大院亦都会再次向全国游客开放。开放区域涵盖院内的大堂、会议中心、绿化廊道等等的公共空间，现场都设置了便民的服务点，提供免费的饮水、行李寄存、母婴休息的一个地方、应急医疗等等的。而院内以及东西座地面停车场亦都是24小时免费向游客开放。咁下个星期就会迎来呢个中秋佳节啦，咁好多朋友仔都会问啦，咁中秋嘅时候想感受下呢个岭南味，可以去边度呢？咁不妨就相约西朝800年历史嘅松堂翰林古村啊，咁参与呢一个2026岭南中秋古例嘅松堂烧番塔盛典，咁可以感受到呢一场嘅美食啦、民族啦啊于一体嘅中秋盛宴啊。咁8月15日农历8月15、16日啦，咁呢一度会连开2晚的这个翰林宴，精心会打造全套岭南特色的菜式，包括我们经常吃开的这个烧肉、蒸鸡、还有这个鲜花椒蒸老虎斑、大虾、金钱鳝等等的佳肴，也都可以在这个翰林文化清朗圆月和这个烧番塔的氛围当中去度过中秋佳节。咁食完美食之后呢，仲可以呢除咗话睇烧番塔呢，仲可以参与呢即係呢个古风巡游啦，仲有呢个放河灯祈福啦等等一系列嘅活动嘅。有兴趣嘅朋友呢亦都可以通过呢就呢个热线8339-8339进行咨询，或者上佛翠游小程序啦，以及呢、这个这个小程序当中呢进行一个抢位预约啊。咁翰林宴嘅每一围呢嘅价格咧就系899元啊，非常适合咧就家庭聚餐、亲友团建啦。咁亦都可以咧就谂唔到去边嘅话，都可以咧就先感受下呢一个嘅咁有特色嘅翰林宴啊。
1: 评论唔一定严肃，轻轻松松讲市民。今日你点睇？今日你点睇？

0: 六，十班玉冰烧粉丝欢乐节，豪华千万代金券，凭券最高享五折。9月19日至21日，来十班朱子街看火化成果展览，抢购十班美酒。
1: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九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0: 清远长隆度假区全面开业啦！9月19日，主持人阿尖带大家开启非洲穿越之旅，动物大越野27公里原生态环线自驾，近距离探访非洲10大狂野部落，邂逅非洲红狮、长颈鹿、非洲象、黑犀牛，森林王国3大王牌项目上身，金矿飞车、飞鸟观光塔、飞越缆车，多视角解锁动物地球村，重分福利专享动物投喂体验，新项目 VIP 通道、特色午餐等服务，7:05起抢位，仅限20席，快啲上佛趣游或佛系玩家小程序报。名啦！
1: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2: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1: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3: 年年中秋送嚟送去都系月饼茶叶，今年你仲可以选择佢啊！呢一只人见人爱嘅丝来运转石湾陶艺趣致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图联名共创打造，成件作品嘅造型你可以见到一只可爱嘅红色小盲狮，怀抱一轮明月，咧住个头向你招紧手啊！眼仔碌碌加上超猛到威土沙，非常之有灵气。醒狮手里边咧更加系攞住一盏肥嘟嘟嘅佛山鱼灯，更显生动。醒狮、圆月、鱼灯元素互相衬影，寓意上咧就正合中秋节庆，大家对人月团圆、长岁安康嘅美好期盼啦！收惠师眼碌碌金银满屋，鱼灯影翠，吉庆盈门，怀抱满月，团圆美满，哇，简直系拉满晒好意头！趁住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入手一件，令佢见证住家庭每一个温馨相聚时刻，兼具观赏雅韵、收藏价值同埋家族传承意义嘅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活动价278元就可以拥有啦！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啊！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趣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啦喂！
4: 九月嘅微风吹散夏末嘅躁动，但总有一啲嘢可以令你心思思、甜滋滋。
5: 一块双黄白莲蓉，一盏暖黄嘅灯笼，又或者系一家人围埋食饭嘅笑声。
4: 搭上秋夜嘅时光列车，嚟到呢个叫点点情意嘅月光庭院啦！
6: 我嘅中秋记忆咧好简单嘅，就系阿妈切开啲沙田柚，一啖落去咧酸甜交织，就系屋企嘅味道啦。
7: 我每年中秋最期待的就是和家人在天台上面赏月，虽然秋风有点凉，但是吹着晚风，吃着月饼，这种团圆真的是很美好啊。
8: 我嘅中秋三宝咧就系月饼、热茶，仲有月光，咁出去赏月先系正经事嚟噶嘛。
9: 你仲记唔记得啊？细个嗰阵时候，戚住个灯笼咧，追住个月光系咁嘅，同啲屋企人咧喺个阳台嗰度又拜月光啦，又许愿啦，咁夜晚咧喺公园咧仲有猜灯谜咧，哎呀真系笑到肚痛啊！
5: 点点情谊，月圆中秋情满人间，分享你独一无二嘅中秋团圆故事，一首歌，一段暖粒粒嘅回忆。
4: 只需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谊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谊节目为你播出。
5: 点点情谊，
4: 月圆中秋
5: 情满
4: 人间，你讲我听。
10: 日日都有新发现，唔理世界点转，听咗先算。今日你点？

0: 继续翻嚟节目当中啊，咁啊欢迎大家听广播，同时咧可以嚟到佛山加 A P P 啊，入到嚟首页之后点击底部嘅花生，可以揾到我哋嘅直播间啊。第一轮福袋咧亦都已经系发送完毕啦，咁啊第二轮咧将会喺五分钟之后咧就会上架嘅，咁啊有兴趣的朋友亦都可以入嚟等一等啊。最近见到珠海当地亦都是有多个部门联合印发了一份的倡议书，当中就说有部分的商户以手机租赁、小时租机、共享游戏机等名义向未成年人提供这个手机、平板电脑等智能终端设备的这个租赁服务，并且呢这份的倡议还讲到这类行为已经是涉嫌变相从事互联网上网服务经营活动，经营者咧将会面临最高50万元嘅罚款等法律责任噶嘛。咁啊，呢份倡议好多人就话呀，好啊，即系要整治下呢一样嘢啦，咁样。咁但系咧，我一搜下啊，点解要发呢个倡议呢？原来啊，就系而家有啲嘅现实嘅情况就系话啊，学校喺呢、这个即系入边肯定系禁呢个手机嘅啦，已经推行好多年噶啦。入到去你可以即系要交俾老师保管，你有咩应急亦都可以打，但系咧你就唔可以带去教学区啊。宿舍啊都唔可以带去嘅。咁但係呢有啲人就睇啱咗呢一个学生啊需要用手机或者嘅想玩手机呢铺人呢，咁就做起咗呢方面嘅生意啊。咁都唔單止係珠海嗰边啦。好似报道当中都揾到啦，喺重庆嘅开州区呢，部分校园周边嘅商铺呢就已经有好多呢啲成行成市嘅租存手机嘅呢啲嘅服务。唔單止係可以租部手机俾你，甚至乎就啊你驚俾老师收手机，你可以将部手机寄存喺我嗰度啊，到你出嚟玩咧就可以玩翻自己部手机，咁样服务都会有嘅啊。咁仲有咧，啲学生咧可能系中午咧走出去，你以为佢食饭，其实就走鬼咗去玩手机咁样啊。咁啊，从而就导致影响佢哋嘅午休嘅时间啦，成绩就明显下滑啦，因为佢都精神唔集中上课，多数都会瞓觉嘅咁样。咁另外咧喺贵州嘅三穗县咧，有类似嘅现象咧，就更加之触目惊心啊！嗰啲嘅商铺除咗话成行成市之外咧，系已经系范围大到系家长闹又闹唔掂，学校警告又警告唔掂，最终咧系由当地嘅检察机关咧提起咗全国首例相关嘅民事公益诉讼啊。咁啊，呢啲嘅案例都改名咗啦，校门口呢一类嘅叫租手机生意咧，就绝非边一个地方嘅个别现象，而系一种正在蔓延嘅灰色业态啊。咁从法律层面嚟讲咧，商户向未成年人提供呢个手机租借服务咧，本质上属于变相从事互联网上网服务嘅，即系你要开一间网吧啊，或者我哋所讲嘅叫租嗰啲咩游戏机嗰啲店铺咧，你系要攞相关嘅执照嘅。咁但系嗰啲商户咧，好多时候就系小卖部嚟嘅啫，佢并冇呢啲咁样嘅即系营业嘅范围嘅，咁所以呢个就属于超凡经营啦。咁但系问题最棘手嘅地方就在于咧，一般发现呢啲问题咧就系学校啦、教育部门啦咁样，咁但系佢哋对于呢啲嘅商户咧系冇呢个行政嘅处罚权嘅。咁而市监部门咧虽然有执法权，但系对于校园周边嘅日常巡查咧，往往都系难以覆盖呢一类隐蔽性极强嘅经营行为。咁所以呢一种叫做学校理唔到啦，家长又管唔住啦，相关部门咧就管唔齐啦，令到咗呢啲嘅治理嘅罅隙就出现咗啦。咁而珠海呢一次咧以八部门联合倡议嘅形式回应呢个问题咧，方向值得肯定嘅，就唔好踢皮球啦，你哋一齐去立呢个倡议，一有问题该系边个部门做嘢就做嘢啊！咁而嘅倡议亦都唔单止明确咗商户嘅法律责任咧，亦都呼吁家长咧要警惕啊！嗰啲小朋友，例如以咩买学习资料啊，去索要费用，其实咧就可能真系攞去租玩手机嘅啫。并且咧就鼓励市民咧，一旦发现问题咧，可以通过110或者12345等热线咧进行一个举报啊！咁啊呢个咧就系大家唔好话见到拉走咗你自己嘅仔就算啦，即系举报一下咧，亦都有助于咧压制呢啲嘅灰色产业链啦咁样。咁同埋咧呢一个咧，即系要靠所谓咩商户自律啦、家庭监护啊，仲有社会监督咧联合起嚟咧，先至会令到呢啲所谓隐蔽嘅东西咧就会逐渐少一啲啊。 咁当然啦，即系校门口呢啲所谓嘅租手机生意之所以能够普遍存在呢，亦都系正正因为佢哋系精准咁呢，就即系捉摸到呢学生有呢一方面嘅需求咁样啊。咁所以你话要彻底解决呢个问题嘅话呢，亦都可能呢就从呢、这个即系家庭教育啊，或者叫家长同学生之间嘅沟通啊，系咪真系佢哋叫做人生冇目标啊，咁所以先至会沉迷喺呢啲啲嘅手机上面呢，会唔会你今次禁咗佢嘅手机租赁，佢又会沉迷其他嘢呢咁样。咁所以要治理呢个根本就话呢，其实应该都系从呢个学生本身去入手啊。
1: 今日表情包，
2: 哇，正啊！
3: 点解山长所以要嚟高明牛街食牛肉咧？因为呢度啲牛肉新鲜到要跳舞噶。
4: 食肆文化，楼上偷牛，楼下食牛，唔系营销剧本，系肉联厂产业空间自然演化而嚟。
3: 最早系一个顺德嘅朋友带我哋嚟嘅，就有几个窗口仔买完牛肉之后咧，就攞翻屋企自己煮。
4: 1998年嘅时候，呢度得四个牛肉摊，然后2019年肉联厂搬到咗兴明路，周围先有咗加工嘅餐厅。2025年10月正式升级成为美食街区，啲牛汤圆落楼最快10分钟上台。如果你话系营销噱头，啲牛肉都要跳起身反驳你。鲜系粤菜嘅灵魂，写粤菜记嘅盛惠话，粤菜讲究少用重调料掩盖食材，厨师要小心翼翼守护食材本有嘅鲜甜，将新鲜放喺第一位。清末民初，佛山嘅美食大家江孔恩办太史家宴，一定要用自家菜园新鲜采摘嘅时蔬。广东人对鲜呢个字真系发晒狂，会开车成个钟头去山卡拉农庄，就系、是、为咗只现杀现食嘅靓鸡。猪杂粥就系要等夜晚11点最新鲜嘅一送嚟即刻食，而高明嘅牛街就更夸张，唔等牛送出去，食客直接将自己运过嚟肉联厂门口即食。唔单止鲜，品种仲靓。今年4月，高明同内蒙古拆幼前期正式签约，每年10万只嘅草原肉牛直供高明牛街。想象一下，草原上沐浴住阳光，听住风吹草动嘅音乐声长大嘅牛牛，肉上边都记录住写意同舒服。好心态靓牛肉，熟一声嚟到我哋面前。同样系4月份，明牛云初投用，对接宁夏、新疆、吉林等8大产区牛源，嚟自全国各地嘅安格斯、国产和牛、黄牛、水牛、靓牛汇聚牛街，一只牛串起草原养。养殖高明肉联厂餐饮消费，完成1产、2产、3产的完整闭环。有扎实的产业支撑，高明牛街将粤菜对鲜的追求发挥到极致。10分钟极速的鲜度，这条最短产业链守住的正是岭南餐饮体重的本味鲜甜，亦都成就了高明牛街独一份的吸引力。从去年10月高明牛街开街以来，累计的客流量已经突破100万人次，100万人次的选择你还不来试试？
3: 成杯上菜，成杯上菜。

0: 覆盖研发设备侵权等多重风险。占盛富能保险创新，大力推广科技险落地，助力新佛山科技突围。家有一宝节目共论科技险应用。
1: 宜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2: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感想感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1: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2: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3: 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最近咧喺四川嘅蒲江县咧，嗰边有一则嘅通报咧，引起咗关注啊。当地嘅一位31岁嘅李某咧，为咗吸引流量咧，就以亚非知书啊呢个昵称咧，就喺电商平台当中直播带货。而且咧，佢每一次咧直播带货都着住嗰啲白衬衫啊，好骨挺嘅，咁啊，亦都佩戴所谓嘅工作证，咁啊，好多嘅网友咧或者观众咧睇到呢啲咁嘅装束或者佢个背景啊，同埋加埋佢个名啊，就以为佢系当地嘅某一条村嘅村干部咁样，亦都冲住佢呢个助农啊或者呢个村支书嘅呢个身份咧，就支持佢啊落下单咁样，咁但系经过核查咧，原来佢唔系呢条村嘅村干部，咁所以咧最近亦都因为咁样嘅行为咧，系涉嫌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已经被立案调查的了。但报道当中也有一个很细节又特别的，就是这个李某呢，他虽然就不是当地的村支书，但是呢亦都是村党总支呢，是任命他担任了产业协会支部的支部书记咁样，咁所以其实系佢系当地嗰条村嘅嗰个叫做产业协会入面嘅支部书记，咁所以佢就简称咗自己叫做亚非支书咁样啊，咁所以睇上去咧，你话核实啊，算唔算叫做讲大话咧咁样？咁但系呢一个点解会成为立案呢？因为佢同消费者普通嘅理解同埋事实之间系存在明显嘅落差，就好简单。我自己开间私人公司，诶，唔好开公司，直头我改名就叫改名叫支书，跟住我上网就咧就话自己叫乜乜支书咁样，然之后就企喺嗰啲农村嘅嗰啲嘅报警当中，然之后就，我系做助农噶啊，咁啊，我叫支书咁样，即系将呢啲咁样嘅信息搭埋一齐之后咧，就会令到大家就默认呢一位咧就系当地嘅一位嘅村支书，所以呢个亦都系叫擦边嘅做法啦。咁啊，而且呢个唔系案例嚟嘅，啊，唔系个例嚟嘅。有媒体都调查发现咧，而家有 MCN 嘅机构咧系批量孵化呢一类嘅账号啊，你上网搜有啲咩叫做村支书大金啊小李村长啊等等啊，呢啲都已经系被确认为山寨村官嘅账号啊，佢哋咧即系你将佢拼埋一齐咧，就有统一嘅着。

0: 装啊，剧本都一鬼样嘅啊，就将呢啲助农直播咧就扮到咧好似当地嘅一啲嘅苦情戏啊，就话我哋呢条村啦啊，今年咧就啊又有台风啊，又话啲水系气候唔系几好啊，所以产量啊比较低一啲，但系咧我哋亦都啊将呢啲当中好嘅果啦啊专门挑出嚟啊俾大家啊，差嗰啲我哋唔会上架噶咁样，咁所以咧轻轻个价格咧就会贵过咧可能其他同类嘅品种或者叫品牌咁样，大家亦都要理解一下咁样啊。咁呢啲叫做助农式嘅表演咧，咁样咧，佢危害就唔单单只系一两单生意啊，佢透支就系消费者嘅善意，亦都伤害咗嗰啲真正扎根乡村嘅基层干部啊。是有真的网上好像广东的下洞村驻村第一书记安锦亦都用了镜头是记录真实的乡村的日常，他亦都举行了就超过60场的公益助农直播，带动消费帮扶超400万。而辽宁那边亦都有一位的书记刘勇，每日亦都是记录那些猪仔的成长，亦都分享养殖的技巧，通过这些的照真实的内容成功吸引粉丝就26万，所以这些真实的力量是存在的，但是呢他们这种的模式或者他们的着装就竟然被一些 MCN 机构就完全抄了过去样，所以如果当这些越来越多叫做山寨村官出现的话，会不会都会就形成反效果，就是当我见到真的那个村官，我第一时间就是质疑佢，甚至乎佢睇晒好多啲视频啊，佢真系养猪，嗰啲猪都系假嘅啫，咁样呢啲就会误伤咗咧嗰啲真实帮助农民嘅一啲嘅账号啦。目前平台方面已经在行动紧嘅啦，好似抖音已经系清理咗超过3300个咧就黐呢啲叫做村干部身份嘅违规账号咁样啊，咁呢啲助农直播其实系背后会涉及到政府啦、平台啦、机构啦、主播本身嘅多方主体啊，需要从源头上面去定下规矩、划明边界啊，村干部以个人身份开播亦都要明确咧佢哋嘅公司界限啊，收益分配亦都要公开透明，咁而一啲嘅 MCN 机构唔系话唔可以做，但系你真系要助农嘅话咧，你就系要每一句说话都系真实嘅，你嗰个主播嘅身份亦都系要真实嘅。咁所以咧呢一样嘢咧，当真系一旦出现问题嘅话咧，嗰个真实性要经得起考验，而唔系好似呢一次咁样啊。
1: 日日都有新发现，唔理世界点转，听咗先算。今日你点睇？
0: 最近咧，见到百度、腾讯等嘅一啲嘅平台，亦都有报道讲到咧，多名消费者咧就反映遭遇积分兑换骗局啊。咁啊，好似嗰啲被骗嘅用户咧，都会收到一条咩积分即将到期嘅短信啦。咁啊，睇落去都正规咁样嘅。咁啊，然之后咧就点咗入去，点知咧睇到佢自己积，哇！咁啊，我喺呢个平台有成10几万积分噶咁样。咁啊，同埋咧好似好抵咁样，你只要加168蚊啊，或者咩99蚊咧，就可以咧买到佢哋嗰个。即系显示嘅价值1000元嘅扫地机器人咁啊，咁好多朋友仔就话咁啊，原来我有积分，咪加啲少少嘅现金啊兑换啦咁样，点知寄到嚟咧，只系一个塑料玩具咁样啊，唔好话99蚊，可能9.9元都唔值嘅。咁而积分咧，好多亦都系商家回馈用户嘅呢个正常嘅经营手段啦。咁而消费者见到呢个咩积分兑换，第一时间就睇嚟我啲权益终于嚟啦咁样，防备心咧就自然降咗落嚟。咁而嗰啲嘅诈骗分子就啱啱就利用咗呢一点咧，啊，仿呢个咩运营商页面啊，将原本需要警惕嘅咩转账咧，就包装成为咧睇落去正常嘅呢个商品兑换。咁有啲受害者咧事后登录嗰个官方渠道，先至发现咧页面上显示嘅嗰10几万积分咧都系虚构嘅，因为自己真实咧都系得嗰几百分嘅啫咁样。咁从目前披露嘅信息嚟睇咧，呢类嘅骗局主要有几个共同点啊。首先就系以呢个叫高价商品作为噱头啦，咁啊同埋咧要求你咁嘅积分加现金啊，而发货之后咧，维权系非常之困难嘅，因为落单嘅连接咧，可能系跳转几次嘅啊，嗰啲就叫虚假临时页面嘅。当你俾完钱之后咧，可能嗰个页面就会失效，你啲搵都搵唔翻噶啦。咁而类似嘅呢啲所谓嘅咩欢乐兑啊、乜乜兑嘅平台咧，喺相关嘅黑猫投诉平台上面咧，已经有1000+万条嘅投诉记录啊。咁啊，消费者反映咧，积分加现金兑换之后咧，发现系咩啲山寨货品啦、货不对版啦，咁啊，联系客服咧。 亦都係經常咧就係即係推嚟推去咁樣。咁而呢啲活動咧，往往亦都寄生喺一啲叫仿冒正規平台嘅頁面上面啦。咁啊，普通人咧一眼望落去咧，都覺得係真咁樣嘅。咁而從監管角度嚟睇咧，呢類嘅即係騙案咧，佢哋金額一般都係幾十到百零蚊之間咁樣，立案比較難，追蹤亦都好難。咁但係咧，積少成多，只要受害者一多嘅話咧，這個就變成咗一個叫做普遍嘅社會問題啊。所以有專業嘅業內人士都講到咧，市監部門咧應該對呢嘅積分兑換嘅類營銷活動咧，建立備案同埋抽查機制，尤其係涉及到要用現金支付嘅，必須要明確主體資質，同時建立跨部門協同的這個監管機制，消除監管盲區。
2: 今日表情包，
3: 近日罗永浩又发文吐槽野人先生的冰淇淋难吃，并且呢售价不便宜。不过这一次呢，不像上一次他吐槽西贝，这次野人先生呢没怎么回应他，吃瓜群众呢似乎也没怎么买他的账。说说我的观点，我不反对罗永浩表达作为一名消费者的感受，但对他的发言呢，至少在我这里呢，也就是看看而已，看个热闹而已，只是这次没看到啥热闹罢了。一个28块钱的冰淇淋贵吗？说实话，我倒没觉得有多贵。我儿子呢和他妈妈都喜欢吃冰淇淋，有几次外出逛街时呢，都会特意呢去买野人先生。我虽然不敢多吃冷饮，但也会跟着吃一些，口感还不错。在抖音上呢，总是难免会刷到罗永浩直播带货的视频。说实话呢，我一般不看，都是随手刷过，我更不会买他带的货。原因呢也很简单，我不大相信一个靠耍嘴皮子的男人，而且这个男人呢，他还是一个很精明的男人。简单说，网络时代，无聊的时候呢，我们不妨看个热闹，但真要掏钱，最好就别听他忽悠，特别是那个很精明，嘴皮子还耍得很溜的男人的忽悠。

0: 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0: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亿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 伊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2026石斑玉冰烧粉丝欢乐节，豪华千万代金券，凭券最高享5折。9月19日至21日，来石斑朱子街看活化成果展览，抢购石斑美酒。
0: 呢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3: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0: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3: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0: 团费仅需3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4: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物润城，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5: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5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4: 汇聚5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招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5: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4: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5: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做演绎东方审美。
4: 尖商城口，招商城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5: 佛山城发好房子，城发做，国企城发更懂佛山。
4: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5: 顺空城头，顺空城头与城共生，更懂顺德。
4: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月雅苑、广佛新世界、60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60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3: 清远长隆度假区全面开业啦！9月19号，主持人阿尖带大家开启非洲穿越之旅，动物大越野27公里原生态环线自驾，近距离探访非洲10大狂野部落，邂逅非洲红狮、长颈鹿、非洲象、黑犀牛，森林王国3大王牌项目上身，金矿飞车、飞鸟观光塔、飞越缆车、多视角解锁动物地球村，重分福利专享动物投喂体验，新项目 VIP 通道、特色午餐等服务，7.5折起抢位，仅限20席，快啲上佛趣游或佛系玩家小程序报名啦！
6: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7: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8: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9: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7: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8: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10: 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你点睇？

继续翻嚟节目当中啊，咁啊直播间会有大雄嘅，咁啊欢迎大家听广播，同时啦可以嚟到佛山家 A P P 啊，咁入到首页之后咧，点击底部嘅花生咧，可以揾到我哋直播间，亦都可以领取呢个积分福袋啊，咁今日应该仲有一轮嘅啊，喺呢、這个。26分之后啊，咁而家都派緊第三轮㗎，咁仲有十零个都未领取啊，大家都可以入嚟点击一下嘅。我见到啱先一盏茶就话啦，哎呀佢都帮衬过嗰啲所谓嘅山寨村官啊，咁样咁家阵呢对于呢啲所谓嘅咩支书乜乜大货呢亦都免疫啦，咁样咁其实有真嘅，咁但係呢真嗰啲呢就要即係认真搵一搵啦，咁但係可能我哋有时唔觉意刷到嗰啲呢就嗰啲咩机构呢就投咗流出嚟，所以就会刷到，咁但係而家呢其实平台方面就不断咁样就去捉呢一啲咁样，甚至乎有相关部门呢就发觉佢哋可能那个成交金额大啊，或者个剧本相对离谱嘅话咧，要已经立案处理噶啦，咁样。再嚟关注另一个案例啊，呢个都好离谱啊，发生喺南京嗰边嘅，有位65岁嘅啊陈女士，咁啊都叫做独居老人家啊，咁啊最近咧屋企就系跳闸啊。咁啊，成间屋就冇晒呢个即系灯啊、电啊，冇晒啦咁样。于是就揾人上门维修。咁啊，通过咧嗰个叫做咩啄木鸟家庭维修平台，咁啊预约咗个电工咁样。咁啊，个师傅一嚟到咧就打开个电箱啊，咁啊装模作样咁样就话：，哇，好复杂啊！你呢个情况咁样。跟住咁啊，阿陈女士就话：，咁啊要几钱啊？咁啊，等我计下先。啊，2830蚊啦，咁样。哇，整个。电路咁样，咁啊陈女士又唔识呢啲咁样噶嘛，咁啊发觉可能真系有危险嘅，可能对方嗰个师傅仲话啊，你啲线路啊老化，如果你唔处理，可能会咩起火添咁样，咁啊于是就咧就话，咁啊2800齐头啦咁样，咁啊师傅就诶得啦，2800同你搞啦，咁但系成个嘅处理过程2800蚊，佢做咗几耐咧？半个钟都唔使就整好啦，咁啊后屘咧陈女士嘅女咧。就嚟到咁啊，发觉唔妥喎，究竟整一啲咩呢？原来净系换咗一个漏电开关。个漏电开关佢上网影一影啊，嗰、那个即系成本网上卖20-30蚊嘅啫。而呢一位嘅师傅要换就要收2800，咁即系人工费2700几蚊啦咁样。于是佢就去其他平台就问过下啊，如果真系要做呢一样嘢嘅话咧，要几钱咧？咁啊佢话哦，呢啲漏电开关一般都系200-300蚊人工费。以内就 OK 嘅啦，啊，绝对唔去到2000-3000蚊咁样啦。咁于是咧，佢就收集咗完整嘅呢啲嘅即系证据同埋啲嘅内容之后咧，就向呢个平台去投诉。咁啊就话平台究竟点解可以允许佢收2800蚊？究竟佢嗰个工时费用啊，嗰、那个叫做配件清单啊，可唔可以俾翻我睇睇咧？咁样平台咧就一直都唔俾，就话呢样冇，嗰样又冇咁样啊。总之就。唔俾佢哋，咁最终咧净系话，诶、哎、退1000蚊俾你啦咁样，咁但目前咧佢哋都系唔认可嘅，应该系会继续咧就揾律师咧就去处理呢一单嘢咁样。啊，呢、这、一个咁嘅啄木鸟平台咧都唔系第一次上新闻嘅啦，啊最近一次最猛嗰次咧就系旧年嘅央视315晚会咧已经系曝光过佢哋啊，冇病乱收啊，小病大收乱收费等等嘅一系列问题。咁啊当时咧呢个平台咧亦都啊承诺。话咩接受阳光下的检验，同时宣布咩上线 AI 问价功能、完善培训机制、咩推出举报奖励机制等等一系列嘅整改措施呀。咁而且咧，佢所在嘅嗰个当地就系重庆啊，呢个平台。咁啊，重庆嘅市监局咧，亦都连夜咧就进驻去查处嘅。即系呢个动作咧就好大嘅。如果佢真系做到呢啲嘅咁嘅整改措施咧，应该就冇咩问题。咁但系时间过咗1年啦。呢啲问题咧依然都存在，咁同埋佢当时承诺嘅嗰咩 AI 问价功能系点样嘅咧？就系话你喺平台上面系可以清楚睇到你嗰个报价系几多，然之后再落单嘅。至今呢个 AI 问价都系冇上线嘅。AI 咁泛滥啊，都冇泛滥。AI 咁完善嘅当下，我哋自己一个普通嘅市民，甚至乎小学鸡啊，都可以通过 AI 设置一啲嘅叫程序出嚟。

般普通人咧，亦都唔会自己乱咁搞。咁啊，特别遇到好似一啲嘅老人家咁样，更加系唔识呢一样嘢嘅。咁所以个师傅开几多钱啊？咁我老人家就只能够硬食嘅啫。咁样呢啲就叫做信息唔对等，就变成咗呢个乱象出现啊。虽然呢个所谓嘅剁冇平台咧，你而家入去佢嗰度睇咧，系有公示嗰个叫做价格表嘅，睇落去都唔贵嘅。咁但系咧，有记者亦都以呢个消费者嘅身份去咨询，就话：你网上嗰个价格系咪最终嗰个价格啊？个客服嘅回应竟然系话：你需要先联系师傅，同师傅沟通价格先得噶。咁你网上嗰个价格有咩用呢？纯参考啊！我自己都有用过好几个嘅一啲嘅主流品牌嘅电器咁样啊，即系好似华为啊、小米啊一啲大品牌啊、海尔啊等等啊、格力啊呢啲咁样，佢哋嘅官网系有讲明啊，呢个安装嘅空调你好似加装嗰个叫做管道一米系几多钱啊，转窿一个窿系几钱，我已经试过好几次呢啲嘅大品牌嘅售后噶啦。在网上我计到个价是几多，嚟到个师傅就是收几多，而且他们全部通过那个叫做对应的小程序，每一项打勾挑选是用了什么，然后最终生成的价格呢就是那个价格了。而不是说好像这个剁木料维修平台那样，你开几多是现场讲的，然后最终落了单之后呢，在上个平台找回没有任何的那些所谓的明细清单，问他追着拿客服都不给。所以我觉得这个平台这个这么多的问题是不是真的没有人理的呢？这样上了315了有埋当地嘅时间去进驻啦，依然存在喺度。咁究竟问题出现喺边度呢？我相信即係大家都心知肚明。咁所以而家如果你真係想要维修呢样嘢嘅话呢，最大嘅建议就係唔好搵呢个平台，自己搵相熟嘅师傅，同埋亦都可以上网去对比相应嘅价格。即係起码网上报嘅嗰啲话300-500，人哋对应报俾你嘅又係300-500，最多贵少少，有啲难度600-700，冇理由300变2-3000嘅。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2: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1: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

0: 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1: 15/57，我国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多措并举，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1: 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上涨超 4%。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25，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多式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 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明天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建成通航，开辟了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报道。
2: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京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工程项目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指出，
3: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我们这个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
2: 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

0: 货源，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表示，
1: 运河开通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过平运河出海，较经传统的陆径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超过50亿元。
0: 江海直达船可全程不换船不中转，从内河港口直通中国沿海港口和东盟国家主要港口，中国西南地区与东盟之间增加了一条货物双向流动的水运通道。吕英英说，
1: 依托 S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的西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的供应链深度融合。
0: 通航当日，四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到越南秦居外贸航线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双向启航。
2: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多措并举，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3: 司法部副部长李明征介绍，我国纵深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全面履行行政复议、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和备案审查职责。
4: 今年一至八月，全国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办理行政复议案件77.2万件，其中新收62.4万件，同比增长19.1%。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进一步显现。
3: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十五五规划纲要对强化法治政府建设作出明确部署。司法部法治调研局局长任勇，
5: 截至目前，全国共查纠涉及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9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310亿元，行政检查的频次大幅下降，同时检查的精准度、有效性明显提高。
3: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按照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实践要求，坚持关口前移，坐实源头化解。今年以来，司法部指导各地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开展纠纷排查471.2万次，发现线索并及时处置136.3万件，有效防范纠纷激化升级。我国将大力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质效，加快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司法部立法二局局长江山介绍，
6: 我们已经先后制定和出台了对外投资、保护产供链安全等行政法规，下一步呢还要修订对外承包工程管理条例、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同时呢，我们还在加快研究海外利益保护的专门立法，就是要通过体系化的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增强我国公民企业走出去的底气。
7: 从今天召开的2026年全国秋粮收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夏粮旺季收购开展以来，各地统筹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因地制宜组织粮食产销协作与农企对接。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八月以来，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目前已收购最低收购价小麦120万吨，早先到90万吨。
9: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
8: 秋粮品种多，产量大，范围广，旺季收购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明年4月底。当前秋粮长势良好，东北、华北等主产区玉米播种面积增加，未来一个月如无大的灾害天气，产量将保持高位。罗守全介绍，
9: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我们将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中晚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
2: 今天12时，我国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了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

0: 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天为期四个半月的东海福季休渔期全面结束。中午12时，在浙江温岭市石塘镇钓帮渔港内，471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东海渔场。本次出海的渔船以拖网作业为主，主要捕捞带鱼、大黄鱼、鱿鱼等经济鱼类，预计市场价格有望逐步回落。渔民赵荣军：
2: 物资我们以为所有逼格都加的很多的，出去就是产量搞得越高越好，大家都注意要平安。
1: 随着开渔后，海上作业船舶数量增加，当地海洋渔业执法部门已切换至开渔护航模式。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石塘海洋和渔业行政执法队队员陶勇：
3: 出海之后的话，我们还会联系我们的渔业公司，共同对我们海上作业的渔船进行实时在线监控，了解一下他们在外作业的情况。
4: 中午12点，在福建宁德市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近100艘渔船陆续结缆驶离港口，向东海渔场进发。全面开捕后，多种大型渔船全部解禁，重点捕捞带鱼、鲳鱼、小黄鱼等经济鱼类，首批渔获最快1到2天就能回港。霞浦县三沙镇三澳村渔民魏晨云：
5: 休渔这几个月，我们把船上的机器、玩具都重新检修保养了一遍，希望第一代有个好收成，平平安安满载而归。
4: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闽东执法支队支队长蔡志忠介绍，9月15号至17号，福建、浙江两省举行2026年第二次海上联合执法行动。
6: 两省总队累计出动11艘执法船体、2架无人机，诸船核查船舶自然状态，船员持证资质进驻港报备落实情况，众群整治渔船提前出海、强捕归网捕捞、违规作业、擅自拆卸屏蔽安全救助终端等突出违法行为。
4: 经过四个半月的休渔养护，黄海渔业资源得到了有效恢复。在江苏盐城市射阳县黄沙港国家中心渔港，开渔时间一到，港内的渔船依次鸣笛起航，奔赴几十海里外的黄海渔场。射阳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周如法表示：
7: 开渔之后呢，我们将全力后的开展海上巡航、码头值守，规范渔船的海上作业的秩序，严厉地打击各种违法违规的捕捞行为，护航渔民的稳产丰收。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近日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
0: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发布，今年以来铁路建设稳步推进，1至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
8: 由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完成总装的首架飞机今天正式交付。这架 A320neo 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
0: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今天发布，全国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超过600亿千瓦时，比去年同比增长超过40%。
8: 2026云南农科院月季新品种开放日暨产业推介大会今天在昆明市呈贡区隆重举办。大会集中发布一批我国自主选育的月季新品种，现场不仅推出20个主推月季品种，搭建30余个品种矩阵，还首次展出500余个优质新品株系，全新亮相的新品占比达80%。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欧洲电信游说组织发布公开信称，欧委会出台的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将迫使欧洲电信企业增加400亿欧元用于设备替代。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此前也有其他的相关机构评估，该法案在未来5年可能给欧盟带来高达3600多亿欧元的损失。
10: 此次欧洲电信企业发布公开信，再次证明欧盟有关做法损人不利己，保护主义换不来竞争力，只会错失数字转型发展机遇，损害欧洲经济社会发展和市场开放形象，影响各国企业赴欧投资信心。 希望欧盟倾听欧洲各界理性声音，避免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执政党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16号上午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多数人留任。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消息称，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或将首次入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1: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16号上午举行临时总务会，小幅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在党内要职方面，副总裁麻生太郎、干事长铃木俊一等留任，国会对策委员长尾山弘志接替有村智子担任总务会长。此外，前内阁官房副长官村井英树接替尾山弘志担任国会对策委员长。自民党参议院干事长石井准一被撤换，由青木一彦接任。据日本方面15号消息，有观点认为高市对石井此前围绕预算审议日程所做的国会运作感到不满。有分析认为，高市此次调整主要着眼于稳住党内基本盘，并争取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连任。日本方面此前消息称，高市在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他在去年10月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获得了麻生派的支持。麻生和麻生的七弟铃木俊一是支撑高市政权的骨架之一，如果高市无视麻生，将难以开展政权运作。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司宏已基本确定入阁。分析人士指出，随着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自民维新联合执政将由此前的阁外合作转向阁内合作。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表示，
12: 高市此次吸纳这个维新会入阁呢，本质也是将这个维新会呢彻底锁定在高市自民党这辆战车上，为秋季国会的这个审议议程了铺路。维新会的入阁呢，唯一会加剧日本政府的这个进一步右倾化。
0: 也门局势持续升级，胡塞武装16号称，本周以来，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超过450次空袭。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受多个市场消息刺激，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当日上涨超4%。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报道。
13: 也门胡塞武装16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在马里卜省上空使用一枚自制地空导弹击落一架正在实施行动、为沙特方面军事集结提供支援的沙特 F-15 战斗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6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西扎姆·阿萨德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会议通报称，也门西海岸战事持续升级，曼德海峡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可能对国际和平、全球能源市场、粮食安全及多国经济造成严重影响。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纽约总部表示，也门西海岸战事持续升级，已造成超过10万人在也门境内流离失所，数千人跨越曼德海峡前往吉布提。联合国当天宣布紧急拨款900万美元，用于救助流离失所的民众。
14: The widening escalation is adding further. 不断升级的局势正在给这一地区本已资金不足、不堪重负的人道主义行动带来进一步压力。贸易、能源和基本物资供应受到干扰，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内部以及地区以外的人道主义需求。
13: 受多个市场消息刺激，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当天上涨超4%。有消息称，沙特阿拉伯已经通知欧洲客户，一些原定于9月份交货的原油订单将被取消。
8: 本周迎来全球金融市场高度关注的超级央行周，多家主要经济体央行密集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其中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正在举行议息会议，利率决议将于北京时间9月17号凌晨揭晓。英国央行、日本央行也将在随后2天陆续公布政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5: 近期多重风险因素交织，中东局势扰动原油供给，国际油价大幅冲高。美国8月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同比上行，叠加核心 CPI 环比高于市场预期，生产端与消费端数据相互印证，通胀粘性再度显现。 多重力量共同推动，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盘中突破 5.04%， 创近20年新高。美股三大股指连续两个交易日回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前首席经济学家、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莫里斯·奥布斯特菲尔德表示，
14: 能源价格上涨叠加服务业通胀是美联储需要面对的核心约束，无论政策如何选择，都需要平衡抑制通胀，避免经济明显走弱两大目标。而美国中期选举会放大市场对政策动机的解读，但美联储的决策根基仍是物价稳定与就业两大法定目标。
15: 利率决议将于北京时间9月17日凌晨2点揭晓，美联储主席沃什随后于凌晨2点30分召开新闻发布会。此外，北京时间18日晚间，英国央行将公布利率决议，日本央行19日发布政策声明，市场聚焦是否会继续退出超宽松货币政策，日元汇率波动风险受到关注。
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15号说，美国联邦调查局近期发现有关2024年行刺现任总统特朗普的枪手托马斯·马修·克鲁克斯的更多信息，涉及个人背景和经历。据目前掌握的情况，克鲁克斯系单独作案，且没有证据显示民主党人与此案相关。
8: 当地时间9月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欧盟将进一步加强对未成年人网络使用的保护，并提出分年龄段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等数字服务。欧盟委员会将于17号公布相关儿童网络法案的具体方案。
0: 英国通信管理局15号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约1/5的英国成年人过去一个月曾使用人工智能应用或服务获取新闻。
8: 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世界气象组织当天发布臭氧公报说，2025年南极臭氧空洞为数十年来最小之一，这证明保护地球臭氧层的国际行动持续取得成效。
0: 英国国家统计局1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8月英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1%，高于7月的2.9%，创下5个月来最高涨幅，也高于英国央行此前2.8%的预期。
8: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浩森、黄天卓、季艳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6: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傍晚七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呢个十月，熟到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3: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兜荡嘅光步山。
2: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米仓山，十八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3: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2: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纯玩不加点，团费仅需三字头。
3: 报名就揾禅之旅86220860，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4: 洗衫唔使再搬住瓶瓶罐罐啦，一次一粒就得啦！
2: 偶爱你黑科技洗衣珠，洁净留香超省心，
4: 一盒30粒，两盒先39.99，浓缩3D 洗衣珠，一罐足足158粒，99.99带翻屋企。
2: 仲有校服证、内衣洗衣液，对住49.99。
4: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家人严选专区，轻松搞掂全家衣物洗护。
5: 石湾玉冰烧，味和醇良，够年份。
6: 946老方

0: 时间嚟到19:01，同你一齐关注最新嘅路面情况。星期睇睇啦，缓慢嘅路段啦，现时咧收到有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双向、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双向都要收收油。灰旗路文华路口双向、旗隆大桥往石湾呢个时点咧有啲缓慢。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双向亦都系受到缓慢嘅报告。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咁啊，呢个时点咧往广州嘅方向咧就系、是、比较地慢啦。105国道林头大桥往广州、容其大桥往广州，同时咧都系呢个时点咧就系、是、比较车多噶。乐龙大桥往龙岗、高赞大桥往容桂，亦都系收到缓慢嘅报告。再嚟睇睇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广州、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伦教，亦都系缓慢。想了解更多嘅路面信息，咁啊，欢迎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同报路况。咁啊，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3: 乌海遇上压制鸭，银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2: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鸭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3: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片大地秘境。
2: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4+酒店，压制鸭优选电梯酒店。
3: 9-10月黄金赏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字头。
2: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个叉烧包啦！
4: 功夫精神俾咗佢哋摇滚嘅力量，
5: 醒狮鼓舞俾咗佢哋登顶嘅勇气，
4: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嘅原创乐队，
5: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同热爱嘅演唱会。
4: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5: 11月1日下午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4: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跳儿，
5: 哪管岁月多少残留，不惜奋斗终有出头。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6: 屋企个细路有冇成日扭计要出街食呢？今期放心好物快手美食专场，令你秒变大厨，轻松喺屋企复刻西餐厅嘅美味啊！首先推荐你一款门店同款嘅木马星厨意面，煮耐咗都唔会黐成一撇啦，劲到 Q 弹，麦香浓郁。特调配方，一盒里面配有6种材料，口感丰富，淡淡都是肉香味。有3种口味可以揀的，番茄味、培根味、黑椒味，都是意面好经典的风味。59.9有5盒，再送多你1盒，到手6盒，可以揀同味的一些，又或者是3味各2盒，回去试匀晒它，平均1盒都不用10蚊鸡。除了意粉之外，这个品牌还有同款的 Pizza 一样那么吸引。和牛、烤鸡、榴莲、蓝莓，各式风味都听到你流晒口水啦，系嘛？空气炸锅又或者系焗炉，几分钟就可以搞掂啦！热辣辣出炉，脆底拉丝，哇！69.9，到手4只圆形披萨加3只芝士船披萨，一共7件，计落嚟1份到手唔使10蚊鸡，性价比拉满啦！追求淡淡肉感嘅呢，就唔可以错过一口爆汁嘅醉肉记烤肠啦！肉感扎实到弹牙，1:9黄金肥瘦比例，肥而不腻，满嘴肉香。配方好简单噶，特别选用嘅系低钠盐加海藻糖，口味更加轻盈啦。芝士、藤椒、脆骨等多种风味任你拣，而家99蚊任拣3盒，再送多你12条黑椒味嘅爆汁肠，到手整整36条，冰箱填满晒，宵夜早餐都有着落啦。放心好物全线美味现已开启优惠，嗱嗱临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选购啦喂！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7: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8: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7: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1: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9: 大家好，我袁君，今日咧同大家一齐嚟倾倾咧热度超高嘅人身保险行业。喺上半年咧，国内寿险行业交出咗一份堪称炸裂嘅成绩单，利润创得历史新高，堪称赚到盆满钵满。亮眼嘅数据背后咧，行业又暗藏住分化同埋隐忧。嗱，呢个咧都值得我哋重点关注噶。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68家人身险公司合计净利润突破3400亿，同比大幅增长超过91%。平均落嚟，整个行业每日能够赚19亿左右。与此同时，行业总资产扩展到29.47万亿元，同比涨幅超过10%。单睇总量咧，就呢个寿险行业已经迎嚟咗一个强势回暖啦。但系光鲜嘅整体数据掩盖咗行业极度唔均衡嘅利润分配格局，行业利润高度向头部集中啊，马太效应更加明显。行业嘅大家所熟知嘅老七家头部险企包揽咗全行业近84%嘅利润，剩低61家嘅中小险企合计利润只系占咗16%啊。其中你所熟悉的国寿平安太保组成了老三家一个很强的核心，那么仅是凭三家之力就已经撑起了行业超过60%的利润，尤其中国人寿单家独占行业近40%的利润，成为本轮最大赢家。即使同为头部企业，发展差距亦都比较明显的，比如太平人寿的利润就实现翻倍增长，而泰康人寿的利润就出现小幅下滑了。更加有七家中小险企踏空本轮行情，依旧处于亏损状态，行业两极分化非常严重。咁所以要提醒嘅就系，上半年呢一波嘅历史性高利润，并唔系源自于保险本业嘅爆发，亦即系唔系话大量嘅呢一个保费嘅增长，而系靠第二季度资本市场嘅牛市红利，叠加新会计准则嘅影响，属于阶段性不可持续嘅盈利行情。咁已经咧就准备进入到四季度啦，两大核心压力亦都系咧对保险行业咧展开，令到行业复苏嘅前景咧就更加多一啲嘅担忧。咁首先就系资产端嘅风险会加剧啦，目前头部险企嘅资产权益类持仓持续走高，咁但系上市险企嘅股票啊基金配置规模超过40,000亿，高仓位意味住高联动性，三季度 A 股市场嘅震荡波动，直接导致咗险企嘅投资收益成。上半年的行情红利难以持续了。其次就是负债端的业务越冷，因为受到银保渠道步行合一的政策调整影响，行业线下的保单业务增速亦都是明显下滑，短期业务压力突显。业内普遍就预判这一轮的调整态势将会持续到今年年底甚至到明年年初。简单来说，上半年寿险行业的高光业绩是资本市场馈赠的短期红利，并不是行业基本面持续转好的，咁啊退去咗行业滤镜之后，下半年人身险行业将会面临资产负债两端的承压的双重考验，行业真正的复苏不能够单靠住股市行情的加持，最终还是要回归到保险主业，靠扎实的业务质量和长期的盈利能力才可以企稳脚跟。
1: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10: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佛山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提醒各位市民，佛山市将于9月18日上午10:10至10:33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示明期间，全市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活动照常进行。
1: 原本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2: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嘅缘，
1: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佳礼，活动价278元火热发售中。
2: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3: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元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元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元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4: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唱嚟啦！
2: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量高，大人细路都喜爱。
4: 无马星厨披萨，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2: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4: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5: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6: 今日我哋嚟讲下小朋友之间嘅同伴关系，无论对于小学或者系初中嘅小朋友嚟讲啦，喺佢哋成长当中，除咗系亲密嘅人咧，有老师、家长之外，就系同学或者同伴之间、朋友之间。咁今日咧邀请嘅系佛山市铁军小学嘅蓝晓丽老师。
7: 同伴之间的关系可以影响到这个小朋友他的心理的健康，同埋他是不是可以成为一个情绪稳定的人，其实有很大的关系的。首先我们来看，有一些小朋友他是特别善于跟同学仔相处的，他会有很多朋友，所以每天他回到学校都会很开心的，甚至乎呢放完假回来他都会说，哎呀我很开心啊，回来上学是因为呢放假在家很无聊啊，没人跟我玩啊，那我日日都盼住开学，日日都很想上学的，那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小朋友呢，你会觉得他是不是很阳光，很开朗，在学校里面如果觉得有学习压力啊，或者遇到一些麻烦呢，其实呢他通过和同学仔来谈

0: 数啦，或者同埋同学仔玩啦，其实佢好快就可以释放咗呢啲。一般情况下边都唔会话会觉得好孤独啊，或者好内耗啊、自卑啊。咁所以呢啲小朋友咧，就喺学校入边，佢就会更加如鱼得水。无论学习啊、活动啊各方面咧，佢都会觉得好轻松啊，唔会觉得有压力，所以佢就会越嚟越中意学习，越嚟越中意翻学。咁相反，有啲小朋友咧就可能唔系咁识得去同同学仔相处啊，佢就成日觉得同学仔都唔同我玩嘅，翻学都唔好嘅，个个都唔同我玩，好闷啊，好唔中意翻学。咁可能有家长会认为佢唔中意翻学系咪因为学习压力大啊，系咪任务重啊？可能更多会偏向喺呢一方面揾原因，可能比较少去谂，我个小朋友系咪同埋啲同学仔玩唔埋咧？咁吓，所以我觉得呢一点系要引起家长重视嘅。我哋经常会发现咧，特别喺学校喺课堂上啦，如果一个比较善于同同学仔相处嘅小朋友咧，佢性格比较开朗噶嘛，咁所以如果有遇到同学仔反对佢嘅意见，或者唔同意佢嘅谂法，咁佢都会觉得冇问题，放开嚟去同学仔讨论我嘅意见系点样，你嘅意见系点样，佢会比较虚心咁去接受人哋嘅意见，比较听得到人哋讲嘅嘢，但相反咧，有啲小朋友咧就唔识得同人哋相处嘅话咧，人哋对佢嘅意见有质疑啊，佢就会好唔开心，甚至乎咧即堂佢脾气就爆发，情绪就嚟啦，严重嘅有啲小朋友咧可能就即刻冲出课室，都会有呢种咁嘅情况。咁另外一点咧，就系我哋喺课堂上面经常都会有小组合作啊，同学之间合作噶嘛。但系有好多小朋友咧，佢就会系比较固执，佢觉得我嘅意见点解你唔接受？我点解要接受你嘅意见？咁好多时咧喺课堂小组合作入边咧，就会见到佢自己一个人唔出声，坐埋一边。咁人哋其他组员咧就喺度讨论啊、交流啊，佢就唔参与。如果長久是這樣的話，他就會變成心神不靈，而且注意力是很分散的，即上課是沒辦法靜得心下來去學習。時間長了之後，這個小朋友可能就會很抵觸，我就是不跟你一起合作，我不跟你一起組隊，久而久之的話，他的學習成績自然就會下降。
1: 本節目由佛山市教育局與佛山市新聞傳媒中心聯合播出。

0: 傍晚7:30。
1: 佛山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提醒各位市民，佛山市将于9月18日上午10:10至10:33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示明期间，全市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活动照常进行。
2: 946天气预报。
3: 一起来关注天气。佛山今日夜间到明日白天系多云间晴，局部有雷阵雨，吹两级嘅偏东风，气温系介乎26-30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系70%-90%。预计未来三日受到副热带高压影响，天气方面就会以多云间晴为主，局部有雷阵雨。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多款爆款美味热辣回归，承包你的一日三餐，在家就可以享受同款美味了。热销的风味派系列美食优惠，任意三组只需要99元，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了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香芝士，加甜粟米，一啖爆浆啊，都是我们大人小孩都很喜欢的味道来的。还有紫苏味、香菜味的手工黑猪肉饺、薄鱼蟬翼、软糯鲜香的薄皮烧卖、松软鲜香的老面黑猪肉小笼包、有皮薄馅靓的灌汤小笼包，还有外皮起酥、馅多肉嫩的酥皮馅饼，可以选择多个款式任君选择，都是不用解冻加热即刻有得食的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返场了，一早里面为你打包有瑶柱糯米鸡、松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和港式大鱼蛋。首推的是瑶柱糯米鸡，软糯的泰国糯米里面包裹住粒粒完整的瑶柱，搭配住鲜嫩的鸡腿肉、海味、肉汁和米香巧妙融合，口感丰富得来也都超满足。松草花干蒸真的选用优质猪后腿肉和鸡胸肉搭配，大于80%的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

0: 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啊！而家到手七包，只需要69.9，等于10蚊鸡都唔使，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系咪超高先？无论系家庭早餐、上班快手餐，定系话学生营养餐、品质下午茶，都可以轻松满足，大人细路都食得安心又开心啊！更多好饮好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选购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生活是一面镜子，你对他微笑，他便也会对你微笑。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年年中秋送嚟送去都系月饼茶叶，今年你仲可以选择佢啊！呢一只人见人爱嘅丝来运转石湾陶艺趣致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图联名共创打造，成件作品嘅造型，你可以见到一只可爱嘅红色小盲狮，怀抱一轮明月，歪住个头向你招紧手啊！眼仔碌碌加上超猛到歪土沙，非常之有灵气。醒狮手里边更加系攞住一盏肥嘟嘟嘅佛山鱼灯，更显生动。醒狮圆月鱼灯元素互相衬影，寓意上就正合中秋节庆，大家对人月团圆、长顺安康嘅美好期盼啦！周慧思眼碌碌今日满屋鱼灯影翠，吉庆盈门，怀抱满月，团圆美满，哇，简直系拉满晒好意头！趁住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入手一件，令佢见证住家庭每一个温馨相聚时刻，兼具观赏雅韵、收藏价值同埋家族传承意义嘅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活动价278蚊就可以拥有啦！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蚊啊！更多中秋特色陶持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啦喂！
3: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联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4: 前文再续嘅书接上一回，话说
5: 程咬金将啲盐啊装到满满堆个尖尖咁，担起一担盐就去卖啦。程咬金啊将担盐担到入村。搵笪最多人嘅地方，我放低担盐。
6: 呢啲盐几多钱一碗噶？我买一个钱啦。
5: 程咬金话：睇住嚟，佢不满满一大碗，嘘声倒入呢个大婶嘅盘里边。
6: 哎呀，乜你俾咁多嘅啫？
5: 程咬金就话啦：唔多唔多，我今日啊啱啱开张，先头嗰碗呢系你嗰个钱买嘅，我今日啊买一送一，嗱再不多碗俾你。跟住又倒咗满满一大碗，哇，好生意啊！呢轮梗系啦，买一送一呗，好快脆一啖盐含啦卖清光。有啲买唔到嘅同买到嘅就去嘈起上嚟啦。程咬金就话啦：唔好嘈，唔好嘈，大家唔使打噶吓，我等等即刻翻嚟。讲完，佢担起空锣，噔噔声掟翻屋企。翻到屋企，将个钱袋抵朝天，咁样将啲钱倒晒出嚟。老夫人一睇，哎呀，你话咁几好啊，丑！程咬金又担住两箩盐，
6: 二压，
5: 就又担去村卖啦，哈！转一眼又卖清光，就系咁样，三日啫，屋企积积埋埋咁多盐，俾佢冚唪唥卖晒啦，于是佢又去盐摊运盐啦。上半月运，下半月就担出去卖。各位，照当地嘅规矩呢，卖盐啊，当然系卖私盐啦，就分开地头嚟到卖嘅。比如讲，张老板去呢三条村，黄老板去嗰三条村，各人有各人嘅地盘。如果边个一乱行呢，就实打交都得噶啦。但系程咬金就唔理你咁多，左紧36条村。冚唪唥俾程咬金一个人包晒，嗰啲人打交又打唔过佢，亦都冇人为咗争卖私盐嘅地盘就打官司噶，边度咁嘅得噶？一审哦，你卖私盐嘅，有你冇你运你几日监先啦？呢一日，程咬金又担住担盐，就去啲村卖咯。 迎面有个人行过嚟，笑口噬噬咁对住程咬金话：程大哥，发大财喎你啊！
7: 托福托福，你贵姓啊？
5: 我姓徐，我哋唔系时时喺盐滩见到面嘅咩？
7: 哦，系啊，系啊，系啊，阿徐老板，
5: 徐老板就话啦：程大哥，你真系英雄喎！山东九州十府108县，你真系算第一啦！左近36条村嘅啲卖盐嘅地盘，冚唪唥俾你一个人包晒。人哋卖盐就揞实冚实，仲要避开啲官差嘅。你卖盐咧就明打明，官差都要避开你。英雄啊你！
7: 诶，咩英雄啊？我不过想赚几个钱嚟养我老母啫。
5: 嗰个徐老板又话啦：程大哥，你是真系有胆呢，抑或假系有胆啊？
7: 如果你真系有胆嘅，
5: 你系担一担私盐，去东柯县衙门口嗌佢一声话真正嘅漏税私盐啦，咁我哋大家就服你。程咬咁样谂，哼，呢条友仔原来想嚟整蛊我啊！佢话啦，
7: 我如果敢去呢？
5: 你如果真系去，翻咗嚟，凡系我哋山东九州十府108县嘅卖盐嘅老板，我请齐佢哋嚟，算你系我哋盐行嘅头。
7: 好，我就去一趟。
5: 程咬金讲完，担起担盐，
7: 直奔东柯县而去。
5: 徐老板谂啦，嗰个程老虎啊！俾我用说话撬实佢，唔改得口啦，唔落得台啦。等你行远咗，你放佢唔缩沙咩？咁嗰个徐老板喺后面吊实程咬金，一路跟睇实程咬金，咪去到东柯县。程咬金，你估佢傻？佢真系唔傻。佢点谂嘅呢？佢谂，你哋睇我食呢一碗饭食得咁好味，你哋就嬲唔忿气系嘛？特登上嚟整蛊我啊！我如果唔敢去，咁又我唔使捞嘅。我去一次翻嚟再讲。翻到嚟如果你唔请饮呢，你因住嚟。程咬金有佢自己嘅谂头噃，佢担住私盐嚟到东柯县衙门口。衙门口有4个看门嘅官差，一睇见咦，卖私盐嘅担到衙门口嚟啊！这个就话啦：喂，大哥，你睇嗰个衰公食错药啊，系咪啊？嚟我哋衙门口卖私盐。那个就话啦：唉，只眼开只眼闭，由得佢算咯。如果将佢带入衙门，我哋呢位新上任嘅大老爷，哼！唔话佢卖私盐啊，点解话我哋同佢度卖私盐嘅有咩拉楞就衰啦？唉，只眼开只眼闭，由佢算咯。点知道程咬今日特登嚟噶嘛？今日佢喺衙门对面个影壁之下，将啖私盐放落，大声咁嗌啦：
7: 买就嚟啊！喂，真正漏税嘅私盐啊！
5: 官差一听就话啦：大哥，你听。哈！佢喺度嗌真正嘅漏税私盐，岂有此理！我真系俾佢吹涨啊！呢两个官差行过去话啦：喂，你点解嚟呢处卖私盐啊？程咬金话啦：
7: 点啊？
5: 边处唔俾我卖噶？吓、啊？喂，我知道你哋老太爷中意食盐，我先至嚟卖嘅啫噃。个官差话啦：你好嘢，叻，你等住下。我去禀俾我哋太爷知，你啲盐我哋太爷实同你包起晒，你等住嚟啦。
7: 好啊，我啊睇到等住，你快啲出嚟噃，啊，咪阻我做生意噃。
5: 那个官差噔噔噔跌入去书房，跪低同知县叩咗头，佢话：回禀太爷，门口有个卖私盐嘅人，佢算啦，唔好讲啦。个县官话啦：我唔系讲过咩？咩偷鸡笼啊，掹几棵葱啊，卖私盐啊，
7: 按理处都唔管㗎嘛。你哋有本事就要拉几个杀人犯明火打劫都响马返嚟，我就话你哋叻啦。
5: 官差就话啦，太爷啊，你唔知啊，呢个卖私盐㗎都唔知几猖狂啊，嗱唔信你听下，佢喺度嗌添呢。
7: 呢个时候喺大门口外面嘅程咬金大声咁嗌，喂，买就嚟啦，喂，有真正漏税嘅私盐买。
5: 官差话啦，太爷你听下，你听下。
7: 嗰、那个县官嬲到啲胡须条条动都企，
5: 呀呀呀呀呀呀呸，大胆刁民，拉佢入嚟。
7: 系官差行出去话啦，嚟啦嚟啦，司盐佬，我哋太爷包起晒你。程咬金就话啦，我就专门担嚟卖俾你哋太爷嘅。佢担起担，跟住入咗县衙门，行到去第二进嗰处，佢问啦，啲盐制边处啊？
5: 官差就话啦，
7: 就制呢处得啦。
5: 官差趁程咬金放低啖锣嘅时候，喺后面一缝嗰条锁链，喺程咬金嗰条颈处一套，咵声锁上锁。
7: 程咬金就话啦，喂喂喂，你点解咁唔讲道理噶？我卖盐锁人都有嘅。
5: 官差就话啦，冇错，系我哋唔讲道理，就系要锁你呢个卖盐佬点啊？
7: 于是将程咬金拉到去班房，跟住入去回禀老爷。袁太爷话：升堂时候，大老爷坐喺公堂之上，三班衙役企喺两旁，同我带卖私盐嘅人嚟。带埋私盐嘅人嚟，哦，两边一喝唐威，将程咬金带咗上嚟。有人就喝佢啦，跪低。程咬金就话啦，
8: 乜你呢说真系唔讲道理，乜你欺负人，买我嘅盐仲要我跪低啊？
7: 我县官拍声一拍惊堂木，通，你叫咩名？
8: 我姓程。名叫程咬金，
7: 你卖嘅系咪私盐啊？
8: 太爷，问心讲啊，我呢啲系真真正正如假包换漏税嘅私盐啊，系冇交过税噶。
7: 你知唔知道卖私盐系犯法噶？
8: 唔知噃，如果知道啊，我仲嚟你处咩？
7: 呀呀呀！呸！你呢个刁民啊！人嚟，拉佢落去打。有两个差人过嚟拉咗程咬金落去公堂下边。
5: 程咬金就话啦，
8: 各位大哥，我啲皮就好痕痒喎，唔该各位辛苦啲，出啲力啊吓。
7: 收声啦你，趴低。程咬金大大方方喺地下一趴，两只脚一伸直，两只手喺上面一抱，打侧个头壳枕喺手上边。有个官差就话啦，啊，呢条衰公啊，挨惯打冇乜咁好姿势呢喂吓。官差行过去同佢除咗条裤压好，将佢件衫呢就摄好。袁官喺签筒攞咗四条签，啪咁掉落嚟。一条签咪十板，四条签即係打四十大板。掌形嘅官差举起块板，啪啪啪咁就打喇喎。打咗十几板啦。一声都听唔到程咬金嗌痛，只系听见嘎嘎，程咬金瞓着噃。
5: 官差就话啦：回禀太爷，犯人瞓着咗，
7: 嗌醒佢。嗰个差人翻嚟拱啊，程咬金，
8: 喂喂，唔好瞓啊你！
7: 程咬金打个喊路，抹个双眼，
8: 各位，唔知有边个叫醒我啊？
7: 袁官话啦，系我叫人嗌醒你嘅。
5: 程咬金就话啦，
8: 哎呀，我啱先正话，发梦娶老婆，你哋又嗌醒我啦。
5: 嬲到个袁官话，你哋出力同我打佢。
7: 掌形嘅官差举起板，啪啪啪，猛咁打落去，打到啲官差手都软晒啦。但系一听，哼。
5: 程咬金又瞓冧咗，回禀太爷，佢又瞓着啦，叫醒佢，叫醒佢，管差人拱一拱程咬金，程咬金喐都唔喐，瞓得唔知几冧。各位，程咬金有冇瞓着啊？冇，佢诈嫁衣啫。嗱，各位，呢场官司究竟点打法啊？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你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故事连播《庆堂传》，播讲张月佳。
9: 好房子，佛山造，千年文物润成，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10: 2026佛山好房子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9: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招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10: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9: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10: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到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做演绎东方审美。
9: 尖商城口，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10: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做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9: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10: 顺空城投，顺空城投与城共生，更懂顺德。
9: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月雅苑、广佛新世界、60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60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11: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2: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11: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2: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11: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13: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14: 网络安全离我哋一啲都唔远，就藏喺日常嘅手机使用中。
15: 譬如合理授权 APP 权限，避免被过度收集个人信息。
14: 养成零信任习惯，对陌生链接有导性信息保持警惕。
15: 手机、社交软件等设置独立复杂密码，并定期更换，启用多因素认证。
14: 多一分网络安全意识，就会少一分人身同财产损失。
15: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我们都是网络安全守门人。
16: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最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他是一个爸爸，他有一个充满温暖的家庭。
2: 女女啊，我翻工啦。
3: 爹哋拜拜，
4: 今晚早啲翻啊。
1: 他亦是一名工程师，他有一个团结互助的工作团队。
2: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5: 好。
1: 在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是他给家人最大的幸福。
3: 爹哋，你翻嚟啦！
2: 今日乖唔乖啊？
4: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1: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温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

0: 你几时翻啊？
1: 喂，雪雪啊，爹哋家训班开紧会喎。
0: 你话今晚同我玩嘅？
1: 你去搵妈咪啦。
0: 妈咪，不如你同我讲个故仔啦。
2: 女儿啊，妈咪依家都好忙啊，你同 Siri 玩住先啦。
0: Siri， 你做紧咩啊？
3: 我有咩可以帮到你？
0: 爸爸上咗开会，点解嘅？
3: 开会就是有重要的事情商量。
0: 妈妈几时先再完工作啊？
3: 工作永无止境。
0: 里面我想同爸爸妈妈玩游戏。
3: 不如我陪你玩住先啦。你今日想玩乜游戏？
0: 好啦，不如你扮我爸爸妈妈。
4: 孩子的健康成长离不开父母的陪伴。不要被智能机器取代父母的角色。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6: 屋企个细路有冇成日扭计要出街食呢？今期放心好物快手美食专场，令你秒变大厨，轻松喺屋企复刻西餐厅嘅美味啊！首先推荐你一款门店同款的木马星厨意面，煮耐咗都唔会黐成一撇，劲到 Q 弹，麦香浓郁，特调配方，一盒里面配有六种材料，口感丰富，淡淡都是肉香味，有三种口味可以揀的，番茄味、培根味、黑椒味，都是意面好经典的风味。59.9 有五盒，再送多你一盒，到手六盒，可以揀同味的一 set， 又或者是三味各两盒，翻去试匀晒佢，平均一盒都唔使10蚊鸡。除咗话意粉之外，呢个品牌仲有同款嘅 pizza 一样咁吸引，和牛、烤鸡、榴莲、蓝莓，各式风味都听到你流晒口水啦，系嘛？空气炸锅又或者系焗炉，几分钟就可以搞掂啦。熱辣辣出炉，脆底拉丝，哇！69.9，到手四隻圆形 pizza 加三隻芝士船 pizza， 一共七件，计落嚟一份到手唔使10蚊鸡，性价比拉满啦！追求淡淡肉感嘅呢，就唔可以错过一口爆汁嘅醉肉技巧肠啦！肉感扎实到弹牙，1:9黄金肥瘦比例，肥而不腻，满嘴肉香，配方好简单噶，特别选用嘅系低钠盐加海藻糖，口味更加轻盈啦。芝士、藤椒、脆骨等多种风味任你揀，而家99蚊任揀三盒，再送多你12条黑椒味嘅爆汁肠，到手整整36条，冰箱囤满晒，宵夜早餐都有着落啦。放心好物全线美味现已开启优惠，嗱嗱临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选购啦喂！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7: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8: 华灯初上，城市终于褪却了白天的喧嚣。
9: 晚上8至10，在热闹和宁静之间，一切都是刚刚好。
8: 今夜情为证，8至10点，洋葱主理。
9: 我愿意做你的树洞，倾听你的故事。
10: 2026年9月16日星期三的晚上，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你好吗？我是洋葱。古人话啦，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今日呢，其实已经过去了10日、相对于白露这个节气。但是呢，离真正的秋天呢，其实都仲有一段距离的。但是在这个夜晚，在一丝丝温柔的风里面，其实你可能已经闻到一些那么多属于秋天的气息了。外面现时的温度29摄氏度，其实在20多度的夜晚，你都可以轻轻地关了个空调，开一个小小的风扇，令到晚风穿过你们的房间，亦都穿过我们的声音。此时此刻的你，或者已经结束了一日的忙碌，又或者已经在家里静静地听今夜情为证。

各种得失都唔需要去记。由呢一首 Fly Away 纸飞机系《红丝少年》嘅主题曲嚟噶。嚟到晚上嘅8:08，一个 double 八嘅时分，我都想问一问你啊，你今日觉得幸福吗？最近清华大学积极心理学研究中心发布了2025年中国人幸福感报告。咁呢一份幸福感报告里边呢，关系连结被视为国人幸福感嘅核心来源之一。意思系人与人之间嘅关系系决定我哋幸福感嘅来源之一。咁但系现实啦，并唔系太过之乐观嘅。喺覆盖50,000多人嘅调查研究当中，喺身体、心理、社交三个维度里边，社交嘅幸福感系最低嘅，只有66分。同时，佢亦都系最容易被人忽视嘅一页。喺过去嘅一年，只有1/4嘅受访者会主动关注呢一个维度。通常我们都习惯将幸福感寄托在亲密关系当中，但是这份研究报告有一个得意的结论，它就说那些接触率比较低的、引发的情感强度比较低的、并且是不亲密的关系，是日常幸福感最容易被低估的来源。咁呢份研究用指出啦，同弱关系嘅成员日常互动频率越高，个体嘅生活满意度同埋主观嘅幸福感亦都系越高噶。讲人话就系、是，如果呢个人同你嘅关系浅一啲、疏一啲，佢俾你嘅一啲善意啦，往往会更能够勾起你嘅幸福感噶。亦即系话，陌生人的善意可能你会感觉得更深。在这里我都想跟大家征集一下那些陌生人善意的美好时刻。欢迎你通过14700900053，又或者通过佛山家的花生板块跟我讲讲那些陌生但幸福的瞬间。

0: 原唱是王菲，翻唱的是许茹芸，来自张亚东为王菲量身定制的一首歌《只爱陌生人》。有时候这些善意呢，因为不具名、冇预期，亦都不求回报，所以呢它往往可能会成为我们一个生命当中的小插曲，反而会令到我们幸福感满满的。善意总是会发生在路上的，可不知道生活当中的你有没有记翻起曾经的来自陌生人的善意呢？听听下午声音，回来继续今夜情为证。
1: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2: 2026石斑玉冰烧粉丝欢乐节，豪华千万代金券，凭券最高享5折。9月19日至21日，来石斑朱子街看活化成果展览，抢购石斑美酒。
3: 圆满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4: 思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的美好机缘，
3: 可以一代传一代的典藏家礼，互动价278元，火热发售中。
4: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3: 今年月饼点拣啊？
4: 选百花月饼就可以啦！佛宾全脂子公司出品，品质有保证，而且款式多，性价比高。
3: 真品金腿咸五仁送俾中意传统口味嘅。

0: 外父外母，新派口味感受留心，送俾新潮嘅三叔，再买多一盒减糖减油嘅奶酥蛋黄莲蓉月，8月15全家享用啊！
1: 奶香浓郁，酥化唔腻，咸蛋黄起沙漏油，莲蓉丝滑细腻，深究融合嘅口味，爷爷嫲嫲同细路都会中意噶。
0: 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拣百辉月饼啦！
2: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物润成，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3: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2: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超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3: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2: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3: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做演绎东方审美。
2: 招商成口，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3: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做，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2: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3: 顺康城投，顺康城投与诚共生，更懂顺德。
2: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月雅苑、广佛新世界、60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60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4: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在无人的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5: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4: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
6: 晚上的8点19分，好啦，跟住落嚟呢，就係、是、我哋回忆下嗰啲陌生人俾我哋嘅善意瞬间。虫虫就话，洋葱啊，其实今日呢我都觉得有啲小确幸㗎。虽然拍唔到晚霞，但係拍到上弦月，幸福感啦超然而嚟。所以虫虫你嘅幸福感来源于一个美好嘅画像係咪？火玫瑰就话，前嗰日呢我行得匆忙，唔记得打摩托车嘅唔记得踢开摩托车嘅脚架，就开走咗。后面一个陌生嘅大哥睇到咗之后啦，同我讲话，妹妹你嘅脚架冇打上去呀，好危险呀。嚟自一位陌生人对我嘅关爱，嗰一刻我感受到幸福。何乐登话，7月份去青海湖踩单车嘅时候啦，爆咗胎啊！有一个后生仔睇到之后啦，问我系咪爆胎，佢话佢识得补胎啊！我记住咗呢一幕。小 T 话，某一年呢，我只脚整亲咗，为咗减少出门，所以呢好少去倒垃圾啊！储咗一个礼拜嘅垃圾啦，等谂住一齐去抌啦。咁我就撑住拐杖，慢慢咁压到电梯口。有个阿姨见到咗啊，叫我将嗰一扎好多好多嘅垃圾咧递俾佢，话咧你只脚唔方便，以后咧就可以放喺电梯口嗰度。呢排我顺手帮你带落去啊。嗰一刻，我又觉得被陌生人温暖的感觉。李玲说，大概5年之前呢，我带个仔去打狂犬疫苗，没带现金啊。 到交钱嘅时候呢，个手机突然之间黑屏。

开唔到机。我见到一个靓姐咧，系我哋镇上开档口噶。其实佢唔识我噶，我好大胆咁过去打招呼，问佢借50蚊嘅现金。我叫佢加我微信啦，等我部手机正常，我就还钱俾佢。佢谂都冇谂，都冇担心过我还唔还钱，就直情喺个银包嗰度攞咗50蚊俾我啊！到我攞住嗰50蚊去交钱嘅时候咧，手机又正常翻咯。咁我就叫我仔好礼貌咁将呢50蚊还翻俾佢啦。讲真啦，如果要我翻屋企攞钱再出嚟嘅话，一定嘥咗好多好多时间。呢一份温暖，我一直都记到而家。所以原来有时候陌生人一个小小善意，可以令我哋觉得世界都被温暖了嘅感觉。虫虫，你虽然呢影唔到好靓嘅晚霞，但系呢首《上弦月》，我送俾你。

可能我同蟲蟲都太熟啦。如果是一个陌生少少的 DJ 播出这一首歌，可能他会幸福感多一点的。晚上的8点27分，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也都欢迎你将那些陌生人的爱

0: 有时候一粒糖可能就满足唔到嗰种幸福感啦。有喺度等紧父母嘅嗰句道歉，父母何尝唔系咯？所以点解陌生人嘅一啲善意，我哋会更加之感到温暖感满满？相反，有时候阿爸阿妈又或者系身边嗰个对我哋嘅一啲善意，我哋好难会观察到咯。咁系因为好多时候我哋觉得嗰啲系应份嘅，甚至我哋对佢哋嘅爱系有期待、有渴望嘅。相反，陌生人嘅啲爱，我哋冇任何嘅期待，佢就咁样出其不意出现喺我哋嘅生命当中。所以换个角度，我哋只系从幸福感多与少呢一个方向去谂嘅话，幸福人陌生人俾我哋嘅幸福感咧，系会多一啲。这个亦都系成立嘅，因为我哋对身边嗰啲人有啲苛刻，有啲要求，有啲期待，但其实无论系陌生嗰个定系熟悉嗰个，我哋都应该回归呢一份嘅善意嘅。
1: 佛宾三间粤菜标准化，优品全程，知情知味。佛宾月饼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
2: 晚上8:30。
3: 秋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4: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日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3: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4: 依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3: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下。叉烧包报名啦！
5: 佛山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提醒各位市民，佛山市将于9月18日上午10:10至10:33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示明期间，全市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活动照常进行。
6: 你有几耐冇好好听自己嘅心跳啦？
0: 嗰啲内心嘅风雨，系咪都令到你倍感疲惫呢？
6: 生活里面，我哋有太多嘅角色，
0: 系丈夫，
6: 系妻子，
0: 系父亲，
6: 系母亲，
0: 系打工人。我哋总系关注人哋嘅感受，却时常都忘记咗我系我，然后再系其他嘅角色。
6: 真正嘅强大系敢于拥抱自己嘅软肋。
0: 所有嘅成长都从接纳嗰一刻开始，接纳嗰个会脆弱、会迷茫，并唔完美嘅自己。
6: 今夜情为证，8:00-10:00，洋葱主理。
0: 等我哋回到内心，同自己对话，学习成为更好嘅自己。欢迎翻嚟，呢度系今夜情为证，我系洋葱。松虾话，当我见到呢条朋友圈嘅时候咧，脑海里边即刻有一个场景啊！嗰个时候咧，我大概系15岁左右啦，有一个夜晚。我踩住单车回家的路上，突然之间狂风暴雨，电闪雷鸣。我不记得当时有没有带雨褛了，但是因为风实在太大，没办法踩回家。我只能够哩哩啦啦在一间关了门的店门口停下来避雨。这个时候有一个一样是来避雨的很酷的女仔。我记得她特别特别酷的，因为手臂那里还有纹身。我戴着眼镜，所以镜片淋到看不清嘢。我除低落嚟在件衫度抹了一下，她突然之间递一包纸巾给我。

0: 我攞咗之后呢，抽咗一张然后还返俾佢。佢好酷咁好简短咁同我讲咗一声，都俾你。呢个时候呢，嗰啲雨啱好就细咗啲啦。佢讲完就行咗出去。听起身系一件好少好少嘅事，但系唔知点解我嘅印象啦深刻到而家。多谢佢啊，陌生人，亦都希望呢一份善意可以传递落去。刘星宇就话：世界上啦，好心人仲系有嘅，希望大家好人一生平安。V 咗个 R 就话：简单啲嚟讲啦，我哋可能好容易将身边嘅人嗰啲温暖视作为理所当然，而陌生人嘅温暖可能就系一份喜出望外嘅惊喜。所以你有冇发现，发现美嘅心我哋一直都有，只不过对于日常我哋有太多太多嘅要求，反而会轻轻咁蒙蔽咗嗰颗发现美好嘅心。
1: 有一天

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

来自陈奕迅《稳稳的幸福》，不知道这个幸福有没有被你稳稳接住呢？Vincent 说星期一那天有些黑仔，踩电梯的时候发生一些意外，跣低了，所以这几天都在家里休养着，有好有不好啦。好的话就是趁机可以唞一唞，不好的话就是工作没跟上。不过暂时有同事可以帮手搞住先。其实我想讲呢，在家里我都可以远程跟一跟这些项目的。跟不上都 OK 的，不过有时呢我都会忍不住去远程望一望的。我有啲好奇啊 ，Vincent。咁既然自己受伤啦，我哋咪可以心安理得一啲去静静休养咯。但系似乎喺字里行间咧，我发现你系一个责任心好重好重嘅人。你惊自己行唔开嘅时候，同事会跟唔上你啲工作。但是咁你唔会太攰咩？所有嘅嘢都揽晒上身，除咗话攰之外，我哋似乎又少咗啲咁多協助嘅感觉喎。喺职场又好，喺生活又好，有时候轻轻咁求助一下人哋，可能会有意想唔到嘅收获。因为你有冇听过，好多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因为你做得几好，而是你提了一个力所能及的帮忙，而对方可以帮你实现。这些不是技巧，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这么微妙。好多时候我们以为将所有工作揽晒上身会对我们的关系好一点，殊不知相反，揽晒上身之后，人与人之间就少了一种交互的感觉了。所以你问我的话，我跟你说好好地在家里摊头一下，偶尔可以放低一下那个那么重的责任心，不用下下都远程去看的。爱自己多一点，生活会好一点的。

0: 小麦话：我同 Vincent 咧都系劳碌命，但系有时候太过劳碌嘅话，单位反而会觉得理所当然，所以好好休息啦。虫虫就话：对我嚟讲啦，我喺前司嘅时候，如果休息，同事帮手跟进工作，我都会好担心噶。除了因为自己的责任心之外，最紧要是同事跟进不好的工作，到到最尾都是要自己跟返。那我哋咪俾多少少信任感人哋咯。好多时候啦，我哋嘅责任心会令到我哋好攰，是因为我哋嘅要求有啲高啊。你有冇諗下，其实有时候80分甚至是60分都是足够的。但很多时候呢，我们会时不时地用100分啊，甚至是101分的标准来鞭策自己。不是教你偷懒，而是长此地下去，我们的心是会累的。
1: 温暖陪伴，畅所欲言，幽静
2: 洋葱，清心说，
3: 清心说。
4: 有一种讲法是说，如果人不断在这里做加法，咁呢条路会行得远一啲嘅，因为你好似喺度不断咁加，然后就睇到希望。但係如果係一开始就有好高嘅期待，不过发觉自己做唔到呢，係做减法嘅话呢，可能会受伤一啲嘅。咁好似你咁咪喺度不断做緊加法，而我咪去到某一个程度咪喺度不断做减法囉。咁你又点睇呀？
5: 我觉得呢个正係我哋代表住唔同年代成长嘅经历赋予俾我哋嘅。因为我哋嗰个困难嘅时光里面，我哋拥有嘅嘢太少太少咯。咁所以你会不断好似努力啲又得到一啲，努力啲又得到一啲。我哋成日都话，哎呀，我哋系社会红利嘅获得者。但系获得嘅社会红利唔简单仅仅我哋见到你有几多个物质，你有几多个机会，而系正如你所讲嘅，我睇到加法。我睇到日复一日咁有啲嘢慢慢变好紧，嗰种生活系充满咗希望嘅。咁但係好似你哋呢一代亦都有一啲嘢日复一日咁变好緊嘅，只不过你唔睇嗰部分，你只係睇你熟悉嗰部分而已啫。
4: 咁嚟緊嘅未来嘅

0: 嗰代岂不是要做更多的减法咩？
1: 呢个就是每一个不同的社会都要学会的一个课题，就是很多时候我哋必须要向下游动，意思是我哋一生的努力都超不过我哋刚刚出生所处于嗰个阶层。如果你都承认同埋接纳呢样嘢，同样可以滋生出一批好似英国当时咁样嘅社会环境下出嚟嘅一批嘅文学家、艺术家、音乐家，他们就会将这一方面转移去创作。
0: 但是现在有很多人都还在焦虑当中，就会觉得哎呀，还是用以前的那套剧本去用在新的环境、新的模式之下，全然都不知道一切都发生了改变。
1: 人总是需要慢慢一个时间才能够看清楚世界真实的面目，它需要一个过程。
0: 所以你对未来都还是充满希望和信心的。
1: 我觉得哪怕将来无论它怎样去变幻的这个世界的模式，都是看我们怎样去安身立命。事件就是事件，你怎样应对它，这种状态比事件本身对你的影响更大。
2: 温暖陪伴，
3: 畅所欲言，幽静
2: 洋葱，清心说，
4: 清心说。
5: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九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6: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7: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凉糕，大人细路都喜爱。
6: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7: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6: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8: 当夜色漫过窗台嘅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喺无人嘅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嘅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嘅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嘅光芒。
9: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处理，
8: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
10: 晚上的8点51分，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亦都欢迎你在佛山家的花生板块当中同我进行互动。陈杰话啦，努力赚积分去兑换明信片。今日我搭 lift 嘅时候啦，遇到阿敏总，咁佢话。卡住咗啊！有啲同事咧都未签完，所以咧佢都几着急噶。你哋可以 at 下佢啦，督促下啲同事快啲签完啲明信片佢啦。当然我都签咗千几张噶啦。仲有咧就系你哋一定够积分嘅，放心，只要系我嘅听众。你至少都可以换到我同幽静嘅明信片嘅，一定系够嘅，所以唔需要担心。呢名用户话咧，谂翻90年代初咧，嗰阵时啲路咧冇而家咁平嘅，交通工具咧都好少，多数咧系靠步行嘅。咁我喺路上啦，行下行下，突然之间有部拖拉机经过。师傅呢车我一程，哇有车坐喎、嗰陣时真係超级无敌开心，同埋好多谢佢呀。所以到而家我都好清晰咁记得嗰、那个光滑嘅扶手同埋坐垫。人仔细细嘅我好用力咁捉实嗰个扶手。小红佩奇咧就话记得好耐之前搭巴士咧唔够散纸啊，得张1蚊鸡，上咗车之后咧就好尴尬啦。 有个女仔俾咗我$1啊，我记到而家。一院清风咧就话，既然今日大家都讲下小确幸，咁我都分享下啦。喺我读小学三年级，亦即系20多年前，去拜山嘅路上啦，我迷路啊！路上有好多人问我发生咩事，我都净系顾住喊，冇理佢哋。佢哋问几句，冇回应，咁啊走咗啦。后尾好在遇到好心人，佢哋好耐心咁问我，愿意等我情绪平复之后再仔细咁问我，真係好有好有耐性啊。之后呢仲帮我打电话去屋企度，当时都係固话㗎，攞手机嘅人并唔多。嗰个时候大家都出得嚟拜山嘛，所以就冇人喺屋企啦。最尾係佢哋将我送返屋企㗎，真係好感恩。其实都想搵返佢哋讲声多谢，只可惜当时嘅联络方式好少。一院清风啊，你相信缘分，相信能量吗？倘若此时此刻当年帮过你嘅人都喺呢一片嘅大气电波之下，咁呢个 FM94.6 嘅大气电波分子应该会传递到佢哋身体当中嘅。好多时候我哋记得呢啲善意，是因为我哋心存感恩，亦都希望除咗话好好多谢佢哋之外，日常嘅生活当中都好好多谢身边嘅人，好好咁多谢嗰个亲爱嘅但係可能有啲陌生嘅自己。

0: 霸道女王话呢 ,Bobo 啊，我都唔想责任心强㗎。我独自去偷欢两日一晚。哇，出去玩嘅时候呢真係好开心㗎。随心所欲，又唔系人哋嘅老婆，又唔系人哋阿妈，我系我喎。但系一返到屋企就闭家火啦。哇，嗰间屋呢乱七八糟。屋前污糟嘅，屋后又系污糟嘅。我睇唔过眼，跟住呢又搞卫生。搞搞搞，於是一夜又拍返晒我啲责任心返嚟。其实霸道女王你是一个好愿意为家庭付出的人，只不过可能在付出的过程当中得不到先生的一些多谢啫。如果他多谢你多一点的话，我觉得你应该会做好多的。那你都不需要自责，不需要觉得哎呀为什么我明明都可以做自己啊，只能够维持两日一晚呢？人生都是慢慢慢慢地一啲一啲地变好的嘛。你有一个小小的觉察，懂得去独自去偷欢，已经是爱自己的第一步了。
1: 晚上九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这个十月熟到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3: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当当的光步山，
2: 漫步红黄绿相间的米仓山，十八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3: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2: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循环不加点，团费仅需三字头，
3: 报名就找佛山广之旅86283380，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1: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4: 你有冇发现啊？佢哋经常会同你讲，马上。
5: 喂，阿爸，我想食你整嘅包啊！
6: 好，阿爸就马上同你去整。
4: 而你，佢系总系同佢哋讲，第二日，阿仔啊，阿妈又唔记得起咧，点样将啲相发到朋友圈嘅啦吓？
7: 我现在有事啊，第日再教你啦。
4: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膊头，明亮的眼睛。但是他们最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6: 阿女啊，这个手机导航怎样可以输入个目的地的？
5: 阿爸第日啦。第日先忙，而家马上教你。
4: 第日再讲，不如第日再忙。孝就是马上行动。
8: 爸爸，电梯到啦，快啲啦，唔系迟到啦。
9: 骑手请注意，您的订单已超时。
10: 乐乐啊，不如我哋俾叔叔行先啦，我哋下一班好行啫。
11: 我系好行啫，主动礼让有爱些。
12: 行色匆匆，风光独好，你想将所有嘅事都做得完美，但回过头睇。不完美才是常态。我们经常说道理我都懂，但过不好这一生。后来才发现并不是道理太难，而是期望太高，满足太少。今夜情为证，你的内心总有一处宁静的圣地，你可以随时退避，并在那里成为你自己。
0: 晚上的9:03，原来霸道女王的先生也在这里听的，在这里过一招给你一下。你太太呢，就是她愿意 听多谢的人来的。好多时候呢，我们要看到他的付出，然后精准地跟他说好在有你，他会开心一些的，亦都会愿意做多一些的。跟住见到小白就问啦，洋葱啊，可唔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啊？点样去行出一个困境呢？而家我嘅屋企啦，好似被金钱困住咗，行唔出嚟啊！我一开口同先生提钱呢，好似三句唔埋就离唔开钱咁，于是乎又嘈交啦，又冷战啦，两性关系真系太难啦。在这里跟各位女生讲一句实话，真是不要做超出自己能力范围以外的决定。唉，真的很后悔很后悔、啊。当我情绪又来的时候，真的挡都挡不住，又好像忘记了当初在课堂上面老师教我怎样去面对情绪那些课程内容了。我那隻指责型的手又情不自禁地伸了出来。所以我应该怎么算呢？小白啊，你有没有发觉啊，就算是你此时此刻发这一段讯息给我，你那隻指责型的手都有伸出来，只不过今次伸的是你自己，指住你自己。你觉得为什么我明明都学过了这么多了，都没办法控制我自己的情绪了，为什么当初我会落这个这样的决定呢？那这一刻你是不是有少少在骂自己了？

愿望就是明天。至于明天能不能够去实现呢？来听听阿子讲四个字去应对，就是从容面对了。所以当时的你一定是想得很长远，顶了小白。你应该是一个未雨绸缪的人，你站在当下会想得很多很长远。而这个经济上面的计划一定是为你们家企好的。只不过当时的你没办法去预料到今时今日的境况。所以如果你问我怎么算的话，我们先看到自己的出发点在哪里。兵来就将挡，水来就土挡，是吗？但是请你千祈千祈要记住，不要用今日的眼光去指责昨日的自己。因为今日的你又进步一些，你的防控能力，你的风险意识又高了一些了。倘若你用今日的你去指责他日的自己，当日的自己，那这个是一定是不公平的。承认自己当时是有些心急的，但是我的出发点也是好的。先生和你可能谈不埋一个点，是在于可能那个观点不一样，性格也都是不一样。你有没有发现到其实先生在这件事上面没有太多的担忧的？我们反而可以跟他学习一下，就好像子华斋从容应对。当我们望见自己的出发点之后，要望一望自己的期待在哪里。如果这个期待我们达不到的话，有什么方法呢？之前教过的，要么就是降低你的期待，要么就是转化它，要么就是咬咬牙实现它。但当然你都有权力什么都不做的。如果你什么都不做的话，那就请你接受当下你还是有些焦虑，而且亦都可以持续当下的心态。以上的四点你都可以慢慢地去选择一个出来，然后做一个小小的决定。晚上的9:11，如果你都有心事的话，欢迎你通过14700900053告诉我。匿名用户话呢，其实有时候女仔好容易氹㗎。我先生呢就好鍾意俾高帽我戴，赞我。就係嘈交嘅时候呢，佢都係道歉在先，所以呢我冇乜点记仇㗎。转个头我就和好㗎啦。哇，咁你都係好容易化为喎。驚呀驚在。喺佢道歉嘅时候你问佢一句，你坐喺边啦。你知唔知你自己坐喺边啦？唔知嘅话我唔受㗎吓。有冇朋友係咁样㗎？匿名用户话，我受到最大嘅帮助呢，就係我小学嘅校长。如果唔係因为有蔡校长嘅话呢，我可能冇返学嘅机会，读咗3年嘅小学。

每个学期呢都是呢位嘅校长嚟到我屋企邀请我返学校返学㗎。我屋企呢就喺学校隔离一墙之隔。读完三年级之后啦，佢调走咗啦。而从此我都告别校园。只可惜我连佢嘅全名叫乜嘢都唔知道。有时候如果我哋唔记得佢嘅全名，冇办法喺佢嘅面前讲一声多谢嘅话，咁我哋咪将呢一份美好，将呢一份善意传递俾更多嘅陌生人咯。我始终相信美好是可以传递的，善意是可以传递的。

0: 六石斑玉冰烧粉丝欢乐节，豪华千万代金券，凭券最高享五折。9月19日至21日，来石斑朱子街看活化成果展览，抢购石斑美酒。
1: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2: 乌海遇上压制鸭，银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1: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鸭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2: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1: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压制鸭优选电梯酒店。
2: 9到10月黄金赏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折。
1: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购叉烧包啦！
3: 当夜色漫过窗台嘅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喺无人嘅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嘅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嘅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嘅光芒。
1: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处理，
3: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
4: 晚上的8点18分，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亦都欢迎你通过14700-90053话俾我听你的心事。佛山家的匿名用户话咧，我真系会问佢错喺边度噶，虽然有时候咧我都有错。拍拖到而家都磨合咗20多年啦。余云飞就话啦，想同啱啱先嗰位匿名用户讲，去学校嗰度查下年份，咪知道恩人个名咯。可能而家咧，佢都出得嚟做嘢啦，又或者有时候。有一啲嘅农村学校都合并咗啦，系嘛？唔知道你哋嘅学校仲喺咪度啦？反正我嘅小学、我嘅初中都俾人食咗啦。不过咧，食完之后咧，都纷纷变咗名校。曾几何时，我嘅小学同埋初中咧，都被誉为系海珠区最恐怖嘅学校之一。但最近咧，我发觉我嘅初中咧。居然成为了家长口中的名校。阿杰说，我都相信美好是可以传递的。轩仔就说，以前在酒店上班的时候，经常拖着很疲惫的身体搭巴士落班回家。还记得有一位很好的公交司机，态度非常之好。车嚟嘅时候啦，如果系遇啱呢位司机嘅话咧，佢会同你微笑，同埋同你打招呼噶。嗰一刻我觉得好温暖，好治愈。有几次啦，坐公交我都会遇到佢噶。呢啲咪就系嚟自陌生人嘅问候咯。Stephen 话：洋葱啊，今日咧我有啲心情差。同太太啦嘈咗一交，我当然知道自己错喺边度啦，但系情绪到嚟嘅时候，我发觉自己系忍唔住噶，唔知道可唔可以通过电波同佢讲一声对唔住啦。其实我想讲，与其要通过电波讲一声对唔住。倒不如等我哋嘅情绪慢慢平复之后，面对面咁讲，会有诚意啲嘅。

374呢在群里面说，老师曾经讲过，一系就不做，一做就做到最好。我控诉你的，你在断章取义。回去张清心说听十次。好多时候呢，有些人就是那些标题党，只是会接半句的说话，但是后半句呢他不讲的。阿善话啦，讲起小确幸呢件事，记得有一次好严重嘅感冒，喺出面点餐嘅时候问老细有冇辣椒酱啊，因为我感冒个鼻好塞，我想通下个鼻。当我准备食完之后啦，老细行过嚟放咗一碗黑醋姜啊。他还跟我说一句，感冒吃这个啦，送给你吃。我当时真的感动到不得了啊。而这一碗黑醋姜的照片一直都保存在我的手机收藏夹那里。现在看回都觉得好暖心啊。的而且确啊。煮饭实痴底就话洋葱你好，讲起生活当中嘅小确幸啦，的而且确会令人化解一啲上班嘅攰同埋怒气嘅。我记得今年嘅七月份某一日，雨咧落个不停，落到落班嘅时段，我担住遮，攰到冇力咁逼上咗巴士度，有啲抖结啊。那个车厢湿立立咁，有啲邋遢，令人觉得好恶心。虽然好攰，但系我都系选择企喺度，因为坐住真系好邋遢啊。然后有个阿姨咧同我讲，有位可以坐低。一开始嘅时候啦，我仲回笑咁拒绝咗。喺佢嘅三次邀请之下，我都仲系坐低，佢仲教我啦，把遮要点放，嗰啲水咧就唔会整湿自己对鞋同埋啲衫。虽然一路上咧，我始终都系觉得嗰个座位好邋遢，但系。

0: 晚上9:30，
1: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2: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1: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2: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3: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4: 保安康。
5: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包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6: 今年月饼点拣啊？
7: 选百辉月饼就可以啦！佛冰全脂子公司出品，品质又保证，而且款式多，性价比高。
6: 真品金腿咸五仁送俾中意传统口味嘅外父外母，新派口味感受留心送俾新潮嘅三叔，再买多一盒减糖减油嘅奶酥蛋黄莲蓉月，8月15全家享用啊！
7: 奶香浓郁，酥化唔腻，咸蛋黄气沙漏油，莲蓉丝滑细腻，深究融合嘅口味，爷爷嫲嫲同细路都会中意噶。
6: 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拣百辉月饼。
8: 你有几耐冇好好听自己嘅心跳啦？
9: 嗰啲内心嘅风雨系咪都令到你倍感疲惫呢？
8: 生活里面，我哋有太多嘅角色，
9: 系丈夫、
8: 系妻子、
9: 系父亲、
8: 系母亲、
10: 系打工人。
9: 我哋总系关注人哋嘅感受，却时常都忘记咗我系我，然后再系其他嘅角色。
8: 真正的强大是敢于拥抱自己的软肋，
9: 所有的成长都从接纳那一刻开始，接纳那个会脆弱、会迷茫并不完美的自己。
8: 今夜情为证，8:00到10:00，洋葱主理，
9: 等我们回到内心和自己对话，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
11: 洋葱心语。

你好吗？我是洋葱。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体验？学习一个新的技能先练了几日啫，就已经觉得哇，自己真的好犀利了。开始健身两个礼拜没看到明显的变化，唉，我有点想放弃了。做一件事遇到少少挫折，个脑里边即刻响起，睇嚟我唔适合做呢一样嘢。你唔系一个人，呢一个时代最大嘅焦虑系唔允许自己慢慢变好。系噶，我哋习惯咗外卖半个钟头就可以送啦，三日要学习一项新的技能，

又要要求自己30岁之前必须要上岸。所有的标准其实都在催促你快一点，再快一点，如果不是的话就来不及了。结果呢？结果就是你对自己越来越没有信心了。你将暂时做不识等同于我根本不得，你将需要的时间等同于我没有天赋。喂，你不要忘记，任何一个你羡慕的人，他们都要经历很长很长的累积。你经常看到他们现在那些松弛，但是你一点都没有看到他们曾经都笨拙过的。我们举个例子，想下你学习行路的过程，又或者去回忆下你的小朋友学习行路的过程，你扑了几多次？有没有人会在小朋友扑亲的时候跟他说，唉，这个仔不适合行路的？没有人会在一个小朋友啱啱识得行，又或者是行得慢，就会判断他这一世玩完的。但你有没有发觉，奇怪的是你大个之后就用完全相反的标准来对待自己。你要求自己一出手就是完美的，一努力就要有成效，一付出就要有回报。你说合不合理啊？

唔够好同埋仲未够好，本质上系两码事嚟噶。前者系一个好静态嘅判断，好似你已经定咗型啦，就咁啦。后者系一个动态嘅描述，仲未够好啫。佢承认其实你喺度慢慢够好系一种定性，仲未够好是一个动态。内心不是消极的等待，而是一种积极的信任。信任时间会站在你这边，信任这个量变最后会变成质变，信任你自己不是不得，只不过火候未到啫。我们广东人煲汤都经常听一句说话叫做炖四煲三，是吧？炖一碗汤用以前的方法要用四个钟，煲汤三个钟，就好像酿酒啊、种树啊、种一盆花啊，该淋水的时候你咪淋水咯，该施肥的时候你就施肥，你都从来不会希望它今天施完肥之后它听日啵一声咁就开花的嘛。所以对自己耐心一点，对自己耐心还包括另外一层，就是有时候可以允许自己有一天什么都不想做，允许自己的状态有时高一点有时低一点，允许自己做每一样东西都是有不同的节奏的，有时快一点有时慢一点。咁係㗎嘛，你係一个生勾勾嘅人，又唔係一台机器，机器先至有固定嘅频率，先至会有咕咕咕咕咕咕咕，唔係㗎嘛，我哋係人嚟㗎嘛。所以机器佢可以有固定嘅节奏，人呢慢慢嚟又得，偶尔快一啲又得。何况啊，机器啊耐咗都要整啦，人攰咗当然要唞一唞啦，唞唔系浪费，而系下一次前进嘅速力。所以下一次当你心里边冒出嗰句我唔够好咁样嘅声音嘅时候，停一停，对自己讲：我承认而家我仲未够好，但其实我喺度变好嘅路上，我今日比寻日行多一步，咁啊足够啦。你唔使一日之内翻过一座山，你只需要今日向听日行多一步，听日又向后日行多一步。山唔会消失，但你每行嘅一步都算数。你多行一步就离山顶近一步，慢一啲唔紧要，你唔系唔够好，只系太急变好了。

0: 两个陌生人相遇的概率是0.00487%，
1: 但此刻遇见你的概率是100%。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0: 有幸会面，不负相见。
2: 洋葱的私房歌，用音乐换取音乐。

0: 洋葱晚上好，我的私房歌是杨千嬅的旧地，不禁停步，曾熟悉每条路，歌词好似写紧自己咁，用咗半生的积蓄起个屋拆咗，又哭过笑过开心过，自己又单身结婚生子摆酒的地方。
1: 多谢 YSF 推荐的杨千嬅旧地。我想我们每个人心目当中都有一个独一无二的旧地，可能是你的乡下，可能是你第一次来佛山打拼的那间出租屋，可能是你结婚的地方，在那里见证了你很多的喜怒哀乐、欢笑、忧伤。但是无论这一块旧地它现在真实还是不是存在，我想它一定在你的心中有一个独特的位置，直到永远。多谢你的推荐，如果你都想有一首私房歌在我们这里播出的话，欢迎你加我的微信14700900053，然后将你的心事，将你的心水靓歌话给我听，我会寄出两张签名明信片送给你的。

多謝 YSF 嘅投稿。最尾睇下天气先，出面嘅温度28摄氏度，预计今晚到听日多云间晴，局部地方有雷阵雨，偏东风两级，最低气温26度，听日最高气温去到34度，都热噶。预计未来三日啦，受到副热带高压嘅影响，多云间晴，局部地方会有雷阵雨。好啦，今晚嘅节目就到呢度。听晚嘅同一时间，晚上8点到10点，我哋喺 FM94.6 同埋佛山家再见你啦。记得啊，有心事嘅话，发送过嚟1470090053。晚安，好梦。

0: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 晚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3: 露露，食饭啦，快啲去帮妈咪攞筷子啦。
4: 好，妈咪，嗱，俾你。
3: 诶，露露，做咩攞多咗一对嘅？
4: 唔多噶，老师话咧，多一双公筷就多一份安心。
5: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6: 常识，
7: 阿仔，隔篱二叔公嘅三姨婆话天气反常，我哋要去超市拿定啲嘢啦。
8: 阿妈，吓、啊、定啲奶，我睇紧政府发布嘅权威资讯，冇咁讲。哎呀，唔使慌，唔使慌。
9: 哇，呢、這个标题唔转发啦，真系唔系地球人咯。
8: 哎，你唔好乱转发呢啲道听途说嘅网络信息啊，我哋不传谣，不信谣。
10: 等我哋一齐用科学知识寻着应对，
11: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

0: 生命的记忆碎片。你是来和我告别的吗？那就隆重一点，等我眼里装满泪水。在最没有能力的年纪，我碰见最想照顾一生的人。当年他没说出的告白，成了那个年纪青涩的最美。
1: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
0: 小时候总是骗爸妈自己没钱了。
2: 去看大家的留言，分享我们的设定主题的时候，常常都会有一些，你的身体还是你的精神其实都很重要，让你不会沉浸在对过去的怅惘当中，因为你一定有很多不满意，也不会在对未来的恐惧当中，因为你不知道什么糟糕的事情可能会发生，而就在此时此刻享受时间给予你的礼物。我看到 Daisy 说，我是个老师，当我觉得学生很信任我，喜怒哀乐都愿意跟我分享的时候，我跟他们就成了彼此生命中在这一刻最温暖最亲近的人。我觉得不只是老师的职业，很多人的职业或者是在生活里得到一份信任都是一个重要的回馈，那个时候让你觉得安全，安全之后才会有惬意跟宁静和幸福。

米米说，跟男朋友在公园散步，天色渐黑的时候呢，我们就喂面包给湖里的天鹅吃，突然来了几只狗，因为知道我很怕狗，所以男友习惯性的前蹲麻溜的把我背起来，一直等到狗狗走远了才放我下来。每当我想起那一刻，就觉得很安心，也很幸福。

同样获得安心跟幸福的还有周布布。他说有一次在厨房做饭啊，一转身就能看到客厅里孩子的爸爸呢坐在沙发上看四岁的儿子，然后哄着十个月的小女儿在玩玩具，或者是让哥哥给妹妹跳舞唱歌，妹妹就会被逗笑，或者配合的拍拍手，或者是捂着小手一起唱。我看那一刻就觉得这一切都太完美了。我想周布布说的这个画面啊，其实也是广告当中常会营造的一种家庭氛围。虽然每个人的生活模式跟方式都如此不同，而有每一种画面的朋友都希望你们能享受哪一种幸福。比如一个人，你如果真的做了一桌好饭，拍下来的那个时刻也是属于你的成功和幸福的时刻吧。

0: 2026石斑玉冰烧粉丝欢乐节，豪华千万代金券，凭券最高享五折。9月19日至21日，来石斑朱子街看活化成果展览，抢购石斑美酒。
1: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2: 混搭，无界传播。
3: 欢欢说，2016年因为胆源性急性胰腺炎住院，在病床上进食进水躺了近一个月，最后拔掉输液的针头，大清早6点钟在华西楼下的小花园去散步。那一瞬间啊，微微的阳光映在我的身上，树上呢有鸟在叽叽喳喳的叫，连我平时不喜欢的万年青都散发了充满活力的芬芳。我深吸了一口气，我相信那就是幸福的味道。活了30多年，第一次觉得活着无比幸福。

露露，他说九月份在敦煌拍戏，杀青前的最后一个镜头是黄昏时分，大漠孤烟，长河落日，很安静地拍了最后一个空镜，那是一个缓慢悠长的镜头，几乎看得到落日在天际线隐退下去的那一秒钟。那一刻我全部的紧张担忧压力全都放下了，我终于在非常艰难的抉择跟焦虑中把这个电影扛了下来，那是我很多年来不曾遇到的一种舒心和快乐。

网名叫做阿坎达的朋友说，天没亮的时候提前一分钟，慢慢的换上运动裤运动鞋，打开手表计时之后就冲出小区，跑在寂静无人的街道上，就像一个打下了大大疆土的国王来巡视自己的领地，感觉风从耳边吹过，体会从脚底反馈上来的力量。如果我愿意可以永远这么跑下去。生命是一场马拉松，每个人都在自己奔跑的过程行进的路上，愿你享受每一刻平静。

0: 佛宾三间粤菜标准化，优品传承，知情知味。佛宾月饼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
1: 晚上10:30。
2: 秋风起，负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3: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日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2: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3: 伊吾胡杨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2: 秋日胡杨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4: 它不只是一首歌，也是穿越生命的记忆碎片。你是来和我告别的吗？那就隆重一点，等我眼里装满泪水。在最没有能力的年纪，我碰见最想照顾一生的人。当年他没说出的告白，成了那个年纪青涩的最美。
5: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
4: 小时候总是骗爸妈自己没钱了，现在骗他们自己还有钱。
5: 有许多时候眼泪就要流。
6: 家人有约，留住温柔旋律，留住黄金色岁月。
7: 家有约，今天跟你说说生命中那些惬意且幸福的时刻，也期待透过家有约的微信平台，你的直接留言分享你的故事。 Mandy 说，童年时候我住在乡村，我记得睡完午觉起来，天没黑，不冷不热，大人们都出去忙碌还没有回来，我就一个人坐在柱子下面的石墩上，静静地看着屋后最高最大的那棵桉树，在和煦的微风中沙啦啦地响着。那是我记忆中最惬意的时刻，20多年过去了都忘不了，宛若初见。

西西说，2018年12月，曾经逃课跟男友一起去云南大理旅行，晚上吃饭的时候，他带我去了一家评分不错的黑山羊火锅。吃火锅的时候，老板送了我们两杯红酒，边吃羊肉边喝酒，然后在安静的双廊古镇惬意的散步。那时候满天的星星，安静的古镇，还有我们俩，是至今想来很自在的时刻。当然自在了，尤其还是逃课出游的。不鼓励逃课，人生里总是有一些叛逆的时候，他们可能通过逃课，可能通过逃工，可能通过想走就走的任性的旅行来

A 可说啊，我的记忆时刻就是冬天的时候在被子里放两个热水袋，体会过冬天寒冷的朋友对这一点印象太深刻了，因为那两个热水袋几乎就是你生命之光。还有 LYW 说，小的时候啊，冬天屋外下雨，我在被窝里能够真切地听到雨打在屋顶上的声音，感觉到被子包裹我的温暖，那是无比安心又无比安全的一刻。

今天我们分享的朋友们的记忆啊，都跟安宁惬意有关。我觉得首先得到了安全，然后有一种安心，然后因为这个安心安定带来的对自我生活的满意度，拥有的幸福感，最终成为我们看这个世界的方式，因为我们看到的一切都是我们内心的投射。

0: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1: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今天我们来

来说一说生命中的惬意时刻吧。阿月月说，跟朋友去唱歌，喝完酒回来呢，已经是凌晨四五点钟了。走在小区里，觉得月亮也好看，云也好看，旁边都是绿化带的树跟小水流，又有一阵阵凉爽的风，就一个人放慢脚步慢慢走，回想在这个城市里待过的点点滴滴，突然感觉世界特别温暖。我至今还保留着那天拍的那张照片。

甘露说，上大学的时候啊，每当心情低落，好朋友就会陪着我坐公交车，绕着大半个北京城。傍晚的北京车水马龙，我们坐在公交车的最后面，相互无言，各自听着手机里的音乐。在那个过程里，我的内心就真的慢慢平复了。而这样的陪伴，让我现在回忆起来都无比幸福美好。其实想想，大学时候，那时候的烦恼能有多少呢？现在觉得都不算什么了。你。

王丹说，周末给自己放假去了博物馆，不着急慢慢逛，听物品背后的故事，看时间的痕迹，逛完出来之后看到了夕阳，哎，这一天的感觉实在太美好了。 Maria 写的大概可以同时来媲美，她说在河边的绿道踩自行车吹着风的时候就很惬意，人在轻松的状态下迎着风，就好像是奔向了自己充满希望感的未来。家人有约，谢谢每一位跟我们分享这些惬意时刻的朋友。有些人可能不会一生陪伴我们，但他们曾经短暂出现留下过的那些平静美好，带给过我们的幸福，就是两颗星球彼此交汇的原因吧。我是杨佳，谢谢你收听今天的家人有约，下次见。也期待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能够分享你的生命中惬意的时刻。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晚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汇聚微光，奔赴星辰大海。九四六正点供应。
2: 哎，你最近工作怎么老是丢三落四的呀？你以前不是这样的啊。
3: 哎，我已经连续几晚被噪音轰炸，几天都没睡好了。
2: 原来是这样，噪声不仅容易分散人的注意力，导致反应迟钝，还会严重影响睡眠，降低睡眠质量。
3: 就是呀，噪音还对人体的听力造成损伤，诱发多种疾病，还会引起头疼、脑胀、耳鸣，还有记忆力衰退呢。
4: 少一点噪声，多一份舒心。
5: 想睡个好觉其实都好容易的，来同我们一起做下面的步骤。
6: 睡觉之前半个钟将房间光线调暗，最好不要看手机了。
5: 如果对外面的干扰比较敏感的朋友，睡觉的时候可以选择自己戴的眼罩和耳塞都可以。
6: 如果瞓低好耐都未瞓得着，可以睇下书。
5: 仲有一到星期六日就唔好瞓就瞓成日啦，咁样会打乱生物钟嘅。
6: 以上就系一啲睡眠小技巧啦，希望帮到成日失眠嘅你啦。
4: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六，十班玉冰烧粉丝欢乐节，豪华千万代金券，凭券最高享五折。9月19日至21日，来十班朱子街看活化成果展览，抢购十班美酒。
1: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六，石斑玉冰烧粉丝欢乐节，豪华千万代金券，凭券最高享五折。9月19日至21日，来石斑朱子街看活化成果展览，抢购石斑美酒。
1: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凌晨十二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网络安全离我哋一啲都唔远，就藏喺日常嘅手机使用中。
3: 譬如合理授权 A P P 权限，避免被过度收集个人信息。
2: 养成零信任习惯，对陌生链接有道性信息保持警惕。
3: 手机、社交软件等设置独立复杂密码，并定期更换，启用多因素认证。
2: 多一分网络安全意识，就会少一分人身同财产损失。
3: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我们都是网络安全守门人。
4: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

0: 干净每一次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3: 九月嘅微风吹散夏末嘅躁动，但总有一啲嘢可以令你心思思、甜滋滋。
4: 一块双黄白莲蓉，一盏暖黄嘅灯笼，又或者系一家人围埋食饭嘅笑声。
3: 搭上秋夜嘅时光列车，嚟到呢个叫点点情意嘅月光庭院啦。
5: 我嘅中秋记忆咧好简单嘅，就系阿妈切开啲沙田柚，一啖落去咧酸甜交织，就系屋企嘅味道啦。
6: 我每年中秋最期待的就是和家人在天台上面赏月，虽然秋风有点凉，但是吹着晚风吃着月饼，这种团圆真的是很美好啊。
7: 我的中秋三宝呢，就是月饼、热茶还有月光，那出去赏月才是正经事来的嘛。
8: 你还记不记得啊，小个那时候戚着个灯笼追着个月光是这样的，跟家人呢在个阳台那里又拜月光又许愿，那夜晚呢在公园呢还有猜灯谜，哎呀真的笑得肚痛啊。
4: 情谊月圆中秋情满人间，分享你独一无二的中秋团圆故事，一首歌一段暖粒粒的回忆。
3: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谊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谊节目为你播出。
4: 点点情谊
3: 月圆中秋
4: 情满人间，
3: 情满人间，
4: 你讲我听。
1: 喂，
9: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1: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9: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10: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9: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千元。
1: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10: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早上6:30。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以下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北京多云，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1: 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
2: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1: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及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有关情况。
2: 我国4大海域全面开渔，经福济休渔，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
1: 美联储3年多来首次加息。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
1: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漳州110全体队员深感荣耀，备受鼓舞。

0: 祝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镇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持人民至上，用坚守与担当筑牢平安防线。公安部情报指挥中心110指导处处长于慧勇：
1: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为我们做好新时代110接触警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引领全国110战线，以漳州110为榜样，大力推进智慧110建设，让群众感受到110就在身边，触手可及。
0: 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副所长崔申迪：
2: 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殷切期望转化为维护首都社会大局安全稳定的强大动力，推动服务保障政治中心功能，维护社会稳定，服务高质量发展，提升公安机关心智战斗力等方面工作，迈上新台阶。
0: 青藏铁路公安局拉萨公安处那曲站派出所民警泽望贡布：
3: 作为一名驻守在海拔4700米的铁路公安民警，我将用心用情守护旅客平安、天路安全，做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的天路卫士。
0: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公安局治安支队政委黄曼：
4: 作为一名在延边沿海民族地区工作的公安民警，我将以再快一秒更暖一分的目标追求，将公安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将为民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0: 山东省淄博市公安局网安支队副支队长杜通：
5: 我们将持续打磨实战本领，筑牢网络安全屏障，为更高水平的平安建设贡献坚实力量。
0: 贵州省贵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新型犯罪侦查大队教导员朱允红：
6: 作为一名扎根反诈一线的刑侦民警，我将保护家国平安落实到每一场反诈攻坚中，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都市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8: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今天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7: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

0: 南正9月15号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及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昨天建成通航，开辟了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报道。
3: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 134.2 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京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全线建成马道、乞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工程项目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指出，
4: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我们这个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
3: 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表示，
5: 运河开通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较经传统的陆径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超过50亿元。 依托 S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的西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的供应链深度融合。
3: 通航当日四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到越南秦居外贸航线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双向启航。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6: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十五五”规划纲要对强化法治政府建设作出明确部署。司法部法治调研局局长任勇：
7: 截至目前，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9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310亿元，行政检查的频次大幅下降，同时检查的精准度、有效性明显提高。
6: 今年以来，司法部指导各地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开展纠纷排查471.2万次，发现线索并及时处置136.3万件，有效防范纠纷激化升级。司法部副部长吴延军表示，
8: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抓前端治未病，制定印发加强新时代司法所建设的意见，建立联合排查制度，通过常态排查、重点排查、条块排查，及时发现矛盾纠纷苗头隐患。
6: 我国将大力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质效，加快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司法部立法二局局长江山介绍，
9: 我们已经先后制定和出台了对外投资、保护产供链安全等行政法规，我们还在加快研究海外利益保护的专门立法，通过体系化的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增强我国公民企业走出去的底气。
0: 记者从昨天召开的2026年全国秋粮收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八月以来，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守住了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11: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
10: 秋粮品种多，产量大，范围广，旺季收购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明年4月底。当前秋粮长势良好，东北、华北等主产区玉米播种面积增加，未来一个月如无大的灾害天气，产量将保持高位。
11: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我们将密切关注秋粮购销形势，加强市场监测和信息发布，引导各类主体积极入市收购，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保障农民售粮渠道畅通。
10: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焕新表示，下一步要压实收购统筹组织责任，提前制定连阴雨、强降雪等极端天气应对预案，保障收购资金和北粮南运运力，加强粮食经纪人管理服务，强化市场动态监测，优化政策宣传、预约收购、质检和产后服务，畅通12325热线，从严查处压级压价等坑农害农行为。
1: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今天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2: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一家在线旅游平台所属的数据分析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石科介绍，截至9月16号，平台上中秋国 国庆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167%。本周国庆机酒预订量环比上周增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
13: 近期呢，一大批高校和企业集中宣布了中秋国庆连休13天，也带动了部分人群的错峰出游。那其中长线游增长非常明显，比如杭州多地不少城区宣布双节的无缝衔接，也带动了杭州飞往部分中西部城市的机票搜索量环比增长了10倍以上。
12: 拼价热潮同样拉动出境游，今年出境游还呈现拼图式新特点。截至9月中旬，某旅行平台上多国联游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65%，平均串联国家数达2.8个。一家聚焦旅游市场研究与行业趋势分析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14: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的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人集中出行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都有，那么他们对于这个住宿的品质啊、主题玩法还有个性化的服务，整体的要求都要比以前高了很多。品质和体验整体上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0: 本台消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秉持7个理念，包括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民生为本，坚持行政主导，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及坚持规划务实有为。规划共提出5个主要目标：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明确建立5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述职汇报机制，厘定分工，务实推进各项相关工作，并定期对5年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测和评估，按实际情况调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首次制定5年规划，这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也是凝聚社会共识、团结各界力量、推动香港由治及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纲领。
1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统计改革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统计改革发展目标，从健全统计制度方法体系、完善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健全现代化产业统计、深化统计重点领域改革等方面做出多项重要部署。
12: 2026年下半年全国新兵运输工作昨天全面启动，来自全国18个省区市的新兵通过铁路、航空、水路等多种方式运输至部队。今年下半年新兵运输平均中转时间预计将比往年缩短13%，运输工作计划本月底完成。
0: 昨天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伏季休渔，至此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农业农村部监测显示，经过伏季休渔，四大海域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优势种数量总体增多，渔业资源短期修复效果明显。
12: 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首架飞机昨天完成交付，该架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自2008年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累计交付超800架飞机。
0: 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部和部分队伍的参赛人员昨天中午顺利抵达日本名古屋，准备参加19号开幕的亚运会。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将担任本届亚运会开幕式中国代表团旗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
0: 摘要。本台消息，美联储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使基准基金利率从 3.50% 至 3.75% 上调到 3.75% 至 4%。 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三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美联储在政策声明中指出，由于顽固的通胀压力以及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全球能源价格持续走高，当前的货币政策在压制通胀回落到 2% 的目标上仍显不足。美联储主席沃什同一天表示，美联储主要关注的是价格稳定。当前美国通胀仍然高企，高通胀持续时间过长，美联储无法影响油价与食品价格，但可以做的和将要做的是确保价格上涨不会传导。此外，在15号到16号举行的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期间，与会者提交了关于2026年到2029年各年度及长期内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失业率和通胀率最可能结果的预测。美联储预计年底前还将加息一次。美联储预测显示，18位官员中有12位预计今年还将加息25个基点。美联储上调了全年的经济增长预测及年底通胀预期。美股三大指数当天集体收跌，其中道指跌幅最大，为 1.21%， 创6月中旬以来收盘新低。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16号说，该组织当天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分别是位于沙特阿拉伯西部一处石油公司设施以及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并称在沙特停止空袭并解除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封锁之前，将继续在沙特境内采取行动。沙特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0: 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
1: 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16号表示，乌克兰和美国正在筹备乌总统泽连斯基与美总统特朗普的会晤。他表示，两国团队正在研究举行总统会晤的可能性及会晤内容，希望使会晤尽可能富有实质性。
0: 欧洲议会16号通过一项涉及休达的修正案，谴责7月30号到31号发生在休达的移民大规模进入事件。修正案使用袭击和入侵等表述，称相关事件涉及欧盟南部边境，并要求开展独立全面的调查，以查明事件策划和实施的责任以及相关目的。今年7月底，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1: 欧盟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欧盟将建立一个气候保险联盟，以应对日益频发的极端天气事件，提高对气候灾害的保险覆盖范围。今年夏天，欧洲多地经历干旱、野火和多轮热浪天气，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目前，欧盟地区气候相关的经济损失中，只有1/4在保险覆盖范围内。新出台的保险计划将试图解决这一问题。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6号呼吁全球协同行动，为人工智能设立护栏。他说，由于人工智能发展及其所带来的风险超越国界，全球协作不可或缺，我们需要设立护栏，以便建立信任，确保人工智能安全、透明、负责任，并以人类尊严为中心。当前形势下，国际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必要。
1: 日本财务省16号发布的最新贸易统计数据显示，该国已连续四个月出现贸易逆差。与此同时，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再创新高。
0: 国际油价16号显著下跌，但仍然维持在高位。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40 美元，跌幅为 3.2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92 美元，跌幅为 2.69%。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文、王东宇，主播方亮、李丹丹，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5: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16: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小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蜜团，
1: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0: 注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窄密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堕入热带雨林，
1: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0: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遇啦！
2: 义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3: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2: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3: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佛山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提醒各位市民，佛山市将于9月18日上午10:10至10:33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示明期间，全市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活动照常进行。
1: 2026石湾玉冰烧粉丝欢乐节，豪华千万代金券，凭券最高享5折。9月19日至21日，来石湾朱子街看活化成果展览，抢购石湾美酒。
2: 早餐宵夜唔使愁，快手美味呢度有
3: 风味派美食组合优惠上线，爆汁烤肠、黑猪肉小笼包、紫苏水饺、酥皮馅饼、薄皮烧卖、风味披萨、灌汤小笼包，多个口味任君选择。
2: 用料实在，品质出色，加热即食，美味轻松叹。
3: 任意三组只需99元，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抢购。
4: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5: 乌海遇上压制钠，银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4: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钠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5: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4: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4星级酒店，压制钠优选电梯酒店。
5: 9到10月黄金赏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折。
4: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个叉烧包啦！
6: 中秋团圆夜，一直看林烟。今个中秋假期嚟西樵松堂古村，邂逅烧翻塔盛典，品看林烟、老虎斑、蒸大虾、金钱鳝、五指毛桃蒸鸡等10道美食荟萃，仲有炒田螺、月饼、水果应节半月。然后想飞为烧翻塔、古风巡游、放河灯、祈愿家宅安康、民运昌盛、家庭欢聚、亲友团建都相宜。看林烟仅需899元一席，席位紧张，即刻上佛翠游抢位，或咨询8339-8339热线。
7: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8: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多款爆款美味热辣回归，城邦你嘅一日三餐喺屋企就可以享受同款美味啦！热销嘅风味派系列美食优惠，任意三组只需要99元，爆汁烤肠1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香芝士加甜粟米。一啖爆浆啊，都是我哋大人细路咧都好中意嘅味道嚟噶。仲有紫苏味、香菜味嘅手工黑猪肉饺、鲍鱼鳝翼、软糯鲜香嘅薄皮烧卖、松软鲜香嘅卤面黑猪肉小笼包，有皮薄馅靓嘅灌汤小笼包，同埋外皮起酥、馅多肉嫩嘅酥皮馅饼可以选择。多个款式任君选择，都是唔使解冻，加热即刻有得食嘅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返场啦喂！一早里面为你打包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咧系瑶柱糯米鸡啊！软糯嘅泰国糯米里面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住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啊！口感丰富得嚟咧，亦都超满足。虫草花干蒸咧，真系选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啊！而家到手7包，只需要69.9元，等于10元鸡都唔使，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系咪超高先？无论系家庭早餐、上班快手餐，定系话学生营养餐、品质下午茶，都可以轻松满足，大人细路都食得安心又开心啊！更多好饮好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选购啦！
7: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9: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10: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11: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9: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10: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11: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0: 年年中秋送嚟送去都系月饼茶叶，今年你仲可以选择佢啊！呢一只人见人爱嘅丝来运转石湾陶艺趣致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图联名共创打造，成件作品嘅造型你可以见到一只可爱嘅红色小盲狮，怀抱一轮明月，歪住个头向你招紧手啊！眼仔碌碌加上超猛到威土沙，非常之有灵气。醒狮手里边咧更加系攞住一盏肥嘟嘟嘅佛山鱼灯，更显生动。醒狮、圆月、鱼灯元素互相衬影，寓意上咧就正合中秋节庆，大家对人月团圆、长岁安康嘅美好期盼啦！所谓狮眼碌碌，今人
6: 满屋，如灯影翠，吉庆盈门，怀抱满月，团圆美满，哇，简直系拉满晒好意头！趁住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入手一件，令佢见证住家庭每一个温馨相聚时刻，兼具观赏雅韵、收藏价值同埋家族传承意义嘅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活动价278元就可以拥有啦！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啊！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啦喂！
12: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3: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14: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嘅健康访谈节目。口腔健康唔系小事。世界卫生组织呢早已经将口腔健康列为人体健康十大标准之一。可见口腔健康同全身嘅健康系息息相关嘅。今日呢我哋请到福星禅城医院口腔科嘅伍元远医生。同大家呢分享日常嘅口腔护理嘅知识同埋常见嘅误区。等大家呢喺护齿嘅路上少走弯路。伍医生你好。
1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禅医口腔的伍元远医生。
14: 吴医生，我哋以前咧讲起牙医咧，就净系谂到补牙、拔牙、镶牙咁嘅，好似你哋牙医咧就系对棚牙咧修修补补咁。但而家呢个观念咧，系咪已经唔同晒咧？
15: 对的，以前呢牙科最常见的就是拔牙治疗为主，牙齿有病啦才叫解决。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我们的理念从治病呢转向了健康管理，不是说一有问题啊才来，而现在呢我们是以防御为主，主动的管理好我们自己的口腔健康。譬如的话，我们可以定期洗洗牙啦，维护一下牙周健康。还有的家长呢也十分关注孩子的颌面发育问题，如果发现小朋友已经有了地包天或者是牙齿不齐，尽早的然后让医生介入进行早矫，这些呢都是非常明智的做法啦。
14: 从牙齿治疗到口腔的健康管理，更上升到颜值的提升。现在不单止是牙痛先找牙医，而是要将睇牙变成好像是我们年度体检那么自然的事情。不过很多听众朋友对睇牙还是有点怕青，尤其是听到种牙、倒牙根这些字眼就头皮发麻了。吴医生，你平时怎样帮客人克服这种恐惧啊？
15: 其实这种情绪很多人都有，我们叫它牙科的焦虑症。现在呢我们口腔科呢也非常注重这个舒适化的治疗，全程的舒适化治疗呢可以让小一点的小朋友或者特殊的一些患者呢在治疗的过程中慢慢的放松下来，甚至呢在半睡眠的状态下让他顺利的完成治疗。还有您刚刚说的根管治疗，现在临床上也有微创全牙髓保存的一个手段，如果蛀牙蛀到穿髓了，我们传统的方法就是做根管治疗，杀死牙神经，牙齿失去了营养的供给，然后也会慢慢的失去活性，会变得脆弱，所以我们需要带一个牙冠呢将我们的牙齿保护起来。现在呢这个新的技术出来了，我们可以通过去除呢腐坏的牙齿组织之后，利用一块生物膜保护剩余的牙髓，隔绝细菌，然后促进我们牙髓呢它自己愈合，和我们的牙本质进行再生，从而最大程度呢保留我们牙齿的一个生命力，同时呢也可以让我们的患者呀治疗过程中更加轻松。
14: 牙科的发展呢离不开技术的升级的。讲了又讲了，有些听众可能觉得种牙好贵，想找便宜的方案，甚至有些人想着呢等整棚牙松晒先一次过整。吴医生，你对这种想法有什么建议呢？
15: 这个问题呢非常的典型。其实呢我们的牙齿呢就像房子的梁柱，如果呢有一两根松了断了，然后你及时加固，房子还能稳稳当当的。但是如果等到所有的梁柱都倒塌了，然后我们再来重新装修，那我们的成本呢不是翻倍的问题，而是地基都有可能保不住了。长时间的缺牙，如果你不补啊，旁边的牙齿会倾斜，堆合的牙齿呢会伸长，我们的牙槽骨啊会萎缩，以后呢如果你回过头来还想种牙，可能我们在成本上会增加。所以我的建议是及时止损，用最少的钱 办最大的事情。我们正规的医院会通过根据患者的经济状况和我们牙槽骨的条件等等进行综合评估，选择不同品牌的种植体。在治疗前，我们医生呢会把不同的方案的价格、种植体的特点以及它的寿命以及配套逐渐的一一的给您讲清楚。由于患者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做了这个明确的决定之后，我们也会后续的一对一的沟通服务，确保患者充分了解自己的口腔状况。

0: 况和治疗选项，让我们的费用更加透明，让大家花最少的钱得到最优的解答。
1: 讲得真系啱啦，病向浅中医啊嘛，牙都一样嘅。嗱，啱啱有听众打电话入嚟，就问吴医生，佢话我日日刷牙都出血，但系唔痛喎，系咪正常嘅咧？搞到而家都唔敢去刷牙。
0: 刷牙呢出血，还有天天刷牙出血，这肯定是不正常的啦。这很可能是我们牙龈炎或者是牙周炎的一个早期信号，因为呢牙齿的菌斑和牙结石堆积刺激牙龈呢发炎充血，一碰呢就出血。很多人呢认为这是上火，或者是说怀疑我们的牙刷太硬了，其实根本不是这个原因啊。我们正确的方法是不要因为这个刷牙出血啊我们就害怕不敢刷，反而我们要用软毛的牙刷仔细的清洁牙龈出血的区域，同时呢要尽快的去正规的医院去洗洗牙啦，把牙结石洗掉，一周左右呢出血就会有明显的改善啦。
1: 但是我们成日听到一种讲法喎，话洗牙咧会将啲牙罅变阔啊，牙齿会变松，呢个系咪真系一个误会嚟嘅咧？
0: 这是一个真的很大的误会哦。洗牙的原理呢是通过超声波把牙结石震碎然后冲走，所以洗完之后呢牙缝呢会看着啊比以前大。如果觉得牙齿有点变松，则是因为太久没有洗牙了，由于牙周病呢严重了，我们的牙槽骨吸收了一部分，这时候我们牙结石一清走，牙齿就会失去了假性的一个固定了，所以你会感觉牙齿有点松啦。
1: 咁有啲听众可能会想了，我知道我棚牙有牙周炎好耐㗎啦，既然洗完会松，我宁愿唔洗啦，等啲结石呢继续黐实棚牙，起码顶住佢先嘛。咁呢种諗法啱唔啱嘅呢？
0: 这肯定是不行的啊。牙结石呢留在牙龈里面，细菌呢会持续释放毒素的，让牙槽骨一点一点的被吸收，这个过程呢是不可逆的。等你觉得牙齿呢有明显的松动时，往往呢这已经是晚期了，如果这个时候你还想保，它可能保不住了。而且牙周炎产生的细菌呢会通过血液循环进入到我们的身体，加重我们的糖尿病啊、心血管啊等疾病，甚至对孕妇的胎儿的健康也会有影响。针对中度、重度的牙周炎，目前呢，临床上也引进了光动力的技术，一个是致病菌杀灭的更加彻底，一个是让患者觉得舒适感更强。很多患者都说，做完这个光动力啊，体验感很不错，牙周比治疗前呢也会更加的轻松很多。
1: 牙齿唔似头发咁可以再生嘅，每失去一粒牙就少一粒噶啦，所以早预防、早发现、早治疗先至系最明智嘅选择。多谢吴医生今日嘅详细讲解，又学到好多嘢啦。
2: 牙齿有问题就来传医口腔，电台听众享受专属优惠，无论是缺牙、烂牙、牙歪，还是说给小朋友看牙，通通都有优惠。即刻预约检查免160元拍片费，免牙齿修复方案设计费，缺牙修复更想拔牙、洗牙，全瓷牙冠一价全包，全口半口缺牙福利更多，保障更多。诺贝尔种植体科科保障3000元，三甲医院收费透明无套路，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速度拨打爱牙热线0757-8313-2226或关注禅医口腔公众号报名挂号。

0: 生活是一面镜子，你对他微笑，他便也会对你微笑。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1: 佛山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提醒各位市民，佛山市将于9月18日上午10:10至10:33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示明期间，全市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活动照常进行。
2: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3: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4: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2: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3: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4: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5: 好啦，咁呢个钟数咧，暂时收到咧，就下边呢三段路吓，一段佛山大道喺车城路段咧往大岭，另外一段咧就海白路坳口大桥往广州，仲有一段高赞大桥，因为嗰度有施工咧，而家双向多车。
6: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7: 早晨，从九四六出发。
5: 各位早晨，今日系2026年9月17日星期四，农历8月初7，我系大田，
8: 我何小薇，欢迎大家收听早晨从九四六出发。首先关注天气，
5: 马上连线气象台嘅值班工程师，早晨张秀远。
9: 诶，早晨主持人。
5: 今日天气点啊？
9: 预计今日话咧系一个多云间晴嘅，局部咧会有雷阵雨，最高气温咧系34度。咁预计明后两日嘅话咧都系一个多云间晴为主啦。咁最高气温咧系会去到35度嘅，提醒大家咧系要注意呢个防暑同埋补水啦。
5: 好嘅，唔该晒。
8: 跟住将会听到以下嘅主要内容。百万英才汇南约2026年 N 城联动秋季招聘活动启动，首站北大专场由佛山牵头，全省一共300多家企业招人。
5: 佛山规划建设132公里嘅环两江先行区最美公路。
8: 佛山环保产业再添数字引擎。
5: 广州计划立法处罚噪声污染，其中搭乘地铁外放手机声音最高会罚1000元。
8: 字节跳动的张一鸣首次成为亚洲首富，财富超过7000亿元。
5: 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
10: 早知佛山。
5: 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组织东盟国家驻港领团以及系商界代表一行，寻日访问佛山。市政协主席李正华会见咗代表团一行。李正华话：佛山系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全国先进制造业基地，同东盟国家合作空间广阔。希望以呢一次参访活动为契机，增进东盟国家对佛山嘅了解，深挖经贸、产业、文化等领域嘅合作机遇，推动佛山同东盟各国多领域合作走深走实。咁佛山期间咧，就代表团一行将会参访佛山代表性企业以及系文化设施。

0: 北京、河北两地11所高校专场，两日连开11场，组织线上线下企业超过1500家，提供线上线下岗位70000个次，其中线下岗位4.8万个次。
1: 佛山市委组织部和北京大学学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对接达成合作，签约共建佛山北京大学学生就业实习实践暨人才交流合作基地。这个市委组织部和高校首次签约。这次合作的重点就是共建实习实践基地，即是在佛山就挂牌建立北京大学学生就业实习实践暨人才交流合作基地。其中实习主要是面向临近毕业有实习需求的大学生，而实践就主要面向在校研究生。同时依托共建的基地，双方共育产业创新人才，共研行业发展难题。未来双方还会建立高校的校企协同公关机制，助力佛山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三战齐发的战略目标。
0: 三水人才港赋能发展大会昨天在佛北战身苏之城举行，首批四大特色人才港同步启动建设，投入运营。三水将推出多元化、常态化、全覆盖的人才服务系列活动，构建全方位人才服务矩阵，全方位掀起专企仲裁、创新创业的活动热潮。三水人才港全面落地5免6有暖心配套服务，可以免费提供场地使用、共用配套、网络运维、政策咨询、技能培训等基础保障。同时配套落地引荐、创业辅导、科技支撑、融资对接、政策扶持、专属人才服务全链条体系，切实打通人才服务落地最后一公里，推动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资金链深度耦合协同发展。
1: 佛山市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推进环两江先行区最美公路规划建设的实施意见，提出在环两江先行区里面通过构建提上慢行、提下行车的交通组织模式，打造路景交融、产油联动的特色旅游公路线路，全长大约132公里。佛山通过打造环两江先行区最美公路，推动先行区文旅资源串珠成链，赋能交农民旅商的融合发展，力争到2027年年底建成一定规模示范段，最美公路骨架基本成型，到2028年年底建设取得明显成效，最美公路全线建成，完善配套设施基本完善。
0: CCTV 二天下财经栏目昨日连续发布3条报道，报道佛山以影视产业带动文旅消费的经验做法，以央媒镜头展示佛山岭南特色风情文旅资源，报道从影视热度赋能、产业配套升级、消费场景延伸多个核心维度，深度挖掘佛山文旅产业的优势和发展潜力，全方位展现佛山影视文旅融合发展的崭新风貌和独特魅力。
1: 由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携手中山大学共同打造的文旅人才高级研修班在昨日开班。研修班依托中大顶尖学科平台和优质的师资力量，聚焦文旅产业前沿趋势、文旅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思维等核心课题，精准授课，着力培育高素质、专业化、复合型的文旅人才。文旅人才高级研修班的第一堂课呢，就中山大学的旅游学院院长长埃教授呢，就带来了文化遗产旅游发展与文化遗产价值传播的专题，结合佛山文旅资源禀赋和发展的现状，指出佛山的武术、美食等元素多次出现在影视作品里面，但都未能够转化为文旅的实景产品，这个会是佛山文旅发展的一大挖潜空间。建议话佛山是要充分发掘影视 IP 潜力，推动武术、美食等经典文化资源进行场景化、可视化、产品化落地，打造辨识度高、体验感咁强的特色文旅产品体系。佛山传媒文旅集团相关负责人话，希望以这次研修班为契机，进一步夯实佛山文旅人才队伍根基，搭建行业交流共建平台，以人才赋能产业，持续激活佛山的文旅发展新活力。
0: 佛山市昨日举行2026年下半年新兵欢送大会，为即将踏上军旅征程、投身强军事业的700多名佛山子弟兵送行。据了解，佛山这次入伍的新兵从9月16号开始，带着家乡人民的期盼，陆续奔赴祖国各地军营，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贡献佛山力量。
1: 环境服务业数字服务中心授牌暨环保产业数字化项目进驻。

0: 簽約儀式昨日在南海桂城舉行。據介紹，環境服務業數字服務中心會充分運用人工智能、大數據等前沿技術，匯聚整合環保行業的數據資源，搭建環保數字技術服務平台，開展環境數據化的分析、數字化技術應用推廣，賦能生態環保產業數字化轉型，助力區域的環保產業高質量發展。國內人工智能領軍企業科大訊飛和廣東科萊特環境科技有限公司簽訂合作框架協議，雙方在生態基地共建、智能技術賦能、產學研協同創新以及具新智能場景探索等領域開展戰略合作。
1: 科大訊飛全資子公司廣東佛訊科技有限公司在佛山完成註冊，註冊資本1000万，註冊地址位於桂城漢天科技城。工商信息显示，这家公司由科大讯飞全资持股，经营范围包括人工智能基础软件与应用软件开发、人工智能行业应用系统集成服务等。广东佛讯科技的成立建立在科大讯飞佛山人工智能产业基地运营一年几所积累的产业生态和场景需求之上，将作为科大讯飞在华南地区的本地化运营主体。这个亦都标志着双方合作从平台共建、项目试点进入实体化运营阶段。
0: 赛威工业减速机佛山有限公司 KSEW 华南制造基地开业盛典昨日在佛山顺德举行。赛威工业减速机佛山有限公司一期工程占地16万平方米，总投资3亿美元。智能工厂大量采用 SEW 智能制造核心技术以及系统化的解决方案。它的智能化、数字化运行管理体系代表了行业的领先水平，这里将会成为 SEW 集团深耕华南市场、提升区域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战略支点，同时也将作为 SEW 公司中国公司面向海外市场的重要出口枢纽。
1: 新石器公司全新车型 X6T 昨日落地南海，首批100部车即将上路测试。这批车将有效提升单点运力和夜间配送能力，进一步降低本地快递物流末端运营成本，提高配送效率。按照计划，测试车辆在南海全区各镇街有序投放，快速充实区域无人配送运力矩阵，全覆盖本地末端物流服务场景。南海今年推动制造业和服务业协同发展，目前已经推动新石器、九色、货拉拉、滴滴、美团等多家头部企业区域公司相继落地，已经获批测试线路近200条，规模效应初显。
0: 提醒大家，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的保险知识公益节目《家有一保》，今日中午11:30播出。今日内容是有解码保险法的，继续讲下关于保险利益的分配。保险金可不可以用于偿还债务呢？这个很多人都关注。今天会通过一些法律案例和大家一起了解，请到时关注。
2: 清远长隆度假区全面开业啦！9月19号，主持人阿尖带大家开启非洲穿越之旅，动物大越野27公里原生态环线自驾，近距离探访非洲10大狂野部落，邂逅非洲红狮、长颈鹿、非洲象、黑犀牛，森林王国3大王牌项目上身，金矿飞车、飞鸟观光塔、飞越缆车，多视角解锁动物地球村，重分福利专享动物投喂体验，新项目 VIP 通道、特色午餐等服务，7:50起抢位，仅限20席，快啲上佛趣游或佛系玩家小程序报名啦！
3: 原本人权园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4: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的美好机缘，
3: 可以一代传一代的典藏家礼，互动价278元，火热发售中。
4: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趣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2: 今年月饼点拣啊？
5: 选百辉月饼就可以啦！佛宾全资子公司出品，品质又保证，而且款式多，性价比高。
2: 真品金腿咸五仁送俾中意传统口味嘅外父外母，新派口味感受流心送俾新潮嘅三叔，再买多一盒减糖减油嘅奶酥蛋黄莲蓉月，8月15全家享用啊！
5: 奶香浓郁，酥化唔腻，咸蛋黄气沙漏油，莲蓉丝滑细腻，深究融合嘅口味，爷爷嫲嫲同细路都会中意噶。
2: 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拣百辉月。饼啦！
6: 中秋团圆夜，一直看林烟。今个中秋假期，嚟西樵松堂古村邂逅萧班塔盛典，品看林烟、老虎斑、蒸大虾、金钱鳝、五指毛桃蒸鸡等十道美食汇聚，仲有炒田螺、月饼、水果应节半月。然后上飞围萧班塔古风巡游，放河灯，祈愿家宅安康、民运昌盛、家庭欢聚、亲友团建都相宜。看林烟仅需899一席，席位紧张，即刻上佛翠游抢位，或咨询8339 8339二。
7: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九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8: 早晨，从946出发。
9: 早知佛山，
0: 继续翻嚟节目。按翻佛山注册登记嘅电动自行车保有量去计咧，就平均每3到4个佛山人就有一部电机啦。咁电机嘅出行分担率已经跃居全市各类交通方式嘅第二位。今年4月啊，广东省高层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正式施行。禅城、南海顺德多个小区陆续掀起了电机外移的行动。移呢就移出去了，但移出去之后停不停得到，又管不管得好呢？小强热线栏目去调查过，请听报道。
10: 去年以来，记者持续回访佛山多个住宅小区的电动自行车外移进展，发现一个共性现象，外移只是第一步，停车位不够，充电桩维护跟不上，物业和业主沟通不顺畅等的问题，正是成为新的治理短板。记者回访过的多个小区报道出街之后，物管都有行动。东江国际保利上城小区经过我们节目报道之后，物管加快了充电棚的建设和划位。东江国际物业服务中心的梁先生说，
11: 就经过小区热线的报道呢，我们就很积极地改进，将小区花园里面的电动车全部都是移到去电动车应该停放的位置，减低那个消防的风险。
10: 但是移出去却未必能够管得好，普君新城华府家境华庭依然是告示照贴，电机照停。家境华庭有业主就说，
12: 物业管理更应该担起这个担子了，进行监督管理。
10: 近日记者集中走访了禅城、南海、顺德多个小区电机管理问题，发现新动向。禅城碧桂园岭南盛世二期近日完成业主投票，外移方案超过法定标准，这个月就会正式启动。这个上千户的居民小区可不可以移得出又管得好，有待时间的考验。南海灯湖领袖小区早在2022年就推动电机出小区，设了7个停车棚，一共600多个充电位。顺德水月云天花园新增了7个充电棚，可以提供500台电动车的停放。先行外移的小区后续管理是怎样呢？后来加入清场行动的小区效果又是不是理想呢？在灯湖领袖小区，大门外边充电棚整齐停满了车辆，流动之下的架空层只有单车，出入通道绿化空间没有一部电机。有业主说，好几年都没有见过电机开入小区了。
13: 应该有3年的时间了，差不多没见过了。业主也想到这个比较安全嘛，因为电动车里面有小孩，再还有一个是火灾，主要这几个原因，然后也是没什么意见了。他这个处理的倒比较好，就是外面就已经开始做了停车点了，就是那种搭了棚可以充电的那种。
14: 好久了，应该实习一个有5、6年了吧，4、5年了吧。就大家就觉得安全啊，停外面啊，充电不是容易起火吗？建好之后再放过去的呀。上次有规划说建个棚，后面大家就自觉停到外面去了呀。
10: 小区物管话，他们早在2022年6月已经采取外移的措施，通过提前建棚、劝导宣传再加管控的手段，多措并举顺利完成外移。现在全小区电机保有量估计超过1300辆，外围有7个棚、600多个充电口，外移以来还增设过2次充电棚，不断完善基础设施，保障业主的需求。
15: 我们按照消防的这一块的有关的一个消防规定，通过了全体业主，就是公司的全体业主，然后逐一的上门进行一个劝导， 然后才把这些车全部弄出去的。我们也是联动了，就是我们那个当地的社区这边呢，采取的统一规范位置，然后先安装好那个充电桩的点位，公司给各位业主看，公司完了之后才开始清理这些电瓶车的。电瓶车这一块有那个安全隐患比较大嘛，包括当时我们也在电梯轿厢里面也装过关于这一块电瓶的这个检测的问题，电瓶一旦上电梯，我们这边就会报警，连到我们监控室，对啊，我们会进行一个劝导。原来的话，它所有的电瓶车都要通过只有两个大门口，那个门口也比较少，所以说在管控这一方面呢比较好一点。我们找合适的点位，公示完了之后重新再增加点位，包括我们后面还要去呢，因为我们这里的单车棚的量的话，现在还是满足不了我们这个小区的业主。
10: 以上是小强热线栏目记者的报道。
16: 区域要闻，
1: 在各区方面的消息。南海昨天开展区委书记督办重点提案活动，聚焦深化多元主体参与，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服务体系及系列提案开展督办。区委书记黄勇带队考察基层治理服务情况。黄勇对南海社会服务多元协同的探索给予肯定。他强调社会工作要坚持主体多元、资源多元、模式多元、效能多元，做到真人真情见真章，令到社区有归属感、获得感、责任感、正义感、幸福感。
0: 南海大学城人文科创大产学研文商好物文明聚的协同合作对接推进会昨日举行。活动以小生意加大公益的暖心理念，将文明倡导融入到消费场景，让青年学子在逛集市购好物里面上一堂行走的文明课，同时搭建正校企交流平台，引导南海高校青年学子深度了解南海本土的产业、人民底蕴和文旅资源，激活校园消费市场，释放片区的商旅动能。
1: 南海西樵八百年历史松堂翰林古村今年中秋将会举行岭南中秋古礼松堂烧番塔的盛典，融合美食民族翰林文脉于一体。农历8月15、16松堂翰林宴将会连开两晚，精心打造全套岭南特色的菜式，包括有红运烧猪、水蒸鸡、鲜花椒蒸老虎斑、蒸大虾、金钱鳝等的菜品。享用完美食之后，还可以看飞围烧番塔，参与千灯古风巡游，还可以放河灯祈福。这次的翰林宴每席是899元，有兴趣的市民可以上佛翠游抢位，或者是拨打8339-8339热线咨询。
0: 中视产业城一期科创总部园项目昨日在禅城张茶启动，项目聚焦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等产业领域，着力建设以科技服务和中视小视功能为核心的创新平台，为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提供关键支撑。项目占地面积是20亩，建筑面积45000平方米，现在机坑工程桩施工和土方的开挖工程完成了，预计明年一季度封顶。项目计划带动总投资10.1亿元。
1: 顺德乐松乐万里项目昨日动工奠基，是佛山首个采用挂帐收储加 1.5 级土地开发模式的标杆项目。项目的前身是闲置的东川钢管市场改造地块，位于佛山大道南和乐松大道核心交汇处，紧邻罗浮宫国际家居中心、顺联家居等的核心产业载体，南靠沙梁河生态水岸，产业交通生态优势得天独厚。项目总投资大约2亿，分为 ABC 三大地块，定位是公园式开放商业街区，着力构建商业和公园无界交融的非标开放消费空间，预计明年年中建成运营。
0: 顺德君安纺织服装产业高质量发展暨盛安污水处理项目在昨日启动，这个项目落地君安镇的畅兴工业园，是区镇两级国资联动的重点民生与产业配套工程，同步联动太平南面工业区的织造园高标准产业园建设。项目总投资大约1.75亿元，占地11.5亩，主打牛仔洗水工业污水处理，设计处理规模每日1.5万吨，预期2027年9月建成投入使用。之后就畅兴工业园的工业污水处理能力会大幅提升，有效破解洗水染整产业的环保瓶颈，释放企业的产能空间，为君安纺织服装产业绿色低碳转型筑牢硬件的支撑。
1: 顺德区首个社会资本投资的新型独立储能项目昨天在轮购启动，项目占地大约36亩，固定资产投资大约5亿，采用无废化磷酸铁锂铀制仓系统接入区域新基变电站，投运之后年均纳税预计超过3000万，项目运营期间每年可以为村集体增收160万，合同期总收益达到5000万，配套建设1.2万平方米地上物业，合同期满之后无偿划归村集体。
0: 顺德大良华盖里直街寻觅顺德网红街寻日开业，是寻觅顺德 IP 从荧屏走向街区的落地项目。网红街将纪录片带来的关注转化为可消费可体验的场景，入住商家涵盖非遗点心、茶饮轻餐、文创手信、零售食品、特色烧烤等多个品类。
9: 早知佛山，
1: 继续来看第二届广东省人工智能应用对接大会，将于9月22号召开。大会汇集政、产学研金等各界力量，展示人工智能发展最新态势以及创新举措，搭建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对接、供需精准匹配的交流平台。大会会期一日，按照1+7+1的形式，分为上午大会和下午8个专题对接会。在上午主会场就设在广州各市设焚喷会场，线上全程直播，并且将重点发布典型案例、创新产品以及场景清单等内容。下午将平衡召开人工智能加科技创新、制造业、文化旅游、医疗卫生、数据要素、招投标、金融等7个行业专题对接会。
0: 广州市噪声污染防治规定公开征求公众意见，会到10月15日截止。征求意见稿就分别对工业噪声、夜间连续施工噪声、机动车炸街扰民、商业经营噪声、公共场所活动噪声、室内装修噪声等多种噪声源作出管控要求，并明确法律责任。其中意见稿里面提出，在公共交通运输工具里面使用电子设备外放声音，经公共交通运输工具施乘人员劝阻仲不改正的，由公安机关说服教育给予警告，可以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
1: 国家医保局正式印发工作方案，我国将首次制定全国统一的医保医疗服务项目目录，首批将覆盖心血管、呼吸等13个类别。
0: 2026年下半年新兵起运工作全面启动，预计9月底前所有新兵入营完毕。
1: 文旅部印发文化和旅游发展15/5规划，部署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等8方面重点任务。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日发布消息，全国夏粮旺季收购已经接近尾声，目前累计全国收购到小麦超过1亿吨。
1: 昨日中午12点，我国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了为期4.5个月的伏季休渔。自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4大海域全面开渔。
0: 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昨日在上海东部海域使用引力1号遥3运载火箭，将搭载的9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亦是全球首次固体运载火箭发射堆叠卫星。以往卫星较多的时候，会常用是挂壁的方式将卫星挂在成力筒上面。引力一号就好像叠罗汉一样，将卫星上下叠放，可以提高整流罩内部空间利用率，以及是有效的荷载占比。
1: 平陆运河昨日通航，运河全长134.2公里，可以通航5000吨级船舶。西南货物出海航程可以缩短560公里以上。按照规划，我国要建成4中4横2网的高等级水运格局，到2035年，高等级航道总长大约2.5万公里。呢张网已经织好咗超过1.8万公里，剩低的大约7000公里将在未来近10年时间完成。
0: 空中客车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完成总装的首架飞机寻日交付，这架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标志着空中客车在中国乃至全球的工业布局迈入全新发展阶段。
1: 字节跳动的张一鸣成为亚洲首富。彭博亿万富豪指数9月16号显示，现年43岁的张一鸣身家净值突破1050亿美元， 大约是人民币7042亿元，超过印度首富高塔姆亚达利。同2019年3月彭博首次追踪时候记录的130亿美元相比，张一鸣的财富增长了大约7倍。
0: 这节内容先到这里了，稍后就有民生直通车的回复情况，会跟踪医疗服务热点问题，就市民所反映